0: 宋宁，
1: 怎么还叫上全名了？因为我认识的宋宁哥是不会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的。
0: 背后说人是不对，但我就是觉得孟海绵好心。
1: 别人怎么没安好心了？
0: 他肯定是，肯定就是对你有想法。
1: 你上哪儿去了？人家就是把我当学妹，而且人家有一个喜欢的姑娘，只是没有表白而已。
0: 你见过那姑娘吗？
1: 没有，又不是我们学校的。
0: 那万一是她编出来让你放松警惕的呢？
1: 你怎么把人心想那么坏呢？
0: 因为是你，所以担心。
1: 那你用担心的名义让我难堪是吗？
0: 我也不想让你难堪，我只是。
1: 怕你疏远我，宋年哥，我现在进了大学，又进了学生会，每天事情很多，当然是会忙起来的。
0: 我知道你忙，但起码让我联系得上你，行吗？那。
1: 我尽量每天早点回去，给你说个晚安，行吗？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那你早点回去吧，那两个人还等你。
1: 那我走了。

0: 回去吧。
1: 这还不明显，他吃醋了。
2: 为什么吃醋呀？
1: 哎，傻妞，他喜欢你呗。
2: 这光天化日的，你别乱说。
1: 他看着你眼里都冒星星了，还用得着我乱说？
2: 苏宁哥对我的喜欢，就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
3: 你喜不喜欢他？
2: 我们之间，你能不能别说什么喜不喜欢的呀？哎
1: 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作为情感专家，我要给你一点爱的启蒙。
3: 给你出图三道情感测试题，你别过脑子，直觉回答。首先，先在你的脑海里浮现出张琪的大脸。
2: 为什么是张琪的脸呀？
3: 有对比才有真相啊。
2: 嗯，好了。嗯，
1: 第一题，
2: 你见到他会不会开心呀？还行吧，跟见到你差不多。
3: 第二题，见不到他会不会难过啊？
2: 不会，但会有一点担心。
3: 担心什么？
2: 担心他嘴贱被人揍呀。
3: 有理有据。那第三题，
1: 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了，你会不会生气？
2: 哼，佩服呀，女中豪杰为民除害。
1: 那我们现在把张琪的脸换成素年。你见到他会不会开心呀？
2: 嗯，
1: 见不到他会不会难过啊？

0: 如果他被别的女生抢走，你会不会？你干什么？疼不疼？现在还不承认喜欢他？承不承认，有那么重要吗？
1: 想不想做他女朋友啊？那太尴尬了。尴尬什么呀？两情相悦，就得在一起。你现在想想。
0: 如果他表白了，你会不答应吗？他不可能表白吧？你想让他表白吗？不想，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本来有办法让他开口，好得确定一下他对你是妹妹的喜欢，还是对你真的喜欢。嗯，你不想知道那算了。那，倾听。
2: 也行。哟，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想表白啊？表什么白啊？这我方便联系。
3: 小年年，你对少许的爱，那是瞎了眼的百云深都能看得出来呀。我跟你说，有些事情你不说，就永远没法开始。
2: 开始什么？
3: 谈恋爱呀！啊？ 被我猜中了吧？啊，是不是？想谈恋爱，你早说啊！我教你啊。谁
2: 想啊？
3: 你就不想让他当你女朋友吗？女朋友？啊，这样就可以，牵个小手手，亲个小嘴嘴，接个小欢欢，入个小洞房。
2: 闭嘴！新郎新娘入洞房，
3: 快点。 哎，这么叫我人多了，你是头一个男性。说正经的，你不表白啊，肯定后悔。你想想看，高中那时候管得严，这都大学了，放飞自我。莫海只是其中的一匹狼，以少雪的可爱程度，那放在咱们这学校，我早就把你追到手了。嘿嘿。
2: 我跟小雪已经习惯这样了，突然改变，我怕她接受不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3: 含而不露，水到渠成，高手啊！你这脑回路可能跟我有些区别。哎，你就不想知道她喜不喜欢你，她多喜欢你啊？嘿嘿嘿嘿，又不想明说。
0: 又想两情相悦，这就得靠男性的魅力。女性的魅力，简单来说，就是诱惑。诱惑，我就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直接问不就行了吗？直接问我们就输了。要诱惑他，自己说出来。那你说具体一点。
3: 诱惑要讲究欲扬先抑，我们要先冷他一下，然后让他觉得你若即若离。热情似火，啊！你得让他感受到火光笼罩着我，然后你要凝视他的双眼，让他明白你的深情，然后抓住他的手。
0: 让他感受爱的厚重，最后说一句情话，直击他的内心。然后呢？在他
3: 最心动的时候，抽身而退。
0: 然后，他会被我们的冷漠吓退。这个时候，突然开始我们的诱惑，先是。 眉目传情，然后楚楚动人，在不经意间碰他一下，最后出其不意的撒个娇。不懂？
2: 为什么抽身而退啊？
3: 你得让他明白。
0: 你是个男人。

0: 这还不够明显吗？哎，我不是说这，你得让他明白你郑素年是个正当壮年的大小伙子，在对他的爱上火的情况下，还能守住着男女大防，保持距离。你简直就是那谁来着？东郭先生抱的是狼，哎，坐坐怀不乱谁？
1: 柳下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重点吗？你都把我思路打乱了。你只要记住一点，有欲望那是心动，忍得住才是认真了。所以，你要先热情，再冷静。

0: 那要是静不下来呢？嘿嘿，这个问题很好。为师每次都热过头了，哎，所以这时候你要默念忍字诀，
1: 忍一时风平浪静，
0: 做懒人要秉性尽黑。
1: 好，现在由本小姐亲自给你做下示范。 Waiter，
2: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还要我说吗？您不说我怎么知道？
1: 顾客的心思你不懂吗？
3: 不是，小姐，
2: 药店出门作战。
1: 哎，别走。
2: 人家的心思怎么就是不懂呢？哎呀，人家想要
1: 纸巾啊，应该凶人家。啊，纸巾，有，您看还要吗？我去给你拿。行，有事我再叫你啊。
2: 好。
4: 明白了吗？没明白是吧？慢点啊！哟，这么巧，看书呢。 咱们喝的是同款咖啡啊！哎，别动！你干嘛？数你手上的斗。
1: 什么斗？
4: 就是指纹圈啊！你说话。你三个斗，我七个斗，今生注定一起走。
1: 什么呀？
4: 这样，才是十全十美啊！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是我僭越了。再会。
1: 哎，你等等。
4: 现在还不是时候，总有一天我会再牵起你的手，数你手上的三个斗。
1: 哎，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等等啊，同学。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者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

0: 哎呀，自打我们小雪住了校以后吧，我跟你说，我连做饭的这个心劲儿都没了。今天一说来你们家吃饭，哎呦，给他高兴的，好拉手就赶紧的，快点，赶上伙食来了。男人就这样，别人家的饭都好吃。哎，老郑呢？
1: 老郑又去外地讲学了，现在忙着呢。
0: 我听说啊，他现在特别的吃香，多好啊！哎，你知道吗？乔木生了，我知道，我正准备去看呢。哎，怎么样啊？
2: 我去看过了，大胖小子，哎呦，特招人喜欢。
3: 是吗？
2: 那个思远对乔木那个好啊，跑前跑后的伺候着，都快给宠上天了，让人看着都羡慕。哎呦，
3: 太好了，
2: 哪像他们俩呀？真是，
3: 他们俩就别提了。
2: 这时间长了，
3: 行，咱们老了呗，不好看了。这好看，真好看。听见了吧？说你呢，说你呢。诗音上了大学，你说长得那么漂亮，这是不是好多人追她呀？她敢，我跟她约法三章了。上大学期间不许谈恋爱，她要敢谈恋爱，腿给她打断。
4: 什么事儿呀？尝尝我的心意。哇，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呀，这也太……我先冷他一下。太一般了吧？你觉得哪刀不好？告诉我，我重新给你做。
3: 错射！
5: 等一下。

0: 别动。想吃什么？我帮你加。
1: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来吧。你抓我的手干嘛呀？

0: 你手上没有抖啊？
1: 我手上倒簸箕没有抖。
2: 说一句情话，直击他的内心。
0: 没关系，以后我的刀就是你的刀。
1: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0: 冷漠下退，这个时候突然开始，开始我的诱惑。
1: 四年哥，
2: 你想吃什么？
1: 眉目传情，
2: 任你是风平浪静。
3: 自己家。四年哥，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加呀。突然坐这么近干嘛呀？
1: 楚楚可怜。
4: 你坐那么远，人家都看不清你了。
5: 做懒人要秉性尽黑。
3: 为什么要看清呢？
1: 在不经意间碰他一下，因为你好看呀，可好看了，嘴巴也好看，鼻子也好看，眉毛。
5: 所以这时候你要默念忍字诀。

0: 现在还不行。
1: 什么不行呀？
0: 总有一天，我会再次牵起你的手，数你手上的抖。
2: 出其不意的，撒个娇。
1: 人家手上没有抖。
3: 在他最心动的时候，抽身而退。
0: 那就等有了再说。现在，吃饭。
1: 素年哥根本就把我当小孩儿。
4: 你现在知道我有多认真了吧？
3: 这事儿成了。
5: 唉，这事儿完了。
3: 这样你都不冲动，他绝对知道你是来真的。
6: 这样他都不动心。他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1: 我就说我直接问吧，你非得让我去诱惑，你以后让我怎么面对素年哥嘛？
5: 别急，我觉得素年应该是被吓住了，他这么聪明，回家想想，说不定能回过味来。咱们以不变应万变，按兵不动。
3: 什么都别想，正式对敌。
0: 怎么追击啊？
3: 必杀技，战争与爱情，
0: 是战争与和平吧
3: ？Peace and love， 一回事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们素年今天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玩好了，他抱得美人归；这玩砸了，他老大徒伤悲。哎，
7: 我说裴指导员啊，咱们几个衣服怎么还？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男主角和女主角一对，咱们配角一对，啊，素年，今天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送人头。
0: 什么意思啊？
3: 只要你一举枪，我们就倒地。同志们，咱们烘托战场紧张气氛的同时，还要凸显素年的英勇，明白了吗？
8: 明白。
3: 大声点。
8: 明白。
3: 撤吧。不是说男女主一对吗？失算了，失算了。哎，这孙子怎么来了？
0: 不是你说让小九多带点人吗？
3: 我跟小九说多叫点女生，这现在怎么办？把他赶走吧。
0: 赶他干嘛？来的正好。
9: 咱们是要九打一吗？
10: 哎，法海，谁让你来的？
9: 我是来保护我的学妹们，我怕他们受伤。
3: 用你保护啊？哎，这个不算啊，咱们重新分一下波。
10: 素年跟小雪一对啊。
9: 我觉得还是按学校分比较好吧，毕竟熟人一对，体验就比较好。
3: 法海，你再多说一句，
10: 我把你家的雷锋塔下面啊。哎，
1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按学校分，集体荣誉感比较好。嗯，
10: 哎，传媒大学的。哪波的你？
0: 行了，就这样吧。换衣服。
10: 哎，战场上见啊！
9: 按下你们装备看没什么问题，这儿是保险，推到这边是打开。
1: 哎，我为什么不能跟素年哥一组啊？
11: 你不懂。要想是说男人的真心，就得站在他的对立面。他要是真喜欢你的话，无所谓输赢，只想让你开心。
9: 少雪，啊，一会儿你留在这儿做诱饵，我们埋伏在四周，好吧？
1: 啊，
9: 准备。
3: A 计划既然失败了，咱们就用 B 计划。
9: 好。哎，啥是 B 计划？
3: 美女都是爱英雄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同志们，今天咱们必须赢下这场战役。
0: 那就拿出我们真正的实力。
9: 杀他个片甲不留。
3: 对，来， 在地上，你放上面。你第二个，你们俩掉个个。
7: 我不是。

我是诱饵，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

0: 哎，逮着了吧？啊，还敢埋伏我们？
1: 我投降，
2: 不接受。
0: 看你下次还敢来！
3: 对下，老实点。
2: 一到一百，自己选个数吧。
1: 啥意思啊？
2: 打你的枪数。
1: 这么接？
3: 很疼的，
1: 就是这么疼。
2: 你自己不选，我就帮你选。
4: 怎么没有动静啊？
5: 不知道，
4: 我去看看。你小心点。
2: 三、二、一。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那个法海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哎，怎么办呀？
0: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要不然我们可就冲了啊！
1: 一会儿我出去吸引他们火力，然后抓准时机，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0: 数三个数。

0: 单向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

0: 哎，差不多得了啊。这 B 计划初见成效，得趁热打铁呀。你这不来个 C 计划吗？C 计划。
1: 那个，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去泡温泉，
2: 走着。

0: 云山，你渴了呀？啊，对对对，渴了，渴了。哎，那个传媒大学主持人，请我们喝个饮料呗。
1: 啊啊！你们想喝什么？哎，我也去。不，你不渴，走，
0: 你不渴。

0: 我们家小妍受伤了，我来给她抹药啊！去去去去去去去，手抽筋了，快快快快，拿拿拿拿拿去！快，你涂药啊！我这抽筋了，我看一下去。
1: 宋宁哥，你受伤了？
2: 小伤。
1: 那我给你抹药吧，你快坐过来。
0: 伤哪了？
2: 这边。

0: 要不你把头发扎起来吧。
1: 怎么了？
0: 我有点痒。
1: 疼都不怕，你还怕痒？
0: 可以了。
1: 我还没涂完呢。
0: 我好了。
1: 思年哥，你怕痒是吧？你就怕痒，我记起来了，你怕痒，怕痒。

我还有口渴，我去厕所啊。继续，继续。

0: 什么情况呀？这么慌张。你俩发生什么了？老实交代。
1: 哟，这么快就完事儿了？
2: 哎，想多了吧？我是说，你们上药这么快就完事儿了？
3: 怎么突然这么闲啊？有时间陪我们打游戏，还泡温泉。
2: 我上一个设计呢，赚了不少，够我歇一阵的。
3: 打算怎么歇？
2: 过几天吧，我想把云锦接过来，带她好好的看一看北京。
3: 每次说到云锦，你眼里都带着笑。
2: 没办法呀，这人呢，要是心有所属。真藏不住。
4: 对了，
3: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青梅竹马。
3: 那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他的？
2: 哎呀，这刚开始吧，也不知道。那男孩就是开窍慢。但是有一天啊，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过来给我看，就那一瞬间，我就决定了这辈子非他不娶了。
3: 你俩真好。
2: 哎，行，也别总说我们俩了，你们呢？

0: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你的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啊！宋年哥，怎么会突然变这样子呀？不是他变了，是你俩开窍了。嗯，现在问题又来了。
1: 什么问题啊？既然你已经确定了他喜欢你，那你呢？你喜欢他吗？
2: 你想跟他在一起吗？哎，我挺好奇的。你说，你们俩人都互相喜欢，怎么就不在一起啊？
3: 我也想过，
2: 但是我怕真的走出那一步，一切都变了。
3: 你就是想太多。你最应该想的。 是你是不是非他不可？哎，如果你是的话，你怕什么呢？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赖上他了呀。哎，你现在先不要说话。看一个男人心定没定，就是要看他想不想娶。你把眼睛闭上，你先闭上，你想象一下，跟他的。

0: 我喜欢宋彦博吗？如果我们在一起，一切是不是都会变呢？
1: 小雪，小雪。
2: 宋彦博。

0: 坐你的。
1: 手机啊，
0: 还是有个手机好，方便你随时联系我。
1: 嗯，
2: 明天带你去办号，等办好了
0: 你要送我当第一联系人。
1: 那我也要当你的第一联系人。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好，水清澄澄盈，彻底自然现，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每个人的心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挂碍，是不是？

所以有一句话也讲，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了。你眼前虽然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呢，推向未来，你可能呢，挂碍就出现了，是不是？所以呢，杞人会忧天，杞人忧天。还有一个叫薄利愁眠，这个薄利这个人呢，听说他很怕去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怕一睡觉就醒不过来，这个是他的烦恼，也很有趣的一个烦恼。好，所以心中没有挂碍啦，就是心中无一事啦，万事不能转，你就不会被世间的八风所吹动。八风也等于是苦恼，所谓嗔机毁誉力衰苦乐，这个呢都会摇动我们的内心。所以心中无一事啊，其实应该是你的福报哦，是你的福报啊。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个是宋朝无门慧开禅师写的。那其实呢，我们去看这个诗句，春有百花，秋有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在写景，但实际上呢，应该是说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春天即使开的花，其实你也看不见，你相信吗？真的是这样，你心中被烦恼覆盖，再好的美景啊，也跟你没关系啊。好，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春有百花，秋有月，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心中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挂碍了。所以春天的花，你看到它的美丽；秋天的月，你看出它的光明。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看起来像平常，实际上不平常。好，心既不忘其永劫无改变，不忘其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打这些妄想。起心动念是烦恼哦，是不是？起心动念是烦恼，东想西想，烦恼就来了。而且妄起不妄起。佛教里面讲如果你认为有我，那个叫妄想，你相信吗？所以基本上佛教讲什么？讲无我，所以你看《金刚经》一直在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说为什么没有我呢？比如说五蕴呢，五蕴里面呢也没讲到我，十二因缘里面呢也没有讲到我，我是自己的妄想。自己想出来的，他本来没有，本来没有。比如说呢，在生活里面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些妄想。因为有一次我到夏威夷去，夏威夷很多很多海滩嘛，很多海滩，我们去一个信徒家普照，他们家就住在海边。我们一般会认为，住在海边很好，
所以我也好奇啊，问他说这个住在海边哦，应该相当好。他就跟你讲实话哦，他说师父啊，你知道吗？住在海边哦，说有多吵就有多吵。为什么？他那个海浪啊，哦，24小时没有停。你说吵不吵？真的非常吵。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实际，哦，那个叫实际。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实际啊，就会打一些妄想，自己想出来的，但实际上跟实际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哦。还有一次哦，有人毁谤这个佛光山，我就出庭哦，法院哦，那个法官就问我，你认识对方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法官也问他，好，你认识四心宝吗？他说呢，他认识。哎，我觉得很奇怪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怎么会认识我呢？后来法官就继续问啊，你是怎么认识四心宝的？他就说了，我每天早上都跟他心电感应。这是真的，他讲的，我听了也是一头雾水。好，所以法官就怎么样？法官就很清楚了。哦，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真的是妄想。哦，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哦，你要注意哦，有很多妄想哦，自己想出来的啊，那么跟实际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叫妄想。所以佛陀呢直接告诉我们，如果你认为有我，那个叫妄想啊，这个讲的就很直接了，对不对啊？很直接啊。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观照来去除啊我们这个我的这些妄念哦。所以在禅堂里面呢，就是讲观啊，观四念处观。心经呢，他就直接讲照见五蕴皆空啊，基本上一样了。比如说观色啊，观我们的色身，五蕴第一个啊，色身。那一般人都是认为色身是我的啊，色身是我的。那佛陀告诉你，它不是你的。这怎么讲呢？到底佛陀讲的对，还是我的认为是正确的呢？那你可以观察呀，啊，你可以证明啊。所以佛陀就讲哈，你看这个色身，色身会不会变化？从我们生下来开始，就开始变化了。现在 AI 哈很方便哦，有很多漫画哦，把人的一生大概用30秒，人的一生30秒就可以演完了。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应该有哦。你看从生下来就开始变，开始长大了哦，从婴儿变为儿童，小孩子、青少年、青年、壮年，后面就怎么样？就老了，乃至生病了，乃至呢，哎，离开世间了。30秒，30秒。所以你如果回忆过去，时间快不快？真的很快。所以人生如梦啊，梦如人生，梦幻泡影，这个也倒是真的哈。所以呢，
啊、

像这个时间啊，时间，所谓光阴似箭呐，啊，光阴似箭，光阴似箭呢，以前作文也常常写这四个字哈，光阴似箭。那以前写光阴似箭呢，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那现在不用写光阴似箭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光阴似箭，对不对？哦，这个叫内心的体证啊，这叫体证，因为你完全了知啊，如实了知了啊。哦，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5: 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6: 好，所以我们讲不忘其啊，不忘其。如果我们把这个根本烦恼呢扩大来讲，除了贪嗔痴之外，我们还讲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这个不正见呢，其实就是妄想。不正见哦，有五个。哦，刚刚讲这个我见，哦，我身见，这是其中一个。这一个呢比较麻烦，哦，所以呢我们讲修行呢要把这个我去掉。这一关比较难，哦，这一关比较难。那你这一关突破了，基本上，哦，超凡入圣，应该要恭喜你。超凡入圣不容易呢，从凡夫进入到圣贤，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把这个我执去掉，啊，那除了我执之外呢，还有一个叫边见，哦，边见也是蛮麻烦的，边见，一般人可能都会有的边见，一般我们讲二边见。讲二边对立，所以你这个你有这个边见，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世间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啊，有增有减啊，有苦有乐了，啊。其实呢，你这种想法，哦，基本上就是佛教讲的边见啊，边见。那佛教怎么讲呢？佛教讲缘起，好，佛教不谈边见，所以世间缘起啊，也不一定说一定是怎么样啊，一定要靠什么？靠因缘，啊，靠因缘。比如说哈，我们娑婆世界的

在维摩诘啊，维摩诘所说经哈，就是维摩诘经里面呢，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世界，啊，那这个世界呢，用什么说法知道吗？用香味来说法，啊，没有用声音，用香味，哦，用香味。你闻到什么香，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法义。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呢。比如说好了，比如说你在你还没进入斋堂之前，你就先闻到煮菜的香味，所以呢，你眼睛根本不用看，你就知道今天中午会吃什么，没有错吧？所以鼻根利不利啊？鼻根也是蛮利的哦。好，所以这个天机哈，香机啊，香机佛果就是用香味来说法，啊，很特别，很特别啊。所以这个呢，都靠因缘呐，啊，看众生的根基啊，看众生的根基。所以讲世间缘起啊，讲世间缘起。本无今有啊，本有今无啊，三世有法呢，无有是处了。所以我们也会执着有，有或没有，会执着是或非，对不对？但实际上那个是缘起的，所以呢，它没有实体。所以《心经》它直接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破除我们的二边对立。啊，我觉得这个要注意啊，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会有了，一般人会有这些烦恼。如果没有的话，那佛陀不会提啊。所以佛陀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说，哦，我们有这些烦恼，所以佛陀会特别提哈。好，本无今有，本有今无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照相哦，很方便。以前呢，需要底片哦。应该大家看过底片一定 都知道 这样的事情。以前都要底片呢，而且呢，洗相片也不便宜呢，真的也不便宜。现在真的很方便，根本不用底片。所以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一个报纸的头版，他写什么呢？百年柯达啊，百年柯达，现在还有吗？大概没有了。好，过去曾经啊极盛一时啊，但是呢，透过时空的改变，它已经基本上啊已经被淘汰掉了。所以他讲百年柯达，好，百年柯达。所以时空就是这样呢。你说好，有没有唐朝？有。那现在在哪里呢？所以呢，也有一句话哈。万里长城今犹在啊，不见当年秦始皇。好，所以世间就是如此，所谓变化啊，所谓变异啊。那么在八大人觉经哈，还记得吗？有一句话叫“国土为脆”，有没有？国土为脆啊，我们。有一位学者叫做 Dr. Lancaster， 大师很尊重的一位学者，做过西来大学的校长。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谢垢佛教》，谢垢佛法。他把无常用什么字来表达呢？用脆弱。无常就是脆弱。哦，应该大家可以了解哈，无常就是脆弱，所以呢，我们回想到这个八大人觉经讲的“国土为脆”啊，不但脆弱，而且危险，是不是？也确实如此了，好，也确实如此，为脆，世间。

0: 应该讲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算是大家很有福报。从二战以后，是不是？从二战以后，大概这70年、80年当中，算是比较安稳的，比较安稳的。当然，这是对我们而言呢。那其他国家，很多国家都在内战哦，内战不断呢。比如说缅甸，他们一直在内战，像最近的这个美国、伊朗啊，苏联啊，乌克兰啊，那个一打，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再站起来，50年以后，相信吗？50年以后，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呢，确实哈，国土为脆哈。那如果以天文，以天文的立场也是如此，比如说，好，我们讲脚踏实地，你可能会认为大地很安稳呢。但是如果以天文学家来看呢，他说呢，我们的地球呢飘在空中，没有错吧？飘在空中哦，那如果飘在空中，你认为安全吗？而且它会自己转，也会绕着太阳转，那个速度都很快呢。以公转来讲，绕太阳的速度1秒30公里，你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哦，但它飞行的速度真的很快，1秒30公里，而且呢，太阳系绕着银河系转，这个速度更快，1秒200公里。大家头会不会晕？那速度真的很快。如果天文学家没有告诉你，你还以为很安全，那事实不然。事实不然。所以呢，有一次佛陀在讲无常，他讲什么呢？他在讲7个太阳，7日经呢，大家可以查7日经。我们之前讲哈，这个海水会打，石头会烂，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到了第5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海水真的会干。第5个太阳，那你说怎么有可能7个太阳？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哦，佛陀累劫的修行，你说佛陀什么没有见过？所以他就用这种7日经来告诉你，世间无常变异是很大很大的。7个太阳。后来呢，有一天呢，我突然想通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那为什么有可能呢？我们太阳系不是有9大行星吗？没有错吧？你敢保证这些星球都不会烧起来？你敢保证吗？我不敢保证。好，我不敢保证。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当然了，比例应该很低了，我们也不希望啊，对不对？一个太阳已经受不了了，不要说第二个、第三个哦。所以呢，这个是佛陀呢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变化是很大的，有一些无常看得见，有一些无常看不见。那你说什么看不见呢？佛教讲三界如火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火？你说没有啊，这边没有火啊，是不是？那火在哪里呢？为什么佛陀会讲三界如火宅呢？佛陀就讲啊，无常大火烧诸世间，这样看到了吗？ 无常大火烧出世间，因为无常骗一切处呢，好，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事实哈，就是佛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让我们有所啊有所觉悟哈。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好，这个不正见啊，不正见，我们讲要不正见，就是有这个我身见，有这个边见，还有这个邪见。什么叫邪见呢？就是你认为世间没有因果，这个叫邪见。这个比较严重了，这个比较严重。一般人基本上会认定世间有因果，那后面呢就是修行的事情了，比如说戒禁取啦，见取见，这个就是说在修行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修行方式，而不是不正确的修行方法。而什么是不正确的修行方法呢？就是佛陀讲的苦恨。因为佛陀要成佛之前，他是放弃苦恨的，因为他认为苦恨呢只是增加身心的受苦，对于解脱是没有帮助的。所以靠什么解脱呢？靠智慧解脱啊，智慧。所以佛教呢很重视智慧啊，重视正确的方法。所以佛陀讲八正道。好，这个叫见取见。刚刚那个没有苦恨，放弃苦恨，那个叫戒禁取见。后面有一个见取见，就是这个也是知见的问题。就是说佛陀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四禅比丘啦，就是说他打坐可以进入到四禅。四禅的阶段呢也相当不容易，那个叫止息。止息就是说当我进入四禅定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基本上是停止的。所以这种禅定是蛮深的。所以这个比丘呢就认为啊，我已经解脱了。

实际上有吗？实际上没有。那什么叫真正的解脱呢？所以佛陀呢就讲无上止息，超越什么？超越四禅定。无上止息就是贪嗔痴永尽，所谓涅槃。所以呢，这个是解脱知见的问题。好，所以你如果知见不对，实际上也是修行的障碍。好，所以我们就讲涅槃。所以解脱就是贪嗔痴永尽，心中不升起贪嗔痴。好，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讲所谓根本烦恼要去除。好，若能如是知啊，是知无背面的哈。无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再堕入哈，堕入二边对立哈，它就是一样的，好，就是一样的，所谓永劫无改变的哈。好，烦恼变欢颜哈，我若欢颜少烦恼，世间烦恼变欢颜。这个其实就是大师常讲的欢喜了，对不对？欢喜，解脱的人他是很欢喜的，甚至我们讲他是很快乐的，啊，用现代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很幸福的。现在不是都在讲幸福嘛，对不对？啊，当然了，这个讲这个法喜充满了，法喜充满。为人烦恼终无际啊，大彻还生欢喜间。好，所以呢，心乐欢啊，心乐啊，心乐清净解脱，这个是解脱的一种功德啊。天天烦恼啊，没什么帮助，而且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你养成烦恼的习惯。一有问题呢，你就往坏处想。这个我想比较问题比较大。养成烦恼的习惯就不好。因为呢，习惯养成了，它的力量就会坚固。国能欢喜君臣和，欢喜庭中父子廉。手足多欢金粟茂，夫妻能喜琴瑟弦。主宾何在堪无喜，上下情欢分月言。所以我们讲转烦恼为菩提。我之前常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富贵人家，他逢年过节想要讨个欢喜，就买了一幅那个富贵花。好，但是呢，这个画呢，在边上呢，这个富贵花呢，它就是画一边呢，少一边，所以呢，这个人认为这个叫富贵不全，要退化，好，要退化。去退化的时候呢，这个画家一看呢，原来是这样啊！哎呀，你误会我的意思啊！这个不叫富贵不全呢，这叫富贵无边呢。你那少一边吗？富贵无边。他一听了非常高兴，又把画带回去了。所以你说什么叫世界啊？世界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在一念之间。佛陀直接讲，五蕴就是我们的世界。你相信吗？五蕴就是我们的世界啊。用白话讲就是，心就是我们的世界。啊，所以你说好，我要快乐。你要往外追求吗？因为世间外面的世间，你说你都要如意，
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倒不如呢，你先从你的内心开始做起，心静啊，则佛土静啊，对不对？你的心里面快乐了，你的世界就是快乐的啊，因为你的念头就是你的世界。所以有一次呢，啊，我有这个经验。我记得我读国中的时候，啊，有一年夏天呢，天气很热，我到那个同学家里面去玩，哦，玩一玩，玩一玩，这个玩久了就累了，而且天气又热，我就呢进到他们的客厅。躺下来啊，哦，几乎就睡着了。所以呢，在这个睡着之前，我有听到电风扇的声音，我就认为这个电风扇哦是朝着我在吹。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凉。好，越来越凉快，越来越凉快，后来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呢，我就看一看，哎，电风扇在哪里？结果看不到电风扇。电风扇在哪里？你知道吗？在隔壁。我只有听到声音。所以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认为说它是对着我吹。所以当你这样想呢，你就会觉得，哦，我的身体好凉，好凉，好凉。所以你看，心就是世界，对不对？心可以改变你的世界。所以呢，在维摩诘经啊，也有这么一句经典的话啊，在佛国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就这样心，所以心的力量很强哦。

0: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哇，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你真正去，
2: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3: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当然了，这中间呢，比如说你要行菩萨道，你想要得到这个波雷智慧，你之前要入烦恼大海，你要不要入烦恼大海？因为你想得到无上的菩提，对不对？入烦恼大海，好。当然，这是菩萨发心了，哈。菩萨发什么心，知道吗？发菩提心。大家有没有发菩提心？

当然，菩提心之前呢，我们先讲什么？先讲慈心，讲悲心，讲慈悲心，好，再上去就是菩提心，啊，饶益有情，啊，以众生为道场，啊，经过无量劫，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像那个燃灯佛还不是替释迦牟尼佛受记吗？在经过四大阿僧祇十万大劫，你可以成佛啊，号释迦牟尼。你的父母亲是谁？你的大弟子是谁？哦，你的正法住世多久？燃灯佛讲的一清二楚。当然了，你会觉得说啊，就是受记嘛。但是呢，你若去思维这个问题哦，你会发现到不一样的地方。燃灯佛当时已经知道四大阿僧祇十万大劫以后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只能说不可思议。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流行 AI 啊，你去问一下 AI， 我下辈子会在哪里？ AI 会给你答案吗？我猜没有，但是他会讲一堆，但是后面没有答案。好，你看他下辈子他就不知道了。但是你看佛啊，了不起啊，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佛陀一清二楚，我只能说不可思议啊。甚至呢啊，我们都知道佛陀成佛之后啊，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好像很平常，但是呢你透过思维，你也会发现很不可思议的地方。佛陀当时呢什么都没有，可能连一张纸都没有，那就别谈说有没有电脑了，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要资料查资料都是要什么上线的，啊，对不对？还要上线，要有手机啊。但是你看佛陀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佛陀凭什么可以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是不是？佛陀透过他无量劫的修行所累积的经验跟智慧，所以佛陀本身也成就什么？他无量劫的大数据。现在不是这样都在讲大数据吗？那个叫 Big Data 哦，其实那个是 AI 的基础，哦 ，AI 的基础 ，Big Data。那这个当然就是人类哈所累积下来的。那佛陀也一样啊，他无量劫的修行累积无量的智慧，所以佛陀有办法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以我们有一次在做座谈，就有讲到哈，我们要成就 VI 哈，你说哎呦，这个 VI 是什么 ？V 就是 Buddha 哈 ，Buddha。I 当然就是什么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 所谓人工智慧、人工智能啊。所以你要成就佛道哈，你也要累积无量无边的哈这个智慧因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如果了解这件事情，应该呢大家就有什么？大家就有一个目标，一个憧憬，你就可以往前冲啊，对不对？你的力量就来了，你的力量就来了。所以呢，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应该不是。你说好，哎呦，三大阿僧祇，四大阿僧祇，如果你去看哈，佛陀其他。

他所说的经典，你要三大窝生起四大窝生起，我觉得那是短的哦。好，有时候呢，佛陀呢为弟子受记，甚至那个时间更长，好，真的会更长。好，当然啦，如果你在学有过程里面呢，你具足大力量，你具足大智慧，你具足大慈悲。相信时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你的力量足够，所以应该可以从中也烦恼消除。烦恼消除呢，你在行菩萨道那是很有力量的，你根本可以不着力了，没有障碍，不会辛苦，不会辛苦，那具足大力量。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对成就佛道这件事情应该要具足很坚固的信心。好，再来呢，这个师记我觉得它有很深的含义哦。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啊，为什么这样呢？寒山内心所证得的智慧，那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的。夏天冰未逝啊，日出雾朦胧。有一句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呢，冰冻三尺，好了，我现在太阳出来了，马上溶解吗？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那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烦恼很重，你说千佛出世啊，有没有办法？我觉得还是有难度，还是有难度，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就需要时间了。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这个烦恼慢慢消除，慢慢消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勉励的，否则你烦恼很重，该回头不回头，该转念不转念，所以呢。有一句话这么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呢？若不转念呢？谁会为你大慈大悲啊？那如果反过来讲若能转念，那也不需要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就会有力量，就有力量。其实呢，菩萨都很忙呢，对不对？真的很忙哦，因为他要千处祈求啊，千处应啊，比如说啦，我们先不讲菩萨啦，我们就讲名医好啦。名医你要看他，你也要挂号啊。是不是可能要等一阵子啊？所以菩萨也是很忙呢。你说哦，什么时候菩萨来救你？我觉得你也会觉醒哦。倒不如自己怎么样？自己救自己，是不是？自己救自己。所以观音菩萨他也要自己念观音呢，要自己救自己哦。是我何由借与君心不同，君心若是我，还得到其中。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般人跟寒山一样的话，那寒山呢就是你了，你就是寒山。

山呢、啊，这个是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一个诗句哈。好，我们今天哈就先跟大家哈共勉到这里哈。明天呢啊还有，我们就啊明天再继续哈。好，谢谢大家啊。

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学到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连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这位主厨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节目当中 sauce 的达人，更是我匹克球的最佳球友 Eric。
1: 等一下吗？
0: 好开心哦！我们两个在节目上面的默契很好，我们两个在节目下的默契更好。
1: 上次我们打的默契真的很好，
0: 真的蛮好。我们打了一个明星赛嘛，
1: 对啊，
0: 对啊，杀片天下无敌手，
1: 杀球那一记得那一颗，
0: 对啊，就那一颗啊，
1: 下去那个我吓到，
0: 全场轰动。Eric 很有心，就是呢，我们其实本来是我跟 Eric， 我是先认识方方方姐他，后来我把 Eric 拉进匹克球。他就爱上匹克球了，然后呢，我们本来是从去打球认识的一些朋友，然后他自己打球也认识一些朋友，本来想说啊，我们就三四个人开一个群组，想说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球的一些资讯啊，新的拍子资讯、球场资讯，或者是我们要约哪边打球，这样比较好约。
1: 对，
0: 我一晃神没去注意这个群组，我们群组现在已经二十几个人，
1: 三四个，对，
0: 我跟 Eric 其实在球场上。无论是不是在打球，有时候跟一些球友在聊天，我们还会把一些吃的一些营养的资讯啦，吃素食的好处啦，同时分享给我们这些球友。
1: 像上次啊，就是我有一次要去越南考察一下这样子，后来我就约了那些球友，那些球友既然都说好啊，不然去啊，一起去啊，我要去那边打球。越南是匹克球圣地嘛，
0: 又便宜又多，
1: 场地一个260，
0: 对啊，
1: 三个小时。
0: 三个小时260，
1: 对，然后去那边也带这些球友去吃一些素食，这些球友全部都吃素哦，啊不是，他们本来不吃素，但是跟我们去，所以那三天全部吃素，
0: 全程吃素，
1: 然后带他们吃一些越南的这些美食，然后酸酸的、甜甜的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刚好我们今天就要做什么东南亚料理，
0: 哎呦，
1: 泰式炸金花，
0: 这道菜应该也是出自于草草的口味吧？
1: 没有，我老实讲，这道菜我没做过，
0: 哦，这个是原创，
1: 原创，
0: 今天。好几拜，
1: 对，
0: 让节目出现，
1: 对，
0: 在节目出现。
1: 如果好吃，我再考虑。
0: 好，来，那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来，猴头菇，我们来用猴头菇来当做炸米花的本体。
0: 哎，这个猴头菇这样子看好像就已经有炸过了，是不是？还是没有？
1: 它有处理过，所以它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0: 了解，
1: 对对对，
0: 了解。
1: 然后这是炸嘛，面粉当然必须。嗯。香茅，泰式的元素，
0: 没错。香茅、柠檬叶、
1: 柠檬叶，对，
0: 薄荷、
1: 薄荷、香菜、
0: 香菜、
1: 薄荷、香菜、小黄瓜，这是我后加的。我想说，炸完让它清爽一点，然后看起来整体也是绿绿的这样子。
0: 了解，
1: 就这样做。
0: 了解，
1: 这个
0: 香茅是泰式香茅，这跟印度香茅不一样。
1: 哎，
0: 对，这个香茅会比较清香，印度香茅的那个味道会比较重，
1: 它味道在这，味道在这边，
0: 对对对，
1: 最尾段，
0: 最尾段。
1: 没错，好来，我因为我等一下让你帮我打一下，
0: 没有问题，
1: 所以我这边要先切碎，
0: 好，
1: 先切小。
0: 这个

0: 然后柠檬叶，
1: 柠檬叶，
0: 这个比较粗的这个梗就不用了。
1: 哦，只留叶子。
0: 对，好，他在拔的时候，我来切猴头菇。猴头菇因为米花嘛，所以我觉得要小块一点。
1: OK，
0: 这道菜很刺激哦。
1: 怎么说？
0: 很好吃，
1: 很好吃哦，很过瘾。
0: 对，
1: 适合打完球之后来。
0: 是不是想说你都没做过，好吃什么？
1: Eric 最近在他的社群平台稍微比较积极在发他的影音的做菜的东西。
0: 对啊，这边加一点盐巴进来。
1: 哦，我们香茅也只用一点点而已啊。
0: 哎，对，加一点水哦。好，来把它打一打。你能多碎就多碎。
1: 好，看好了，打了，
0: 打。

0: 哇，你就胖的啦！
1: 太炸裂了！
2: 那个香茅的香气这样抓扑上来，柠檬叶的那个淡淡的柠檬香飘散在海面上。
1: 来，我来喝一口汤汁。
0: 哦，这样可以喝哦。这可以，我跟你讲，这个香到我可以拿来当香水。
1: 好了，这样就好了。
0: 真的好香。
1: 来，加一点进去哦。
0: 哦，我直接这样腌哦。嗯、哎呦，这一招可以学起来哦。
1: 哎，不要讲，不要讲这个秘密。
0: 这商业机密啊，我们幸福食堂哦，给大家的不多，都是满满的价值。嗯，不只是情绪价值哦。是商业价值。
1: 嗯，好，来，这样给它泡着，再来，我们再煮个酱汁，锅中一点水，这样就好了。然后来香茅，我们就取后段就好喽。
0: 好的。
1: 能够越薄越好。
0: OK， 我跟你讲，我常常拿这个香茅来做什么？来做尾鸡饭。
1: 不是尾鸡饭，
0: 就是那种不是没有鸡肉的海南鸡饭
1: 哦，
0: 因为它的味道，你就是香茅进去，然后来一点油，然后再加一点胡椒，下去之后，你把那个饭直接吹起来，就是有个香茅的味道，它油脂多一点，就跟鸡饭很像，盐巴。
1: 好，香切碎下来
0: 哦，
1: 这样就好了
0: 哦，
1: 然后柠檬叶。拉个丝，
0: 拉丝。其实我会学，就是以前在你要很贴近北京腔，只有一个关键，除了卷舌之外，你要把 key 拉。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样不知道，拉高。
3: 不知道啊，你住哪儿？啥东西？
0: 马上就到了，
1: 真的假的？
0: 味道就到了，你的 key 要拉到最高，紧绷。
1: 这样子，
0: 好。
1: OK， 下点辣椒，辣辣的好吃。
0: OK， 干辣椒。再拉一点，再拉拉拉拉拉 ，OK OK。
1: 盐巴少许，点就好了哦。再来，
0: 我们这锅子是倒水呢，不是倒油。
1: 不是哦，糖，枫糖下来
0: ，OK。
1: 然后来把它煮一煮，煮到它有点糖化，然后煮一煮它的味道就会出现哦。嗯，
0: 这个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手
1: 势？我要做酱。做一些糖浆，然后淋在炸鸡上。
0: Eric 真的是料理鬼才，
1: 你没有头绪吗？
0: 没头绪，完全没头绪。
1: 然后让里面的水都稍微蒸发一下。那为什么要水？就是因为想要多少把这些辣啊、那种柠檬叶啊、香茅的味道煮
0: 逼出来，
1: 然后融到糖里面去。
0: 哎，味道不太一样了，味道不太一样。开始有那个柠檬叶的。柠檬香，
1: 香气出来喽。
0: 是，水分慢慢蒸发掉
1: 了。对，没错。然后辣椒的味道也出现了。哎呦，来喽！你看看，看到这个感觉，我开始稠了，你看到吗？
0: 对对对，
1: 它水分都快在挥发了。
0: 对对对，
1: 你看，
0: 焦糖化。
1: 对，没错没错。好，这样就好了，关火。
0: 整个。泰式的那个香气哦
1: ，Oh my god，
0: 好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哦，
1: 然后再来，我们要来炸喽，这个，那我们先沾第一次粉
0: ，OK，
1: 用面粉哦来沾，因为现在已经有水了，所以现在很好沾，
0: 嗯，
1: 好，沾第一次粉，把它翻过来，
0: 欧罗布它本身是会吸附汤汁的吗？
1: 哎，至少让它扒一点呢、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你没有打碎的那个料啊，
0: 嗯，
1: 它都还在，有没有？
0: 哦，了解，了解。隐约可以吃到，
1: 对，风味都还在。
0: 太重反而太抢戏。
1: 对。然后、
0: 哦、好赞，
1: 我们现在要再有一个，你看哦，再沾一下。
0: 哦。
1: 再回来。
0: 哎呦，二次哦。
1: 二次，对。
0: 这一个步骤为了是什么？
1: 就那种米花的感觉。
0: 有一些颗粒在，
1: 对，
0: 大小颗粒、嗯、
1: 怎么知道？
0: 对不对？我知道啊，这一个方法比较少看过，
1: 对，
0: 以前都过三关，阿赖师傅都过三关，或者是有时候过两关，
1: 对，
0: 你这个用腌制水直接这样子腌制过再沾干，直接沾干
1: 过好几关哦， 这样有没有？这样它就会有颗粒感的吗？
0: 对，真的，你手指也大了一个 size。
1: 对啊，等一下我就下去一起啊。
0: 先炸手。
1: 对啊。
0: 上面有这样子，有点像疙瘩一样哦，那样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是不用担心的。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没有盖好粉，这样子的疙瘩。通常我在家里面，我都会觉得我自己没有腌好，或是没有裹好粉。但今天我们做的就是故意要让它这个疙瘩出现。
1: 对，
0: 嗯，有看到吧？这疙瘩，
1: 阿妹，有点鸡米花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湿粉沾干粉
0: 不规则。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要二次沾才会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好来哦，你看哦，我先炸一半就好，因为锅子不够大。
1: 好，
0: 鸡米花，
2: 哎呦，看看那个，
0: 这是鸡米花，
2: 边边那个脆脆的，那个就是我最爱的，
0: 真的。你看，
2: 哎呦，
0: 只要把它炸到上色就可以起来了。
2: 了解，
0: 那个菇已经熟了。
2: 主要是看你想要的脆度。
0: 对对对对，还有你的颜色，感觉不错哦，很酥哦，牙齿 OK 吗？
2: 嘴牙齿 OK， 嘴巴怕破
0: 哦，怕割破是吧？
2: 怕割破。

0: 起来，然后薄荷，再薄荷进去。我这个已经不知道什么事了，你知道吗？我只是觉得这个比较清爽，就加进去。然后刚刚切的这个香茅碎，然后香菜给它一丢丢下去。等一下，我们这个要来拌炸鸡的。好，这样子先捞起来。
1: 朋友们，你们看一下鸡米花、啊，哦，这个好适合打球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
0: 夹着这样子。
1: 对啊，吃啊，打夹着吃。哦，你一个脆度。
0: 好了，来都
1: 炸好
0: 了，我们来拌这个鸡米花，加到桶子。
1: 哇、哦，这个脆度，
0: 天哪，一点点的柠檬汁，
1: 柠
0: 檬就好了。好，
1: 胡椒粉，
0: 一点点。
1: 这样就好吃了。
0: 最后这个，
1: 哦，这个是干，用干的下去拌哦。哎呦，因为趁这个鸡米花还有一点温度，
0: 对，
1: 可以再把这些生的这些香料、蔬菜，把这味道再逼出来。
0: 是的。最后呢？
1: 最后嘞，灵魂酱汁。
0: 糖浆要下，
1: 寿司达人，哎、欸，你看那个现在的那个质地，哇，这个摆盘就是依照个人的 sense 了。好，请先品尝，
2: 可以，
1: 我喜欢那个里面那个甜甜又辣辣的，来，来，倒麦，好厉害，哎、欸，猴头菇它完完全全口感已经不像猴头菇了，它很 juicy。艾瑞克他把那个面皮裹的是有旁边有一点疙瘩，那个是最棒的，因为那个是最脆的地方。好，吃下去我最喜欢的是哪里？我最喜欢的是今天的寿司。你不讲泰式，你光看你不知道它是泰式，但你咬下去之后，你发现哇，怎么是泰国啊？因为我们里面的香茅味道散发的更多，所以才会让你一秒到泰国。你在慢慢咀嚼之后，那一个辣一开始本来是比较刺激的辣，现在也变得比较温和。它跟糖去结合在一起，变成是温和。哎、欸，这个寿司非常好，
0: 可以吧？
1: 然后柠檬是夹在里面。然后你觉得如果寿司，我刚不贪心多加了一点吗？你如果单吃的话，其实也行哦，因为这一个猴头菇里面本身就有香茅跟
0: 没错，
1: 跟柠檬叶是不是？
0: 对，
1: 夹在里面已经用那个香料去腌过了。所以吃下去的时候，你咬下去不只是爆汁，它所有的香气跟香料在这个居里面都会散发出来。
0: 是的，
1: 哦，这个寿司也可以把它学起来，炸鸡也可以学起来。
0: 好，
1: 好不好？很赞哦。还有更精彩的要准备带给大家。
0: 一样的，
1: 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在泰国料理叫什么？
1: 泰式红菇天贝。
0: 泰式红菇天贝。
1: 我那一次去越南，我没有吃到天贝。
0: 那你在越南吃到了什么？
1: 我第一天去，我就锁定目标，我要吃米其林餐厅。
0: 为什么？价钱便宜。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Eric。
2: Hey,
0: 接下来这套料理叫什么？
2: 泰式猴菇天贝。
0: 泰式猴菇天贝。今天这两集都是用泰式的风味来入菜，
2: 泰式的元素。
0: 了解。
2: 这不是正统的、啊，你要去正统去泰国吃。
0: 好，
2: 今天这一道下饭的。
0: 下饭，
2: 没错。
0: 哦哟，刚才开胃，现在下饭。OK， 我们要好 好介绍一下食材嘛。
2: 猴头菇
0: 是，
2: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猴头菇哦，这个是天贝，
0: 这个厉害了，
2: 哇，这个。
0: 也是我们的卢老师，之前有来幸福食堂，这个教过大家做菜。嗯，它的天贝最好的、最棒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天贝是那种发酵食物，味道很可怕。嗯，它是完全没有味道哦。再加上天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2: 没错，
0: 很多吃素食的朋友们可能蛋白质摄取的不足，天贝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好取得的蛋白质，对不对？好，来，
2: 好来，等一下天贝跟猴头菇会一起炸。
0: 好，
2: 炸到酥脆之后再来炒。
0: OK，
2: 天贝我们就切这样子，切一片一片的，然后我们要把它开成小丁，切成小丁状，小丁，
0: 小丁，
2: 哎呦 ，OK， 切成丁，
0: 好，
2: 好了，这个我们就已经煮好喽，然后再来改一下这个，
0: 改刀。哦，
2: 切小块，那个有口感就好了。我们等一下一样要炸
0: ，OK。那可以拿刚才的鸡米花做这道吗？
2: 不行，
0: 不行，
2: 因为这一道我们没有要果粉。
0: 了解，
2: 对，干炒，你可以把它想成在炒打抛猪。
0: 哦，
2: 对，好了，
0: 打抛猪，泰国的精华。
2: 那我们这时候先来炸。
0: 好。

0: 好，这可以用煎的吗？
1: 也可以用煎的也 OK， 因为让它变干之后，口感会比较不一样。嗯，水分变低了，我们在炒那些酱汁的时候，它会更
0: 吸进去。
1: 没错，好了，这样差不多了。让它沥个油哈。
0: 甜贝酱就好吃，真的是非常好吃。
1: 这个很厉害哦，你要小心哦。你以前就喜欢吃甜贝吗？
0: 我以前就很喜欢吃甜贝了，真的。
1: 越南有好像不知道有没有甜贝。哦，我那一次去越南，我没有吃到甜贝。
0: 那你在越南吃到了什么？跟大家分享。
1: 我跟你讲，我第一天去我就锁定目标，我要吃米其林餐厅。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去越南吃米其林餐厅，人均400块
0: 台币。
1: 台币
0: 这么便宜啊！一整个 set，
1: 不是 set， 整桌菜。哇，狂了吧？
0: 太开心了吧？
1: 嗯，像那个越南三明治，一条这么大条，70块台币，
0: 舒服。天哪，
1: 你受得了？然后买切姜，
0: 好，
1: 姜等一下爆香，一样把它切成姜粒。这个刀工还可以吧？
0: 可以。
1: 好，先给它请到旁边去，再来辣椒，这样子啊，我这样会太会切吗？
0: 你只是不想要露一手，叫你做什么，还是有什么东西难得倒你？
1: 有啊，好，这样子。
0: 好，
1: 来这个碧玉笋，碧玉笋，
0: 碧玉笋，仿葱花的样子。
1: 对，我们每一刀都要切的这样子，很细，有没有？嗯，这样形状比较一致，口感也比较好。
0: 没错，
1: 再来九层塔。

0: 这个九层塔我们等一下简单切，因为我们下去炒的时候它会软掉。嗯，好了，那就这样。
1: 好，
0: 那我们可以来炒了。
1: 料都备好了，
0: 对，
1: 准备开始。
0: 来下油，爆香，姜末跟这个辣椒碎。
1: 辣椒
0: 不粘锅，所以没关系，慢慢爆。

0: 混合。
1: 孜然粉有办法代替孜然籽吗？
0: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孜然籽在这样比较好，因为孜然粉的味道可能会散发太多。
1: 了解。
0: 蚝油，素蚝油，因为它有淀粉嘛，为了让它可以扒住。
1: 了解。
0: 酱油少许就好了，

0: 这个怎么会不下饭呢？
1: 这一定好吃，这一定好吃。
0: 来关。好了，
1: 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咻咻咻咻咻咻咻，好香哦！这闻起来一开始有一个三杯的味道，你刚呛下去的时候，对对对，这样看哦。
0: 试试看红豆冰，味道会炸出来。为什么我会搭这两个？哎呦，因为天杯它本身只能八酱，里面不会有味道，所以它吃到的口感是好的。然后风味也有天杯的风味，但是你吃到红豆菇吸味道，柠檬都在红豆菇上。
1: 哎、欸，我吃到紫兰子很有趣，我咬到紫兰子的时候，它那个香气是突然间这样，喂、欸，出现一下下，然后就不见了。嗯，它不是像我们紫兰粉下去之后，它就是会整个
0: 都是自然的味道。
1: 对，它没有哎、欸，它就是你刚闻说，我刚为什么说我闻到的是三杯的味道，嗯、然后紫兰的味道是感觉不出来，
0: 你吃下去三杯味道都不见了。
1: 对，哎、欸，这个好啊，
0: 扒个饭啊。很爽哦！
1: 哦，因为天贝是绵密的，
0: 它有点
1: 像，嗯，它有像绵密的，可以在你嘴巴里面这样子刷刷绵密。
0: 对，
1: 红豆菇是 Q 的，
0: 对，
1: 两个口感是不一样的。balance 下来之后呢，它很有趣，嗯，然后这道料理看起来调味上面很比较重口，但是你会知道我们用的食材是好的、营养的。素食的朋友们，这道料理快炒出来，感觉上没菜，但它蛋白质充足，
0: 而且柠檬会降低它的腻口的感觉。
1: 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越嚼越甜。嗯，甜贝跟红豆菇在嘴巴里面放得越久越嚼，真的那个甜味就越来越上来。嗯，不时的会咬到那个
0: 紫兰子，
1: 很有趣，很有趣，很像 Eric 的个性，就是那种。魔术师，你知道吗？那种对于料理会有自己的那种玩出料理的感觉，可以学起来。期待艾瑞克再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美味的料理，好不好？打球啦，忙之余不要忘记大家。
0: 当然啦，没有，从来没忘记过啊。
1: 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影音平台下面留言区一起分享、一起讨论。艾瑞克看到的话，也会上去回大家，或是我们小编也会及时的回复大家问题，好不好？好。再次感谢艾瑞克，感谢你，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拜拜。

0: 好热哦，在家吹冷气不是很好吗？
1: 小天哥哥，不要一天到晚吹冷气。
2: 是啊，出来外面走走对身体比较好。你看这么热，农夫还在那里种田哎。
0: 文童，农夫又不怕热，我很怕热呢。
3: 小千，农夫不是不怕热，而是他必须种田养活一家人呢。
0: 啊，好辛苦哦。
4: 是啊。
3: 嗯，我们先到树下乘凉，然后我说个男人真辛苦的故事给大家听好吗？
5: 好啊好啊。
3: 哎哎哎，张婶啊，你听说没，那个银月儿昨天出嫁了耶。
6: 哎，王嫂，哪个银月儿啊？你说东村那个第一美女吗？
3: 是啊。
6: 嫁谁呀？
3: 哎呦，就咱们村的石头啊。
7: 石头？不会吧，长得又矮又丑的怎么配得上他？
6: 丑又怎么了，他对人又好又会种田啊。
7: 可是。
3: 是啊是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7: 可是村子里的姑娘都比较喜欢我，不喜欢石头啊。
6: 哎呦，小姑娘家的懂什么啊。
3: 是啊，嫁人呐，就是要嫁像石头这种会种田又对老婆好的才行。
7: 我也会种田呢。
3: 哈，你那哪叫会种田啊。
6: 哎呦，种那种小不拉几的田能养活谁呀。
3: 是啊是啊，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小块。
7: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3: 张婶啊，他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6: 不知道啊，搞不好他也暗恋银月儿呢。
3: 虎子受到刺激以后就努力的耕田。有一天，
7: 哎，虎子虎子真辛苦，播种插秧不马虎，清早出门黄昏归，一年四季不怕苦，春去秋来待收成，娶到老婆好幸福。
3: 虎子啊，天那么热，先休息一下。
6: 是啊是啊，这里有一些凉茶，先喝一些，我们顺便说说话。
4: 张婶好，王嫂好，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3: 哎呦，我们什么交情啊，这么客气。
6: 是啊，虎子，你现在可是我们村的有为青年了。
4: 哪里哪里。
6: 哎呀，别谦虚了，
3: 你都不知道啊，村子里好多人都想要你当他们家女婿呢。
6: 是啊，我们家隔壁的招娣呀，有没有，你还记得吗？
3: 就是那个长得又美又勤快的小姑娘啊。
7: 什么？你们家隔壁的招娣？那个懒丫头到了20岁还嫁不出去，这样的女孩我才不要呢。
6: 那你想要娶什么样的？
7: 至少你要跟银月儿一样又美又温柔的才行。
3: 什么？要跟银月儿一样的？
6: 哎呀，银月儿都嫁了，到哪去找啊。
3: 西村的金花儿是比银月儿还好，可是去求亲的人都比你好多了。
6: 是啊，人家都还看不上呢。
7: 可是我很勤劳，又种好多田呢。
3: 哎呀，去提亲的不只种很多田，还都是人品出众、心胸宽广的。
7: 你们，嘿，我去种田了，两位好走不送。
6: 哎呀，年轻人脾气这么大，
3: 算了，走了走了走了。 再次受到刺激的虎子决定更加努力地种田，让人不再瞧不起他。几年后，他种的田终于是全村最多的。
7: 阿牛阿牛真辛苦，帮忙虎子犁田土，没日没夜田中忙，日晒雨淋不叫苦，来日丰收讨老婆，老了让你享清福。好累啊。 先休息一下。
0: 虎子啊！
7: 啊，是你们呢？
6: 你怎么累成这样啊？
2: 我看啊，你还是要赶紧成亲，好有个人来照顾你啊。
6: 是啊是啊，你还记得我们家隔壁的？
7: 我知道，招娣。
2: 哎呀，招娣早嫁了，
6: 人家儿子都满地跑啦。我要跟你说的是招娣的大姐盼娣。
5: 盼娣，那不是寡妇吗？
2: 寡妇怎么啦？
7: 哼，我不想娶寡妇。
6: 哎呀，虽说你现在种很多田，可是你看看你。
7: 我怎么了？
2: 累成这个样子，
6: 你看满脸的皱纹，灰白的头发，说是盼娣的爹都有人信。
5: 哼，还不是你们说要种很多田才能娶到好媳妇的，我才累成这样子的。
6: 哎呀，

0: 虎子，虎子，
1: 来人呐！
0: 怎么昏倒了？
1: 快来人啊！
2: 哇，虎子都累垮了，还娶不到老婆，好惨啊！
3: 哎呦，男生真不好当。
4: 是啊，而且在以前，可不是谁都可以称为男哦。
2: 为什么？
3: 不是男生就称作男吗？
5: 对啊，为什么呢？
3: 毛笔爷爷，
6: 我们来看看男从甲骨文到楷书几乎都是由田和力组成的呢。
5: 为什么田加力就是男呢？
6: 甲骨文的男上面是四块田地，底下就是翻土用的犁，也就是说能用犁来翻动泥土有力气的就是男人。到了金文，下面的犁就是犁田用的犁，犁的形象更加的明显了。小篆时把犁的手把改成弯弯短短的，放在田下面，隶书的男显得强壮有力，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改动。
5: 看起来男这个字从以前到现在主要都是强调种田和力气耶。
7: 是啊，文童，所以在古代能够有力气拿得起粗重的犁来挖土耕种的人才可称为男哦。
6: 所以男其实是受人尊敬的一种称呼，而且男也是古代的贵族中一种爵位的尊称哦。
2: 哇，
7: 其实一个真正的好男人除了有力气做事以外，还要经过许多的考验呢。
5: 真的？
7: 是啊，我们来看看小篆的雷字就知道了。雷是三个田加上一根绳子密，也就是说啊，男子汉大丈夫，田种的太多的话，每一块田都会变成绳子，把你捆得动弹不得，好累呀。所以古代的雷和累是同一个字，很有道理吧？
6: 是啊，在造字中，三就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三个木就是森，表示木很多；三个水就是淼，表示水很大；那三个田呢，就表示这些田多得快压死你了。
2: 原来如此，难怪虎子才会那么惨。
4: 是啊，除了要有力气做事以外，还能够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好男人啊。
1: 哦，好像很辛苦哎。
5: 不会啊，连我都很想做这样的好男人呢。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三国时的曹魏，阮魏魏家的女儿，才华出众，远近驰名。这时，同在朝为官的许据就为儿子定下了阮家这门亲事。今晚是新婚之夜。
1: 天哪！
2: 少爷，少爷，少爷！大喜之日，您怎么从新房匆匆而出啊？
1: 哼，平安，你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样吗？白天看了，晚上都会做噩梦，太可怕了。天哪，从来没看过这么丑的女子，哼，我一定要把她给休了。
2: 少爷，这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哼，阮家这简直是骗婚，我非休了她不可。
3: 少爷，少爷，您的好友桓公子在书房等您呢。
2: 少爷，说不定桓公子有要事要找您呢，您还是赶紧过去吧。
3: 是啊，是啊。
1: 哼，好吧。
4: 小姐，刚刚姑爷这样冲出去，会不会不回来了呢？
5: 小秋，先别紧张，你去看看姑爷现在在做什么。
4: 是，小姐。
1: 哼，阮家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把他给休了。
6: 许兄啊，阮薇薇为人正直，他会将这样的女儿嫁给你，阮小姐一定有过人之处，你要体察明白啊。
1: 桓兄，朝夕相见，伤眼又伤心呢、啊、你说这怎么办？怎么体察？
6: 用心啊，以许兄之慧，应当可以体察出来。
1: 哎，不说了，再干一杯吧。
4: 小姐，姑爷正跟桓范桓公子一起喝酒。
5: 嗯，那好，桓公子应该会把姑爷劝进新房。
4: 可是都这么晚了。
5: 姑爷会回来的，回来后我自有主张。
0: 夜深了，喝了几杯闷酒的许允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新房。
5: 相公，
1: 放手。
5: 相公，请留步。
1: 哼，圣人说女子要有四德，请问你有几德？
5: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除了美丽的容貌之外，其他的我都有了。敢问相公，圣人也说君子需要有各种美德，请问相公具备几种呢？
1: 哼，我有100种、1000种，各种各样的美德，样样不缺。
5: 各种品性，德字为先。可是相公您以貌取人，这就是重色不重德，怎么能说全都有呢？
1: 那、这
5: 相公雅量高致，是妾身失礼了。
1: 哎，在下惭愧，娘子的胸襟见识允远远不及，真令人敬佩。
5: 相公过奖了，今后也请相公多多指正。
1: 哪里哪里，娘子，以后家里的事情就劳你多费心了。
0: 婚后生活中，阮氏的贤惠和温柔让许允十分敬重，早就忘了阮氏的美丑。有一天，
4: 小姐，小姐，不好了！姑爷，姑爷因为圣上……
5: 姑爷怎么了？慢慢说。
4: 有人向圣上密告，说姑爷结党营私，只任用同乡，想图谋不轨，派人来家里要抓姑爷了。
5: 怎么会？
1: 娘子，
5: 相公，不要慌张。
1: 娘子，我是被陷害的。
5: 相公，别担心，圣上贤明，问心无愧地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千万……
7: 哎，说完了没有？
5: 大人失礼了，请再等一下。
7: 快点，圣上等着呢。
5: 是，千万不要求情。相公记住了吗？不要求情，只说事理。
1: 好，谢谢娘子提醒。
8: 这可怎么办呢、啊？
5: 娘，相公一向遵纪守法，不会有事的，娘不必担心。
8: 真的吗？
5: 是真的，大家也都别哭了，赶快去做饭吧，少爷一会儿就要回来吃饭了。
4: 小姐，小姐，姑爷回来了，姑爷回来了。
9: 娘，孩儿回来了。
8: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应该没事了吧？
9: 没事了，圣上了解实情之后还赏赐了绢布百匹。
8: 真是太好了，饿了吧，赶快叫他们开饭吧。啊，
5: 娘，时间这么短，小米粥都还没煮熟呢。
8: 允儿啊，你可要好好的谢过你媳妇儿啊。
9: 是啊，幸好娘子临危不乱，指挥若定，能娶到你真是许允之幸啊。
8: 是啊，有这样的媳妇儿，娘也安心啊。
10: 哇，徐允娶到这样的老婆，好好哦。
11: 对啊，不然他们家就惨了。
2: 难怪刚才徐允的妈妈说，有这样的媳妇儿在家，她也安心。
6: 说到安心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甲骨文吧。
11: 这是什么字啊？
6: 这是安的甲骨文，下面是甲骨文的女字，上面是免，就是房子的意思。
2: 为什么房子里有个女生就是安呢？
11: 是啊，为什么啊？
6: 因为女性有温柔、细心、能照顾人的特质，所以每个家庭里如果都能有一个女子守护着，外出的人才会安心啊。
11: 可是我还是觉得爸爸在家比较安心哎。
0: 小千，因为古时候的男生都要出去打猎或种田，工作时间很长，有时也很危险，一定要有一个贤惠的女主人在家中照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
11: 哦，这样啊。
6: 其实女孩子除了刚才讲的那些特质以外，还有很多吸引人的部分哦。来看看甲骨文的女就知道了。这是女的第一个甲骨文，她的双手轻叠在膝前，文文静静地跪坐着，看起来是个温柔端庄的女子。第二个甲骨文的女明显刻画出了她的大头，所以是个有智慧的女子。

0: 第三个甲骨文的女呢，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能够一眼看穿你的心底。最后这个女，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真是风情万种。这四个甲骨文的女子，虽然各自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但双手轻叠，温婉柔顺，是共同的特质。到了经文，女字简化为圆滑的线条，也强调女子柔顺的气质。到了小篆时，女字温婉的特质并没有消失。到了隶书，女的线条拉直。楷书呢，在硬直的笔画中，就难以看出女子美好的形象了。
1: 你们看，这些汉字中所表达女子的美好形象，都是对女性高度的赞美哦。
2: 而且这些女字也都好漂亮哦。
3: 英英，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很温柔哦。
4: 大师母，可是像阮氏这么聪明又有才能的女子，还需要温柔吗？
1: 是啊，因为柔能克刚啊。你看，阮氏把她的智慧藏在温柔里面，所以徐允不知不觉中就接受她了。
2: 哇，温柔力量大，所以爸爸和妈妈感情才这么好。
3: 英英加油，以后要记得温柔点哦。
2: 小千哥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别人的选择或是别人的情绪，在你关心之后，很可能会变成自己的压力？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课题，叫做课题分离。很多人把它当成是关系上的解药，但是也有人觉得这样子好像太冷漠了。台湾说好的人情味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课题分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又该怎么做比较恰当呢？人际关系应该有远有近，哪一个比较好？先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讲师林慧老师。
1: 嗨，玉芳姐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罗慧群，慧群心理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慧群。
0: 好，我们来提到这个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哈，可能大家都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听过，但是到底什么叫课题分离呢？是什么意思？
2: 我们其实比较常讲的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嘛。
0: 啊，对。哦，
2: 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样子，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然后有各种的人际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个人他是不太能够独立生存在世界上的，我们一定会开展关系，但当我开始有关系的

0: 时候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可能在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那大家的课题到底要怎么样去互相的牵扯？或我们常常讲说，关系里面很多的拉扯，其实我们讲说，哇，这真的是孽缘，或真的我真的是上辈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辈子才会认识这个人，他的什么事情好像都会跟我有牵扯，甚至很多时候的牵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一牵扯不清的时候，那我在哪里，你在哪里，那个关系的距离，关系的分寸，像我们很常讲的是界限，关系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讲客体如果通通都融合在一起，我已经搞不清楚是你的还是我的，甚至很多人会开始在抱怨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通通都会堆到我身上来？所以才会开始在发明所谓啊，那我们应该要分离一点啦，走远一点啦，结界要设好一点啦，类似像这样的话题。
1: 是不是课题分离等于叫做不介入他人因果？
0: 极端一点讲是这个样子，但又会回到刚刚讲，我们是人呢，应该要有人情味。台湾最美的风景不是人吗？如果我要这样搞的话，那干嘛要跟那干嘛要当人？哎，现在很多人的讲法是这样，所以我们等下后面会提到是那怎么样平衡，怎么样能够稳定，怎么样不会让自己在这种课题的关系里面觉得每天都好像被折磨。
1: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林慧老师啦。刚刚提到的课题分离这件事情，表示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人际互动上面，一定有很多课题是混在一起的，对不对？
2: 对，我自己就有一个三个感觉，我觉得很多人会以关心之名，然后就那个掌握掌控，然后或者是以互动之名，就是来打探，好，这是我
1: 八
2: 们有时候
1: 卦，
2: 会很八卦很烦的。那或者是以热心之名来介入事情。那我觉得我们最常其实，在平常的人际互动，就会很常遇到这三种状况。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有的时候实在是太难拒绝，可是它其实就是一种课题混在一起的一种人际互动。
1: 哦，我现在可以理解课题分离了。就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生活常常被别人打搅，别人对我的生活很有兴趣，莫名其妙想来帮助我，
2: 是
1: 是不
2: 的，
1: 是？
0: 就哎，我跟你讲啊，你儿子应该要怎样怎样
1: 对，
0: 怎
1: 他应
0: 样，
1: 该念什么学校啦，
0: 对，我觉得
1: 他应
0: 你
1: 该
0: 这样
1: 交
0: 不
1: 什么女
0: 行，
1: 朋友啦，我找什么工作啦，
0: 对，
1: 哦，这有时候太过。
0: 瞎搅和。
1: 过多的关心有时候会增加我们的负担，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这时候要课题分离。好，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讲，最美的不就是人吗？人情味满满，人情味的台湾，但很多人误以为课题分离就是冷漠，不管别人，所以就要请教慧群心理师啊，您来解读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其实大家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刚刚讲的过度关心或过度干预，它其实是把我个人的价值观无差别的堆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的不舒服在于，哎，奇怪，好像到最后变成我好像要听你的，或者你的意见才是对的。反过来说，就是我好像都是错的，我好像都做不对了。所以刚刚讲那个人情味，其实不应该是长这样的人情味，人情味应该是要留一点界限的，留一条路给人家走，而不是把人家的路通通都封堵，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是怎样怎样，你就应该这样这样。这些事情其实就像我们讲说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这才是我们在讲课题常常混在一起，给人最不舒服的感觉。哎，凭什么你的是对的，或为什么你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要听你的话来做？所以那个刚刚里面讲的控制、操控，也会像一个手这样伸进来。其实那个都是我们讲说探人隐私啦，或觉得说其实我知道你很热心，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管我家里的事情？很常会有这种内心的这种。
1: 好，所以我请教林慧老师，你一定观察过很多人的人际关系里面，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太热情了，他就是很习惯替别人操心，
2: 对，
1: 他觉得自己知道的都是最棒的，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关心照顾或者是干涉介入，这可能就是一线之隔。
2: 对，我们常其实，在职场会最常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非常热心的人，然后很爱帮忙别人，他的职场人员跟人际关系一定很好，但其实是错的，因为有的时候他常常会很想要去做的这个行为，他认为是在照顾别人。比如说，我们常会有一些老鸟，哎，他觉得他就是要照顾新人，所以他只要新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 欸，比如说这个主管其实是在新人跟新人讲话，那老鸟就会觉得，欸，我本来改叫狗之类，所以他就会介入这个就是新人跟主管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个介入的过程他其实不是照顾了，他在认定

0: 上其实就很像是干涉，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主要沟通者并不是这个老鸟和新人，可是这个老鸟就会认为我是该叫狗啊，我是在照他。那新人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是我并没有提出需求啊，我也没跟你求救啊，好啊，老板现在在问我事情，难道我不能好好回答他？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最明显的职场互动上，好，很多热情的老鸟或是很多热情的这个职场人，他都会觉得他介入别人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在照顾，但照顾和介入他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区隔，就在于照顾其实我会认为在职场上，如果他你真的是要照顾一个菜鸟或者照顾别人，他应该是要别人对你提出他真正的需求，那你给予协助。可是如果像我刚刚讲的状况，他可能只是跟老板这个回答问话开个会，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就偏偏就觉得我不该叫狗之类，我觉得这就叫做干涉。那干涉其实就是在对方非自主意愿，他也没有提出任何需求的情况下，那你就自己去介入这件事情，其实他在整个职场的应对上面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常其实不太了解，我明明那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我的职场人际关系好像这么差，为什么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或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做升迁，或者讲简单一点，很多人会说连服委会怎么都没有人要投我，我那么热心服委会不就是要付出热心吗？可是他其实没有意识到，是大家可能不投他是因为哇，你的这种热情其实不是所谓的照顾大家，你感觉是要把所有事情都要加入你的存在感，然后介入你的意见，那大家自然而然他其实就没有在人际关系上面产生组织里面的一个正向发展。
1: 好，但刚刚讲到这个职场上面老鸟跟菜鸟的这个关系，我有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些人真的天生就喜欢被需要的感觉？我觉得你是菜鸟，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忙，这是不是一种基本需求？
2: 其实是刚刚讲的在刷存在感这件事啦，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被认同这件事情，但是被认同这个状态，如果它是无限被放大的话，其实它会压缩到其他人存在的空间。所以像刚刚讲到说，我是老鸟，我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员工，我应该来照顾菜鸟。但刚刚老师们提到讲说，一个是需求的层面，另外一个是到底我站出来这件事情，我是真的为了对方，还是其实是为了你自己？大部分在扮演这种角色都是为了自己比较多，也就是我可以趁这个机会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一个是权力的位置，我要告诉你们我才是老大，我要告诉你们这间公司我待最久，所以我最熟，我跟老板最好，所以其实变相的是你们应该要听我的，这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宣示。那当然如果再过头一点，那可能就会形成现在比较夯的就变成霸凌的事件可能会发生。
1: OK， 好，那这样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或者是家庭成员里面，哪一些是最容易被踩线的状况？
0: 我觉得第一个最容易被踩线就是你帮你的伴侣决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1: 他要吃 A 套餐，
0: 对，
1: 他要冰拿铁，
0: 对，是不是？芳姐，你可能跟老公出去还没点餐，他就已经说啊，不用不用，他要怎样怎样怎样，
1: 他不吃，
0: 对，或者是朋友约，那个礼拜天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他老公都没有问你，就直接说可以，对
1: 对，然后没有经过你，
0: 对你后来才知道说哈。我那天其实
1: 你已经帮我先预约好了，
0: 对，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因为你认为你跟对方的关系已经到达某种的信赖，而且你们是生活共同体，所以你可以擅自帮对方去决定他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也许他可能只是生活的细节，可是他其实已经是一种踩线的行为。那这种事情其实长期累积，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他都很容易去引爆长期关系上面的一些破坏。那当然有的时候一开始小的事情可能还好，今天你这个不喝什么冰拿铁，你不喝什么，这些是小的事情，可是如果有重大事情呢，在于小孩子的教育的决定呢，好，或者是今天是一个大型的搬家呢，好，或者是你的职涯转换呢，那有可能大的事情连决定上面，好，如果有一方他还是认为没关系，我觉得我说 OK 就可以了，我的老婆未必需要同意或讨论，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长期亲密关系上的破坏。所以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还蛮常发生在亲密关系，我自己在看到的很多状况。
1: 那换句话说亲子关系也是这样？
0: 对，那亲子关系，但是我觉得亲子关系可能还好一 一点点，我自己觉得啦。
1: 妈妈叫你干嘛你就给我干嘛，
0: 有可能

0: 不是，因为心理师跟瑞芳姐，我们都是父母嘛，可能我们自己要帮自己讲点话啦。就可能亲子关系里面，因为毕竟年龄上面的不对等嘛，角色上面的不对等，可能孩子有的时候还觉得 OK， 或者等他到了就是有独立自主意识决定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对这种踩线的状况才会慢慢的发觉呢，其实是踩线。就像我很爱帮我儿子整理房间，他可能到小的时候他都很开心，好，但是他现在可能要上高中，他就会说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动我的房间。那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有就是年龄上面增长他才会有意识，但是我觉得像夫妻伴侣的关系，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身份的缔结，但是你却在进入关系就是婚姻关系里面，你却在帮另外一个人开始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没有办法分离的踩线行为，它其实就会常常发生，但是它会有很巨大的引爆的可能。
1: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判断这件事情是我的课题还是别人的课题呢？休息一下回来，慧群心理师教你。

0: 好，这要请教一下慧群心理师，教大家怎么判断这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人际关系里面课题的时候，哪一些是我的，哪一些是别人的？
1: 这个人我之间哦，有些时候那个模糊度其实是很难让我们看清楚的。但是有几项大概会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的是，当你发生的这个事情不断在重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哦。一件事情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一直在吵，一直在吵。每一次我帮你点了冰拿铁，你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子做了？但你下一次，
0: 我今天想喝冰拿铁，
1: 就我们所有人都是喝冰拿铁。反正你就会发现，你被抱怨的，或者你有很多被情绪的这些往来，其实有点纠缠在那个地方在绕的。我们通常说在那个回圈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告诉你说，也许有些事情需要去思考一下。那另外一个是说，刚刚所提到的是自己内在的课题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被发现，因为我们都是依着我们的经验法则在过生活，所以我们本来人就只相信自己哦。这有点为难呢，尤其是刚刚提到说伴侣啊、亲子，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活得很开心，我们活得很成功，所以我们不断的都在告诉自己，对，我的想法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那这时候还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周遭的人都开始没有意见。这也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大家似乎都在配合你，或者好像都没有很多情绪反应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当上国王了，可以当上王后了。哎，但这个你要提醒自己，当你的身边没有人在给你有其他意见的时候，也许也是一个警讯。再来第三个，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往往在这一种已经把所谓的我的课题变成是控制别人，甚至变成情绪勒索，这个是一个比较恶化的状态。那有时候无论是对待我们

们的伴侣还是孩子，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跟你的关系会跟他讲越来越远，甚至越来越有冲突。所以如果当你发现说，诶，奇怪，好像最近我在跟

0: 对，我玉芳姐，我要分享我，
1: 关心则乱，
0: 我要跟心理师分享我以前的检讨很严重。我以前就是一个就是要对于就是强烈照顾别人有很大渴求的那种人。然后我大学的
1: 等
0: 时
1: 一下，
0: 候，
1: 那你觉得是父母的教养造成，还是你自己本身天性就喜欢照顾别
0: 我觉得两个层面了，一个层面就是可能从小原生家庭会促使我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
1: 照顾别人。
0: 找寻，就透过照顾别人去获得爱。然后另外一方
1: 嗯，
0: 面，我也可能想
1: 有
0: 证
1: 可
0: 明
1: 能。
0: 自己，就是说，哎，我其实可以做到。那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两件事情比较夸张，就我后来意识到蛮夸张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大一的时候跟同学还不熟，然后大家要做团体报告，那我就会说我来，我来，我来。结果呢，我就偷懒嘛，因为大一刚进去都会想要跟学长什么去约会。结果到报告要交的前两天，是前两天，不是当天，老师当然就会问啦，哎，你们现在这组报告怎么样了？结果整组的同学都看向我的时候，我竟然暴怒哎、欸！我就
1: 你
0: 说
1: 根本
0: 为
1: 没
0: 什么？
1: 做，
0: 对，我暴怒 是
2: 我
0: 因为
2: 在
0: 第
2: 约
0: 一个
2: 会。
0: 啦，更小灯熊 key。第二
1: 对，
0: 个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可是同学就说。啊，你不是说你要做吗？
1: 对，
0: 你不是说都你 hold？然后我就说对耶，可
1: 是
0: 是我
1: 我
0: 那时候
1: 说的，
0: 心里非常生气，那是我说的。然后第二个是比较变态的是，我到大三的时候吧，就是我的那个当时的男朋友要搬家，然后但是他是嘉义人，我就住在学校，我就离学校比较近，我就跟他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一下钥匙这样？然后他就很自然就给我了嘛，因为他还暑假嘛，还不需要住。就其实我是要干嘛？我是要偷偷潜入他的房间，然后把他的房间都整个布置装潢好，我还去自己去 IKEA 买那个家具，就整个弄成我想要的纽约风的房间。结果等到他就是暑假开学回来，然后我们去吃完晚餐，他一打开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一种就是吓傻了。然后我还很开心，我还跟他说 surprise，你看我帮你整，就是我帮你整个装饰。然后他当下脸整个垮掉。就是他心
1: 真
0: 里
1: 的是
0: 想
1: 你
0: 说，
1: 摄入太深
0: 对，
1: 了。
0: 他心里想说，天哪，我有这样你帮我弄吗？
1: 对。
0: 好，那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照顾别人，我自己很开心。可是后来我得到的反馈，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揪心。那一直这个检讨到我就是10年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就职业妇女。我那时候就是在媒体工作，大家都很血汗嘛，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10点才下班了。我下班回到家，我竟然还坚持要把就是家里面没洗完的碗，跟就是凌乱的客厅，其实也没多乱哦。我只是想要回复就是我出门的原状。可是我已经累得快垮掉了，我还是坚持做这些事情。那时候我的先生跟我的小孩都跟我说：“你不要，你不需要啊，
1: 你明天再弄就
0: 对，
1: 好
0: 明天再
1: 啦。
0: 弄啊，你为什么
1: ”
0: ？”可是那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说。可是我好像没有照顾这个家哎、欸，我
1: 这
0: 就
1: 是我
0: 整
1: 的
0: 天都
1: 责
0: 去上
1: 任。
0: 班，我怎么没有照顾这个家？可是这种心理反而会让我整个人变得非常的疲劳。所以我自己其实，在今天这个主题上，我非常有感觉，因为跳脱这个一直要透过照顾别人得到存在感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发现，然后它其实间接、直接的一直在内耗我的力量。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从照顾别人身上得到任何好处，哎，
1: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慧群心理师，你来分析一下他的状况。
2: 刚刚前面那一段，他已经符合恐怖情人的要件了。当然年轻不懂事啦，哈。当然那个有一部分对我来说，那在感情里面是一种占有欲，还有他们都会比较说，我一个想象的粉红色世界，那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世界。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在这个关系里面只有他自己，没有对方。所以其实是不需要。要对方的哦，他只要不断的把他自己身边的东西都打理好，他有他要的就好了。所以这时候其实反倒你的伴侣会觉得，哎，那我有我没有好像没差。反正我出去吃饭干嘛，你都是只有帮我点冰拿铁，然后我回家一回来，我的家就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在关系里面反倒会越来越疏离。其实是反效果哦。然后如果他又觉得说，不行啊，我都已经布置好，为什么变成你都不回来这个地方住，都变成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们会施加压力，我们会控制、威胁、打爆他的电话，这就变成情绪勒索，变成恐怖情人。所以这其实会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有提到，客体关系在我们人我之间，它是需要取得平衡，平衡就是比例问题。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想说，其实我在做，你看我身边是什么都做完了，上班下班，我赚钱干嘛？回家还要把道具打好清楚，通通都是他个人的。所以你看比例多少？ 100%。

0: 所以其实她的小孩、她的先生或她的男朋友基本上都是零的时候，这不叫关系哦，这叫个人。那大部分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或是刚刚有提到，我可能觉得我误会了，我一定要把自己弄成这副德性，人家才会喜欢我，人家才会爱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逻辑观念。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就像魔法一样，深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很多人其实在这个状态底下是很痛苦、很辛苦的。
1: 好，那这个林慧老师现在知道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了哈，我觉得
0: 我们今天没有，
2: 我今天又赚了一笔，对，真的
0: 我们不知
1: 省好
0: 道
1: 多钱，
0: 做什么诊断，
1: 对，我省了好多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感谢心理师。但我们还是要特别请教一下林慧老师，这上班族一定特别的有感受，就一定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忙，如果不帮，你自己会有一点罪恶感。这种心理状态，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商业社会里面最常发生了，因为我们华人来讲，尤其我们很重视所谓的人际关系和谐。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一种办公室场景，在美式的社会，他们就比较容易课题分离。他通常都会跟你讲清楚，本来我们跨部门，分工就不同。本来我们在这个就算同部门，我们本来做的事进度就不同，所以我没办法帮你。但在华人社会，我们通常会很害怕说阻断型语言，就觉得说我好像说不能、没办法、不可以，我好像就会在对方的心里烙下一个印记的
1: 心，就地位不高。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真的很不够意思，
1: 对，
2: 好，然后
1: 你故意的吧？
2: 对，或者是你真的好难相处，就会有非常多人际的牵绊。所以我认为，其实，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状况的比例真的非常的高，然后它反而就会成为我们常常在做企业内训的时候被提到的，就是你会很难，就是你明明就是工作已经这么多了，那你会很难第一个向上沟通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跟你的主管就是拒绝或说明某一些事情，你其实没有办法再接，那这件事情就会有恶性循环，就是你越抱着一种说啊，我实在无法拒绝，我就是要用这个来作为我的绩效证明，好，他就会越接越多，就是由上而下的一些工作任务，那就会变成很消耗，就是所谓在职场上班族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能量。那有时候是平行，就对你的同事来讲，好，你会觉得说，好像你没办法承接对方的工作或协助他，你跟他不是同一个 team 的，你没有团队的义气。好，那你会觉得说这样上班多不好意思，他坐我隔壁他请我把个报表我给他拒绝。可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他也会造成你在工作上面之后的权责不清，而且甚至最可怕的是，你帮你同事打完报表，你同事就大喇喇交上去，好，就他也不会跟老板说，这其实是我同事做的，所以你等于做了一个在工作绩效上没有办法加分的行为，可是你的同事也不见得会是感激，他会认为反正你帮我啊，刚好我就顺便嘛，反正我请你喝杯真奶，我这件事情就度过了。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职场常常有这样子一个课题无法分离的分工，是因为大家都会把它诉诸在情感面的一个依托，就说我们就是同事，我们就是要维持感情好嘛，所以你帮我做这件事其实是情感面。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其实比较西方社会的职场环境，它其实会很理性的告诉你，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工作划分的一个规则，那你不要逾越这个规则。所以我觉得这当中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非常难处理，但是却大家都必须要去学习的课题。
1: 所以有些人在说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远近拿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关系越近，你那个界限越难遵守。你明明知道要课题分离，但是就是做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好，我们曾经提过说，这个关系如果越接近，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课题，这种课题就会出现课题不分的状况。好，就算心理师自己我们自己很明白这些理论啊，但是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有办法做到课题分离这些事情吗？
1: 这个其实会在我们心理师的训练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个自我觉察啦。然后我觉得那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觉察。回到刚刚林慧老师讲到这个所谓西方跟东方的差别哦，其实西方人比较强调是个人主义，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为一个他自己独立的个体去负责。但是我们华人社会，台湾人其实对于我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是一个群体，或者你从小出生，家人就告诉你说，你个人其实是不重要的，整个家才是重要。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光耀门楣啊，光宗耀祖啊，你的考上好高中，对不对？考完高中，考上好高中不是你自己的，是整个家族的。
0: 支持
1: 没有
0: 你
1: 家
0: 的。
1: 族跟你投入，你考得上这些学校吗？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化带给我们很多个体的创伤。所以那个创伤告诉你，刚刚讲情感，哎呀，我们好朋友，你这个忙你都不帮，你真的是很小气。我们这个 team 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降了吧？你也要看你帮我，我帮你嘛，就是用这种方式。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尤其像我们心理师在做很多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常卡到的，我自己的经验是比较多是在原生家庭。例如说，当我在做一些家族治疗的时候，可能有就是刚好，我就举林慧老师做例子好了哈。当然那是例子哈。老师今天带着他的高中的儿子来，然后就想说，哎呀，妈妈为你好啊，所以我就帮你准备了芒果啊，你要带去请同学啊，我还帮你把这个同学都打理好，打理同。儿子的人际关系，很多家长会这样做。诶，我其实会有一种感觉是，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也记得我的妈妈有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它就会有一个情感的一个捆绑，在我心里面就会冒出，就是哦，林慧老师，你这样不行吧？你怎么会这样干涉小孩呢？其实我这样讲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有他。我们刚刚所讲的是，我只想做一个好妈妈，我也压根没有想到我会干扰到儿子的人际距离。但是当心理师，我是因为被我的原生家庭，原本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投射到他的身上，这就导致于我跟他的工作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分离这件事，所以我们也常在职场看到，在面对主管的时候，很多人在面对权威主管有 power 的人的时候，他会回忆到的是小时候面对父母或面对老师师长的那种感觉。其实你就是把过去的创伤带到现在，而产生的混乱、纠结、无法分清楚的状况。
0: 你知道，就是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常常觉得有一句话很难抵抗，但是我们又很难接受。那句话叫做"我都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我
2: 是不
0: 现在
2: 是
0: 很
2: 很好？谢谢。
0: 怎么办？为什么这句话会对我们来讲会造成一种压力呢？
2: 我觉得大家听到"好哦"或是"我为你"，通常大家都会有一种投射，就是比较正向投射，就觉得哦，这其实是还蛮体贴型的
0: 用语。他好关心我，他好爱我。
2: 对，就是你，就是大家其实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沟通表达常讲，它有点被制约了。就是说，我们通常听到某些字句会反射型的制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冲动嘛。比如说，我们一听到什么，哎，要赚钱，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哎。那个变得很积极嘛，对不对？就被制约。那我是为你好，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好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这样子的说法，它基本上是一个蛮假正向的语汇，就是所谓假正向是它在好的里面有一个主词是放在第一个字，叫我。所以它其实这整句话，如果我们仔细拆解，它真正有好处的那个人其实是我，其实是说的那个我。所以我觉得应对这种状态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理解你和对方关系之间的一个状况。好，有的时候说我是为你好，但是他可能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疏远，好，或者他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你的状态。就像我们常会有路人呢，就会拍拍你说，哎，你儿子应该是小朋友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常这种阿姨？就是不认识你，他拍拍你说，哎，我是为你好，你应该叫他去吃哪一家的什么补品会叫比较高。那这一句话，他其实那个我，他基本上跟我们的关系太远，他就不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理解或采纳。当然，这句话最可怕的是我们很熟悉的人，就像大家常说的，如果他是我们的父母或亲友，那他这句话的重量就会太重了，因为对方就会说我是为你好啊，我是你的谁？ 我是你妈哎、欸，
0: 我会害你吗？
2: 我会害你吗？好、嗯，那他就会变成有非常大的杀伤力、嗯。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要应对这种互动啊，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出到底说的这个人关系是什么，因为大家你要记住，他重点是那个我，所以是谁说的其实很重要，要用这个辨识。嗯、第二个就是像我刚刚跟玉芳姐做的行为，也许你就正面告诉他：“谢谢，我现在很好。”
0: 谢谢，我不需要。
2: 对，谢谢。不需要退住了，你看像我这样，
0: 我这样反击，人家又来救我。
2: 你看，谢谢我很好、嗯，
0: 但是我觉得说我是为你好，有一种地位上的不平等的感觉，感觉他比较优越，
2: 对、
0: 嗯，他知道的比我多，
2: 对，
0: 对不对？他能力比我强，他经历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就类似这种概念。
2: 是啊、
0: 所以我是为你好，我用我的经验告诉你，你就是要听我的。
2: 我知道，
0: 但是你知道这种话如果说是这个在社会上的话，有时候是逼不得已我们要接受、嗯、但如果在亲子课题里面那就很严重了，有些小孩反抗性很大，他特别对这句话很敏感，对不对？
1: 这个现在都是禁止父母讲的话啦、嗯欸、我们就直接禁止了，
0: 完全不准，
1: 连不
0: 准，完全不准用
1: 父母讲这句话，因为这种起手式太常见了、嗯嗯、很多的孩子他从小听到大
0: 气死！
1: 他来告诉我们说，他根本他爸妈一讲话，他耳朵自动会关闭的。嗯嗯，无论你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所以那个也是比较回应到我们在讲亲子关系里面的时候，因为那个控制感更强。嗯，刚刚李慧老师有讲到，因为孩子从一出生，我们就各式各样的在照顾。嗯，那你看那个时候的照顾，婴儿还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所谓我们成年人的方式来形塑他们的生活。嗯，那非常习惯，一直大部分的家长遇到困难都是在小学高年级。嗯，为什么？因为在十岁以前，大概你都能完全掌控孩子的生活。那因为孩子小，他没有生存能力，他也只能依附着你嘛，所以那叫做有苦难言。嗯，但是当他十一二岁，甚至到国中、高中，他开始知道那不是我要的，妈妈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话，你越讲我越生气，到最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他都不晓得这些情绪是什么、哦嗯、有时候爸妈觉得很委屈，有啊，上次我来心理师你叫我不要再讲，我就都没有讲，但我只看他一眼他就生气。嗯，哇，我想说哇，你们已经进化到心灵感心电感应了。其实那叫做大家就陷在一种，你每次看向我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你炙热的眼光，你在为我好吗？嗯，你又在做一些你觉得对我好的事情吗？嗯，甚至背地里做，很多爸妈真的受不了了，就变成是台面下了，其实这个关系会让孩子更远离你。
0: 好，那这个有一些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他会把对方的开心跟不开心全部扛起来，他就是很容易过度共情嘛。
2: 对，
0: 好，所以老师你的观察里面，这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2: 哇，我以前的同事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在媒体，然后带业务部门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是有一位业务同事，他就是非常感性的人，然后他感性的好处就是，哎，他工作上会很认真，然后他很有同理，可是有一个缺点，他常常帮我们的客户讲话。就我们每次
0: 就说，你到底是站在谁那一边的、啊？
1: 领谁的薪水？
2: 他常常就是会帮客户很忧伤，
0: 很共情
2: 他怎么办？我们要跟他就是要
0: 他说他最近没办法，
1: 他这样好可怜哦。
2: 然后就是。

0: 为什么我们有必要跟他要那么多预算吗？他上面的主管或者说他怎么会就是
1: 这么不能干？
0: 这是对，这么不能干哈。然后我就，然后而且他是真的很难过的哦，他还拜托我们那个小慧姐，然后真的没有办法嘛。我说等一下。你到底是哪里的人？
1: 你是敌方派
0: 对，
1: 来的。
0: 就是其实我会跟他理性说，因为我们这毕竟是工作场域，那我们在协助客户收这个价钱，我们也是帮客户做了对等的服务。可是他情感上面，他就会认为客户跟他就像朋友，所以客户有跟他说这件事真的让他好痛苦，他的主管会怎么刁他？对，然后他就是预算爆表，他完了他的烤鸡，他就整个带入。那这个就是刚主持人讲，其实你什么情绪你都收揽了，结果你在你工作上的专业判断跟能力就会变成有就是很严重的挣扎，那对于我们主管或是同事来讲就会造成困扰。那这个是一种哦，或者是我们其实会看到的是这个职场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他很容易就是去情绪化的面对一些开放型的会议，比如说会议上面，明明今天主管骂的是 A 部门的同事，然后他就会带入情绪，他明明是 B 部门的，他就会举手说：“不好意思，经理，我认为您刚刚讲他们的部分，我没办法同意。”好，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同事，我都很想说：“你手不要再举。”可是他心里觉得我们都是公司的同事，我觉得主管不应该这样。那我私下就会跟他说，其实这是一个公开的会议场合。你如果真的私下，你真的是很关心他，或他跟你很好，你私下再表达你的支持。可是因为他的情绪带入太严重，他觉得他的好朋友、好同事被骂，就像他被骂，那他就会去进行一些公开型的、比较情绪型的回应。那他就会是影响，就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最忌讳的，就是你在公开的会议场合又有高阶主管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情绪性跟负面型的回应，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他的表现。那像我们主管可能就会被上面的主管拉去问说：“你那同事是怎么回事？
1: 发生什么事？
0: 我今天检讨的是 A 部门，他 B 部门为什么要出来讲话？”所以在职场上，其实太带入他人情绪，其实真的会去影响你整个工作专业上面的表现跟判断。
1: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课题分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对很多人来讲，相对来讲还是很困难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能介入别人的因果，我们不能介入别人的人生课题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啊！
6: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就跟跳舞一样，哈，有时近有时远。但是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我跟别人真的把课题分离、划分界限划得这么干净，我很可能跟我的重要关系人关系就会拉远，会被认为说我都不关心他，不在乎他。那这样怎么办？
1: 我觉得其实有三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你就跟那个重要关系人保持日常关心跟分享。好，也就是说不要都对他默默的，就是都没有回应。你可能有时候吃到好吃的，你就传个照片，然后分享一下，好，或者就哎，比如说今天台风快来，你就问他说，哎，台风要小心，就是保持日常关心，不要有太起伏的那种，就是忽冷忽热的互动。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给大家的建议。
0: 不是说看了节目说啊，不行，他说要远一点，然后就
1: 对啊，
0: 突然间不理人家了，
1: 你也不能对他不理嘛，那你就是把他当一般的关心去处理就好了。那再来第二个，其实就是尽量给他一些正向鼓励就好了，就是你不用介入，可是他可能跟你讲一些事情，就是跟你抱怨啊，或者啊，他说他遇到什么事很痛苦，那你不用急着跟他说，来，我跟你讲，我来帮你手，不用，你就跟他说啊，加油啊，你一定可以度过的啦，没问题的啦。但是你不用再去讲第二句说，哎，我可以，好，或者是直接就跟他说，哎，你跟我讲这些干嘛？你不用跟我讲，我不想听。那再来第三个，其实就是默默陪伴啦。我认为默默陪伴也是一种，就是反正你也不用那个去帮他做什么事情，你就在，比如说他跟你讲那些事，说约你吃个饭好啊，那就吃个饭就好。好，或者是他就是想要再问你很多事情，你就说啊，没关系啦，这个我没有见面的话再聊聊吧。那就是用我，反正你给我，我都有回应，我有陪伴你，这样就好了。但是不要有过多再深入的接收互动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建
0: 议。那我请教慧群心理师，就是如果说是真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界限，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办法自我觉察到吗？
2: 刚刚其实林慧老师已经讲了很多，那我觉得比较补充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表达关心的时候，能够去问对方的感受跟核对。等于说我在核对这个关系到底我们刚刚的那个刚所讲的比例有没有失衡，因为我真的很关心你嘛，我真的很想照顾你，那个是我的需求，但是我的需求如果过多堆叠到你喘不过气来，那也不是我想要的。很多人会需要先理解的是，你过多的爱叫做窒息的爱，你会把对方弄得他根本就不舒服，甚至我们刚刚很清楚，你想当拯救者是你想要，但是人家没有要你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常常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那你就把你的关心后面再加一句，我不晓得我这样的关心会不会对你带来压力，或是如果真的让你不舒服了，你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有被我的心理师提醒，我可能会这样子去踩到别人的线。那个对我来说，在一个比较家庭关系或者是比较好朋友关系的时候，用这种方法去核对，因为大部分的比较靠近的关系里面，大家还是可以对于彼此的关怀是能够得到同理的，这还是可以。那比较远一点的关系，我觉得就像刚刚李慧老师提到，适当的保持情感的连结就好。所以连结表示有来有往就可以了。好，但是现在我要提的是，大家都很难去维持到这个状态。所以我们通常会跟父母讲啦，你跟孩子在做很多事情，现在很多是过度保护的父母。过度保护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我觉得你都做不来，所以我帮你做。那远一点来想，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这样的状态底下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叫做永远长不大？我们很常要来提醒父母的是，你的孩子也许在你过度的照顾底下，他可能会萎缩他的能力，来恐吓一下父母。
0: 哦，好，那再讲一个状况，像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也没有很有钱，但有一天我觉得他被一对情侣有点像诈骗集团演艺圈的就盯上了，他就传简讯跟他说，你知道我好惨吗？我跟邻居打官司，我跟那个音乐界的什么人打官司，他们欺负我们，然后欺负我们没有钱打官司怎么办？然后我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爱心，突然间一肩就替别人扛起来，说我借你钱，你去跟他打官司，所以大概就是借了一两百万。那这想当然尔，这一两百万就是丢在水里了，一直拿不回来。那我心里就想说，天儿啊，拜托，你自己都不是很有钱，那两百万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你怎么可能只是别人一句话你就帮别人扛起了他的功课， 你就出了钱就借给他钱这种事情。但我

0: 想要回归的是，我不是说诈骗这件事情，我想要回归的是被诈骗的这个人，他们是不是有一种特性，就是看不得别人受苦，他想要替别人扛这个责任，是不是有这种人？
1: 玉芳姐，她是妈妈吗？
0: 她不是妈妈、欸，
1: 她不是妈妈。
0: 对，
1: 我觉得我自己最
0: 常，她单身，
1: 她单身呐、啊，她、嗯、是不是就是有？很渴望一种就是展现自己
0: 能力，被注意到，
1: 对，被注意到，是不是，因为有人就是愿意请他帮忙、嗯、再等一下可以看心理师可以核对一下，就是说我找你帮忙好像就是被看得起，就像有一天我的客户也是就一早传讯息跟我借80万，我也觉得哇你好看得起我，我
0: 一开口就80，
1: 对，我就被肯定了耶我可惜我没有实质的真的可以付出这个，
2: 我80万都拿不出来
1: 对，但是我当下觉得哇我好了不起哦，就是在你的眼中原来我是
0: 特别扛的，而且对方可能是社会地位比你还高的人，
1: 对，就他也是一个这种企业老板，
0: 对，表示他看得起我，
2: 我还能不回他吗？
0: 是不是，
1: 对、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哇，这很像是我们常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刚刚开玩笑问那个玉芳姐说她是妈妈吗？我觉得我看过很多的妈妈，她其实一直在循环这样的状态哈，就是说，她其实常常在她的人际互动里面，她已经超载了。比如说，她其实跟很多妈妈有出去，那妈妈有的人就是买很多的东西，然后她也觉得说，哎，她是不是也应该捧个场啊？好，那或者是她可能觉得孩子都已经就是这个做很多事情，她帮孩子做很多事了，那她是不是应该要休息，可是他就是在等那一句说：“妈妈，我好喜欢你吃的，我好喜欢你做的饭哦。”好，或者他的好朋友可能说：“哎、欸，感谢你上次的捧场、欸，哎，就是我们的团购组里面，你真的买好多、哦。”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直在期待这种话，所以他就会更把他就是化成是他自己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这个鼓励，可是他忘记他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状态，好，而且他就没有把自己跟他人的界限再划分清楚，他就继续扛下去，反正扛下去很好，因为他获得了肯定。那职场当中我最常看到的是中阶主管，中阶主管很有趣，他明明每天都比他的同事们还要晚下班。好，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在那个公司里面最常加班的不是年轻的基层主管，通常都是中阶。为什么？因为中阶会觉得啊，下面的人可能不行，我帮他多做点。好，或者他会觉得啊，上面的有交办我，我一定要完成，结果一直帮别人扛最惨的，公司里面最常加班的，竟然是已经有年资的中阶小主管。所以我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两种，在家庭里面或是在职场里面一直帮别人扛，然后他会觉得他扛得很好啊，表示我能力很好，而且他们都会谢谢我、欸，哎，他就会有点像麻醉药一样，他要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然后他就一直扛。
0: 那我有一种状况，我们刚刚讲到都是别人啊、我们越线别人，但如果是别人越线我呢，我应该怎么反击？我是为你好。
2: 刚刚的例子，对，刚刚的例子里面，其实像有一些是很会讲话，用话术的方式来让你进到一个比较内心觉得我是不是有点羞愧？嗯、我如果不帮他，我就不是一个好人，
0: 我就不是个人。
2: 对，所以这有些时候是我们也很常碰到的是。一个是他有面子的问题，嗯，然后再来是他觉得说我虽然我的面子在那边，但我还是会想，哎，我可能我拿不出80万啊、嗯、但我还要去跟人家借，
0: 我
2: 要跟人家
0: 去
2: 借钱，借满80万来给你、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些人他因为面子问题，他找不出一个理不清我要怎么去讲这些事、嗯、他的话语就卡住了。当人无法为你自己的感受说出声音的时候，你就是会被别人控制，尤其是对方有机可图的时候，所以那个对我来说，其实会需要找到真的能够理解你的朋友，或找专业人员去讲的，都是背后的。我不晓得我那时候该回什么，我很怕我这次没借他，他就会封杀我，我很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整理好。如果要一劳永逸的话，是要整理这些东西的。
0: 好，所以我们要跟，其实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过度介入别人的因果，别人课题让他独立完成。我们也不要再打着为别人好，我是担心你，我是关心你的旗号，去过度的参与别人的课题，对不对？有时候对别人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慧老师跟慧群心理师，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24号的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贤寺举办2026年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禅语修心为题开讲，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同沾法喜。
1: 庄严的大雄宝殿内坐满听众，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禅与修心，引导听众认识心与禅。
2: 先收心，收自己慌乱无章的心，然后要静心，静下来，然后思考，然后明心，明明白白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心，然后开始觉悟。
1: 信心是学佛入门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信心，表示读过的经典不够多，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新培和尚引用六祖坛经达摩显脉论中的内容，说明什么是心以及如何认识心。
3: 你们护持之后都用在你们身上，真的啊！而且你们护持，你看多少人来用，就跟他结这个善缘。
1: 讲座中，新培和尚唱诵歌曲，告诉听众在哪里都能修行，说明禅就是生活，禅在行住坐卧中，修心即修禅，修禅即修心。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倾听自然。

0: 岸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当中体验生活禅。
1: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蔚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2: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1: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了3天的 AI 机器人科学动力营，国小的学童透过了 AI 科技、城市设计以及佛门行仪等课程，在实作当中培养了合作、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将三好品格融入学习的历程。
3: 好，马达的界面 ，Moto 就是马达。好 ，OK， 那马达有左马达跟什么？右马达，所以这边有
4: 课程结合 AI 科技、城市设计、机器人实作以及佛门行仪，让孩子学习科技知识，同时也培养良好品格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5: 哎，你要拿好5、4、1、8。
6: 好，第二队通过第一个加分点。
4: 住持慧聚法师表示 ，AI 能力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未来的是与人合作及沟通能力。希望孩子从两人一组共同完成任务中，学会互相尊重，彼此成就。
7: 未来你们学到如何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们会才发觉到一加一不可能会等于二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4: 经过3天学习，学员在成果发表中展现 AI 实作成果，也在团队合作中学习沟通、分享与互助，为这场融合科技教育以及三好品格的暑期营队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暑假要来体验传统文化，培养好品格。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的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们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到成果展演，结合了三好教育与团队合作，要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8: 我来观文就空观路
9: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佛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好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10: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11: 我画的是两斤堪吉，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12: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9: 活动邀请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操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13: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9: 3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14: 呢，不仅

0: 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1: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为了优化佛光之兵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兵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兵是全面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要全力为十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3: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之兵大队培训，共300位之兵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之兵们以专业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4: 之兵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5: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知宾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3: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6: 也有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3: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7: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或者把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3: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2: 接着我们的镜头转向了国外，来看到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来寺日前是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参与。这一次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3: 剔除3000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英利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5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3: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鲜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 这场榜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把，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8: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9: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2个道场，
6: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于是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10: 这次参加火华禅寺的建寺共生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3: 会中，妙祥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11: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3: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蓝天讲堂与国际佛光会、雪梨东一、西一二分会共同是举办了2026 Fitch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雪梨热闹登场，有将近80位的佛光人与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健康路跑推广舒适减碳，要来实践护生爱地球的理念。在复苏路跑热闹开展前，蓝天讲堂住持觉善法师勉励大众，鼓励从蔬食与运动做起，以实际行动守护健康、爱护地球，也把慈悲护身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起跑前，参与者跟着音乐进行暖身活动，在轻快节奏中舒展筋骨。随后由觉善法师鸣笛起跑，大小朋友精神抖擞，冲出起跑线，一起享受运动乐趣，用行动响应健康生活与环境永续。跑者陆续抵达终点，在欢呼声中完成挑战。觉善法师随后颁发奖牌。鼓励表现优异的参赛者，也肯定所有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路跑，现场洋溢欢喜热络的气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也盛大举办了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10个地区同步举行，吸引了超过12000人来参与，推广舒适、环保、健康还有公益四大理念，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12: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13: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12: 新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14: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12: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永续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传递三好理念，要在校园来扎根。佛光山新马

0: 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1: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芙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的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3: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4: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5: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椰菜啊？
4: 对，
6: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9: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0: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会在7月28号的时候开打。佛光山男子代表队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的时候是拿下了第四名，今年卷土重来，做好准备，出发前是特别先到了万年寺礼佛祈福，为比赛祈愿顺利。
1: 球场上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佛光山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佛光杯首场以亮眼表现逆转台师大，一路追击，即便最后对上马来西亚以第四名收场，但今年他们再度出击。齐聚在佛前虔诚祈福，光明大学学生特别在赛前来到万年寺，除了篮球队，还有去年赛事焦点之一的啦啦队也到场，要在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更要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2: 大师对年轻人非常的挂念，
1: 传承幸运大师提倡的体育弘法，光明学子用行动展现三好精神，把握这次国际交流机会，启程出发，迎向即将开展的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任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了，地主队佛光女篮正在抓紧着时间展开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一周练球六天，高达九场的队内训练，极大化的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不过呢，全队是展现了高昂的斗志，教练杨淑静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誓言捍卫主场荣耀。
3: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4: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

0: 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风光杯做准备，这样。
1: 一个星期六天，至少九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十七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2: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是非常的应该要感到非常要珍惜这个舞台。
1: 带着教练的期许，女将们把握赛前的每一个练习时刻，希望在佛光杯的舞台上再次书写属于他们的荣耀。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宜兰采访报道。
3: 折叠手机的市场再添新话题，我们看到有手机大厂是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折叠机，主打着全新的荧幕比例，收合的时候呢跟护照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展开的瞬间变身观影小平板，另外更加入了双向录影的功能，要以更贴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吸引消费者目光。
1: 小小一台跟护照差不多大，影片看到一半展开后还能瞬间变成小平板，不只要看得爽，拍摄功能更全面进化，这回加入了双向录影功能，不只记录眼前的精彩互动，也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并收录，让画面更具温度。
4: 那在打开的情况下，接近4:3，比较接近小平板的一个使用情境。不管是你滑网络社群，还是说多媒体看影片，它的荧幕利用率比较高。那体积又是介在大折叠跟小折叠中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的选择。
1: 这款全新登场的旗舰折叠手机主打全新比例，历经多达7代的升级眼镜，不仅要给消费者全新的视觉享受，设计灵感更是直接源自大众的真实需求。
5: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说，还是有一群消费者他不满意于原本的那个大屏以及可携带性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透过消费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推出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产品，希望可以打造的是用最好的一个科技，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1: 精准击中使用者需求，手机大厂持续推陈出新，用更贴近生活的产品为折叠手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陪伴着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来大变身了，为了要改善设施老化，台北市政府呢是斥资了3亿6000多万元，要来进行全面的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会在民国117年底的时候完工。未来将会保留着历史记忆与生态的特色，为市民朋友们打造全新的都市绿洲。
6: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7: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6: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8: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 软硬体的更新。
6: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了67位的优良楷模，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未来也持续的坚守岗位，要为全民的健康福祉努力。
9: 感谢有他们的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0: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9: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1: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9: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的3名，并且呢逐年的在攀升。过去患者时常在控制癌症与生活品质之间2选1，现在呢有了抗癌的新武器，3军总医院是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的几天内，患者就能够正常的社交。
6: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社会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3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2: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6: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社会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13: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社会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6: 医师特别提醒，社会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4: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15: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16: 靠近靠近一点点，
17: 靠近一点点。
15: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脑院。 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6: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15: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用行动来支持生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 B 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与打蜡的技术，一年是服务了将近有10万台的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更便利的 B 卡消费，来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手的支持公益。
1: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2: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3: 工作比较不稳定，
1: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 B 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 B 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4: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在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1: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来主讲健康无价，分享健康饮食与防毒的观念，鼓励观众朋友们从日常生活中来

0: 做起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1: 这个有，我相信这个是这个有可能的问题，是一段时。
2: 面对近日再次爆发的食安与健康议题，谭敦慈以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分享健康观念，许多民众也拿起手机拍下简报重点，希望把健康知识带回日常生活。
3: 像我们很多的运动跟知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累积的事物，才会成为日后的养分。
4: 日常的生活很重要，尤其我们的诗词，我们吃的东西，真的是要原型食物是最健康的。
2: 讲座中透过简报搭配生活实际案例，并走入观众席与民众互动，引导大家重新检视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将健康观念落实在每一天。
5: 健康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家庭的根本。健康是很简单的，每天要吃一碗深绿色蔬菜，一碗白色蔬菜，这个是对解毒很有帮忙的。另外呢，我会很推荐的叫做毛豆，那我也非常推荐吃大番茄。
2: 讲座最后，讲师带领大众进行健康操与手指操，鼓励大家要活就要动，让与会民众在轻松的互动当中将健康知识融入生活，带着丰富的健康心知满载而归。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在去年的时候拿下了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就宣布了第二季，在8月1号的时候呢，会开始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要带领着小朋友们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展开一季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6: 计划完成。
2: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即将会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是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都变成了舞台，要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着观众一起来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1: 嗨，大家好。欢迎开启卡本都来了，共振客栈，欢迎大家来到我这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年度的消费盛事正式登场了，2026花莲购物节，今年的活动是一路延续到了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了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民众前往到花莲来旅游消费，带动地方商机。
5: 3、2、1，花。
6: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今年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7: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我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抽百万电动汽车大奖。
6: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7: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嘿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

0: 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1: 县府表示，过去五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想要到花莲自由行，现在是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本就有的行李托运，还有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现在呢更是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要让旅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的游花莲。
1: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3: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1: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4: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5: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6: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5: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1: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讲到歌仔戏，你会想到什么呢？到现在我都还是会想起，比方说杨丽花、唐美云啊这些大师级的人物。那之后呢，还有哪些名字是我们会记在心里面，而且觉得说哇太棒了，能够看到他们本人或者是看他们演出，那就是传奇啊。而一代一代有多少名字能够留下来？今天呢，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个新名字。当然，其实他已经不新了，因为听说他已经有中部歌仔戏小天王之称。他的名字叫做周盛渊，是个八年级的歌仔戏演员。盛渊你好，
1: 你好，哇，
0: 中部歌仔戏小天王。
1: 这是朋友给的一个称号了。
0: 哦，因为但讲起来真的好像很厉害似的。你读的是在大学念的就是传统戏曲，
1: 是。
0: 但其实你在高中念的是
1: 电影电视，
0: 电影电视。
1: 对。
0: 所以你高中的时候，就等你的年轻的时候就有明星梦吗？还是？
1: 从小。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从小时候就很爱唱歌。
0: 那、所以你想当歌手？
1: 那时候是想当歌手
0: ，OK。
1: 到高中开始学戏剧，就觉得哎，戏剧也很好玩
0: ，OK。
1: 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大学毅然决然画风一转，真的是画风一转呢、啊？就变成传统戏曲？
1: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缘分。嗯，那时候我有去考台艺大，那时候差了4分。嗯啊。哦、对，因为我们数科都算高、哦，但是学科就会比别人低一点。
0: OK。
1: 对，所以那时候差4分之后。老师就说：“哎、欸，你既然台语不错，那你又爱唱歌，还是你想要去考看看戏曲？”嗯，结果后来我就去考，结果就正取5，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从小讲台语，所以老师就觉得说：“哎、欸，啊，在台语里面刁哦，
0: 哎、欸，你注定感觉就是，如果想要继续升学，好像冥冥中这个命运的轮盘。”就给你转到那边的感觉。
1: 那因为我小时候也蛮喜欢看歌仔戏。哦，
0: 我不相信。好了，你先唱一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自我介绍一下看看。哦，
1: 生烟就是我命里点在。

0: 是你自己写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吧。
1: 就是刚马上想，马上。
0: 现在您是张帝的接班人，就是
1: 因为其实歌仔戏的外台戏也都是比较临场的演出方式哦。对，
0: 所以歌仔戏的外台戏很多时候你们真的就是得临场反应。
1: 是，
0: 哇，好难的感觉哦。
1: 像我刚刚唱的是七字调。
0: 七字调。
1: 对，七字调。嗯，那十个人唱七字调，同样的台词，他的诠释方式跟转运方式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就像新卡北北，好了，大家比较知道，对，就我新卡北北走三关，
0: 很直来直往，
1: 对，就比较直的。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我新卡北北走三关，哎呦，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方式哦，
0: 所以它变化还很多。
1: 对，因为每一个人的声域那个音域不太一样，再来就是有可能演员，他原本声音很高。

0: 今天状况不好，那我今天就不要唱那么高嘛，那我就走低韵的。嗯，对对对。
1: 那请问您擅长的 style 是？
0: 我就是很 freestyle。
1: 我想你会这么说。
0: 对，就是看当天的状况啊。
1: 所以其实，你要这样讲，外台戏其实蛮复杂，而且大家皮都要绷很紧。
0: 是。
1: 就不是说那种反正是外台戏哦，又不是说大家可以不断 playback， 像电视剧可以一直重播那种感觉。所以我今天演完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其实大家反而会皮绷更紧，更专注的在每一场当下的演出里面。
0: 因为你马上演出，你对跟错都是直接在台上呈现，你没有办法剪接，对，所以大家都会螺丝会拴比较紧。
1: OK。讲到刚刚像我刚刚一开场的时候讲到，就是很厉害的歌仔戏天王们哦，
0: 是
1: 说像杨丽花姐啦，或者是唐美云、唐美云姐啊，他们真的都很强，而且他们真的在一个时代创造了传奇。
0: 是，
1: 就是我小时候，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小时候那真的是万人空巷，他们就是周杰伦、张惠妹，
0: 是啊
1: 的那种感觉。其实你没有经历过，
0: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对，其实你进学校的时候，会不会其实已经有人跟你说，你要不要再想一下呢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有同学说，啊，什么歌仔戏？你确定？我说哦，对，我现在在学歌仔戏。他说，那你以后出路呢？我说，喜欢他，你就会想办法去怎么爱他，怎么去找到一个道路的方向。
1: 你以前就是这样
0: 想的。我那时候就跟他讲。
1: 那我比较好奇，你们班有多少人？
0: 我们班最原本22个人，
1: 22个人，
0: 毕业只剩下8个人。
1: 这么小声哦。那这八个人里面，最后真的有踏上歌仔戏这条路的多少人？
0: 2个，只剩下我跟当时我在大学时期的一位女性同学，她是演小旦的。当时我们两个是一个组合。对，她，因为她跟我讲过一句话说，如果小生不是你，我就不演女主角。哎呦，对，那时候
1: CP 感足呢。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很有默契。
1: OK。
0: 对，我们为了练戏可以练到半夜凌晨2点。
1: OK。
0: 学姐打开窗户，我们住宿嘛。学姐打开窗户，可以不要再唱了吗？对。
1: 我所以认真也还会被刁，对不对？但的确半夜唱戏真的蛮扰人的。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演出好不好？
0: 好，
1: 我觉得从你的演出里面，大家应该多多少少会知道你自己投注的那个很神奇的模样。
2: 就是不管台下有没有人，你还是要认真演出，因为有神在看。对。
0: 今天下午要演薛丁山的故事。
2: 会选这出戏，就是其实这出戏是我的启蒙戏，在外台戏学的第一出戏。那因为那时候就是都演窦一虎，就是矮矮的那一个啊，可能你就看到薛丁山，你就说哇，演薛丁山人好帅哦。对，那我那时候也有想说，我也还蛮想演，结果现在就是。有自己的剧团，也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对。丁山啊，就是啊。进到戏曲学院之后，就开始学习歌仔戏，后来也完成了我的梦想，就是创了自己的剧团，叫做圣渊戏曲艺术坊。对。安心啊。其实我的剧团呢，就是其实我要的好定跟共建。对，就是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那其实所有的团员，他们都是因为我接到了戏之后，我就会开始寻找演员，说，哎，你那天有没有空？那如果有空，那可不可以来接戏？对，那所以这些团员都是其实都也是情意相挺这样子。我们外台戏呢都是口传心授。那就是一个导演讲戏嘛，就我们讲的恭喜三星讲戏。那其实呢，各方来的演员这些组合，我们都不是原本在同一个剧团。那其实我们默契会相当的有限。那其实我们就会靠以前演戏的经验，跟如果他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会当场的提点跟教学这样子啊，就是让这出戏能够圆满落幕。
3: 我吃这个饭，会当配一下这个咸椒啊！哎呦，这胸脯拢热起来啊！
4: 拢放拢超过呢。
3: 安怎？
2: 野台戏的魅力跟公演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没有一定的剧本，它没有一定的套路，只要呢。

0: 你去听导演讲戏，或我们叫做说书人，哦，说戏的人，恭喜神西，他讲戏，那他告诉你一个故事架构，你就只要在他规范里面，对你就可以去享受你任何一个角色。
1: 搞紧啦，搞紧啦，这才吹高饼干。
0: 哇，以前我是不会讲戏的，也不会，我以前听戏会很紧张。你看到我听完戏之后就是不吃饭，戴着耳机继续写笔记，永远就是记在笔记本。可是后来，就是到了各个剧团之后，你必须要马上听戏，边吃饭，接着马上出去演出，只能靠最快的记忆方式。对，那其实你去习惯了这件事之后，你后来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就是同年里的朋友很少人在看戏，对，就是除非在他家附近他来探个班，哦，啊就拜拜，哦，对他们就回家了这样。
2: 受创啊，会有点难过。
0: 会，我会觉得你们那么不喜欢吗？对。
3: 啊，因为小时候跟奶奶那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以前很多这种歌仔戏啊，对。就是觉得很怀念，现在传统戏曲还蛮珍贵的，而且就是很特别，对，所以就是路过过来看这样。
4: 盛元他比较有冲力，伊大学跟阮熟识，都来阮小金枝家伫咧学啊，啊，国家一出社会，算跟阮同事十多年，伊拢叫我阿姨啊，叫我阿姨，所以说感觉说伊有这个勇气吼，哦，有戏阮都来帮忙来做安尼，啊，担任讲也安尼步步高升了。
0: 其实前辈他们都觉得我疯了，其实他们就是说，啊，已经迄落挂戏尾啊，啊，你才在讲兼班，啊，你唔惊就辛苦了吗？我当然也会担心，其实他们看到的是落寞，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年轻人愿意站出来再继续做，我觉得他不是落寞，他是重新的太阳升起。是，
2: 所以你要当那个
0: 人？希望可以。对，希望可以很顺遂的当让太阳升起的那个人。
5: 刚刚看到剧团演出的时候啊，虽然现场人很多，后台也有很多人在化妆，看你在那边教戏啊或者什么的，但据我所知，你们的剧团固定员工一枚，
0: 对，
5: 就是你本人，
0: 对，
5: 就是，所以他们不是你们剧团的，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因为毕竟我是刚创立的剧团，嗯，虽然有一些经验，但是。很多前辈其实还在观望，就是哎，你到底哦，
5: 我懂了，
0: 会不会继续？嗯嗯。那他如果舍弃了别的剧团来你的剧团，他来当驻团演员的时候，他有没有饭吃？嗯。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现在就很努力的先开始一直冲，嗯，希望说可以让他们有一种安心感，嗯，让他们会愿意想要继续待在我的剧团当驻团演员，嗯，对。
5: 那就表示排戏的时间不会太多。
0: 其实外台戏不排戏啊。
5: 你们不排戏的？
0: 不排戏。所以才说 freestyle，
5: 所以所谓的排戏就是你刚像刚刚在画面里面，你在后台这样讲完戏，然后就上去演了。
0: 对，或者是说，哎，我跟你讲，我跟你是对手戏。
5: 对。
0: 那你觉得说，哎，哪里我觉得不知道怎么演，那你可以去找对方商量。嗯。你们两个达成一个共识，你们知道怎么演会比较舒服。嗯。那你们就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去演。
5: 那我有问题，刚刚我在画面里面还有看到你跟一个女演员金姐姐这样是有先讲好的
0: 哈？没有。对，哇
5: 塞，我觉得你们好强哦！
0: 我爸从我高中就反对了，后来因为有一次我阿妈自己请戏，爸就过来看，哎，有人被打赏，我爸就觉得，哎，让家己受灾，那也在无面子。
5: 我觉得你爸的好可爱哦！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阿妈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

0: 我可以大概知道你的剧团是怎么运作的吗？
1: 现在如果有一接到有
0: case,
1: 对 case、嗯、那就开始第一就是先找文武场，再来就找演员。嗯，对。
0: 那 case 要怎么接？
1: 有时候是人家会介绍哦，对哦。那有时候是固定的庙会跟你有
0: 合作，
1: 对对的合作。哦，那有时候又突然打来就说哦，我在网络上看到你啊，你们哪时候有没有空这样子？哦，对对对。
0: 可是因为本来啊，你在这十年的唱戏生涯当中，其实待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剧团，
1: 对，
0: 本来也是有一份固定的可以支持着你的薪水。
1: 然后其实也没有固定，
0: 没有固定薪水吗？没有，你就隶属于
1: 我们没有月薪啊，
0: 你没有月薪，但是会有基本的演出吧？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我们也因为我们大小月有时候分很明显，像现在农历十二月就是小月，完全小月，我就一天戏都没有。
0: 操，那我必须要说啊，你这个人真的不难的事情不做哈，因为呢，本身你说你如果有一个已经固定的剧团，至少好像有戏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在里面有一席之地，可是当你是一个剧团的团长，你其实要顾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1: 对，
0: 那个不是只我一个人吃饱就可以了，就如同你所说，你要证明给这些同袍啊前辈们看，你是认真做这件事情的，希望他们能够固定跟你合作。
1: 是，
0: 你是为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为了一种爱跟喜欢。哦。
0: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自己要成立一个剧团的？
1: 在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
1: 对。
0: 我可是我等一下我看的资料，其实你大学还蛮挫折的。
1: 就是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我是那一种，好，你越看不起我，那我就越想做。我是这种个性的人。哦，
0: 所以那个曾经让你感到挫折的长辈，对你来说还是某种贵人的感觉。
1: 是啊，我后来在我毕业的时候，我有去找。这个长辈讲这件事情，他又跟我道歉。我说我不是要你道歉，他说他很感谢我愿意再跟他讲，他当时让人家受伤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这也会让他成长。进剧团的时候，我是演老生跟三花嘛，那因为现在是老板，所以变说，剧团缺了什么角色，我自己就要下去演什么角色。对，但是还是比较常演的角色还是小生，因为像小生他的发声位置会比较前面，而且会比较细一点，会比较高。那像老生他在平常讲话的时候会比较低沉，但是他在激动的时候其实他声音是往后推，比较厚实的高。对，其实他区别就听起来区别就蛮大的。现在声音已经比较低了，我以前声音更高，其实在同个剧团也有好也有坏，因为坏处就是你演的角色基本上会归类在那里，那你出去到外面的时候，你不管什么角色你都要接，所以后来在外台戏就一直磨练，一直磨练之后，其实声音也是有受到影响，但是你的声音会变得更扎实。对，以前你可能会担心跟紧张，对，那其实这些都是经验累积啊。以前其实在学校声音比较高的时候，我有一个称号，因为那时候演了一出戏叫孟丽君，那时候叫破皇帝，因为我演皇帝，我演元成宗，就是叫破皇帝，因为我只要唱到高音必定破音，所以那时候同学就很开玩笑，就会叫我破皇帝啊。后来就是靠外台戏，真的，我的养分很多，养分是在外台戏来的。靠外台戏给我的，资源，对，跟营养，让我后来练就就是，哦，其实我只要声音把它 hold 住，那从内往外推，其实声音就会不太会破。对，那其实也是经过了大概八年吧，大概八年到十年。声音才比较稳定。印象最大的老

0: 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外台戏了？你演戏这样很油哎、欸，我突然就觉得很油这两个字到底它的比重是怎么叫做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失望，我一度想要当逃兵。那在大概大二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更应该要为自己去努力。其实我觉得很多前辈都是我的老师，我也很感恩，因为所有前辈从我不会提点到后来的指教，帮助我很多。对，因为其实歌仔戏、外台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它真的是要靠经验。
1: 哎呀，风采呀，这位就是我的小妹。
0: 光一个小小的旗军，光一个小小的太监，这时候皇上出去说拍家跟拍业家，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哦。一个是皇上要唱歌，一个是皇上不唱歌。对，就是很多的，我们讲说歌仔戏叫做生死门啊，对，生死门。嘿，啊，侬讲你生死门呐，大家知哦，你病房唔惊，你徛袂掉。其实受到打击蛮多的啦，也不到说一路被骂上来，因为我是一个蛮逆来顺受的人，我从小就这样，我就觉得说哦，人家骂我们是在教我，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现在是要再让我精进，我当然会难过，对，因为我曾经也出去演戏，演戏的时候，前老板就突然就在后台大骂，就说，哎，这台处理安尼亮叽叽啊，就说因为我们戏有起承转合嘛。那他觉得这里已经很高潮了，但是我又出去又唱歌又拉把情绪拉下来，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那个奏音扔给给下来就骂。其实我当下我不知道怎样，我只会觉得说你没有教我啊，我怎么知道说我应该出去要怎么做？可是我后来发现，外台戏根本就真的他不会教你，他要你的就是你没事就是站在出台口看，你看前台人怎么演太监。看皇帝，演旗军，看其他的那个当官的人，因为我们就是从旗军太监演起来的，对啊，才会开始进步到三花，啊，开始会，因为对老生，是。
2: 我觉得你们都很不容易，就是感觉你们在这个事件当中也都成长了。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你刚刚在前面的时候提到你那个，就你们班上唯二还在歌仔戏圈，
3: 就是
2: 默默努力耕耘的两位演员，那个同学，当时真的也就很挺你。
3: 对，
2: 因为好像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蛮出色的了。
3: 对，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进到唐美云老师的歌仔戏团。他当时其实一直鼓励我说，有公演就一定要上来。
2: 为什么？
3: 他觉得公演比较不容易懈怠，他在唐老师的剧团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固定薪水，对，而且比较容易被看到。他就说你不向往吗？我说我向往啊，但是我做的还是有人在看呢、啊。对，
2: 你也蛮应景的，我发现，就好像我刚刚问你说，比方说如果成立剧团是你的一个梦想，当时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憋真长。可是这口气要从一口气变成一个实际，其实也是一条蛮长的路。因为你说要成立一个剧团，尤其像我们在外景看到，你们至少有一台车啊。
3: 对。
2: 哦，那台车像变形金刚一样，这个你没有一点资本，其实也没有办法达成。像我这边有写说你的资本是30万，我不相信。我刚试一下，我跟你说，我说我不相信。可是那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机缘巧合，让你完成了这个梦想。
3: 其实这也是一个缘分，因为当时其实我跟这个老团长他是完全不认识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前辈跟我说，哎、欸，某某某的团要卖，我就说哈，啊要卖多少？他就说他只要卖10万，我想哦那还可以，那我就打电话去问，他就说对他。卡车加它里面全部的东西，行头都只要卖10万块，我就觉得哇！然后我说：“那我可以找时间跟你谈吗？”他就很欢迎，因为那个前辈已经80几岁了。结果后来为什么会增额到30万？就是其实布景其实也已经旧了，那我就开始慢慢淘汰，我就把它直接一整批换掉，就花了10几万了。我就慢慢的开始，哎，旧的开始汰换。

0: 那我相信观众他给我的回馈会不一样。哦，对，
1: 他为什么要卖给你？只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跟他说你想要买的人吗？
0: 没有，是因为他就觉得他真的已经要退休，
1: 退休了，
0: 但是他找不到人。对，我以前当演员的时候是说我要演到60岁我就不演，可是我现在当了剧团的领导者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演到走的那一天。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聊起歌仔戏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点心酸的感觉，因为毕竟我是曾经在一个很好的年代，就是说歌仔戏很好的年代成长的，那个时候歌仔戏算是某种显学哦，但现在好像变成了是一本专门的艺术，或者是你说像据我所知，像美云姐。他们也很辛苦的在支撑，他们甚至也要尝试新的方法，比方说即使要拍成像电视剧这样子，他们投注的心力里面做了一些变种的改革什么的，其实他们花费很多的心思想要让年轻人用不同的方式更认识歌仔戏，进入歌仔戏的世界。但是我觉得外台戏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所谓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他们都是歌仔戏的系统，但是他们需要 know how 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些筋，有些神经长得是不一样的。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得到成就感的某些瞬间？比方说你在外台戏有得到，比方说有些什么临场发生的事情，是让你觉得你会想要太爽了，我想要一做再做，然后我想要得到这个成就感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最直接就是观众反应嘛，他会跟着你的戏中人物的情绪去走，嗯，这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再来，其实演员最开心的，我觉得就是加薪这件事情。
0: 加薪？
1: 那这个加薪水要怎么来？其实就是观众看你就觉得说，哇，我觉得你演得好棒哦，我想要鼓励你，嗯，那他就会打赏。
0: 嗯，打赏，哎，但我必须也要再说一句，你现在这个打赏，可能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听说以前都是金牌，哎，
1: 还有金牙齿。
0: 对啊。现在呢？你还记得谁给你过这个打赏？是你觉得说哇，太温暖了那个？
1: 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包
0: 红包吗？
1: 是，不是我的家人给我的？嗯、我当时，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在当兵，对，那就是那一间庙的一个师姐的妈妈，对啊，她就说哦，我就该看你做戏哦，啊，我要拿好你红包哦，我永远记得那一包红包是3600，哇，那是我。
0: 很吉利的数字哎、欸，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第一次收到就觉得哇，好大包的红包，嗯，对，啊，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如果喜欢那个演员，你就看他啊，就这样子，他就会跟你眼神会有交流，他就会来拿你的红包了。
0: 跟演到一半就去拿红包
1: 吗？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我第一次知道哎、欸，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喔。是啊，
0: 哇，好好玩哦、喔，你们。
1: 所以我就说，所以观众跟我们的互动是，其实是最贴近，是很。距离很近，因为我们只隔了一个舞台的高度而已。
0: OK，
1: 对啊。
0: 所以刚刚你也提到，所以你家人也会给你红包？
1: 会啊。后来我爸啦，我爸就会开始鼓励我， okay. 就是会给红包这样。
0: 但你讲到后来两次，想必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一开始他们应该也会觉得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1: 对，
0: 那种感觉。
1: 我爸从我高中就反对了，在念电影电视的时候就反对了。嗯。之后我就转要去歌仔的时候，我先跟我妈讲，我先打针在我妈身上，然后我妈就说：“哦啊，你想清楚就去啊，这样子。”后来我妈就跟我爸讲，啊，再开始就是冷战。
0: 哇，那个很难呢。
1: 后来因为有一次我阿妈自己请戏，
0: 请戏，
1: 对，请外，就是那时候的歌仔戏，她就自己请一天的歌仔戏这样子。啊，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前东家那里，啊，后来我爸就过来看，哎、欸，有人被打赏，我爸就觉得，哎、欸，俺家己受灾，那也是无面子。
0: 我觉得你爸爸好可爱哦、喔。
1: 对，所以有一次他就直接贴12000上去。
0: 哇，这、欸、你爸真的蛮豪气的，不是我要说，但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收回来说，那只是给你这个做面子，回家红包我还是要收起来。
1: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习惯，会写红纸，就会贴在布景上面，
0: okay, okay, okay.
1: 对，就是会大家说哦，他有被赏
0: 哦，哇，他是红牌呢的那种感觉。
1: 其实以前是当红的小生才会有，
0: 是，你是啊，你在你爸心目中就是当红的小生，你爸就是捧红你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回去我自己很乖啦，我就退给他，我就退给他。
0: 你爸好可爱，我觉得你爸真的好可爱。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你知道，家人就是这样。
1: 是啊，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很嘴硬，那个嘴硬其实来自于担心，他担心你吃不吃得饱啊，穿不穿得暖啊，日子过得好不好啊。他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应有的肯定，就像他肯定你一样。他担心你遇到挫折，
1: 对，
0: 他担心你不被理解。受委屈，而且他知道这条路真的很难。
1: 对，尤其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已经是进入黄昏的产业， 但是我都一直告诉这些人说，没有黄昏怎么会有明天的太阳，对不对？对啊，
0: 因为我记得你在之前的访问有说到，说你想要当那个让太阳升起的人。
1: 是，
0: 请问这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觉得就是一股对歌仔戏的爱吧。我觉得都已经做了这件事，嗯，你要，我觉得要去更爱他，你才会有不一样的出路。嗯，对
0: ，OK， 就是比一般人还要更爱，
1: 对，
0: 更有信心。
2: 再讲，我已经答应阮迄个亲娘了，王爷，但是人讲斩草不离根。春风吹又生，敢讲恁娘打蛇不是弯头乌鸡？
1: 就是在外台戏或者是公演的演出工作之外，其实我现在就是还有接还蛮多的教学工作这样子。
3: 啊，到尾你来看哦，恁万岁啊！啊，有一个查某，甲伊生得足像的，拄好。伊娶阮小妹，我娶因小妹来一个公
1: 馆我觉得这是一种耕耘啦，为了歌仔戏的耕耘，就是有到了社区大学，就是有教妈妈或是阿姨啊。接下来就是还有像教育大学有大学生，他们有自己创的社团。那之前还有到了我们的鹿港的海埔国小，对他们老师很可爱，就是把台语课特别播出来啊，请我去教歌仔戏。对，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年纪越轻的小朋友去接触到歌仔戏，让他们喜欢歌仔戏。
4: 我跟盛渊老师认识是因为在教育大学，就是我是读台中教育大学的。然后我入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人文学院有办一个工作坊，是歌仔戏工作坊。然后就是盛渊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明君老师来教书，他们两个我觉得教的真的很好，最有魅力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唱腔，对。然后还有老师很帅啦。
1: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多了解，或者是我们很欢迎

0: 人家在台下看不懂，也可以来问我们说，哎，你们刚演的是什么什么？对，因为像我们之前有去别的地方，有年轻人，哦，他们就看，但我们刚刚也演到尾巴了，他们看不懂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们就到后台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会讲给他们听，解释给他们听。那我是很希望说，他们能够停下脚步，先去观赏看看他们没有接触过的戏，对。
1: 好，做戏班的表演跟戏班的管理其实是两件事。
0: 对，
1: 你觉得目前，尤其是在这个 moment， 在戏班的管理上，对你来说压力最大或是最难的是什么呢？
0: 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其实当老板跟当演员的状态不一样，就是我其实只要管好我自己，我就是演员，我演员嘛，
1: 没错，
0: 对。那我把我最好的呈现，可是你当老板的时候，你要去顾及演员的心情，跟他今天的状况，那你讲什么话会不会让他受伤，会不会让他不舒服，对，所以就会，比如说以前可以敢说七分话，那后来就可能只说到只剩下两分一分这样子，对啊，
1: 好难哦。说实在，我在做这一集的访问的时候。我其实我跟你爸爸心情是一样的，我也会担心，就是我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要怎么鼓励你，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担心说，像我们这些长辈的鼓励是不是瞎鼓励？所以瞎鼓励就是说，哎，年轻人有梦就要追啊，就是啊，活出你自己的光芒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每天还是要吃饭啊，然后你还是有很多现实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啊！
0: 是，
1: 我现在都真的都很克制的去，我不会乱喊加油。你现在喊加油了，好像宝仪姐帮你打了鸡血了。可是呢，你真正在 suffer 的是你的每一天。可是我想你是想得非常清楚，然后才决定，还是你是有给自己一个期限，说好郑渊，三年、五年、十年，
0: 没有，
1: 你没有期限。
0: 我告诉我说，现在我已经当，我以前当演员的时候是说我要演到60岁我就不演了。可是我现在当了剧团的领导者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演到走的那一天。
1: 哦，好，明白了。最后我想要问你的是，你现在已经这样，比方说你也曾经在剧团待过了，现在成立自己的剧团了，
0: 是，
1: 然后你也努力在一个像比方说像台中，你在你觉得相对难耕耘的地方努力的想要开出一朵花来，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让歌仔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跟生活里呢？
0: 我觉得真的要向下扎根，要先去让小朋友跟没有接触过的年轻人去接触到他，去感受到他到底哪里好玩，或者是他的美在哪里。对。那我现在一直在做推广，对，我都很喜欢跟我朋友的小孩说，你去跟你们老师讲说，没有钱去教你们也可以。我就说让你们去体验看看。对。
1: OK， 好，我现在明白了，这你的热忱呢，就是很坚定，而且你是。不管是精进自己的唱功，或者是身段，你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中期你成立了一个剧团，你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长期就是从教育扎根，你已经做好了远程跟近程的规划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想你应该很开心。
0: 很开心啊。
1: 那就好，谢谢你，谢谢。我不会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哪一场的胜利，或是个人的特殊荣耀等等。我会觉得能够成为一个运动员，跟能够成为一个排球选手，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成就感。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爱上街，小尘埃，还有河流。黄慧珍是先当了作家以后才当记者的。
1: 我另外一个阅读方式是看电影。
0: 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是黄慧珍的人物报道作品集。
1: 我做功课的方式是变态的，是记者魂加上学者魂，准备到底一刀毙命。
0: 你说会向两位作者取经，
1: 一位是海明威，一位是欧威尔，来黄慧珍的名人书房慢慢说给你听。

0: 刚刚我们已经感受到一种坚持的力量，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位漂亮女生呢，13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决定要当排球国手了。她的名字叫做陈怡如，在2017年的世大运的时候呢，你应该有注意到她，因为那时候呢，我们都叫她排球甜心。现在呢，她已经很努力的，不管是想要继续当排球的选手，甚至是在攻读博士班，希望能用运动心理学帮助新一代的年轻球员也活出自己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陈怡如的故事。
1: 起床了，现在都几点了？练球了啊。再丑也是很漂亮。

0: 我从13岁开始，打排球，然后已经打超过15年了。因为我爸爸是排球选手，然后我爸爸也在大学是当老师跟带球队，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在一个排球的环境下长大。那在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想要梦想就是要成为国手，我还写在我的国小毕业纪念册里面，现在还留在家里。23岁的时候，第一年入选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去越南比赛，然后那一场我们跟地主队，那一场比赛我不是先发球员，但是到第4局的时候，对方只要再赢1分，那一局就结束。就在那个当下，教练就换我下去发球，我想说天啊天啊，如果我这个球发失误了怎么办怎么办？结果当天的结局就是我发了一个失误，我们那一局就结束了。竞技场上就是这样，你一定会接受过很多的失败，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堆叠起来。那你在失败当中，跟你在这个挫折当中，你怎么样去找到原因，然后重新找回你的方向，然后把这些东西堆叠起来，它就会变成是你这个金字塔很重要的地基的部分。对，
1: 中国女排在四大运预赛首战直落3击败法国队，遇上捷克更是首局就火力全开。
0: 我打的位置是中间手，那也就是俗称的快攻手，那也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middle blocker。那其实这个位置主要就是拦网就会很吃重，就可能在球队里面拦网要有很好的技术。
1: 中华队以局数3-1赢球，收下预赛2连胜。
0: 我觉得2017台北市大运对我带给我最大影响，就是让我知道可以以你当运动选手以这个身份为荣。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然后那种内心的感动，其实我现在讲起来会起鸡皮疙瘩。那我觉得更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在比完赛之后，我收到很多就是 Instagram 的讯息，他们跟我说他们原本没有在看排球，只是可能在刚好转到了排球比赛，他就看到我们的热血，然后看到我们那种拼劲。就是那个粉丝朋友，他那一阵子也经历了一个他工作上的低潮，他说他看我们比赛之后，他觉得他很像重新燃起，对生活又燃起的热情。我就突然觉得，对，这就是运动员的价值。

0: 球场上，我觉得有遇到过一个蛮大的挫折，就是我2017年台北市大运退役之后，再回来打极速超跑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退到半年的时间，我那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做任何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再回到极速超跑的时候，开始要做这种高强度训练，其实我的肌肉是跟不上的，结果呢，我就在训练的时候，我的肩膀就受伤了。那时候就是带伤在比赛，所以你整个扣球的力度会减低很多，因为会痛嘛，然后你又要复健，然后就会有很多在2017年看我打球的一些粉丝就会说，他怎么就是一路怎么扣球变得这么没有威力？那我觉得那时候就自己会觉得有一点挫折感。
1: 运动员背后的辛酸，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但我事后自己一直在思考，那真的叫巅峰吗？我就跟自己说，难道我不能再创造另外一个巅峰，而不是一直拿台北市大运那个时候的框架去绑住自己？那我觉得这是算是我打排球来最大的转捩点，最大的领悟就是会把反而把输赢看得不是那么重。我常常就会跟学妹们开玩笑说，我们比过很多场比赛，该赢的我们可能也输过，然后可能觉得没希望的比赛我们赢过，就是很多不按照剧本的结果我们都经历过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其实过程才会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在传承吧，就希望可以把一些经验，然后像现在的学妹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些挫折或是瓶颈，那我们学姐们就是用过去的一些经验去引导他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可以走过一些撞墙期，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这一条竞技运动的路上其实并不孤单。
1: 还好吗？很肿吗？我可以看一下他的米菇吗？
2: 可以啊。
1: 现在还是呈米菇状吗？
2: 对。
1: 看得到骨头吗？
2: 看得到，看得到，
1: 好轻耶！接下来你来复赛还有一段时间，
2: 先把他送回去。
1: 对啊，好不容易才把你送走，你又自己回来。
3: 其实怡如是一个，我接触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选手。那在接触他这样这几年当中呢，会觉得他从一个球员，慢慢他已经有一个。转变为学姐去带学妹，然后甚至有一个教练的一个角色的心态，因为他我们在场上除了他要做选手之外，那像国立体院的国立体育大学的大专杯，他也是挂助理教练的角色啊，所以在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他是成熟许多。
4: 一定会觉得疲惫，或者是会觉得有点身心觉得有点厌倦或者是很累的时候，都是会跟他聊天。那他其实他会跟我讲说，就是用别的方式让自己去放松吧。
5: 他贡献最大的应该是属于他的态度。对，我觉得，职业球员来讲，态度只要正确了，然后就加上自己是一个自律的状况，其实在场上的表现都不会太差。那，学妹其实也学习到他这一点，这一个优点。
0: 因为我开始钻研运动心理学，其实从大学时期就产生兴趣，因为心理是一个你看不到也摸不到的东西，但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影响你。对，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是会教我们很多的方法，让你在重要的比赛，你焦虑的时候，你紧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调节你的身体的，比如说呼吸啊，然后设定一些目标啊，让你的身体能够放松下来。对，然后也要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像我自己都会常常跟，我要赛前我都会跟自己的大腿啊，就是我都会感谢他们。因为其实像可能有些人都会说，哦，这练运动的女生腿都很粗啊，然后很壮啊，然后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些话并不会影响到我对我自我认知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身体帮我撑过那些辛苦的训练，我今天不会坐在这边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对我的身体很感谢。 对，就是感谢他们陪我撑过十几年的辛苦的高强度的训练。就是我晚上睡觉前都会这样拍他说：“加油，加油，加油！你要撑住啊！我知道你最棒了，就是一定要坚持住。”我就会跟他讲话。像我大腿上这个刺青，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Everything's happened for the best"。那还有两个浪，因为我其实前一阵子蛮常去冲浪的，对，就觉得冲浪可以带给我蛮多心灵上的一些启发。它其实就是翻译过来中文就一切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很喜欢这句话。那也的确这句话也是在我很多就是低谷啊，或者是自己在撞墙，或者是自己在钻牛角尖的时候，它的确给我很有做到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会身边都会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老师问我说：“哎，那你胳膊爱退，胳膊爱退休。”然后我觉得当球员的一定就是有一个目标嘛。那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打球，就永远其实打球十几年来目标都没有变，就是想要拿冠军。那我觉得既然还在这舞台上，那我的目标就一样，就还是总冠军，想要把它拿下来。我是陈怡如，我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谢谢排球选择了我。
6: 今天我们这两位受访者，宝仪姐只能说辛苦了，真的都很不简单。你们都挑战了很不容易的领域，然后你们也都义无反顾的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一直走下去。但我很佩服怡如说的，就是可能他在比赛过程当中经历了太多的输赢，所以慢慢的他已经淬炼出一种心态，就是如果不在乎结果，那我能不能够好好享受这个过程。这也是今天我很想跟盛渊分享的，享受这个过程，不管歌仔戏最后会带我们走去哪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收获了它的美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你小时候会有不同手势？
7: 对，第一个叫剑指，那剑指不知道哦，对，这样就很标准，没有错。
6: 我也是有在看的，但只能比一只手，不能比两只手吧？
7: 可以啊，可以啊，
6: 比两只手。
7: 有一些动作是两只手都是剑指，
6: 比方说，
7: 比如说我们要看那边的风景，那我就会跟你讲说，哎，你看那边的风景啊。对，但是你要一只手也是可以、啊，
6: 一只手感觉比较随性。我对啊，第三个我已经放弃了。但是那个，如果朋友们想要跟盛渊老师学一学这歌仔戏好玩的地方呢，请联络
7: 专线。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0: 哎，两位好了没？
1: 好了。
0: 好，那下去吧，那就开始做见习。这位好了没？
1: 啊，
0: 好，好，走吧。
1: 走。
0: 好，两位都要记得下去楼下，电源打开以后，玻璃杯要擦干净。哦，然后洗手槽记得用完把水渍吐掉。哦，要把它抹干净，因为有水渍久了以后，东西就很容易有残留污垢等等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这是基本的卫生 ，OK 吗？
2: 好 ，OK。
0: 店长，哎，两位到了啊，今天孩子状况都良好。
3: 好，
4: 店长，
2: 店长早，
4: 店长。
5: 欢迎，我们进到台前第一件事就是要穿上围裙，这是专业的象征，来，一人一件。
2: 好，谢谢店长。
5: 开始准备第一把的咖啡测试，一样的，就是把手从那边开始。那我们刚刚已经测试好，就是咖啡机的温度已经有到了，所以我们先试做第一把。我应该是知道这个基金会，应该是从他在屏东的时候，他就很 famous 了，很有名了。对，那尤其是他有办那个拉花比赛。对，那我觉得会来这里的契机，应该是说我。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重 emotion 蛮重感情的人，那我很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对，那又刚好可以 touch 到我本身喜欢的咖啡的领域，那有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到的人，那我觉得挺棒的。像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那等于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指导他，对，那有些小孩可能比较重的是他希望他会想要知道背后的意义，那你就是要透过这个举动或是让他做这件事之后，让他觉得哎，他好像有得到了一些成就感或者什么的，那这样子会更 push 他去想要更做这些事情。
6: 落粉的时候咖啡大概翘一下，小翘一下，那 17.2 我们理想值是在18克到19都可以，那就是看今天想要呈现的咖啡的浓郁度。拿量18之后，我们就先整粉。这个是整粉器，直接，然后填压。填压之后，旁边的角角的咖啡粉要弄干净。
7: 因为以往我们从事的就是安置机构，就是 EON， 我在 EON 董事长。卸任之后，我很清楚这些孩子有一天还是要进入社会。如果他没有能力进入社会，我们之前再好的照顾、教育，其实他会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尽力的去让他有能力进入社会。很多人在问我什么叫培力，我说就是培养孩子进入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孩子他没有家庭的支持，在学校。又没有得到好的照顾，他的环境可能是高风险的，我们要如何去帮助他？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问题，比方我们这些帮派，不良的帮派，有一些贩毒集团、诈骗集团，他们都在强力征收、征召这一些青少年，如果他们没办法把他导正，那他们未来都是去危害社会的极大问题，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去帮助这些孩子，他免除这些诱惑，免除这些高风险，他能化社会成本为一个生产力，就是三会恩成立最大的种子。

0: 家里的因素不好，爸爸长期有喝酒啊，之后就被警察他们带去关，然后我就来到飞盟这个地方。啊，来的时候是国二，然后这边有教很多东西，有教烘焙，有教中餐跟咖啡。啊，我里面我最喜欢咖啡，我觉得很有趣，可以拉花，可以手冲，可以冲出不一样的味道给客人喝，对，让我这边学到很大的东西。然后中餐也是，中餐就是一开始不会炒，什么都不会切，慢慢的练习，刀工也变得比较漂亮，炒的也比较好吃，这样。
1: 我们几个概念，我常常在讲说，孩子你先要让他有生存能力，因为毕竟他没有生存能力，他还是要活下去啊。没得吃，他就去偷去抢；没有工作，他可能就会被吸收。就像我们之前的柬埔寨那些犯罪集团，警察都已经在机场拦阻他了，他说他还是要去，因为我在这边没办法活下去。从生存到生活，当他这两个具备以后，我期待他会追求他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我的工作伙伴都非常优秀，其实以前的长官问我，你怎么办法去找到这一群生命投入的伙伴，我都说其实他们不是在服务我，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工作，是他理念梦想的实践，因为这些都是有专业有热忱，我上面只是一个舞台，让他就会发挥所长，每一个孩子都不放弃，希望让他能够有能力在这个社会做出有价值、有贡献，追求他自己美好人生，他也造福这个社会，创造美好社会的价值。
2: 今天晚上的晚餐呢，非常感谢我们政委哥哥。政委哥哥从那个拿到丙级证照开始到现在，已经5-6年了。三四年，然后能够做出这么美味可口丰盛的晚餐呢，就我们一家人呢好好的享用。好，谢谢政委，
3: 谢谢政委。
1: 其实以往不管在家园，不管在咖啡馆，我们很喜欢跟孩子一起共进晚餐，那就是一个家的感觉。我们常常讲，这个社会会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其实因为这些失去家庭照顾、学校又受挫的孩子，是他们在一个无根、扶贫的概念，你很容易受到社会这些不良组织氛围环境所伤害，而我们如何把它引导成为一个从社会成本、社会负债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你最重要是要让他有家的归属感，这些孩子即使离开我们这里，永远都是他的家。
4: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培力学生有一个一技之长，就是在考照怎么样去考，其实很多孩子，其实我发现到在我培育下来，其实孩子不是说他不会念书，只是因为他没有方法，当他看到那个学科的题目有大概400-500题，他就选择放弃不想读。但是透过我们，我会用分段式，例如他有分工作项目1、2、3，那我可能会先要求我们今天先读工作项目一，你只要达标我们就提早下课，但是你没办法，可能有些学生上他需要比较更长时间去学习，那我们就是一题一带他。我们曾经在我培育堂也有遇过，就是他都不识字，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准备，因为他长期属于中辍的孩子，所以他没办法就是静下心来把字题看完，因为学科在意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把心静下来，然后一题一题的看完。那我们就会用透过有点像是陪读的方式，把他一题一题的带着他，然后做，然后因为我们会透过线上的作答，让他们能够更了解说，其实在你有学习，然后测验出来，其实成绩上是有明显的进步。那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于孩子也可以建立自信， 再来就是你协助他们分段，让他们看到是其实我可以分量把它读完，到考试前其实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样子。来同学，来哦，今天要做的是奶酥馅面包，我们在考前再加强练习。
3: 最大印象是当我无助的时候，辅导员是在好好的教导我去怎么去引导这个方向，当我放弃的时候，他也是会在我旁边鼓励真支持，让我走到这现在。我也很感谢辅导员。过去的自己是比较懒散，然后不爱干净，然后整天就是跟朋友出去玩，就是没有在家里就是好好的照顾家里啊。来到这边之后，我学到了跟人相处，还有怎么去社交，然后卫生习惯要打好，然后要怎么去学习，也不是跟同学那打闹啊。我来到这边，我也学到了基本常识，还有一技之长。然后来到学到这个烘焙课，我觉得不错。
5: 就把奶酥馅进行发酵。
4: 烘焙课其实算是比较入门，而且比较好学，能够让孩子建立自信心，在学习上其实真的可以建立起自信心。那么对于很多学生可能在高职都会选择餐饮科，可是到学校里面他们因为一群，然后就学习上比较没办法专注，因为人太多啊。可是我们这边最多教室收容就是八位孩子，然后六位到八位我们就可以开课上课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讲比较能够全面性的照顾，包括你可以更细心的调整他们的打面团啊，甚至有些称重量，孩子很常会忘记我们的盆子放上去需要扣重，那面团这样如果没扣重，那盆子有十几二十克，那其实面团少的那十几二十克打出来比例不对，打出来的面团可能太干太湿，那就没办法包。所以我们在那边透过小间的教室一一的可以督促到，其实我发现孩子进步很快。
6: 像比如说上工作站一定要穿围裙，就是让他知道是我现在就是工作的模式。那上站之前要洗手，让他知道说我们现在是要做食物给人，那也是顺便教导他食品教育安全教育的部分。对，那换每个工作站都要洗手，都是让他养成很好的习惯。那如果更回推最原本的人的话，应该会是品格教育。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好，那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他基本上学任何的技能方向不太会太多的偏差，你有些东西只要稍微修正一下，甚至是微调就好。对，那让每个人发展到不同的长项，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而不是说让他一个自私的模板去发展，而是让他有自己的道路去走。应该这些小孩的都偏比较没有那么的乐观一点，他们可能有时候先把一些坏的情况先想起来放，那我们就是要试着引导他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状况 situation 的时候怎么去危机处理，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有不好的经验的时候是让你在下次的经验更加的美好的表现，而不是说我真的这次好像很糟啊什么什么，让他往心里去，主要就是让他透过每一次的状况的发生，让他知道这些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那我觉得我很注重是学习整个的过程，我不太会说一定要看重那个结果，而是我重的是过程，你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怎么去解决，那你遇到状况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它，这才是重要的。

0: 拿出来以后，他会撵，所以我们在等他一下。我发现孩子自信心真的很不够。那自信心不够，其实有很多因素。例如像是家庭上常用责骂的孩子，责骂孩子不给予讨论，或者是因为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所以他自信就慢慢的一直的都被压下来。久而久之，其实孩子对于自己的自信或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一块，他会有。 先质疑自己，很多孩子其实我们都还没放弃他，可是他会先放弃自己。他会觉得说，我过往生活下来，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圈子。那老师你才刚就是接手照顾我，你真的有办法？其实孩子也会质疑说，换了一个地方上课，真的有办法把课程上好，真的可以考到证照了。但其实透过我们这样上课，以往的经验下来，其实大概都有6到7成是可以考拿到证照。 甚至都有数科通过，然后只可能差学科这样子。那我通常都会鼓励说，数科可以保留3年，请孩子在明年度或下一个梯次，我们再补学科，然后一题一题来读。也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又把学科补过，然后又领到证照，都有。
1: 我觉得主要就是让他先得到了那个成就感，他就会有动力想要去努力。 对，那跟他讲的这个成就感，并不是说，哎，我是今天我卖了很多杯咖啡，或是今天我把这个咖啡冲得很好，或者什么，得到成就感，反而是人家对你的回馈。比如说你，人家你送一杯咖啡给人的时候，他脸上表现给你的，哇，这个很好咖啡的那个回馈，或者是甚至是直接赞扬你说，哎，这杯咖啡真的冲得很好。对，主要是。 跟客人之间的那种回馈，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才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让他们学习到的，不是说我真的只是学习到这个技能这样子。
2: 这个我在儿少工作，从民国7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在这过程，从最早我们照顾的这孩子，其实都是家庭困境、经济问题，到现在其实。 会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当时所面临的，因为社会改变很多，社会环境，我们叫现在在外面常常就是一个高风险的环境，一个脆弱的环境，这些没有家庭支持，没有学校支持的孩子，他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好好活出他的未来，这其实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我们如果去帮助他。 陪伴他，一起成长，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常说的，现在的犯罪集团，不管他是卖毒品的，不管他诈骗集团，不管他暴力集团，这些他们都在吸收这些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我们叫血气方刚嘛，他智慧未开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他。 他又要在这社会生存，又受不了这些诱惑，那可能会被这些犯罪集团所吸收，啊，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很大的困境。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在跟黑社会拔河，你拔赢了，这社会就往正向；拔输了，就是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糟糕。
0: 看到孩子的自信，跟他慢慢把一个规矩建立好，他的态度开始有改变，懂得怎么去规划时间，甚至他考完烘焙，其实他后面想考其他业务，年纪到了，孩子总是要考汽车驾照、机车驾照，他开始不会说学科太多了，算了，我不要考，啊，我就侥幸，心存侥幸的偷骑车就好，他们慢慢会觉得说，我努力去考驾照。 这样我就不会因为没有驾照骑车被拦，然后被罚这一块。其实他们考照考烘焙这种证照15岁就可以考。我有遇过15、6岁再来考烘焙证照完以后，那16、7岁他们都有持续跟我联系。那考机车驾照的时候，还是会再找我说：“老师，我要怎么念？我还是发现很多字，那个学科太多，题目太多。”我就还是一样的方式，分1到50题我今天读完，51题。 到100题我先读完，但我第二天读50到100的之前，我先做1到50。

我把答案盖着，我能够讲出答案吗？这样子的方式重复复习，避免就是我读到后面前面忘的，但我前面读的后面又忘，所以我通常在读第二阶段的时候

0: 选择放弃，这是最大困难。你就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他们谈，然后慢慢把他打开他的心情，甚至是可能他曾经失败太多次，他已经没办法去信任，因为他长期就是被大人都有点像是棒掉，然后变成他们会选择说，我们大人真的能够帮助我？在他们的既定印象中，我连家人都没有办法照顾我好，你外人为什么选择照顾我？其实孩子都有这一些的质疑。那其实在他们打从心里不愿意放开对我而言才是最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证照课我会往后，那我先在意的他的态度，把他的心情打开，告知他这里的平台是可以诚实的交代，而不需要说讲一些好话，讲一些大人想听的话，而是可以诚实去面对每件事。甚至你遇到困难不会说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都没有努力，我会先了解他的程度。有些时候孩子其实长期的没有学习，智能智力其实都有一些受到影响，他想努力，但是他心态想要，但他没有办法实际行动，甚至他已经踏出第一步行动他失败了，那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去把他 hold 着，跟怎么去培力他这样子。
1: 我上面的名字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有宗教意义或是宗教的考量，我说其实它是三个字，就是良善、智慧、感恩。我常跟伙伴在分享，以前我在当执行长的时候，在 interview 伙伴的时候，我都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份工作，那请不要来这里，因为很辛苦，我也会带你带得很辛苦。但是如果你的奉献，孩子因为你的陪伴、你的辅导、你的教育，让他生命得以翻转，那你就是天使，你就是菩萨，我们何其有幸成为别人的天使跟菩萨。其实在我们而言，其实最感动就是伙伴们的付出，这些我们常讲叫无依无靠或者高风险高危险族群，他可以得到一席生命喘息的空间，就是学习或是有一些收入，他可以有一技之长进入社会，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欣慰。他看见孩子们的成长，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生命是有价值的。

这座位在高雄大社的观音山是旧高雄县

0: 十大名山之一，环境清幽且生态丰富，近年山内步道规划多元完善，是许多山友时常造访的山林。
1: 哦，这条路就是观音山，我拢讲笑讲叫做高速公路，因为伊是观音山上大条，啊，你行几趟行小紧的，啊，其实这条的真正地名是翠屏路112巷，较早名叫盐巷。哦，啊，伊这顶面是一个高台，有一个凉亭啊，吼，观光特色的，会当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个高，国道一号、国道十号个高铁。哦，啊，伊看起来就风景是足水，会当看到足远的。啊！你看，伊这高台的边有些栏杆，哎，栏杆下面因为连续几个风台哦，拢透空去啊，所以咱嘛要爬山行路吼，那落雨天尽量不要靠右边，啊嘛唔能靠左边，左边水泥路的人迄落迄水泥墙哦，嘛是咱拢透空去啊，咱尽量就行中央，安尼较安全。观音山伫明代的时代，电视讲的时代，是一个观音山的屯垦区啊，观音山屯垦区啊。哦，啊，迄阵观音山吼，伊所涵盖地区，其实观音山涵盖地区概括啦，伊包括即个燕巢啊、大丘、大社、仁武的山，拢讲讲叫观音山啦。哦，啊是到清朝的时候，伊就设一个机关哦，或者观音山巡、观音山巡啦，设是那么起，啊，伊就是防汛的功能，防汛、防水灾，佮防即个治安上哦，防即个土匪、山贼啊的即个治安哦，或者观音山巡啦哦。啊，怎么到清朝康熙的时候，阮观音山就有设观音山庄啊，哦，观音山庄，啊，怎么观音山庄啊，以后观音山庄佮分做燕巢。哦，燕巢就观音上礼，啊，大社就观音中礼，啊，仁武就观音内礼，啊，大这個、大丘得观音外礼，安尼啦吼。啊，前摆你看到这个山吼，这边迄是观音山的中峰啊，中一粒山啊，伊的俗名，阮地方人拢叫做鸡大尾啊，伊像一个鸡大翅龙啊，伫看鸡迄啦吼。啊，正边迄粒叫做观音山的北峰、北峰啊，啊，这两粒山足歹爬啦，因为迄吼。目前要做什么步道啦、步道啦吼，还是攀岩的绳啊，啊无有一个所在哦，你爱凭你家己的困难哦。所以啊，这两双无好爬，啊嘛是搁有人伫爬啦，哦有人伫爬，啊都较刺激啦，较新鲜吼。哦，即个北峰迄个所在吼，伊较早高山咧一坐时吼，有时啊伫黄昏暗暝时山顶哦，一高山啊家族啊会当遐开会哦，安尼叫叫叫，啊有阵啊安尼算个上落安尼，一边叫一边扭哦，扭个手啊吼，啊个扭条个，你看到会足新鲜啦，哦啊这个所在有足侪大观鸟，咱台湾叫奶鸟啦，奶鸟吼，啊这大观鸟咱一般出现拢是差不多一只两只尔，只有有时啊会出现三只四只吼，啊有出现大观鸟，咱讲叫奶鸟个所在，就是伊个食物链足丰富啦，一只乌鸠。奶鸟，奶鸟，乌鸠伫尾后，较拄仔你看个大观鸟，做奶鸟对唔对？大观鸟惊啥？伊落伫奶鸟后壁较痛。啊，所以阮观音山来讲吼，咱拢讲伊是一粒药山啦。所以药山个意思，即、這个所在有足济药啊，人会去咧采药啊，比如山苦瓜啦、山葡萄啦、鸡屎藤啦、啊，迄落蒲公英啊、小金莺哦，即块物件，人会去咧采药啊。
0: 观音山上原有众多的药材，因此有了药山的称号。除此之外，整座山的土质细致，富含铁质，特色的粉砂岩外观略呈黄色，经过雨水的冲刷，自然风化，使得整座山仿佛被撒上了金粉。
1: 粉砂岩啊，风化以后，风化以后吼，也幼绵绵像米粉，遐那油，遐那细啦。啊，用这段弄这粉砂岩，以前做高雄县长的时候。伊有出一本册，讲做赤卡公、赤卡走山、赤卡公园啊。啊，迄就是这段就是吼，伊去就翕这段哦。啊，这段就是因为伊的这个粉刷上车吼，啊，所以大家拢会烫赤卡直接行，啊，行到迄个质感哦，感觉足舒服的啦。啊，嘛有一个讲会当排静电啦、啊，接地气哦，接地气排静电哦，啊，有一个健康按摩，安尼有一个功效伫遮。所以这段路，咱就讲伊路做赤卡步道啦，四角步道安尼，有无幼绵绵，比面粉较幼哦。伊这粒山是油山啦、啊，哦，你会当采药以外，过来你闻着这個空气足好，啊，你去烫赤卡行者，你慢性病会看好伊啊。所以讲就是药山，而且分多精因离子作些啊，啊你个咱说五感嘛，眼耳鼻舌啊，你拢有感觉到这个大自然，啊你一做大自然，自然会甲伊 自然而然伊就会

0: 该疗愈啊，疗愈你这个较这个这慢性病啊。所以这全天候，所以这粒山对附近社区的人居民拢足重的。这大树、大车、人物啊，个燕巢，包括南柱遮影哦，桥啊头，交城拢总有人来遮爬山，甚至讲游览车还是台南来。啊，为有人其他的山又来，其他的山来，伊要爬一寡较特殊的，哦，像有攀岩的啦，哦，啊是讲诶有迄落小瀑布的啦，啊是一寡诶较迄落溪流啦、山溪山涧的啦，嘛有迄款较特殊的人来去爬啦，哦，做一款诶经营吼。啊，即个山，即山就是放假呢，就是最近哦两边风台哦，啊落雨落足侪啦。啊，降雨量足多，啊，伊是分山嘛，伊甘水感觉一个程度，伊就落来啊，啊，落来愈放愈大地，愈放愈大地啦，啊，所以就落来土骹啦，哦，落来啊，这树顶面的树啊嘛是因为安尼就落来啊，哦，啊，这是无法度通甲伊修复的啦，因为得分山，你用什么生态讲话用啦，伊就是无法度啊，拢做过啊，哦，较早都用个铁网啊，啊，用个鹅卵石啦，啊，用个蛇笼啊，啊，甲贴，伊嘛拢放来啦。甚至讲，你用诶水泥诶小提案哦，伊咪拢会照常拢放落啦吼。啊，所以这是无当修复诶啦，就只是讲啊，着看看伊看看看伊放到安怎啊，存虾米货，互大自然，伊自然有大自然诶规律啦吼。
1: 特色的土质给观音山带来了不同的样貌，受天灾破坏后，很难再将它完整修复。山内丰富的植物和生态，也是观音山内的宝贵之处。
0: 这片没什么名，这种拢讲叫神仙亭，这算这高台啦，高台啦，哎呀、啊，
2: 这树哪是针叶林呀、
0: 啊？这不是，这台湾山哦，伊是迄落的后来才种的。咱一般种的拢种台湾山含花旗山较济啦。玲珑果就讲伊的果树吼，有这个零线，你有看到无？它有很多零线。诶，它果树有很多零线，就是玲珑果。玲珑果怎么较少啊？这是一款做观赏用啊，因为伊果树成熟的时候，慢慢的颜色会变化啦。它是一种观果植物啦。咱植物有观叶、观花、观果、观枝，哦，那会有做些，而且是观果的啦。观果植物，你要看伊的个水水是红叶的观叶嘛，樱花的观花嘛，哦，是安尼啦吼。这种步道就香茅斜坡啦，哎，讲这香茅斜坡是因为吼。叶香槟拢有一款迄小香茅啊，迄款小香茅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香茅，有着碧笑香茅啦。啊，碧笑香茅哦，因为发表了，人拢烤了了啦，几乎烤到无，所以当然有当时啊，就有一款伊发表出来啊，就是会产生迄款情形哦。这已经拢无啊，所以这个叫做香茅步道。啊，这个这边阶梯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这边走，因为那个诶山吼崩甲足厉害，你看这种崩甲足厉害，哦。这正面是绿色的，背面是白色的。啊，如果然后伫中峰的山顶，啊风伫吹的时候，你看到拢看到白尔，你讲哇，这张树啊，飞个什么花，白花足水，其实唔是啊，是白布啊。这条路就是除灰步道啦。啊，除非两个面啥？除非是讲，除非你没有来了，不然你不知道了。哦，迄两个除非啦。啊，这条拢总在100阶啦。啊，这个阶梯有的，不会很陡啊，可是有的哈、哦、比较陡的话，它这个阶面的阶梯面会做的比较宽一点啦。哦，这张好像构树构造的构构造的构，伊另外一面叫芦苇草，芦苇上爱食这個，啊，伊会结籽。伊个枝就是小花迄落安尼鲜红色，伊迄个开花的时候，迄个花的外形哦，含新冠病毒迄个病毒的样子一模一样，所以作者人弄了准这是新冠。啊，伊这个枝，结枝以后，伊个黑色的种子就是中药的吐实剂，中药房都有。哎，我这就是我这果树哈，果树的果芦苇草哈，哎。这种以原生植物，观音山的原生植物。啊，这个血桐，先讲这个血，血就讲伊这骨那块哦，你个凹掉，伊的枝叶是小块红红。啊，血桐这特色上好个呢，咱一般的树叶吼，伊的病， 边弄个当树叶的边缘，伊唔是，它在中间，好像一个盾牌。每天中，迄两顶个呀，山顶两顶个呀，迄个日本军队的战备坑道，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工挖出来的。
1: 位于观音山的最高点仅有177公尺，众多步道的规划，民众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路线，沿途也有许多的凉亭歇憩的地方，很多还是山友们自行打造的。登顶的路上，一览无遗的景色，风光明媚，空气沁人心腑。
0: 哦，这石头是足天然的石头，但是顶面有刻字。哦，啊，这刻字，这就是讲，你看一中这排字吼，咱今年是2024年，啊，这个刻到超过2024，因为日本人的纪念吼，比西元纪念早过两百单嘛。啊，这样你看，这个所在，这是日本兵伫这伫乌天洞乌这个战备坑道的时吼，伊所刻字要做纪念的啊，这有日本的军旗伫真啊。啊，这个有日本人、日本兵刻名字签，然后公布了，这就由国军管理啊。啊，嘛有国军内底，哦，因阿兵哥、因大陆这阿兵哥刻伊的名刻伫遮啦。啊，然后边啊这名，这就阮本乡的人，哦，阮的顶的亲属吼，来来遮佚佗，啊，想做刻落。所以这块石头，伊是做意义的啊。伊包括经历过讲日本时代，啊，到过公布了国民政府接收，啊，到这个个较近代，哦，所以这块伊做意义伫遮。哦，咱即卖徛这个所在，就是观音山的主峰，也是背景之一的观音凌霄。啊，清朝儒家的凤山县采访社下的观音山作成，就是这粒山。这粒山的高度是177公尺。啊，阮本地人拢讲叫做树啊坑尾，哦，因为较早有种作者迄树啊啦。乌桕树啦，乌桕啦，吼，迄咪彻查乡会怎样吼？啊，到来就日本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吼，日本人家有一个炮兵伫遮，就是讲伊从这粒山诶上山顶吼，看到做成关咩山顶甲落平，落平了做只炮台伫遮，做只炮台伫遮，因为咧看伊拄啊港口，啊，美国飞机来吼要轰炸燃油厂。哦，后面燃油厂，伊只炮台会当在保护这个燃油厂哦。啊，所以这个炮台，啊，后来到日本兵，啊，迄阵为着要过炮台，只需要讲有挖一个开，即个战备隧道，啊，战备的隧道吼，内底吼，拢总有三个出口，啊，拢总差不多100公尺的长度，啊，是足歹行。啊，即卖吼，这个二次战争了吼，到国军，啊，国军来时吼，年轻来代管，啊，迄阵的炮兵就是由任务。这个东营房就是进的保护的这大营吼，遐人遐是伫炮兵来代管。啊，迄阵吼人群伫遮吼有做这个蓄水池，足大的蓄水池。哦，啊，所以这个蓄水池是伫炮台，伫遐吼炮台挖平了吼，伊从炮台拆掉，啊，即卖再去做蓄水池起来。啊，后来吼为着要观光，再去伫蓄水池的顶面吼，佮加一层，加一个观景台起来。啊，因为遮吼，你看你咱直接看就知影，这风景有够好个啦。这是清朝时会当阁看到万丹港和安平港。万丹港唔是屏东的万丹，是左营。迄阵左营没有，就万丹和安平港，因为迄阵无足侪物件炸掉啦。哦，啊，所以阵看景观就有够水，有够水啊。啊，较早风景区也足少啊，所以观音山就是有那有足出名的。较早咧加工区也多嘛，拢来观音山佚佗。所以这较早吼，就是一个讲。伊军事作用了吼，会变作如果观光的作用来甲取代伊啊！啊，现在讲足侪游客哦，拢会来遮，只有一整天拢就来遮。你看遮就是足烧钱啊！遮去到热天时也嘛足烧钱啊！啊，伫遮吼休困啊、泡茶啊、聊天啊、啊煮一个食啊物件哦，啊一波时间就过，一日的时间过啊！哦，这样讲，所以这对社区来讲，对附近的居民来讲，这拢是一个足好的景点的所在。
1: 过去观音山是明清时代的主要地名。日治时期的重要战备基地，现今则成为民众们容易亲近的自然山域。而大社这个地方也曾有繁荣的光景。
0: 哦，咱即摆徛这所在哦，这三角营啊，三角营，营就是三点水一个勇敢的勇，这三角营啊，咱台湾有三角营啊，这个名就是大社这三角营啊，佮三夹一个安尼尔吼。而且是为什么这三角营啊，这地理位置，伊个较明显的讲法就是讲。三民路和翠屏路，这条翠屏路那条横的三民路，三民路和翠屏路的中间，这个所在有一个三角形的，或者三角形啊。 哦，啊，唔是三角形，拢会当有只三角形啊，说有三条溪流甲叶条的，后壁面是放含沟走环的，啊，这边是大鼻沟走直的，吼、哦，啊，迄边吼，诶、欸，遐个一条哪边沟，啊，三条甲叶起来，哦，三条甲叶起来，啊，所以大公号做三角形啊，哦，啊，这個、三角形啊呢，伊古底吼，差不多伫民国五六十年代以前吼，台湾大社吼，会使讲。交通、文化、经济吼，啊，迄个足济，但是拢从直接只算一个足欢迎的所在，算有只市中心嘛。简单讲，从上老个上精华的所在啊。较早吼，咱也未有超商以前，三角形啊，伊就列出超商的物件，24小时的，就讲伊个单位吼，都早起时啊，一直排，一直排，轮流排，一直排，排到暗时啊，就无同个时段有无同个单位出来排吼。从食早点啊，食早顿的啦，啊哟，啊，搁卖一寡物件啊，到下晡时啊卖菜啊，到暗时啊，搁有一个夜市啊，啊做走街啊，所谓走街啊，就是人个一寡表演的单位，就是讲流动的吼，伊流动的可能会流动性的，有时啊一堆，有时啊一堆，啊走来到遐，啊伊表演在个，哦像魔术啦，啊是讲拍拳头啊、卖膏药迄类的，即就是摆走街的这个所在。啊，因为伊遮有一间碧云宫三脉附近的庙。哦啊、所以较早因为三脉附近的庙，伊拢总无舞台啊，无伊的埕头啊，所以遮就是南北庙的庆典的时，拢照这个所在来得用。啊，即马交通足复杂啊，即马路拓宽以后，三面路拓宽以后，而且车辆交通车辆有够侪啦，啊，即马有够侪吼，即单位就要遮侪啊。咱正看到迄单位一担鸡卵糕的，一担高芝麻的这个水煎包，而且我咱只看到三角形啊，足繁荣的时间哦，你拄只见着不，你就看出来啊，即间。巴洛克的建筑，等下带去伊个特征哦。伊是一间医生馆，较早日本时代医生馆，拢有只医院，伊没有只诊所。这间嘛是，这间吼，这间是这间原来是迄落，原来是医生馆，吼。这间有只中，或者中立医院，啊，这间有只张家芬诊所。这两个人拢是日本读迄落医生的，拢是日本研究第一读医科的，吼。啊，所以只叫做一间巴洛克的建筑。啊，这边医生馆内，迄小可有成，也无足成。那边迄个原来西药房现代一样，迄个阁是巴洛克的建筑。啊，这间巴洛克的建筑，伊是伫观音川。啊，这间我后壁这间，伊是伫翠屏川。啊，迄间是伫三脉川。哦，啊，等下咱看对三面路阁弯过看，阁有一间电器行，种电器行，到尾一百栋啊，吼，从日本时代就有啊。已经也是巴洛克的建筑，所以你看这巴洛克的建筑，伊三间啊分布伫无同的这个所在，啊这三角形的欢迎，咱个各到什么所在看出来呢？这三角形啊，这100公尺以来，较早有三间的米家连米工厂啊，米家啊有三间的汗尿房，啊佫有两间的医生馆，就这两间，吼、哦，啊佫这个庙伫遮，啊佫有一个红分区，阮遮这个红分区是已经足久足久的，从清朝就有啊。哦，1894年迄阵，伊就讲到这个红云区啊，但是这个红云区即卖已经较没落啊，所以三角形啊是遮吼，阮大社人有阵做做些代志拢伫遮啊，大家拢用会来遮坐啊，啊暗时有些活动啊，有些娱乐活动啊，哦是遮做走街啊，就看甘蔗比赛啊，还是看戏啊，做些人拢是遮，啊所以遮就变作讲一个大家用无聊，而且来遮吼安尼讲话啊、聊天啊、评论东西的所在，所以阮大社有一句笑话就是安尼，然后一寡代志。啊，讲袂清楚，有一寡代志讲袂清楚，啊就讲无论咧三角形啊，讲好听，要用评评理就对了。有一个笑话就是安尼吼。
1: 随着时代的交替，街景仅留下华丽的建筑物，证明这里曾经的繁荣。走过几个巷弄，离三角涌不远处，有着一栋保留不算完整的闽式建筑，为大社社区增添了一点古色古香。
0: 这是乌家古厝，吴家的古厝，啊，这是伊的埕头啊。这个埕头啊，伊这木架古厝吼是足大动作啊的，足大动作的哦。啊，这就是闽南式建筑的三六八二门的。你即马看的吼，这间是马条啊，马厝就是马的大的，好马因有骑马啦，较早有骑马哦。内底嘛够有芝麻砖的桥啊，地方白马哦。啊，这中门，啊，这就临平的门，啊，这虎平的门。啊，你看伊个墙啊，诶，石头拢摆甲足整齐，足好势。哦，迄个拢有经过讲美术的装置啊，雕饰甲造型的啦吼。啊，迄墙啊头前个石板凳、诶石椅啊吼，迄个拢大陆拆来。咱过大陆做生意，啊要转来，你捌听过一款话，迄种 压成胶，就是那呢，就讲要等下船空空啊，啊，较无遐重啊，啊，船会浮啊，会掀啊，啊，就揢块石头啊，什么物件遐哦，

0: 啊，再等来，要用会当用，要卖会当卖啊，哦。这是吴家古厝啊，啊，你看这门扇板啊，这大地吼，啊，佮有门顶，啊，佮有门环，哦，啊，这门后区啊，多大粒，啊，佮起来，佮你拢有花草伫因内底吼，啊，顶面你看，伊这拢佮做个牛牛，哦，啊，有这烟尘哦，这都布置较精髓，这真大好到做安尼。哦，真大好诶！人家厝到做这款形体，诶、欸，这有只水蟹啊，水蟹啊，啊，伊诶排水孔阁拢做有讲究诶，袂使乌白坑，排水诶水孔爱伫底造出来吼，拢是有讲究诶。哦，啊，这边是伊诶，哦，临边诶门，这边后边诶门，啊，而且吼、哦，伊这个所在，这门压窗石啦，哦，这个所在阁有芝麻酸。你有看过无？这是往哪？这本地伫菜伫土卡顶，啊，这个所在伫白马，马索啊，白伫遐，吼、哦，啊，这是伫无过的，无米，上米伫无，吼、哦，过年过节要家己做过，啊，米甲苗做米浆了，搁来加工，再搁来加工，吼、哦，啊，这边搁有一个较奇怪的物件，因为伊这户有伫练武功，有伫练武术，有伫练武功。咱即马举重选手拢伫亚黑，较早举重伫练武功拢爱亚这，你叫即马举重选手世界冠军来亚这亚袂开，安尼什么人较用？
1: 这边安怎亚？
0: 安尼，揭起来，我拢敢讲，来采访过我讲，你两个人做伙亚呐，亚会开，看你要食多一间饭店，我请你啦。啊，因都有钱拢无法度啦，拢未达成目标啦。注定迄种好无？咱一般遐绳啊，无遐条纹啊，这拢应该做诶。绳啊，遐绳啊，吼，拢总应该是烧诶，应该是有油啊通烧。你有看下条纹无？
1: 有、
0: 嗯。嘿，哦，你看其他所在无这款物件，看一般厝无这，伊条底要做出一个特色出来啦。这长个石头那过那个柴呢，哦。所以这
2: 完蛋，搁愈长。
0: 第二个伊本钱足粗的啦，本钱足粗的吼，而且伊用的建材吼，拢是足好的建材啊，足高工啊。画这衫啊，这才是吼，较早台湾较要出衫啊，拢是福州引来的啦。哦，你包括较多咱讲的石板凳，迄拢是迄压窗石嘛。哦，啊，你看，包括这锣鼓轿，伊拢切割啊，一叠，啊，这造型个摆个足好。哦，啊，像这砖啊，伊伫摆嘛，拢摆较有一个足好势的这砖头啊，因为年过月深，所以这个砖啊会拢有磨损的啊。哦，啊，这是因较早建材作者嘛，拢家己去烧，家己去做。哦，咱前面伫第二路啊，过来到第三路的这个钉头啊，吼，啊，这就是这个吴家古厝的第三路啊。啊，你看到有作者讲较新颖的物件，是讲啊，这春秋拆掉。起楼啊厝啊，啊这边啊泉州开了起楼啊厝啊，迄个讲哦，迄个讲伊本地伊的厅头吼，本地这是伊本地的地，哦，本地伊本地的地，啊即嘛伊家己讲感觉安尼无爱住古早厝，伊就拆起来起这個新厝住，哦，啊所以这就变作讲伊就无完整，就是安尼啦吼，伊变作讲后壁落第三落家，就是有起新厝起来啊，哦，这楼起当然是好啦。因为你留落来，你会当看出这个祖先伊奋斗的历史啦，啊，会当看出当时的建筑材料啊，当时的建筑的历史啦，啊，伊是不予后代人吼，咱的子孙伊会当看出咱祖先的这个曾经经过迄个辛苦，哦，啊，有迄个文化的精神伫因，啊，咱要讲予这个后代人听，唔单只迄个根生做一堆，哦，咱的孙孙成长就是爸爸妈妈生啊，啊，就这个道理啊，哦，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们常看到呢，这些国际赛事哦，或者是运动场上哦，有非常多的这个运动员呢，身上贴着五颜六色的贴布，那不是为了装饰好看哦，其实呢是肌内效贴布。那这个贴布呢，其实在国外来讲是被广泛的来使用，而且可以说是呢家里必备的一个明星产品，因为它不止呢可以治疗一些酸痛的问题，它其实连鼻子过敏啊，或者是便秘的问题竟然都可以改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个肌内效贴布。特别请到物理治疗师，同时也是肌内效协会的资深讲师，一起欢迎蔡忠宪蔡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带来这一本神奇的肌内效贴布的这个使用神奇妙用，对不对？要对症来这个贴扎，所以它不只是贴，然后还可以包扎，所以它的功效很多。我很讶异，我们好像台湾对这个肌内效贴布没那么熟悉耶。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产品进来台湾可能已经有将近快要20年的时间了。不过它一开始使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员还有病患的身上，所以一般民众其实一直到大概最近的3、4年，这个左右时间才慢慢有在接触了。
0: 对，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个肌内效贴布，你会觉得它颜色好漂亮，然后这也不是我们就是传统观念里面啊，反正贴布就是松松丑丑，然后总是会散发一种
1: 药
0: 味，然后一贴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的先进好看，然后还有这个好像还有装饰的作用。那它跟一般的这种酸痛贴布，好，我们一般了解的是，有哪里要伸薄一下，就买个酸痛贴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这个药物，其实它这个贴布其实是没有药的啦，嘿，这是
0: 所
1: 没有
0: 以
1: 药的，
0: 这个粘贴面是没有
1: 药，它是没有
0: 在
1: 药
0: 里
1: 的，
0: 面
1: 所以
0: 的。
1: 它你会看到它比平常我们看到酸痛贴布要来的薄，
0: 对，
1: 然后它其实材料非常简单，它就是胶质跟有弹性的贴布而已，所以它其实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它的弹性。
0: 所以是利用弹性的部分来治疗。那没有药的话，它怎么样去治疗那些酸痛呢？
1: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更好的观念去发现，就是说，很多肌肉会产生酸痛，跟肌肉的这个因为活动以后产生的这种这个撕裂啦，一些比较轻微的撕裂，然后一些肿胀比较有关系。那这些肿胀跟撕裂，往往不是靠一个没有弹性，然后可能只带药性的贴布贴在上面就可以有效果。那尤其是这种药物，可能它又不能长期贴。那对这种状况来说的话，我们使用这种弹性的贴布，它可以帮助肌肉可以比较舒缓，也比较放松，甚至可以把我们肿胀的部分把它给消除掉。
0: 对，其实这样讲很有道理，因为其实那些有药的那个贴布，事实上是对，有时候会对皮肤也会有点刺激。
1: 对，
0: 有些像小朋友也没有办法用，它有
1: 没有
0: 的是
1: 错。
0: 会很辣，或者是反而造成皮肤表面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肌内效贴布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好不好？
1: OK，
0: 好，它的功效有什么？好像你刚刚讲的，减少疼痛。
1: 对，
0: 所以如果你鼻是什么脖子酸啊，
1: 对啊，
0: 肩膀酸痛，就是可以
1: 对，
0: 减
1: 像这
0: 少
1: 个就
0: 疼痛。
1: 是有一些落枕的状况啊，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贴布来舒缓掉它比较紧绷的肌肉群啊，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效果，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里面都看得到，很多临床经验都看得到，就是减少疼痛的
0: 减少
1: 部分。
0: 疼痛，
1: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消除肿胀，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拉力，所以它提拉皮肤以后，其实对我们皮下这些淋巴系统的肿胀呢，其实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些肿胀一体带回我们的循环里面，所以它可以消除肿胀，是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贴布本身就有拉力啦，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所以贴上去之后，只要跟我们的力量作用的是相同的方向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更好出力。
0: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有这种有非常多不同的颜色，所以颜色就只是美观，它跟功效就没有关
1: 系
0: 了。
1: 对对对，我常是跟学员讲说，其实颜色就两种功能啦，一种就是你贴起来觉得很炫，所以很多运动员喜欢贴黑色的，因为他觉得贴起来很厉害的感觉。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当然也是有曾经有人讲过，就是他觉得他贴了蓝色好像凉凉的啦。但是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没有，就有人贴了红色觉得热热的啊。但其实它是没有药性在里面，它没有这种效果。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试。

0: 示范贴布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去贴，其实它会知道我们的步骤是什么，所以它另外一个效果只在这里而已。
1: 就除了美观之外，真的还有一种提醒的作用啦。那我当然觉得，其实颜色它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心灵上的疗愈的功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啊，像你看到这个颜色，你当然就会觉得我好像真的是生病了，
0: 就是它皮肤色，就是很弱的感觉。
1: 对，就是你觉得你很 weak，
0: 对，
1: 就是觉得哎呦，真的是不舒服，好像很严重。那你贴上这个，你会觉得说我现在有点流行，对不对？至少它露出来，你不会觉得不好看。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其实当然它有点功能在。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肌内效贴布是运动员很爱，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亚洲网坛一哥卢彦勋啊，他也是很喜欢使用这个肌内效的绷带。
0: 对对对，像还有像曾雅妮啊，其实他们都使用过像这样子的贴布，对。
1: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就是运动员就是贴的这一些，我们都觉得哎，为什么他们的贴起来就是很好看？
0: 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贴不光是为了好看啊，他们真的是可能身上有一些状况，可是他们的赛季其实是很密集的，他们的比赛跟他们练习其实很多，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他不能够马上就是说舒缓掉他的问题的话，他是很难继续比赛，所以贴布其实就好像带着一个这个家庭医生在他自己身体旁边一样，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跟支持。
1: 所以像这个肌内效贴布是很容易自己贴的吗？还是一定要请别人帮忙？
0: 其实在身体的前侧大概都可以自己操作啦，那当然像背侧啊、屁股或者是说脚的后面，这个可能就需要别人的操作。对，
1: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因为一般的那种酸痛贴布它都会有时效性，就是说它可能药效过了就不能再贴，或者是医生也会提醒说不能贴太久，会造成过敏啊什么的，所以像这种肌内效贴布，它是透气，它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吗？
0: 对对，其实贴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而且呢，其实这个贴布里面没有药，所以它比较比起一般的酸痛贴布来说，它的过敏的几率会低很多。不过我还是会常跟别人讲说，有些人一贴就是过敏，他贴胶带也过敏。
1: 对
0: 对啊，他贴那种透气胶带，他也是会痒，也是会起水泡，所以还是要试贴看看，你对这个材质有没有什么过敏的状况出现。如果没有，一般我们贴个只要没有大量流汗啊，一般贴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啊。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出外景很常被那个蚊子咬什么的，所以我都怕抓破皮留下疤痕，所以我都会用那个透气美容贴布把它贴起来，然后就是忍住那个痒，然后让它忘记，然后不要去抓到表面破皮。那我自己试这么多年都没有问题，然后那我女儿就是去那个校外教学去回来，哇，两只脚红豆冰，我想说她一直抓破皮的，我就一样用那个美容贴布帮她一贴。他整个真的，他说妈咪好痒好痒，我说就是要忍一下忍一下就好了，可是他忍不了，他就是已经要哭出来。我慢慢帮他撕掉之后，我发现真的整个皮肤表面起小水泡。
0: 对对，
1: 我吓死了，全部把它撕掉。
0: 没错啊，没错啊，
1: 那就是对那个胶的本身过敏，是不是？
0: 对，或者是对那个布的材质，因为有些人其实我们都以为说，好像过敏这种东西存在这个生活中好像很少，实际上有些人光是碰到一些像棉花类的制品，它也会痒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贴布也是材质，它本身就是棉布跟胶，所以它有可能也会有过敏的现象出现。
1: 所以就是在使用之前，你先要试在自己的皮肤上面，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0: 对对对。
1: 但这个 quality 看起来是很好啦，
0: 还不错啦。因为其实台湾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厂牌啦，但是像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日本的厂牌呢，因为他们制作这个贴布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们在胶上面的使用，他们在布上面的使用，其实都是有考量到使用者的感受
1: 了。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族群是不太适合使用？
0: 其实我们会说大部分民众都是 OK 啦。那如果你有开放性伤口，我们当然是不建议贴，因为这个贴布本身没有无菌。那所以不适合贴在开放性伤口。那另外还有你过敏源很多，你皮肤本来就很容易因为贴了很多东西就过敏的。那这种可能也不适合。但是它其实是蛮大众化的一个产品。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贴布贴完之后是不能再重复使用，因为你知道有一种是 有一种它有一点那个叫什么，它自己互相会粘起来，那个叫也是医疗用的。
0: 对，比方说像绷带，弹性绷带的部分啊，因为那个是可以重复使用，而且你脏了也可以洗。但是这个贴布其实基本上它被设计就是一次性的使用
1: 的。对，那其他有的，你看它这样。

0: 一卷一卷，其实它都可以被剪裁成为不一样的形状，就有不同的这个用
1: 效
0: 途。
1: 果，对对，
0: 好，所以我们有四种。
1: 嗯，
0: 好，I 型、Y 型、
1: 对
0: S
1: ，A
0: 型。
1: 型跟爪型。那其实，在 I 型的话，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把贴布直接从这个一卷里面呢，直接剪裁一块下来。像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 I 型的裁的形状。那这个裁切的形状呢，弹性很好，
0: 对，
1: 所以一般我们都用来帮助运动选手去增加他的力量，或者是说女生逛街啦，或者是说男生要去做重训啊，那其实有一些肌肉我们可以先贴上去，它的活动性跟它的耐久度就会变得比较好。对，
0: 那我们今天来为大家示范，就是现在人就是用这个3C 重度使用的患者，对对对，滑手机滑到这个什么手这边会酸啊，会麻，
1: 麻，
0: 或甚至我听过以前有人就也是打电动什么的，就是玩到这个叫韧带受伤，是不是？
1: 对对，或者是像我们说的那个晚睡到症候群的那种
0: 对
1: 问
0: 对
1: 题，手都
0: 对，
1: 麻了。
0: 所以如果像这种你平常就是用电脑或者是用3C 产品用到手麻，我们可以用 I 字型来怎么做？
1: 对，就基本上像手麻的问题啊，比方说我现在这样，我就可以针对你的手，
0: 对，
1: 我们反向过来，因为通常神经都会经过我们内侧的这个区域嘛，所以我们只要一条横向的贴布以后，然后我们给它从中间撕开。
0: 哦，是这样撕，所以我
1: OK，
0: 刚刚在那边很难撕那
1: 对，
0: 个
1: 那
0: 胶。
1: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不会碰到这个胶，因为它是一次性的使用，
0: 对。
1: 所以你碰到它之后再拧，它就不拧了。所
0: 哦。
1: 以像这样子，先从中间简单的固定住，然后从两侧稍微加一点拉力把它贴起来。好，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拉力呢，就可以想象说它会从中间，它会回拉回来，就会帮助我们中间这个区域提拉，这个区域的压力就会减少。所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贴扎方式，对啊，
0: 还蛮舒服的，
1: 对啊，而且它支撑性很
0: 支
1: 好，
0: 撑性很好，而
1: 对，
0: 且是很透气，然后看起来也不会不好看。
1: 对啊，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看很多这个肌内效贴布还有其他的功用。
1: 是的，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好看，又功能非常多的肌内效贴布。那我刚刚就是示范，就是这个是属于如果你打电脑或者是
1: 手麻，
0: 手麻、手腕酸，
1: 对，
0: 如果家庭主妇就是做家事手
1: 也适
0: 酸，也
1: 合，
0: 是可以这
1: 对
0: 样子
1: 对对。
0: 做。那我是在贴之前都要先洗干净、清洁。
1: 对，就是说针对我们的皮肤的话，像有毛发过多的状况，我们最好是把它就是稍微除掉了。哎，然后就是不要涂一些像乳液或药膏的东西，对，因为
0: 就
1: 胶
0: 不
1: 会
0: 粘。

0: 粘不上去，对对对。
1: 哦，对，然后如果你是属于就是体毛很多，就要先除，对不对？
0: 对对，
1: 要不然撕下来会
0: 也会去毛，
1: 也会蛮惨的吧？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惩罚。
0: 对，通常很多运动选手他们会互相撕的，对对对，哎，自己玩这样子，
1: 这样来就非常有精神的。
0: 对对对。
1: 好，所以那我怎么知道说我那个这个长度大概要是多少？就是我要怎么量？或者是我要那个紧度要怎么测
0: ？OK， 就是说我们贴扎其实有它的一个口诀，好，那一个叫做剪嘛，就是针对我们需要的长度去剪裁。那什么样叫做需要长度？基本上就是那个肌肉的长度啊。好，所以假设我今天要贴的位置是在我的前手臂，那我就量我这个前手臂的长度来做贴扎。如果是上手臂的话，就是量上手臂的长度。
1: 那如果我不小心剪到太短，我可以后面再接一块吗？
0: 这样效果就不连贯。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要量好，就是要量好才去做裁切。然后接下来就是剪，好，再來就是撕。那撕开贴布的重点，其实就是像我刚刚示范的，我们在撕贴布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碰到我们的胶。对，所以撕贴布的方式通常都是像这样把它撕开。对，所以这样撕开。
1: 后面是纸，所以你轻轻一撕，后面就
0: 过了。它很容易撕开的，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真的把它贴到我们的皮肤上面。那贴上去之后，你要稍微加一点固定，因为这个胶纸其实它是属于感热跟感压的胶。所以你有摩擦有加压的话，它其实会更好的附着性粘在我们身上。对，然后接下来就这个继续往外侧拉嘛。对，所以我们要给多少拉力，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感受啊。如果我想要让我的肌肉力量出得更好，我的拉力就拉多一点。那如果说，我只是单纯想要支撑住我的肌肉，那我就拉少一点的力量。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个别化的一个设计，你可以自己决定。
1: 所以也就是要经验的累积啦，可能你多贴几次，你就会熟能生巧。然后你会抓到那个力道，因为其实我们重要的是靠这个。
0: 贴布的
1: 一个拉力，它的弹性，所以你要整那个弹性怎么贴，你是舒服的，然后对你才会有帮助。
0: 对 对,
1: 對，我相信如果贴太紧，一定也不舒服，
0: 也会比较不舒服、啊，
1: 对不对？
0: 对。虽然贴很紧，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比较容易像脱臼的选手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会贴紧。让它固定关节，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贴法，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像弹性贴布、弹性绷带，在我们活动的时候会滑掉嘛。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直接贴在我们皮肤上一个很好的材质。
1: 对，因为这以前运动员在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拿来当居家的一个急救包也好，你平常的一个医疗也好，你就是自己慢慢的去摸索跟学习。那我们来教你这几个方法。所以 I 字型除了在用在手腕，还可以用在哪一个地方？
0: 还可以像大拇指啊，很多很多妈妈其实在家里面做家事，可能这个大拇指就会痛嘛。对啊，那有产生这种我们常常说的妈妈手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就可以针对我们大拇指的肌肉去做一些贴扎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手掌这个外侧的地方，往我们大拇指方向贴。你量测一个 I 型的长度之后，
1: 对，
0: 好，我刚刚就做一个量测的动作嘛。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撕开贴布。好，所以是剪跟撕。然后这一端呢就是一个固定端，所以我们把它固定在我们的手背上面。那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只要做一个很好的加压，其实这个贴布就会很稳固的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好像我这样拉，其实它都不太会掉。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就要给拉力。好，所以我给一个很好的拉力，好，支撑我的手贴到我的大拇指上面。好，然后最后就把它贴很稳固的贴在我们的手上面。好，那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当我贴上去这个有加压拉力的时候呢，你两手去动作看看，它就会有明显不同的一个拉力存在。那这个拉力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更好用力，
1: 而且
0: 疼痛感就会降低。
1: 而且因为它是布，我现在比站好看啊，而且因为它是布，所以你知道它就很服帖，对不对？它就是不会说然后会跳起来啊，或者是不服帖。
0: 对，
1: 然后它一定要很服帖，它才有这个拉力。
0: 没有错。
1: 我现在有觉得我要伸直，要用一点力气，然后它是把我的大拇指撑着，
0: 撑住的。
1: 对，它现在是把我大拇指撑着。
0: 对，所以这样子的拉力会比较好。那通常我们在真正在做贴扎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希望尽量把我们的四边的角修掉。
1: 四边的角，
0: 对，因为像这样把脚修掉的话， 好，我们在活动过程之中比较不会去碰到那个脚，它就容易翻起来。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因为这种尖尖角角可能很容易，
0: 没有错，
1: 就会翘起来，
0: 就会翘起来。那如果说我们有修过这个边的话，其实它可以使用很久的一段时间。
1: 所以我现在这样一贴，我可以到撑多久？
0: 如果没有大量流汗啊，然后也没有过敏痒的问题，大概贴两三天都是 OK 的。哦，对，那洗澡虽然会。

0: 大概都是4、500块一卷啦。哎，
1: 好，
0: 对
1: 所以真的要用2、3天。对，
0: 是，
1: 我们 king camera 哈，对啊，这一段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撑久一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只要你没有过敏现象就可以
0: 就可以
1: 继续
0: 贴两
1: 用。
0: 三天，
1: 好，那这就是 I 型很多用法啦。
0: 对
1: 那我
0: 啊，
1: 们反正你觉得比较容易酸的，或者是肌肉要拉提的地方都可以
0: 都
1: 用。
0: 可以，对，
1: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Y 型的部分。
0: OK，那 Y 型的剪裁呢，其实就跟刚刚一样，我们剪裁出一段就是 I 型以后，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I 型的正中间把它裁开。
1: 哦，就中间把它剪
0: 对，
1: 一半，
0: 对，那像这样裁开了以后呢，它形成一个 Y
1: ，Y
0: 型，
1: 型，
0: 对，那这种 Y 型我们通常都是用来包住肌肉，所以如果说你的肌肉本身是酸痛，那我现在要休息，我希望它可以放松掉的话，那我就用这个包覆的方式把它包起来，哎，让这个肌肉可以放松掉。所以大部分这种 Y 型都是用来放松肌肉使用的。
1: 那最常用的是哪里的
0: 像
1: 酸
0: 我们
1: 痛？
0: 脖子的酸痛啊，哦，比方说落枕过的人
1: 对，
0: 呐，啊，哦，那他可能肌肉都会变得比较紧绷，要睡觉的时候都觉得躺也躺不平，有的人是觉得腰也躺不平，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使用这种 Y 型的剪裁的方式，哎，帮他把背部的肌肉、脖子的肌肉。把它放松掉，对
1: 对，讲到脖子的肌肉，这肩颈酸痛应该是大家都常有的问题，
0: 对呀，
1: 所以
0: 对
1: 我们来学一下肩颈酸痛的话，你可以怎么用这个肌内效贴布来做？
0: 对，OK，那是像我就是会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说要把边修掉，因为把边修掉的话，其实你的使用时间会更长一点。好，像这样把它拆开，OK，好，那像那个我就直接
1: 我直接
0: 贴
1: 贴
0: 在
1: 在
0: 你
1: 我的
0: 背部的
1: 腰
0: 位
1: 酸背
0: 置，
1: 痛的地方。
0: 好，那像。我刚刚踩的刚好也差不多，就是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脖子肌肉的长度嘛，哈，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贴布，哦，一样撕开以后，哦，固定在比较低一点的位置，好，哦，这个就是在我们脖子上面的位置，好，哦，背部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两个贴布呢往上贴，从中间把它撕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分开操作，哦，加一点点拉力可以把它贴到我们的头发的下缘，好，哦。另外一端也是哈，加一点点拉力，把它贴到头发的下缘。OK，像这样子的贴法呢，我贴完之后呢，你再抬头起来，就会感觉到它明显有拉住你脖子的那种力量。
1: 所以你在贴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没错，
0: 对，
1: 头有
0: 你是
1: 点低低。
0: 低着头的，嘿，因为我
1: 哦，
0: 们在贴扎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被贴的位置其实是可以被延展开的啦。好，那这
1: 哦，
0: 样在贴的时候，当它起来的时候，贴布刚好给它一个很好的拉力。对，嘿，
1: 哦，诶，因为我原本就会觉得就是要有凉凉的，其实还没有，
0: 对啊，
1: 但它就是可能让你的我觉得它的作用应该是让你的脖子的肌肉回到它原本的位
0: 对
1: 置，
0: 对对，
1: 好，然后让你不要再用
0: 没
1: 力去
0: 错，
1: 用
0: 没
1: 它。
0: 错啊，尤其是如果你现在低着头，你就会觉得它有在拉住你。对，
1: 对，
0: 那有在拉住你，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拉力效果。对啊，
1: 对，但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渐进式的，它不是说你一贴上去，你马上就什么就好了或怎
0: 对，
1: 样，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一个提醒，所以它也不是说很紧很大力。
0: 对，
1: 对，我觉得
0: 它不会拉得很用力。
1: 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一种嘛，对不
0: 对，而且实际上你拉得很用力，你可能自己就觉得很不舒服啦，更不要说它会来治疗你的酸痛。对啊，
1: 蛮棒的，我觉得这个大人，应该说老人、小孩都可以
0: 都
1: 耶，如
0: 可
1: 果
0: 以，都
1: 是
0: 可
1: 这
0: 以，
1: 样的话，
0: 对，
1: 因为它非常的轻，
0: 对，
1: 就是不是那种哇，好像
0: 对啊，
1: 很严重，然后要很紧，然后让你压力很大的
0: 而
1: 感
0: 且
1: 觉。
0: 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那我脖子在痛，难道缠绷带吗？对不对？那也不可
1: 对
0: 能嘛，对，
1: 对，
0: 那其实贴布就提供个很好的效果，对啊，它需要的材料不多，但是它给你的支撑力很够，
1: 已经有观众朋友在问，你知道在哪里买？是我自己想知道了。就是说，这个肌内效贴布是它比较专业的嘛，所以它是在一般的药局就买是买得到的吗？
0: 其实他买得到啦，像我们看到这款日本的这个贴布，它大概在像信义啊、维康这种医疗用品店，应该都可以询问得到。
1: 你
0: 对，
1: 说比较连锁大型的，
0: 对，
1: 是
0: 比
1: 不
0: 较连锁
1: 是？
0: 大型的，对，
1: 那所以我们去消费者要去选这个肌内效贴布的话，我们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0: 其实我觉得厂牌很多，那我也不是特别推荐任何的厂牌，主要是看你自己用的习惯，因为有些贴布会厚一点，有些贴布会薄一点， 那有些粘性会好一点，好，那所以看你的目的。

0: 如果你是运动员，粘性可能好一点的，会对你来说，然后薄一点的，会对你来说比较没有运动上的负担。嗯，那对于一般在居家里面的环境里面生活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厚一点的，他觉得比较有那种扎实感。嗯，哎呀，然后贴上去以不会过敏，哦，不会痒，不会起水泡为主。嗯，哦，只要没有这些状况的话，其实你使用各种厂牌，我觉得都是 OK 的。哦，
1: 所以知道了哈，在挑选的当然是针对你个人的需求啦，对不对？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来针对这纪念小贴布，也可以改善鼻子过敏的部分，我们来研究一下。
0: OK，
1: 好。太好奇了。

0: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哇，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就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爱紧走。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你真正去，
2: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3: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真的是天气哦，真的越来越冷了。然后呢，也不是说有感冒，但是只要天气一冷或是一潮湿，就开始鼻子会过敏，然后或甚至很多人开始咳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1: 通常其实这种状况，如果不是感冒的话，一般都是因为冷空气进到我们的黏膜啊，或者是湿的空气进到我们黏膜，那其实它会有一些带一些过敏源。然后去刺激到我们的黏膜，那就会产生就是这种想要咳嗽啊，多一点分泌物，像流鼻涕啊，或者是甚至会有痰的状况出现。
0: 对，所以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用这个肌内效贴布，它竟然也可以就是改善你鼻子过敏的这些状况，但不是到你生病的时候再用的，应该是说开始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它可以改善。
1: 它可以改善，对，就是说像我们看到像图上面这种贴法，
0: 对，
1: 那其实它有一点像鼻贴的效果，就是说当我们的鼻黏膜其实是变得比较肿胀，尤其是接触到过敏源，它变得比较肿胀，容易有些分泌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两侧加一点拉力的贴布，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鼻翼提拉，可以让我们的气道变得比较畅通，那只要畅通了以后，其实它这个过敏源也比较容易会被带走，那这样子过敏的状况就会再向下降。
0: 对，所以是直接就贴在这个鼻翼两侧这里。
1: 对，那这个是针对鼻子过敏的部分啊。那像我们喉咙有肿胀，
0: 对，
1: 其实也可以直接在喉咙上面做一些贴扎。
0: OK， 那鼻子这很简单嘛，大家可以学得起来，就是在鼻子鼻翼两侧这里就可以贴，然后剪两个圆圆的，可爱一点，可以剪两个爱心，反正什么形状都可以，就是贴在鼻翼两侧。那如果是这个你说有点喉咙不舒服、咳嗽的状况，我们今天来示范一下
1: ，OK， 好，那像这种贴法呢，通常我们会剪裁成比较像是 X 型的贴法。
0: 好，所以这就是第三型的 X 型的一个贴法。
1: 我们就裁开一样一条贴布，有点像是在裁 Y 型的裁法，但是我们是从前后端去剪，
0: 中间
1: 是留着。这样它就变成是一个 X 型。
0: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就是你本来是这样子，你上面剪开就变 Y 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两边都剪开就变 X 型。
1: 对，就变成 X 型的形状。
0: 我要把它拉，也现在有纸，这样 X 型了。
1: 对。
0: 好，所以就是这样啊，这样就 Y 型，这样的 X 型。所以就头尾剪开就可以了。
1: 对，中间不要拆开。那中间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保留的位置，它可以直接固定在我们喉咙上面。好，然后透过我们两边的提拉，来这个减少我们肿胀的感觉。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像这样就贴在我们喉咙的位置。
0: 好，所以如果说像我讲话讲很多，
1: 对啊，
0: 喉咙不舒服，
1: 当然不是直接贴在正中间的哈，我们可能都会贴在喉咙的两侧这里。好，因为这里通常就是会因为它肿胀就会更压迫我们的喉咙。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从中间一样撕开。
0: 所以是一边一个叉吗？
1: 一边一个叉，对，一边一个叉。所以我们就贴单侧让大家看一下了哈。就是从这边中间固定了以后，我们就把上下撕开，好，上面这里呢加一点点拉力贴上去，这里也加一点点拉力往上贴，OK， 然后底下呢从这里撕开，我们也是加一点点拉力往外侧下面贴，好，那另外一端呢也是加一点点拉力往内侧的下面贴，好，那这样就很明显看到它是一个 S 型的，好，那因为贴布它有拉力的关系，所以它的拉力会回到中间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肿胀的感觉就会减少。那其实这样的贴法，我自己碰过很多病人跟很多这个像一般民众在使用，其实他们觉得那个效果非常的好，
0: 真的，
1: 对，所以对于这种常常在冬天一来就想咳嗽啊，想要这个打喷嚏的人啊，其实就蛮适合像这样子的贴法。
0: 我觉得这个贴布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妙用，真的，我觉得这个渐渐的可以被拿来当医美的拉提啊，如果博文啊，对不对？
1: 其实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上课的时候好多学员都在问。
0: 对啊，因为你知道你这一贴上去，因为我当然我今天没有喉咙不舒服，我觉得喉咙肿胀的话，你这样拉应该一定是会有感觉，
1: 效果都还蛮明显。
0: 但是现在反而对我的感觉是，我告诉我自己不要低头，绝不低头，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种好像
1: 拉力的
0: 拉力，对，所以你会抬头挺胸，所以这如果是你要做一些姿势矫正的话，应该也可以，
1: 都可以啊。所以它的实用性其实非常广泛啊， 这是为什么像在日本啊，每一个家家户户里面，它可能一个急救箱里面，它都会放至少一两卷在里面。
0: 对，但是这如果贴两边的话，各一个插画，会不会像整人？啊，感觉会有点好笑，就是两边，但是反正这是一个医疗的
1: 对
0: 效果，这样就对。
1: 如果真的觉得这样出去太显眼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贴肤色的。我就像你讲那个太 weak 的颜色，
0: 对，这时候就是要贴肤色，所以你要各式各样颜色来做准备。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型，等一下我再问一下 ，X 型还有别的用途吗？
1: 其实一般我们讲 X 型，除了在像这样子的消肿胀以外，它也可以做像痛点，所以我们假设像手肘啊有特别的痛点啊，手腕有特别一个痛的点的话，其实把这个 X 型的中间摆在它的痛点上面，然后去做一个提拉，它的疼痛效果、减痛的效果也都非常好。对，
0: 所以如果是我这边痛的话，我等于是就用这个拉力让它解除那个痛的感觉。
1: 对，一般我们常贴的就是像网球肘啊，他说是它外侧都会痛啊，高尔夫球肘啊，在这个内侧会痛，我们都可以贴 X 型的这个地方，
0: okay.
1: 效果都不错。
0: 好，所以在减轻疼痛上面，肌肉疼痛上面就可以用 X 型来做。
1: X 型的效果。
0: 好，再来是还有另外一种叫爪型。
1: 对，那爪型其实就是 Y 型的，也是延伸啦，也就是说我们拆开这个贴布

0: 之后，
1: 嗯。
0: 我们把它剪出四条纵向的这个 Y 形嘛，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变成像爪子一样的形状。
1: 哦，有点像我们有点流苏的感觉
0: 对对对，像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1: 流苏啦，嘿，
0: 嗯。
1: 啊，就是你上面一样留着，然后你下面就是，所以是四条，
0: 对，其实你可以
1: 几
0: 剪
1: 条
0: 三条、四条、六
1: 都可
0: 条
1: 以，
0: 都 OK，
1: 嗯，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分散那个拉就对了，
0: 对，
1: 那个拉力。
0: 所以
1: 好，
0: 它
1: 所以
0: 可
1: 这
0: 以，
1: 个就抓形有没有像爪子一样？
0: 它可以包覆住很大的一个范
1: 嗯嗯，
0: 围，
1: 好，
0: 对呀、啊，那包住这个范围，所以我们通常爪状都是用来做这个所谓消肿，
1: 嗯，
0: 那这个消肿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像我们常常在贴，有人扭伤拉伤啊，或者是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就是因为活动久了，就是手脚都很容易肿起来嘛，那像这种状况贴上去，大概可能30-40分钟他开始他就会觉得消肿的效果非常非常明显，对啊，那甚至可能贴4-5个钟头他就。整个肿胀就消掉了，
1: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小腿会肿，
0: 对，
1: 尤其是像这个老师啊，像
0: 就
1: 柜
0: 只要
1: 姐呀，对不
0: 站
1: 对？
0: 久的这
1: 空
0: 种
1: 姐，
0: 啊，对
1: 就
0: 对
1: 是你
0: 对，
1: 是常要站的人，小腿一定会肿，所以用这个爪形呢，就可以来消除这个肿
0: 对，
1: 胀的感
0: 也就
1: 觉。
0: 是人家常说你要把萝卜腿削掉的贴法
1: 哇，太厉害
0: 啦，
1: 了！那我们来削一下萝卜腿。
0: 我把这个边缘裁 切掉
1: 好。
0: 哈。就是说，这个习惯我会希望很多人都养成，因为这样你的贴布实用性会更
1: 就
0: 久。
1: 可以贴很久，
0: 对对对，
1: 就延长它的一个寿命啊。好，而且老师的贴法是很有 people 的，集
0: 就
1: 中起来
0: 一
1: 一起
0: 起呀、啊，
1: 贴。
0: 一次解决，对呀、
1: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小腿肿胀、酸痛，或者是萝卜腿，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就
0: 对，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示范外面
0: 在
1: 这一
0: 这一
1: 次
0: 侧
1: 好
0: 好了，
1: 了，这一侧。
0: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上面这一端呢，我
1: 嗯，
0: 们直接这样从中间撕开，上面这一端就是我们的固定端嘛，
1: 嗯，
0: 所以固定端的部分我们尽量贴在比较靠近膝后窝的地方，
1: 哦，膝后窝，
0: 对，
1: 是等于是贴在这个凹槽的部
0: 对，
1: 分，
0: 凹槽的部分，
1: 好，
0: 好，然后这样子贴上凹槽之后呢，我们就加一个爪状，这样把我们会肿胀的部位把它给包起来。那通常会肿胀的部位一定是在我们小腿的肌肉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底下这边都还好，所以走完了以后，你常常会觉得比较肿的也都是小腿的上面这个范围，好，那我们就像这样子，直接就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然后它的包覆性就会比刚刚的那个，我们的贴，就不管是 I 型或者是 Y 型的贴法，它包覆性就要来得大一
1: 我站
0: 点，
1: 起来给大家看一
0: 对，
1: 下，所以现在的脚就等于是这样。
0: 对，就这样包住我们的肌肉啊，那这样子它就有一个回拉的力量，
1: 所以
0: 它
1: 它
0: 就
1: 等于
0: 慢
1: 是
0: 慢，
1: 把我的萝卜往上提，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而且可以把我们的肿胀也都引流回到我们的淋巴结里面去了，
1: 了解。所以你在贴的时候，这个可能自己贴还是可以啦，
0: 这个其实都还可以，还
1: 哦，
0: 可以
1: 因
0: 自
1: 为
0: 己
1: 你
0: 贴
1: 就这
0: 啊，
1: 样粘的，然后往下拉
0: 对，
1: 四个点这样子。为什么不用拉到这里？因为肌肉是在这里，是不是？
0: 对，那要再长一点也还是可以，也可以拉到大概接近这一个位置都没有问题。
1: 哎，
0: 对
1: 现在冬天了嘛，就是你贴了之后，你外面再穿一双 legging 或厚袜子，
0: 啊，
1: 其实就遮起来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它消肿效果其实蛮快的，那就很像在回拉，一直不停在回拉你的这个
1: 它
0: 淋
1: 其
0: 巴
1: 实
0: 液。
1: 就是让你的肌肉有一个支撑力啦，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然后它自然的帮你撑住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好，所以呢，我今年尾牙季要站很久的时候，我就来贴一下，两只腿都贴，大家应该会觉得这是造型。好，那还有呢，就是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台大体育大学的骆明尧教授发现，就是原来用我们这个贴布啊，肌内效的贴布。对于减重，竟然还有它的功效，哇！听到这里，女生都充满了希望。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减重呢？休息一下回来。

0: 出发了，
1: 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那一点。
0: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原来用这个肌内消贴布的话，它的功能真的很多哎。因为这个骆教授他用了肌内消贴布2个月的时间，他的腰围瘦了6公分哎，6公分，而且他体重少了4公斤，哇，太开心了！如果是6公分，就已经要这等于是少腰围小2寸
1: 应该
0: 多
1: 两
0: 了。
1: 寸多
0: 对啊，那这个要怎么贴？把自己捆起来，对不
1: 了，
0: 对？然后就是吃不下。
1: 当然是没有这样贴了，对。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它可以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肠胃蠕动也变得比较好，然后其他也发现说这样子的贴法呢，在这个脂肪上面的这个消耗会速度比较快，好，所以他的研究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就是顺时针，好，就是顺时针这样子贴一个
0: 在肚
1: 旋
0: 子，
1: 转，
0: 在沿着斗宅吗？
1: 对，沿着
0: 沿着
1: 肚
0: 肚
1: 脐的地方
0: 脐，
1: 开始往外圈
0: 外
1: 贴，
0: 圈贴，
1: 然后贴到顺时针贴了大概像螺旋状这样子往外贴啊。对，他
0: 贴，
1: 的教的方法是
0: 那
1: 这样。
0: 他是要怎样贴整个肚子啊？
1: 就是贴到整个肚子，贴到这个上这个大概下胸的这个位置这样
0: 问题
1: 子，
0: 是这个这么粗
1: 所以通常比较就是女生比较小，就是身材比较小一点的，她可能要裁成一半或3/2来贴。
0: 就是你把它变窄一点
1: 对，把它
0: 的，
1: 变
0: 然
1: 窄一
0: 后你
1: 点，
0: 一圈一圈的往外
1: 对，往外
0: 贴。
1: 贴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像男生其实就没有差，尤其是比较体积比较大的，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直接贴布的宽度来贴，对。
0: 所以这样贴了之后，这里的肌肉应该是说被 hold 住了
1: 这被
0: 嘛，
1: hold
0: 就被
1: 住，
0: 拉
1: 对，
0: 提到
1: 那
0: 了。
1: 所以你在活动过程之中呢，这一个区域的活动会变得比较密集一点，好，那它的消耗脂肪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0: 哇，
1: 一点，
0: 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大家要自己回家自己试啦，哈。对，我们现场没有大肚子的人可以让我们试，所以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试试看，沿着肚脐，然后是
1: 顺
0: 顺
1: 时
0: 时针
1: 针
0: 的
1: 的
0: 方
1: 绕圈，
0: 向绕圈，其实这是肠道在跑的一个
1: 其实就是他们同样的方
0: 逻
1: 向，
0: 辑，这样子哈，这样去贴一圈。那你看看2个月之后有没有成效，好不好？希望你很好的效果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个贴布还可以用来治疗这个足底筋膜炎。哦，那因为这个问题还蛮严重，影响到大家的行走嘛，对，所以要怎么样做呢？
1: 对，其实冬天比较常看到一些足底筋膜炎的病人哦，有时候早上下床他就会痛嘛，好，那通常走一走可能又好一点，可是只要一不活动一段时间，他要走又会痛。那这种有可能有2种情形，第一种可能就是小腿真的很肿胀紧绷，所以肿胀紧绷到你的每踩一步脚底都会痛。那像这种就很适合我们刚刚在贴的那种消小腿肿胀的贴法。好，那另外一种就真的是足底筋膜很紧。好，那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要去贴我们的脚底。所以它的贴法呢，可能就是从我们的足跟这里，好，往我们的脚底的方向贴。那我们会把贴布裁成大概3道，好，就是像刚刚那个 Y 形，但是我们剪成爪状，但是是三爪的方式。好，然后就像我现在所示范的这种方式。
0: 那不然我你来讲，然后我自己也来学一下怎么贴，好不
1: OK 啊，
0: 好？
1: 可
0: 那
1: 以。
0: 足底筋膜炎是跟我，譬如说我常穿高跟鞋有关系吗？
1: 有蛮多病人其实是因为穿高跟鞋穿久了，然后小腿真的很紧，紧到后来连足底筋膜都很紧，哎，这种很多，
0: 所以足底筋膜炎是说我的脚底下有一种发炎的情况，是不
1: 其实
0: 是？
1: 足底筋膜炎我们讲叫筋膜炎，但是它实际上是所谓的筋膜紧绷啊。好，所以我们讲足底筋膜指的就是这个区段。好，对，那通常在痛的人呢，他一每下那个床的时候，他踩第一步会痛，大概都痛在足跟这个区域。对，那有一些人可能会痛在前面，但是大部分都是痛在足跟的位置。哎，那像这样子，我们其实只要从这里往这边贴就可以了。
0: 好，所以我要量的就是到这里，
1: 对，
0: 然后是从足底这里，
1: 足跟的位
0: 足
1: 置，
0: 跟这里吗？
1: 哎，大概在这个区域，然后量到这个地方，
0: 好，所以这样子，
1: 这样子长度，
0: 长
1: 所以
0: 度，
1: 这样就是第一个我们讲的贴扎口诀，叫做剪嘛，
0: 剪，
1: 因为你必须要量测长度嘛，好，
0: 对，
1: 然后要修它
0: 然
1: 的边这样
0: 后
1: 子，
0: 对，然后我要修，是不是？
1: 对，就是把它的圆边修出来，这样子使用上面会更久一点，对。
0: 好，那你说要是爪形的吗？
1: 对，所以我们就从贴布的纵向把正中，就是从中间把它踩开，对，
0: 那我要几爪？
1: 三爪就好了，其实内中外就好了。啊，
0: 三爪，
1: 就考验这个，
0: 那我要多长？我怎么知道我要多长？这
1: 就
0: 个
1: 从这
0: 爪
1: 个
0: 子
1: 地
0: 要多
1: 方，
0: 长？
1: 你如果从这里
0: 放
1: 量
0: 桌
1: 过
0: 上
1: 来的，好，你看从足跟的这个地方出发到这里，所以它的爪大概就在这边。那通常其实它是纸的材质，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折一下。 就知道我们待会要剪到哪里。哦，哎，其他非常方便。
0: 哎呦，你好看不？这样子真的方便多，所以我这样子，啊，哦，知道是要到这里嘛，
1: 對
0: 到这里，
1: 對， 對， 对，
0: 所以折一下就知道，
1: 然后折一下就知道，嘿，
0: 那我就可以剪到这里，
1: 对。
0: 好，
1: 然后接着就撕开它，
0: 接下来我就可以撕了。
1: 那撕的时候，对，我们就从中间把它撕开，
0: 很好撕，对不对？
1: 那整个都把它撕断，
0: 哦，整个都把它撕断，这样，
1: 对，整个都把它撕断，那贴布其实就会下来了。
0: 然后我就把它拉开，
1: 对，然后贴在我们的脚跟的一端。
0: 好
1: ，OK， 然后这里先把它贴紧，固定好，
0: 贴紧，
1: 然后另外一端就把它拉出来，
0: 那
1: 对。然后先贴到我们的足跟的位置就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整理好嘛，对不对？然后把它撕掉 ，OK， 撕掉一端我们就可以先贴，
0: 就先贴
1: 这一端，所以你可以自己操作从
0: 这里贴到哪里？
1: 大拇指的中间跟这里这样子，
0: 对，这样是不是太长了？
1: 不会，然后你就把它贴上去，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这样就很标准，
0: 好，那其实这样就有一点。扣分，这里不平。但是这样我就贴好了。
1: 对，就很简单。
0: 我觉得脚很 funny 哎。好，但是重点是你这个肌肉这样撑了之后，我就变成说我以后我下床或者是我脚不会那么大压力。
1: 对，因为它会有个拉力支撑住你的足弓啦，就可以帮助你的筋膜变得比较轻松。
0: 还不错哦。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因为我最近可能去日本走路走比较多。就是很多人不是会拇指外翻吗？我没有，但是我最近可能也是走太多，所以这里肯定有磨到。这里就有一点肿肿的。那像很多人是有脚底外翻的，拇指外翻的问题，女生很多。所以我帮他们问一下，如果他是这样的状况，这个有没有办法帮我们
1: 解决？也可以啊。像外翻的问题呢，通常就是它指的是这个关节往外凸出来嘛。
0: 对，它通常很凸哦。
1: 通常都是因为这边的肌肉变得太紧。再加上你一直不停的踩高跟鞋踩踏的结果，
0: 对，他们会这样子挤，这样，
1: 对，
0: 然后这里就凸出来。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反向去思考，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掉，再加一个加压的方式把它给固定住，其实就效果就会很好。所以像这种贴法呢，我通常就会在这里加一条横向的贴布。
0: 对，因为你知道有那个拇指外翻的人真的非常的困扰，他们脚永远都在痛，然后永远都很难穿鞋子。
1: 其实我们教的这种那个拇指外翻的贴法效果都还蛮不错的。我们直接从这个凸起的这个地方先贴住 ，OK， 像这样，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就往后都不用拉这个贴布，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好，这个是第一个贴法。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固定住这个关节，因为它的关节常常都是这样子凸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让它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我用一个不同的颜色贴上去可能会比较清楚哈。我们其实很简单的贴法，我们不要直接这样压下去，因为它回拉的力量反而会让它凸起来。好，所以其实我们只要从足底的地方先贴住。
0: 就是让他不要脚又那个穿鞋子的时候去把它挤压到，
1: 各种不同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往下压，然后拉力要给的很大，那这样子有的时候反而会不舒服，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其实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加一点压力下去，那其他就有被压住，你会明显感觉你的脚趾头就不会一直往内缩，会有那种要往外被拉开的感觉。对，
0: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拇指外翻问题，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贴法。我觉得这个胶布很好，因为它很服贴，然后又很薄。其实它很适合我们女生穿高跟鞋，稍微保护一下自己的脚。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对，因为我们穿高跟鞋总是会磨到啊，或者是有时候你也不能太厚，你又变太紧。所以它其实就可以帮你定位住，那你就不会一直去磨到那个高跟鞋，或者是造成拇指外翻。对啊，哦，很赞呢。好，那如果是平常足底筋膜炎，它有没有什么一个运动可以解除它这些状况？
1: 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我们的小腿真的是太紧，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常常会做那种弓箭步的拉筋，像这样子的动作。 其实我们做弓箭步拉筋
0: 也可以，就对
1: 了，对对对。哦，那甚至有的人
0: 前弓后箭，
1: 我们甚至想要再快一点的，我们找个墙壁，直接踩在墙壁上面，好，那个效果拉起来就更快。
0: 就是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1: 对，把小腿的部分伸展开来，它就比较舒服。
0: 了解。
1: 那另外我们常常会说，哎，你可以拿一个高尔夫球，或者是拿一个网球，直接在脚底下面去踩住，把那个紧绷的筋膜也松开，效果也都会很好。
0: 对啊，应该是说还是要让它动一下，让它活络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平常呢，就可以用这个肌内效的
1: 贴布
0: 来做一些改善，然后放松你的肌肉，然后也可以做一些过敏的调整，其他功能真的非常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来研究一下我们物理治疗师的这一本书啊，好好的那个把它做广泛的使用，不要再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蔡中宪治疗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谢谢。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冷气。
1: 是啊，出来外面走走对身体比较好。你看这么热，农夫还在那里种田哎。
2: 文童，农夫又不怕热，我很怕热呢。
3: 小千，农夫不是不怕热，而是他必须种田养活一家人呢。
2: 啊，好辛苦哦。
4: 是啊。
3: 嗯，我们先到树下乘凉，然后我说个男人真辛苦的故事给大家听好吗？
5: 好啊好啊。
3: 哎哎哎，张婶啊，你听说没，那个银月儿昨天出嫁了耶。
6: 哎，王嫂，哪个银月儿啊？你说东村那个第一美女吗？
3: 是啊。
6: 叫谁呀？
3: 哎呦，就咱们村的石头啊。
7: 石头？不会吧，长得又矮又丑的怎么配得上他？
6: 丑又怎么了？他对人又好又会种田啊。
7: 可是。
3: 是啊是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7: 可是村子里的姑娘都比较喜欢我，不喜欢石头啊。
6: 哎呦，小姑娘家的懂什么啊。
3: 是啊，嫁人啊就是要嫁像石头这种会种田又对老婆好的才行。
7: 我也会种田呢。
3: 哼，你那哪叫会种田啊。
6: 哎呦，种那种小不拉几的田能养活谁呀？
3: 是啊是啊，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小块。
7: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3: 张婶啊，他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6: 不知道啊，搞不好他也暗恋银月儿呢。
3: 虎子受到刺激以后就努力地耕田。有一天，
8: 哎，虎子虎子真辛苦，播种插秧不马虎，清早出门黄昏归，一年四季不怕苦，春去秋来待收成，娶到老婆好幸福。
3: 虎子啊，天那么热，先休息一下。
6: 是啊是啊，这里有一些凉茶，先喝一些，我们顺便说说话。
4: 张婶好，王嫂好，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3: 哎呦，我们什么交情啊，这么客气。
6: 是啊，虎子，你现在可是我们村的有为青年了。
4: 哪里哪里。
6: 哎呀，别谦虚了，
3: 你都不知道啊，村子里好多人都想要你当他们家女婿呢。
6: 是啊，我们家隔壁的招娣呀，有没有，你还记得吗？
3: 就是那个长得又美又勤快的小姑娘啊。
7: 什么？你们家隔壁的招娣，那个懒丫头到了20岁还嫁不出去，这样的女孩我才不要呢。
6: 那你想要娶什么样的？
7: 至少你要跟银月儿一样又美又温柔的才行。
3: 什么？要跟银月儿一样的？
6: 哎呀，银月儿都嫁了，到哪去找啊？
3: 西村的金花儿是比银月儿还好，可是去求亲的人都比你好多了。
6: 是啊，人家都还看不上呢。
7: 可是我很勤劳，又种好多田呢。
3: 哎呀，去提亲的不止种很多田，还都是人品出众、心胸宽广的。
7: 你们，哼，我去种田了，两位好走不送。
6: 哎呀，年轻人脾气这么大，
3: 算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再次受到刺激的虎子决定更加努力地种田，让人不再瞧不起他。几年后，他种的田终于是全村最多的。
8: 阿牛，阿牛真辛苦，帮忙虎子犁田土，没日没夜田中忙，日晒雨淋不叫苦，来日丰收讨老婆，老了让你享清福。啊，好累啊，先休息一下。
6: 虎子啊！
8: 啊， 是你们啊。
6: 你怎么累成这样啊？
3: 我看啊，你还是要赶紧成亲，好有个人来照顾你啊。
6: 是啊是啊，你还记得我们家隔壁的？
8: 我知道，招娣。
3: 哎呀，招娣早嫁了，
6: 人家儿子都满地跑啦。我要跟你说的是招娣的大姐盼娣。
7: 盼娣？那不是寡妇吗？
3: 寡妇怎么啦？
8: 哼，我不想娶寡妇。
6: 哎呀，虽说你现在种很多田，可是你看看你。
8: 我怎么了？
3: 累成这个样子。
6: 你看，满脸的皱纹，灰白的头发，说是盼娣的爹都有人信。
7: 哼，还不是你们说要种很多田才能娶到好媳妇的，我
8: 才累成这样子的。
6: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虎子，虎子，
0: 虎子，
6: 来人呐！
3: 怎么昏倒了？
6: 快来人啊！
5: 哇，虎子都累垮了，还娶不到老婆，好惨啊！
2: 哎呦，男生真不好当。
9: 是啊，而且在以前可不是谁都可以称为男哦。
5: 为什么？
2: 不是男生就称作男吗？
1: 对啊，为什么呢？
10: 毛笔爷爷，
11: 我们来看看男从甲骨文到楷书几乎都是由田和力组成的呢。
1: 为什么田加力就是男呢？
11: 甲骨文的男上面是四块田地，底下就是翻土用的犁，也就是说能用犁来翻动泥土有力气的就是男人。到了经文，下面的犁就是犁田用的犁，犁的形象更加的明显了。小篆时把犁的手把改成弯弯短短的，放在田下面，隶书的男显得强壮有力，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改动。
1: 看起来男这个字从以前到现在主要都是强调种田和力气耶。
4: 是啊，文童，所以在古代能够有力气拿得起粗重的犁来挖土耕种的人才可称为男哦。
11: 所以男其实是受人尊敬的一种称呼，而且男也是古代的贵族中一种爵位的尊称哦。
5: 哇，
4: 其实一个真正的好男人除了有力气做事以外，还要经过许多的考验呢。
1: 真的？
4: 是啊，我们来看看小篆的雷字就知道了。雷是三个田加上一根绳子密，也就是说啊，男子汉大丈夫，田种的太多的话，每一块田都会变成绳子，把你捆得动弹不得，好累呀。所以古代的雷和累是同一个字，很有道理吧？
11: 是啊，在造字中，三就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三个木就是森，表示木很多；三个水就是淼，表示水很大；那三个田呢，就表示这些田多得快压死你了。
5: 原来如此，难怪虎子才会那么惨。
9: 是啊，除了要有力气做事以外，还能够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好男人啊。
2: 哦，好像很辛苦哎。
1: 不会啊，连我都很想做这样的好男人哎。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一百只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1: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准了。

0: 三国时的曹魏，阮魏魏家的女儿才华出众，远近驰名。这时同在朝为官的许据就为儿子定下了阮家这门亲事。今晚是新婚之夜。
1: 天哪！
2: 少爷，少爷，少爷，大喜之日，您怎么从新房匆匆而出啊？
1: 哼，平安，你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样吗？白天看了，晚上都会做噩梦，太可怕了。天哪，从来没看过这么丑的女子，哼，我一定要把她给休了。
2: 少爷，这不太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哼，阮家这简直是骗婚，我非休了她不可。
2: 少爷，少爷，您的好友桓公子在书房等您呢。
3: 少爷，说不定桓公子有要事要找您呢，您还是赶紧过去吧。
2: 是啊，是啊。
1: 哼，好吧。
4: 小姐，刚刚姑爷这样冲出去，会不会不回来了呢？
5: 小秋，先别紧张，你去看看姑爷现在在做什么。
4: 是，小姐。
1: 哼，阮家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把他给休了。
6: 许兄啊，阮卫卫为人正直，他会将这样的女儿嫁给你，阮小姐一定有过人之处，你要体察明白啊。
1: 桓兄，朝夕相见，伤眼又伤心呢、啊、你说这怎么办？怎么体察？
6: 用心啊，以许兄之慧，应当可以体察出来。
1: 哎，不说了，再干一杯吧。
4: 小姐，姑爷正跟桓范、桓公子一起喝酒。
5: 嗯，那好，桓公子应该会把姑爷劝进新房。
4: 可是都这么晚了，
5: 姑爷会回来的，回来后我自有主张。
0: 夜深了，喝了几杯闷酒的许允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新房。
5: 相公，
1: 放手！
5: 相公，请留步。
1: 哼，圣人说女子要有四德，请问你有几德？
5: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除了美丽的容貌之外，其他的我都有了。敢问相公，圣人也说君子需要有各种美德，请问相公具备几种呢？
1: 哼，我有100种、1000种，各种各样的美德，样样不缺。
5: 各种品性，德字为先。可是相公，您以貌取人，这就是重色不重德，怎么能说全都有呢？
1: 那，这……
5: 相公雅量高致，是妾身失礼了。
1: 哎，在下惭愧，娘子的胸襟见识，允远远不及。真令人敬佩，
5: 相公过奖了，今后也请相公多多指正。
1: 哪里哪里，娘子，以后家里的事情就劳你多费心了。
0: 婚后生活中，阮氏的贤惠和温柔让许允十分敬重，早就忘了阮氏的美丑。有一天，
4: 小姐，小姐，不好了，姑爷，姑爷因为圣上，
5: 姑爷怎么了？慢慢说。
4: 有人向圣上密告，说姑爷结党营私，只任用同乡，想图谋不轨，派人来家里要抓姑爷了。
5: 怎么会？
1: 娘子，
5: 相公，不要慌张。
1: 娘子，我是被陷害的。
5: 相公，别担心，圣上贤明。问心无愧地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千万……
7: 哎，说完了没有？
5: 大人失礼了，请再等一下。
7: 快点，圣上等着呢。
5: 是，千万不要求情，相公记住了吗？不要求情，只说事理。
1: 好，谢谢娘子提醒。
8: 我的儿啊，这可怎么办呢？
5: 娘，相公一向遵纪守法，不会有事的，娘不必担心。
8: 真的吗？
5: 是真的，大家也都别哭了，赶快去做饭吧，少爷一会儿就要回来吃饭了。
4: 小姐，小姐，姑爷回来了，姑爷回来了。
1: 娘，孩儿回来了。
8: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应该没事了吧？
1: 没事了，圣上了解实情之后还赏赐了绢布百匹。
8: 真是太好了，饿了吧？赶快叫他们开饭吧。啊，
5: 娘，时间这么短，小米粥都还没煮熟呢。
8: 允儿啊，你可要好好的谢过你媳妇儿啊。
1: 是啊，幸好娘子临危不乱，指挥若定，能娶到你真是许允之幸啊。
8: 是啊，有这样的媳妇儿，娘也安心啊。
9: 哇，徐允娶到这样的老婆，好好哦。
10: 对啊，不然他们家就惨了。
2: 难怪刚才徐允的妈妈说，有这样的媳妇儿在家，她也安心。
6: 说到安心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甲骨文吧。
10: 这是什么字啊？
6: 这是安的甲骨文，下面是甲骨文的女字，上面是免，就是房子的意思。

0: 哎，为什么房子里有个女生就是安娜？
1: 是啊，为什么啊？
2: 因为女性有温柔、细心、能照顾人的特质，所以每个家庭里如果都能有一个女子守护着，外出的人才会安心啊。
1: 可是我还是觉得爸爸在家比较安心哎。
0: 小千，因为古时候的男生都要出去打猎或种田，工作时间很长，有时也很危险，一定要有一个贤惠的女主人在家中照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哦，这样啊。
2: 其实女孩子除了刚才讲的那些特质以外，还有很多吸引人的部分哦。来看看甲骨文的女就知道了。这是女的第一个甲骨文，她的双手轻叠在膝前，文文静静地跪坐着，看起来是个温柔端庄的女子。第二个甲骨文的女明显刻画出了她的大头，所以是个有智慧的女子。第三个甲骨文的女呢，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能够一眼看穿你的心底。最后这个女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真是风情万种。这四个甲骨文的女子虽然各自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但双手轻叠、温婉柔顺是共同的特质。到了经文，女字简化为圆滑的线条，也强调女子柔顺的气质。到了小篆时，女字温婉的特质并没有消失。到了隶书，女的线条拉直。楷书呢，在硬直的笔画中就难以看出女子美好的形象了。
0: 你们看，这些汉字中所表达女子的美好形象，都是对女性高度的赞美哦。
1: 而且这些女字也都好漂亮哦。
3: 英英，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很温柔哦。
0: 戴师母，可是像阮氏这么聪明又有才能的女子，还需要温柔吗？
4: 是啊，因为柔能克刚啊。你看，阮氏把她的智慧藏在温柔里面，所以徐允不知不觉中就接受她了。
1: 哇，温柔力量大，所以爸爸和妈妈感情才这么好。
3: 英英加油，以后要记得温柔点哦。
1: 小千哥哥。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24号的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贤寺举办2026年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禅语修心为题开讲，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同沾法喜。
1: 庄严的大雄宝殿内坐满听众，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禅与修心，引导听众认识心与禅。
2: 先收心，收自己慌乱无章的心，然后要静心，静下来，然后思考，然后明心，明明白白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心，然后开始觉悟。
1: 信心是学佛入门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信心，表示读过的经典不够多，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新培和尚引用六祖坛经达摩血脉论中的内容，说明什么是心以及如何认识心。
3: 你们护持之后都用在你们身上，真的啊！而且你们护持，你看多少人来用，就跟他结这个善缘。
1: 讲座中，新培和尚唱诵歌曲，告诉听众在哪里都能修行，说明禅就是生活，禅在行住坐卧中，修心即修禅，修禅即修心。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倾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当中体验生活禅。
1: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未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4: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1: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了3天的 AI 机器人科学动令营，国小的学童透过了 AI 科技、城市设计以及佛门行仪等课程，在实作当中培养了合作、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将三好品格融入学习的历程。
5: 好，马达的界面 ，Moto 就是马达。好 ，OK， 那马达有左马达跟什么？用马达，所以这边有
6: 课程结合 AI 科技、城市设计、机器人实作以及佛门行仪，让孩子学习科技知识，同时也培养良好品格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7: 哎，你要拿好4:18。
8: 好，第二队通过第一个加分点。
6: 住持慧聚法师表示 ，AI 能力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未来的是与人合作及沟通能力。希望孩子从两人一组共同完成任务中，学会互相尊重，彼此成就。
8: 未来你们学到如何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会才发觉到一加一不可能会等于二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6: 经过3天学习，学员在成果发表中展现 AI 实作成果，也在团队合作中学习沟通、分享与互助，为这场融合科技教育以及三好品格的暑期营队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暑假要来体验传统文化，培养好品格。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的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们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到成果展演，结合了三好教育与团队合作，要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9: 我来观观众，狂欢乐，
0: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枋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口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9: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10: 我画的是两斤勘吉，两斤勘吉。

0: 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1: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2: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草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3: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2: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4: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2: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原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为了优化佛光之滨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滨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滨是全面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要全力为10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6: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之滨大队培训，共300位之滨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之滨们以专研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7: 之滨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8: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之滨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6: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9: 也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6: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10: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会帮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6: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5: 接着我们的镜头转向了国外，来看到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莱寺日前是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参与。这一次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6: 剔除3000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英利法师慧成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小沙弥们跟着师父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 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沙弥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五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6: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献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法，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11: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12: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2个道场，
13: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瑞士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14: 这次参加法华禅寺的建寺共僧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6: 会中妙祥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15: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6: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5: 佛光山蓝天讲堂与国际佛光会、雪梨东一、西一二分会共同是举办了2026 Fetch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雪梨热闹登场，有将近80位的佛光人与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健康路跑推广舒适减碳，要来实践护生爱地球的理念。
16: 在复苏路跑热闹开展前，蓝天讲堂住持觉善法师勉励大众，鼓励从舒适与运动做起，以实际行动守护健康、爱护地球，也把慈悲护身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起跑前，参与者跟着音乐进行暖身活动，在轻快节奏中舒展筋骨。随后由觉善法师鸣笛起跑，大小朋友精神抖擞冲出起跑线，一起享受运动乐趣，用行动响应健康生活与环境永续。跑者陆续抵达终点，在欢呼声中完成挑战。觉善法师随后颁发奖牌。鼓励表现优异的参赛者，也肯定所有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路跑，现场洋溢欢喜热络的气氛。瑞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也盛大举办了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10个地区同步举行，吸引了超过12000人来参与，推广舒适、环保、健康还有公益四大理念，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17: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

0: 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1: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山市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0: 新马太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2: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0: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永续的理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传递三好理念要在校园来扎根，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前进了当地的国中进行宣讲，带领学生们认识到三好精神，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去落实，培养正向品格。
4: 跟着音乐节奏，佛光人走进校园，传递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分别走进当地2所国中，展开校园宣讲，协助学生培养正向品格。
5: 通过这个讲座，我得到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4: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佛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会在7月28号的时候开打。佛光山男子代表队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的时候是拿下了第四名，今年卷土重来，做好准备。出发前是特别先到了万年寺礼佛祈福，为比赛祈愿顺利。
1: 球场上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佛光山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佛光杯首场以亮眼表现逆转台师大，一路追击，即便最后对上马来西亚以第四名收场，但今年他们再度出击。齐聚在佛前虔诚祈福，光明大学学生特别在赛前来到万年寺，除了篮球队，还有去年赛事焦点之一的啦啦队也到场，要在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更要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2: 大师对年轻人非常的挂念。
1: 传承心愿大师提倡的体育弘法，光明学子用行动展现三好精神，把握这次国际交流机会，启程出发，迎向即将开展的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任性我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了，地主队佛光女篮正在抓紧着时间展开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一周练球6天，高达9场的队内训练，极大化的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不过呢，全队是展现了高昂的斗志，教练杨淑静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誓言捍卫主场荣耀。
3: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

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

0: 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1: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哦，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0: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了67位的优良楷模，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未来也持续的坚守岗位，要为全民的健康福祉努力。
3: 感谢有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4: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3: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5: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3: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的3名，并且呢逐年的在攀升。过去患者时常在控制癌症与生活品质之间2选1，现在呢有了抗癌的新武器，三军总医院是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的几天内，患者就能够正常的社交。
0: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社会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3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6: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咩戏，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0: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社会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7: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社会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0: 医师特别提醒

0: 生物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用行动来支持身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与打蜡的技术，一年是服务了将近有10万台的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更便利的 B 卡消费，来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手的支持公益。
1: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2: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3: 工作比较不稳定，
1: 对。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4: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10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际上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1: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

0: 《见新闻》洪瑞、卢生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来主讲健康无价，分享健康饮食与防毒的观念，鼓励观众朋友们从日常生活中来做起，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 这个有，我相信
1: 面对近日再次爆发的食安与健康议题，谭敦慈以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分享健康观念，许多民众也拿起手机拍下简报重点，希望把健康知识带回日常生活。
3: 像我们很多的运动跟知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累积的事物才会成为日后的养分。
4: 日常的生活很重要，尤其我们的饮食，我们吃的东西，真的是要原型食物是最健康的。
1: 讲座中透过简报搭配生活实际案例，并走入观众席与民众互动，引导大家重新检视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将健康观念落实在每一天。
5: 健康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家庭的根本。健康是很简单的，每天要吃一碗深绿色蔬菜，一碗白色蔬菜，这个是对解毒很有帮忙的。另外呢，我会很推荐的叫做毛豆，那我也非常推荐吃大番茄。
1: 讲座最后，讲师带领大众进行健康操与手指操，鼓励大家要活就要动，让与会民众在轻松的互动当中将健康知识融入生活，带着丰富的健康心知满载而归。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在去年的时候拿下了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就宣布了第二季，在8月1号的时候呢会开始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要带领着小朋友们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展开既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6: 计划完成。
1: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也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在这个空巢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趁着这种比较难得可以改造我们房子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预想到未来，要预留什么东西，以后我们才可以住得舒服，
1: 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
2: 沟通能力好或是会思考的孩子，他其实是有机会去学习，可是如果沟通能力弱，然后情绪的调节又不好的孩子，这个冲突就会更多。
3: 对，而且因为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舒压。那舒压谁会去吃花野菜啊？
2: 对，
4: 过度关心，或我们其实台湾人就是有些时候很鸡婆。那鸡婆的重点在后面，叫做我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即将会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是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都变成了舞台，要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着观众一起来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1: 嗨大好，欢迎开心卡水都来了，共振客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年度的消费盛事正式登场了，2026花莲购物节今年的活动是一路延续到了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了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民众前往到花莲来旅游消费，带动地方商机。
5: 3、2、1，花
6: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今年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7: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我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冲百万电动汽车大奖。
6: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8: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对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6: 县府表示，过去五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想要到花莲自由行，现在是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本就有的行李托运还有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现在呢更是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要让旅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的游花莲。
6: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5: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6: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9: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10: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11: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10: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6: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得星》。很多人呢，每天一坐就是8到10个小时，这些呢都是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可是您知道吗？久坐不只会让我们腰酸背痛这么简单，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很可能会让你的肌肉流失，让你的姿势失衡，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跟你的代谢功能，还会提高你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久坐已经被称为是现代人的健康隐形杀手。这么严重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朱毅智朱医师。
1: 玉芳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复健科医师陈立修陈医师。
2: 玉芳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我们都知道久坐伤身，大家都常说，可是现在真的没办法不久坐，对不对？两位的工作也算久坐一族，是吧？哈，所以大家都说坐着不动就会伤身体。那么对于这个立修医生来说，这个你一天，你觉得你一天坐多久算久坐？
2: 啊，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名。

0: 确的时间切点，就是我们如果久坐超过八个小时，那这些代谢啊所累积受到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嗯，这样，那其实久坐它的危害其实是算是蛮全面的。首先，它对于代谢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臀肌啊、小腿、大腿这些肌肉都不会处理，所以大脑就会自动认为说，哦，那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代谢了。那这些我们吃进来的热量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徘徊，它不会被我们这些肌肉身体的组织运用，所以我们就会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以结构性上面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些肌群没有在处理，那它就会渐渐的变弱。那我们的姿势呢，会因为我们想要认真工作的关系，头往前伸，腰椎会往后凸，那这些都会增加我们的腰椎啊、脊椎啊等等这些的压力，同时造成臀肌的失能，还有核心的无力。那这些就会导致我们的肩颈酸痛，还有下背痛。
1: 好，我们来看，就是你的肌肉活动跟你的能量消耗就没有了嘛，下降，对不对？所以你的臀肌长时间就低活化，都磨得叮当啦，是不是？所以你臀部、大腿、小腿活动力当然就明显下降，那你的代谢当然就会降低啊。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什么我是因为上了年纪代谢才降低，
0: 对，是因为久坐的关系，
1: 我是因为久坐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你久坐呢，你的肌肉就会失衡，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脊椎压力会上升，所以你看到很多上班族他们的姿势都是头往前伸，就会乌龟颈，就会驼背，胸椎会过度的后凸，椎间盘压力会上升，你的髋屈肌会持续的缩短，那么得叮当没哈，臀肌就会被抑制，所以你就很容易肩颈酸痛、下背痛、臀肌失能跟核心无力。突然间豁然开朗，明白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根本就是为五斗米折腰，折太多了，身体都不动，就是这种功能。好，所以原来坐着不动就特别的会伤身体，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朱医师，您也是上班族，现在上班族一天就是坐8到10个小时，从你专业的中医角度来看，最容易造成哪一些体质失衡或者是健康上面的问题？
2: 中医是说这个久坐会伤肉，我们五劳七伤里面会有提到，它所谓这个肉呢，它是从脾胃系统来出发的概念来管的。那久坐我们不只有坐，我们一直盯着电脑，或有的人只是滑手机，都久坐，所以会再来是久视，久视会伤血。所以假如说我们长期都是这个模式，而且在现在的一个统计上面，有的甚至说坐超过一个小时就叫久坐，所以一个小时你就要起来活动一下，甚至有的会叫我们说20到30分钟就要起立来活动一下，有一个叫20/8/2的一个准则，你坐20分钟你要起来活动2分钟，或者说你坐20分钟你可以改成站着8分钟来做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再继续在20分钟再继续做，可以一直交替，让自己就不要呈现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腰的一个动作。
1: 五斗米折腰是不是？
2: 对，
1: 都不动的样子。
2: 那我们说这个肉呢，我们说脾胃主肌肉，所以脾胃系统受到影响，这个肉受到影响，脾胃系统就受到影响。所以后续现在因为如此久坐的一种形态，所以我也发现说，因为现在也变成重训啊或运动风，在台湾其实是也越来越盛行，它好像可以去反转这种久坐的一种不适应的症状。那我比较常见的久坐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肩颈僵硬，这种最常见。那有些他们就是也会有所谓的下交叉的症候群，久坐完起来他的足跟都变得很紧，所以有时候患者一进来诊间，通常都是肩膀跟足跟的问题，有时候我都会先判断他的工作形态或他目前的形态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一个状态。
1: 好，所以这个从复健科的门诊来看，陈医师你来看，久坐族最常见的三大疼痛问题到底有哪一些呢？
0: 以复健科门诊来看，我们每天都一定会遇到的，就是肩颈的疼痛跟下背的疼痛，从来没有在一天的门诊没有看到这些病人过。这个的话就跟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头会不自觉往前伸，其实颈椎只要往前一点点，大概2-3公分，就会大大的增加头部对我们的颈部造成的力矩。那我们颈部的肌肉后方持续用力，那他们就会有酸痛啊、紧绷的这些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坐姿的时候，对我们腰部产生 身的压力。在坐姿的时候，其实对于椎间盘的压力是比站姿还要再更高。就算我今天坐得很直，我的椎间盘压力也是站姿的 1.4 倍。所以对于腰部的话，会累积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呢，因为这些肌肉他们不会像走路的时候、站立的时候那么需要好好的用力，那肌肉会放松。那最后就是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肚子会稍微往后，让腰椎是呈现放松的状态。那腰椎就不会呈现像这样子，很漂亮的这个弯曲的曲线。那对椎间盘来说压力其实是大的，所以就会累积下背痛啊，或者是肩颈痛的这些情形。那第三个常见的其实是臀部的肌肉。因为臀部的肌肉长期受压，我们浅层的臀大肌都没有在用力，那深层的梨状肌被延展，所以这一系列的深层臀肌他们也会相应的造成紧绷跟疼痛。
1: 好，那这个很多人明明没有生病，但是常常觉得自己非常的疲劳啊，或者是肩膀僵硬这一些，但这些算不算就是久坐隐形族的一种警讯呢？
2: 我们一般刚刚提到的这种交叉症候群，上交叉跟下交叉这种状况其实是很常见，所以可以说就是它是久坐的隐形病之一啦。但是久坐的话，除了说这个部分之外呢，它其实影响到的是它全身的一个活力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在上班族一整天都坐在办公桌上面，它就会造成说它怎么越坐越累，然后越坐越无力。那跟他刚刚我提的久坐，它会伤我们的肉，就是我们的肌肉系统会有关系。它的脾胃系统没有说很能够活化的话，它的气血循环比较弱，甚至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血气都沉积在下半身。我们的这个静脉系统呢，其实它占了身体75% 的血液量，所以也很常都会囤积在我们的这种下肢的这一种静脉系统里面，所以它也是导致说我们的身体没有能够正常的去增加它的循环力，我们动变少了，然后我们就身体的这种循环力变少，而且也会引起我们的代谢能力的下降。这个在日本的统计上面也有发现，我是看到日本的研究，他们日本人的这一种平均体温呢，也跟他们在早期50年前的相比，也下降了0.几或快到1度的体温差。所以比较有些国家，或者说是有些国家早期，他们的体温平均有可能会到37度哦。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只要超过37，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发烧，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种体温下降跟我们的久坐会有关系，是源自于说我们的肌肉系统它的消耗糖类的这个部分，它可以提供身体30%以上的体温来源，所以会导致我们整个代谢的问题都下降，所以会引起很多隐形病。
1: 好，所以这个我们常听到长辈跟我们讲说，你坐着的时候不要翘脚，不要驼背哦，缩小腹，抬头挺胸，好，所以这个坐姿不良、翘脚、驼背，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脊椎跟骨盆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0: 那第一个是翘脚跟就是坐姿不良，因为其实我如果是不是在一个中立位，我是在左右倾斜的状态，两边的肌肉就会收缩不平衡。如果是这样侧坐的状态的话，那我两边的腰方肌一边就会收缩比较短。那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我这样子斜靠着看电视，我觉得很放松，可是起来之后腰部就很紧绷疼痛，真的是因为单侧腰方肌持续收缩的关系。那再来的话就是驼背往后靠，驼背往后靠的话，其实椎间盘的脊椎压力是更高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腰部肌肉几乎不会帮忙处理。那这个时候，所有压力压在椎间盘，所以我们刚刚说坐直的时候压力是 1.4 倍，我这样子往后靠、往前弯，其实压力可能会上升到 1.8 倍或者是更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翘脚，翘脚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臀肌两侧不平衡，所以也常常会有单侧的臀部疼痛这样子的问题。
1: 好，那这个久坐当然除了这个肌肉骨骼的问题，是不是也会间接的影响我们的睡眠，或者是我们的消化，还有我们的情绪呢？
2: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久坐，它有很多的隐形病，有可能会产生，它有可能跟我们的代谢性的问题会有关系。那我们一整天的这种活动度不太够，它有可能会造成身体在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那从几个方面去看啊，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的这种脾胃系统比较偏停摆，所以它的胃气胃不和呢，有可能消化的状况也变弱， 所以它有可能引起说在睡眠前他的肚子里面可能还有食物的这种情况、那就会引起说我们中医说胃不和卧不安，有可能会有引起睡眠的障碍。这种情况呢跟有点像我们晚上睡前吃宵夜有点像，比较有这种情形或这种习惯的朋友，他的这种胃的痰饮会比较重，比较重的情况他通常会在半夜三点到五点之间容易醒、那另外他的情绪呢，因为肚子有东西，他其实醒来他也会影响到他睡眠状况，他隔一天的这种情绪波折可能会高一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他久坐，所以他的气血没有动，就一直停摆，停摆就是气凝血瘀，他那种血瘀的体质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跟情绪的波折。
1: 好，这个当然我们刚前面讲到久坐会让我们肌肉流失，这是现代人最在乎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坐多久才不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呢？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蔚蓝，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1: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2: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3: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4: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1: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3: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5: 我负责照顾阿嬷，
6: 我负责照顾小乖。
0: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我们刚刚说为五斗米折腰，每天都要坐办公室8到10个小时，所以陈医师的专业来看，您觉得我们多久应该起身活动一次才是最好的频率？
1: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在意的问题，在门诊也很常被问到。那我们刚才说久坐会影响代谢，所以我们要起身的时候就是要稍微启动这些肌肉，让我们的代谢重新再开机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只需要30到60分钟，那起身走个2到5分钟就可以打破这个代谢不良的这个循环，让身体知道要重新开始使用这些能量。所以常常有患者在诊间问说，那我的工作很忙啊，没有办法就是起身三到没有办法每半小时就起身3到5分钟，那我们就抓一个60分钟的切点，因为60分钟的话是有研究证实说，超过60分钟真的会累积这些代谢的伤害。
0: 好，那像现在这个是夏天嘛，所以很多人都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工作，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让我们本来就久坐，然后又长期在那个冷气空调下，是不是就造成更多身体上的不舒服？
2: 这个是理所当然会哦。中医一般都会比较建议大家要避寒嘛，比较怕太冷的一个部分就是寒它会凝，那寒它造成肌肉收缩跟僵硬，就会导致疼痛。所以我们一般脚疼痛的话，一般有时候开药它不一定就是开消炎药，中医里面反而会开一些温补药，反而去打通它这种寒造成的凝集。那假如说刚好它工作的位置又在冷气口啊，就先要假啦啦，因为它又开始一直吹着头，它应该有可能肩颈就会先紧绷，然后更僵硬，所以他这种上交叉的症候群可能会更明显。那另外有些人他是本身体质就比较虚寒，手脚都冰凉，然后他平常就是又是久坐，而且通常体质比较虚寒的人他更不想动，本来就不想动，本来坐想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现在可以坐着很久，然后脚在冷气房里面，他这种假如说久坐不动的情况，他身体的这种负担能量的状况会更大，反而他的这一种肩颈跟腰臀跟腿的一个状况会更加剧。
0: 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久坐会让我们的肌肉失衡嘛，然后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流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核心肌群也会越来越没力，也会流失吗？
1: 对，是的，大家可能会想说，肌肉流失是不是要长期卧床啊？这些人才会，其实只要久坐也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流失，因为我们在坐着的时候，这些肌肉呢，有些肌肉放松，有些肌肉只是维持长时间的等长的处理。那肌肉要有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这些重量，然后再加上重量的刺激，才会维持我们的肌肉量。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在固定的姿势，那这些就统统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肌肉呢就会随着时间过去，首先它会先不启动，还会变得比较迟钝，大脑叫不动，那接下来肌肉量就会慢慢的消失。那大概的如果平常完全没有运动的话，大概几个月到几年之间就会出现可以测量的肌肉量的流失。
0: 所以测量的出来啊？
1: 是测量的出来的。
0: 用什么测量？
1: 就是我们的身体质量，身体质量的肌肉的指数，像是 InBody 啊这些的机器就可以测量出来。
0: 好，那以中医好。都说这个气滞会血瘀，像这样的概念来说，抖脚这件事情，好，会不会反而让身体来说是一种血瘀循环，是更健康的？
2: 我们在中医里面有些患者也会问到，你抖脚的话，确实可以帮助你的下肢循环，
0: 血瘀循环是不是？
2: 对，但是这种是我们主动性的抖脚，有些人他是本身他是一种被动性的，所谓被动性的就是他身体的肝肾的机能有点下降，所以他会有点身体有一种反射，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阳虚，或者说他比较紧张，他都有可能会比较会想要一直抖，他现在事情有在赶，又有包括有点干预气滞的情况，他就会比较紧绷，比如说老板就交代下午1点你要给我出来这个报告，他就可能会咬个指甲，脚一直抖，
0: 就压力造成的
2: 压力型的他会，然后另外是说他的肝肾比较虚损，有点等于有一点像我们这种要小心有一点像这种脑神经方面或脑血管方面的病变，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会有这种肌肉顺动的状况，它肌肉自己会跳， 或者他脚会不自觉的抖动，这种情况也会有看到。嗯、但是假如说你真的在坐着，那久坐又不能够起来，或者你会忘记起来，你适度的去抖脚，确实可以去让我们的这一个腓肠肌或者这种小腿肚这边，是在中医里面也代表精气神的位置，可以让它收缩放松，收缩放松，让你的静脉的血液可以回流入心，也可以不无小补的让自己的循环可以改善。
0: 以前我们这个长辈都说看到人家抖脚都会骂说没教养，
2: 对，
0: 是不是？现在不能了，现在说他在想办法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可以动起来。
2: 对，这种也是一种身体的自救的一个状态。你假如说身体肾气比较不足的人，他有可能抖脚的会越明显。
0: 哦，所以不完全是因为压力的因素。
2: 不完全，他有可能是身体体质的状态，或者他现在真的比较身体的肾气不足，他有可能抖脚，不自觉的抖脚的这种频率也会增高。
0: 我这两天看了一部电影，电视剧，那个张孝全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他在里面就给自己一个人设，就是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抖脚。我现在知道他肾虚，
2: 肝肾可能都有，
0: 肝肾都肾虚，是不是
2: 都有状况？
0: 好，所以你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人家抖脚，你要心里想说，他不是没家教，他是肝肾都很虚，就提醒他要去看医生，是不是这种逻辑？所以你在门诊上面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病人吗？
2: 其实不常见啊，
0: 不常见，
2: 因为他们进来看诊时间可能不会到那么长，
0: 然后他不会抖给你看，
2: 对，或者他不觉得抖脚是个疾病，所以他不会跟你诉求说我要治疗抖脚。
0: 会不会是不是小时候就有抖脚的习惯，长大也会有，还是说小时候没有，长大？
2: 欸、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都会一直持续存在。我小时候也很爱抖脚，但是 我觉得我长大比较没有那么习惯性抖脚。
0: 哦，好，那我想陈医师，你有遇过门诊里面有遇过人家抖脚进来的吗？
1: 很少，因为我们在门诊不太会，就是他通常都很专注，所以不太会有抖脚的情形。
0: 那他会跟你说，宜馨啊，我一直有抖脚习惯，大家都骂我。
1: 哦，倒不会，但是很多人说他的小腿会紧。
0: 小腿太紧吗？
1: 小腿太紧。
0: 小腿太紧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小腿太紧就是快要抽筋的感觉。小腿后方很紧。
0: 那小腿抽筋的话，不是代表什么钙不足啊，还是什么冷气太冷之类的？
1: 这个是一部分，但也有可能跟一些神经系统会有相关，例如说腰部的神经受到影响，也会有小腿紧的情形。
0: 好，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不能久坐。对不对？那我们来先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些族群是因为工作形态更容易受到久坐的危害呢？
1: 目前在诊间面比较常出现，例如说工程师啊，因为要赶专案，那就要持续专注坐着很长的时间，那或者是一般的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上班族，因为很专注在做就是电脑相关的事情，所以就会常常久坐。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疫情之后大家现在都是线上开会，所以我们连走去办公室走去会议室的时间都消失，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坐在座椅上面。最后就是长途驾驶，因为就是没有办法下车来走动，所以就会一直是维持着坐姿的姿势。
0: 我以前常听到人家说，比如说你是大货车的驾驶员，然后你久坐的话，很容易造成类似心肌梗塞这样子的问题。
1: 对，因为久坐的话会让心血管的风险上升。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代谢性的问题啊，第二型糖尿病，血脂会变高，都会导致心血管的风险上升。
0: 所以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脚还是要。另外一只脚还是要动一下，
1: 做一点活动，
0: 是不是要做一下活动？对不对？好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医师，除了这些职业的问题之外，性别也有差异。那女性久坐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是经期不顺啦，或是手脚冰冷这样的问题？
2: 主要是因为女孩子有经期的问题啦。那经期的话，因为女生的话，因为刚刚提到她的久坐会影响到她这一个骨盆相关的肌肉群、下背肌肉群，甚至腹肌这边的一个肌肉群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就形成腹肌比较松、臀肌比较松，但下背又比较紧。骨盆的前侧肌肉又比较紧，所以它其实骨盆它会有点，有时候会呈现前倾，所以假如这样子的状况，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经痛，或者经期期间或经期前的一个下背疼痛，比较常见是这样。但是久坐导致它真的有影响到它的月经失调，比较不规律，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过程。当然另外就是女生在 饮食上面可能也要去留意，因为经期又久坐，所以他还是要在经期期间避免生冷的食物。
1: 嗯，
2: 然后有些情况是他的咖啡喝的比较多，我发现说咖啡喝多的状况跟他肩颈僵硬会有关系。
1: 嗯，
2: 因为在咖啡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是他的胃火跟胃气容易会上逆，
1: 嗯，
2: 然后就有点像胃食道逆流倾向会比较明显，
1: 嗯，
2: 那这种胃气上逆跟身体肠胃机能或胃发炎的情况呢，我摸到的脉象呢，它这种随着我们的阳明胃经，它会从脚的这一个前侧的胫前肌，一直到我们的胸，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脖子，甚至到脸会上去，然后通常交接处会跑到我们的缺盆，就是锁骨，
1: 嗯嗯
2: 的这一个部分，刚好在两个肩膀的这边，
1: 嗯，
2: 所以发现说，哦，我在处理他这一条经络的问题，跟他的饮食结构上会有关联，所以他的骨盆这边我们长期凹住以后，这边的筋膜有可能都一直被凹着，
1: 嗯，
2: 凹着以后这边里面的循环会受到影响，嗯，那甚至会让这一条经络受到影响跟拉扯，所以他肩颈僵硬，嗯，或者脚底紧跟他的筋痛也许有一点关联性，
0: 嗯，哦，所以这样子说来我感觉上班族应该拿一个滚轮滚筒是不是没事就要滚一下这个骨盆这个边的肌肉，是这样吗？
2: 现在公司都要再用一个运动空间
0: 让
2: 大家去放松，
0: 久坐太久对身体真的影响很大，而且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久坐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肌耐力还有核心肌群都流失，嗯，其实最重要是会让女生的臀肌失忆，怎么会这样呢？休息一下。

好，请教一下陈医师，久坐跟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是有直接关联的吗？因为这个我们在椎间。

0: 的水分流失，那养分更困难交换，那就会让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它椎间盘的部分更容易有退化。那退化之后，这个椎间盘它就可能会往外突出，去压到我们的神经根，引发一些脚麻无力的情形。那这个状况其实现在产生的族群越来越年轻，因为我们听到退化会觉得啊，可能是五六十岁的人才会有的状况，可是其实三四十岁的人也有可能。像之前有一个绘图工作者来我的门诊，那因为他平常都是很专注的一直绘图，那所以就是同时又包含了前倾啊、弯腰的这些姿势，所以他一刚开始来其实是觉得腰痛跟脚麻。那另外其实实际测试下来还有脚无力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垫脚尖，两边的脚的力气是不平衡的。
1: 所以这能治疗的好吗？
0: 这个可以的，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如果他的力气只是有一点点的不平衡，那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复健科的仪器治疗，那另外物理治疗是徒手去锻炼这些肌力的部分，那调整生活的形态，这些去减少我们神经根的压力，那其实力气是会回来的。但是如果一直放着不管的话，让脚越来越没有力气，那最后甚至有可能会需要进入到手术的部分。
1: 因为很多人在腰酸背痛的时候他无法判断我该不该看医生，他可能会觉得我起来活动一下，或是我贴几个
0: 止痛腰部
1: 我可能就有舒缓了，所以我是不是有什么我要严重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看医生呢？
0: 对，这个大家常常会很困惑。那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症状发生的时间有没有越来越久？就是我腰痛的时间越来越久了，那我可以耐坐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起来走一走也不会变好。那第二就是这个疼痛不舒服的情形它有没有扩散，这个症状的范围有没有越来越大，或是甚至是伴随着一些酸麻无力的状况。
1: 那我想问一下中医师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遇到医生那个病人走进来跟你讲说，医生我真的是腰酸背痛，那你帮他问闻问切，你会不会叫他说你直接去开刀不用来找我，针灸没有用有这么严重的人吗？
2: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但反而就是他们有可能比较严重，但是他还不愿意开刀他们会来寻求中医看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套，
1: 就是不要开刀。
2: 对，但是一般腰酸的话而不是到痛，一般还是在于说他的核心跟他的腰背肌群的这一块有可能比较无力，所以他有时候不一定是下背肌群无力，因为他下背肌群长期久坐其实是都在收缩然后反而是他的腹肌无力也会造成他背后的腰酸。然后我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可能有发现说他们已经到椎间盘突出，甚至有压迫到神经，有到三个月以上他没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我还是帮他做针灸处理，我们就是来试试看咯。那帮他扎，我是帮他扎腰腿点，之前有说在节目上有讲过在两个手背的位置，那我帮他扎这里会痛到腰背，我反而没有直接帮他扎腰背，那我请他起来活动，因为他在活动的时候他的血流跟气血能够活络以后，看他那个脊椎跟原本不平衡的位置可不可以归位，或者可以比较顺畅一点，那帮他扎他会有比较瞬间的减缓疼痛的一个效果，那就是多做几次针灸治疗以后他确实有回来，而且他可能就没有再去开刀的这一个打算
1: 哦，
2: 是有这样子的。
1: 所以中西双手连医连针是不是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像刚提到说现在有一个名词就是久坐族，他们说坐久了以后他们会有臀肌失忆症，到底什么叫臀肌失忆症呢？
0: 我们臀肌的话分成两套系统，一个是浅层的臀大肌、臀中肌，那另外一个是深层的臀肌、梨状肌啊等等这些肌群。那浅层的臀肌在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它是被压住的，而且它完全不需要处理，所以它就一直在休息的状态，那大脑自然而然针对它的神经驱动就会比较少，所以接下来这块肌肉就叫不动。所以我们想要起来的时候用的是其他的力气，完全不是这块臀大肌在做它原本应该要负责的动作。这个就是臀肌失忆，就是这个臀肌它还在，可是它叫不动了。
1: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很多吗？
0: 这个状况非常多，而且它有时候会合并深层臀肌症候群一起出现，例如说梨状肌的
1: 还深层的，
0: 对，因为浅层不工作换成深层一直在工作。对，所以他们之间就会互相出现。所以有些人来诊间也会很疑惑，想说，哎，我 也没有特别去动到屁股没有点。

0: 跌倒受伤，为什么会臀部疼痛，是因为这个原因。
1: 那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比如说我是上班族，我每天要工作8到10个小时的久坐族，我有办法自己检查我的臀肌是不是已经失忆了吗？
0: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筛检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会需要是站立的姿势。那我们把单脚抬起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骨盆如果可以维持很正的话，那这样就表示我们的臀肌是有在好好用力的。可是如果我的骨盆是这样子歪斜的，抬起脚的这一侧往下掉，那表示我的臀肌是没有在出力的。你这个可以初步筛检出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些臀肌失忆的情形。
1: 再讲一次，我每天工作录影坐那么久也算久坐族了。
0: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看看。就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呢，我们先维持到我们骨盆的中立位，接下来我们把单脚抬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臀肌就会好好处理，帮我们的骨盆维持是中立的位置，两边的骨盆一样高。但是如果我们的另外一边骨盆掉下去了，例如说我们抬左脚，左边的骨盆掉下去，
1: 没办法。如果稳定性不够掉下来，算臀肌失忆症吗？
0: 这个表示中间的核心也会需要加强。
1: 我的核心原来是核心不够的问题，
0: 核心的部分也会需要加强。
1: 所以核心要出力。
0: 对，核心要出力，肚子下背收好。
1: 核心要出力，然后。我没有掉下来，
0: 对，
1: 对不对？
0: 维持得很好。
1: 突然间这一招也测了我的核心哎，
0: 也可以测试到。
1: 你那个脚太低了，你那个脚要高一点。你是不是很害怕？
2: 没有，觉得很好笑。
1: 他有吗？他有臀肌失忆症吗？
2: 我有吗？
0: 没有，但是蛮不稳定的，
2: 因为核心不够力，
0: 对，核心可能还要再更加强。
1: 那你核心有出力吗？
2: 有
0: 这样子比较好一些，现在比较稳。
1: 所以是刚刚核心没有出力的问题。
0: 对，刚才核心也忘记启动了。
1: 所以你的核心要定住它，收小腹定住它，对不对？对，下半身就不会晃。
0: 没错。
1: 这是自我检测的方法。
0: 自我检测的方法。
1: 好，我们臀肌还好没有失忆，又找回来。好，做一下。但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啦。好，还是要好好的训练一下我们臀大肌。那我想请问中医这个部分，那有没有遇过像这种臀肌失忆症的患者来求救的？
2: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看他，其实他比较像是卡层配不吧，没有肉，
1: 太瘦吗？
2: 他有可能有一点肌少，因为比较常有这种下背的问题，有可能年纪已经是比较偏长者。然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就是我们一般假如说他会有这种腰酸背痛，甚至有到这种脚会麻，我们一般我会帮他真的是屁股的上面的两个穴道环跳跟至边穴。
1: 等一下，你是说蒸了之后就会长肉吗？就会长屁股吗？
2: 是说它会让它的神经的活性可以比较回来，跟它这种酸抽麻痛的电的状况会比较舒缓。所以我帮它蒸屁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也卡成会比较没有肉，所以它也是比较偏年纪增长，而且它又是久坐族，那就有比较常会发现比较可能像这种臀肌失忆症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衍生出来都是一些病症，所以在处理疾病的时候会连带发现。
1: 那您针灸说要通电吗？
2: 我一般不一定会通电，有些会通电的通常都是肌肉很紧绷，所以它现在是肌肉太放松，或者说它有些深层是处理，有些比较表层是比较放松，那我不见得会把它加电，我反而就是直接用温的用热敷的方式照远红外线，让它的气血可以活化。那它在等下拔完针以后，它就会觉得它的腿是比较轻松的，腰也比较不会疼痛。
1: 那你会就是说它这个治疗完之后是感觉舒服一点，你会叫它做运动吗？
2: 还是会请他不要久坐，而且要多走动。但是他有时候是因为疼痛，所以他是因为疼痛而没办法去做运动跟走路的话，那还是会请他缩短这种针灸的时间，也可能一个礼拜来三次，然后尽量让他可以赶快度过这种比较不舒服的阶段，让他可以走路行走的时间更久。
1: 所以你会叫他做深蹲吗？
2: 不会，因为
1: 我还以为应该要做深蹲
2: 因为一来是说他年纪假如说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他有超过80岁，那我可能不会直接叫他做深蹲，我请他走路跟比较久坐，他能够达到这一个标准的话，其实他就会有所改善。但是他通常都是一坐可能就是 超过四五个小时。
1: 嗯，你是怕把球咬？
2: 主要是因为他肌肉力量不足，所以
1: 他就没办法站太久。

0: 或走太
1: 对，一
0: 久，
1: 定是要循序渐进。但是，假如是年轻的，一定是会教他可能包括垫脚尖，或者抬脚，或者说去深蹲，或者甚至就是走楼梯也是可以。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除了减少久坐的时间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让我的臀肌恢复记忆呢？
2: 那让臀肌恢复肌，其实给它只要给它一点点驱动的力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把臀肌直接练强壮，我们只要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每2个小时动一动臀肌，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像这样子的一条弹力带，弹力带不用到很重，只要可以刺激到臀肌就好。那我们有3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臀肌恢复记忆。那第一个动作是针对臀中肌，这个坐着就可以做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呢套在我们的大腿的位置。那我们套在膝盖上方的大腿的位置，然后我们维持正坐姿，脚尖往前面。那接下来我们用臀肌的力量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那这时候就会刺激到臀肌。那如果说觉得刺激不够的话，我们身体甚至可以微微一点点往前倾。那再把这个弹力带往外拉开，这时候会感受到臀肌有在活动。那另外一个动作，我们就会需要站起来，这就可以结合我们不要太长久坐，中间要站起来。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弹力带退到脚踝的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训练臀中肌，保持骨盆的中立位。那我们把这个大腿往外拉开，整只脚往外拉开。那这个时候手也可以扶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感受臀中肌的活动。那最后一项呢是臀大肌。臀大肌的话，我们就会需要往后踢，因为臀大肌负责的力量是让我们的髋伸直。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扶着桌子，如果觉得不稳的话，那往后踢，让这个臀大肌能够有所刺激。每一个动作做10到15下就可以了。
0: 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个这种弹力带，
2: 对，可以
0: 或者是上班族，
2: 对，放在办公室，
0: 放在办公室，然后休息的时间就来运动一下，活动一下，
2: 嗯，
0: 要不然就会像朱医师刚刚讲的，臀部也不吧，是不是？他就会失忆，臀肌会失忆，
1: 那个是很极端的臀肌失忆。
0: 好，我们要把那个臀肌找回来。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唤醒了我们的臀肌，现在我们来照顾我们的腰肩颈这个部分，有哪些穴位是适合上班族自己来按压的呢？
1: 我们上班族的话，一般手部的穴位可能会比较好按，那手部也会比较连接直接到上半身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先按合谷穴。合谷穴的话，通常我们扎针通常都是把它五指并拢以后，这个最高峰。哦，这个位置它就是合谷，但是假如说已经年纪比较大，它有点肌少的人，这边会凸不起来哦。所以，但是就是在这一个比较偏合口虎口的位置，然后按的位置方向，你就往你的小拇指方向压，所以你就这样压会比较会酸痛。这边的话，合谷的话，它会到我们的头面部的经络，让它循环顺畅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叫做列缺。列缺的话，在我们的这一个手腕的后侧。我们这边怎么找呢？我们假如说比出七哈，相交这一个食指碰触的位置的这个点，就是列缺穴。那这个列缺穴呢，它在这一边的这一个桡骨筋突往后的这边有两条肌腱，它叫两筋之间，你可以按一下，它这边不会特别酸。那这边的话，会也到我们的头跟后脖子僵硬的状况，可以压。有时候我会帮患者直接用压的，两只手我直接帮他压跟做旋转，他会比较松解他的颈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也压完以后，我再压合谷穴道。那除了这个。

0: 之外呢，这个河谷是比较靠近中心点，湖口的中心点，但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一个食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后缘的这一侧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凹窝叫三尖穴。这个三尖穴呢，它会比较通到我们的耳后、胸锁乳突肌这边的僵硬程度，所以尤其像久坐，再加上腹部比较容易有脂肪囤积，还有就是三高的患者，他这边会很紧。这边很紧的话，你可以帮他压这一个三尖穴的位置。
1: 三
0: 这
1: 尖
0: 边压
1: 穴。
0: 下去蛮酸的哦。还有时候压下去，假如说不好压，你也可以去抓这边的筋。用拨筋的感觉去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腰腿点，这个腰腿点呢，它主要是处理腰跟膝盖跟腿部的疾患，但是呢，它也可以处理到头方面的问题，它同时有头痛跟肩颈僵硬的存在，我帮它扎腰腿点，它也会跟头部也会舒缓，那这个位置在我们的无名指跟小拇指，还有食指跟中指这边两个交界下来的这个手背的骨头交界处，这两个点叫做腰腿点。我们可以不妨来压压看，这边不好压的话，你可以用侧边一只手按着外侧，一只手按着里侧去给它按揉，这边也会酸，通常都是久坐的人可能按了都会有感觉。
1: 好，那这个我们还想要特别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因为很多上班族他知道自己要久坐，所以他会准备一些，比如说很贵的人体工学椅呀、或是靠腰靠垫啊，像客运司机或是大货车司机自己也会准备，像这样子，真的有符合人体工学吗？这样真的可以避免腰酸背痛吗？
2: 其实如果挑得好的话，它可以暂时去分担这些腰背的压力。可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来设计来维持8个小时固定的姿势的，所以虽然它可以分担一些压力，但是并没有办法去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个人体工学椅，所以我都可以坐8小时而不站起来。这就像是我买了一个很不错的减震跑鞋，但是它也没有办法让我跑1天24小时都不停，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这些腰靠啊跟坐垫挑得好的话，可以有帮忙，但是还是要起来动一动。那如果是挑的不好的话，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如果说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软的坐垫，那反而坐下去之后整个人没有支撑，或是腰靠的厚度太高了，太厚了，那整个人反而是变成往横往前凸的这些姿势，那反而会是一种伤害。
1: 好，那再请教一下朱医师，很多人如果这个一开始觉得自己腰酸背痛，首先想到就是，今天下班去按摩吧，去推拿吧，这是有效的吗？
0: 当然有。我们假如说比较偏酸的话，而且不是偏疼痛，那它是表示说它的循环比较弱，或者肌肉比较没力。你适度的去给它按摩，是可以达到舒缓跟促进循环的一个效果。所以有点像被动式的一个按摩，它只要没办法觉得主动式的他不想做，他做一个被动式的，当然有帮助。当然要小心，就是有时候不是说越大力越好。假如说他原本没有到那么疼痛，按完以后他要回去躺3天哦，这有点太过或太多。他假如说超过身体的负荷，反而会变成另外一种损伤。所以他可以视自己的情况，不一定说我隔三差五就每天都要去被按摩，好像都要去被修理一下。他可以试着说结合，有时候按摩，有时候靠自己的自主的运动来去改善他这种久坐的一些后遗症。
1: 好，那医生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坐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好，那我就站着工作，因为现在有一种伸缩桌，有没有？你就一直可以一直站着，不要说，就是有时候吃饭还有力吞呢，是不是？不给你位置坐，那样子有帮助吗？
2: 如果交替进行的话，其实是会有帮助的。
1: 要交替进
2: 要
1: 行。
2: 交替进行，比如说我们坐了30分钟到60分钟，那我们就会站起来使用升降桌，这样子交替的进行就会有帮助，但是不能够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因为一直站着使用升降桌，这些压力它只是往下去传到我们的腿部，那可能反而会有足底筋膜炎啊，或者是静脉回流不顺畅，一些静脉曲张的问题。
1: 所以也是不能久站。
2: 对，也是不能久站的。
1: 所以坐跟站要不断的交换进
0: 我们
1: 行。
0: 说久立会伤骨，伤骨头。
1: 久站会伤骨头。
0: 对，所以其实就是都真的是要劳逸结合，而不是说你都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
1: 对，所以刚陈医师说了，我们的身体就不是设计来 让你坐八个小时或站八个小时，
2: 对
1: 对不对？你就是要不断的活动嘛。
2: 嗯、好。

0: 这个久坐族在饮食的方面有哪些食材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促进循环，可以改善疲劳的？
1: 我这边的话有带来一套汤品哈、我们用黄芪、枸杞、陈皮、红枣，再配合一下紫苏叶、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气血循环可以活络一点，还有点像帮我们补元气啊，因为我们长期久坐气血都比较停滞、所以它补了元气以后，我这一个紫苏叶呢是针对说我们都在冷气房、它有可以帮我们去解表，然后去温血，那我们有时候受到冷气寒冷的影响、也会造成我们的肩颈会比较容易紧绷僵硬、有所帮助、我们一般我还是会建议说用煮的方式齁，盖过药材大概一个指节的高度、然后去三碗水煮到变成两碗水的一个比例、然后来做一个烹煮。那矫正不行，那你还是可以用焖烧罐，直接把药材用800cc 的水去做焖泡、然后再来做饮用也不错。
0: 好，那日常生活中除了久坐对身体不好，有哪一些错误的姿势或习惯看起来很舒服，其实很伤身体的？
2: 那这些姿势或习惯，我们就掌握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左右不平衡，第二个是弯腰驼背、你只要符合这些，那都是不好的姿势。那比方说我们就是左右不平衡，这样斜靠在沙发上面，或者是弯腰驼背这样子，一直就是低头写文书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低头使用电脑，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姿势。虽然在一刚开始我们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轻松，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不需要用力的关系，但是肌肉不需要用力，它的压力就会压在其他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骨性结构跟韧带还有关节。所以左右不平衡跟往过度的前倾或是后倾的姿势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都说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所以大家要随时提醒自己随时的站坐不断的交替循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朱医师跟陈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底下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

0: 啊，白家好有原则，啊啊，顾嘛是白个人爱家己顾，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都无啊啦。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智慧会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就是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那个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谢谢
0: 你，阿叔你好，
1: 又见面又见面
0: ，Long time no see，
1: 真的很久不见。
0: 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版的智慧糕。
0: 智慧糕
1: 是
0: 大家在外面常常会想要吃到这种我们人家说的猪血糕，
1: 对对，
0: 荤食叫猪血糕。不管是炸的也好，蒸的也好，用吹也好，我觉得都好吃，
1: 是
0: 对不？但是智慧糕，好像大家在市售买得到吗？
1: 现在很好买，
0: 现在很好买。
1: 对对对，你一般市场啊、超商大一点的超市都买得到。
0: 了解，但是你有可能因为别人做，外面有可能有加工的东西，
1: 对，
0: 在家里面自己做，自己把它做下来都可以。啊，我先问一个，这个是能够常备吗？
1: 它可以常备，但是我们还是秉持着尽量保持新鲜，你做完就尽量把它吃完的原则。
0: 了解，了解。好，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阿泰师傅准备了什么？
1: 好，那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海苔片，
0: 对，
1: 一般包寿司的海苔片。
0: OK，
1: 这个大卖场应该都买得到。
0: 了解，
1: 我们就买一般的，不带盐的，不带调味的。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好，然后这是我们的长糯米。
0: OK，
1: 对，因为我们糯米是有圆有长嘛，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长糯米。
0: 了解，
1: 那这是我们的紫米。
0: 哦。
1: 对，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玉米粉
0: ，OK，
1: 之后是素薯粉，
0: 哦，
1: 对，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两种联合的粉类
0: ，OK，
1: 这样子。那调味的部分我们很简单，特别介绍一下这个调味。
0: 这啥？
1: 过去你曾经有用过的，不知道你现在吃不吃得出来？
0: 让我闻闻看。海苔酱，
1: 答对了，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灵魂了。除了刚刚海苔酱之外。就是盐巴、白胡椒粉跟胡椒盐。
0: OK，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希望它主要吃起来，希望它是海苔酱

0: 味道，那希望用胡椒盐跟胡椒粉去提它的鲜咸。
1: 了解。
0: 对，因为胡椒粉加鲜的东西，它会更提升。
1: 哦，了解。
0: 对，所以我们就用胡椒盐跟胡椒粉。
1: 好，
0: 那这是我们的黑麻油。
1: OK，
0: 黑麻油我们主要拿来做一点添香的作用。
1: 了解。
0: 对，那可加可不加，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要加。
1: 了解。
0: 这样子，那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常温水。
1: OK。
0: 对。
1: 好的，在家里面备料，我觉得应该不复杂哦，大家准备一下就可以做出智慧糕，好吃的智慧糕。
0: 一大概的东西，我相信一般家里大概有在开，我应该都会有了。
1: 了解，
0: 对，
1: 了解啊，这个大概几人份？我们今天这样做，
0: 我这样说好，他应该可以吃3到4餐。
1: 哎呦，看看，
0: 就看你做什么料理的
1: 了解，
0: 对，是。
1: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0: ？OK， 好，那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先处置我们的糯米的部分。
1: 嗯。
0: 糯米跟紫米我们可以混在一起
1: ，OK。
0: 那我们家里是跟煮饭一样，对，就是把米混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去用清水做一个洗净，对，然后水滤掉，大概是2到3次。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泡水，两种米混合泡水，我们需要至少泡40分钟以上。
1: 哦、oh, ，OK。
0: 如果说你要泡整碗也可以，
1: 了解，
0: 那更好。
1: 了解。
0: Okay,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泡好了，给各位看一下，
1: 这个是糯米加紫米已经泡好的，
0: 对，这泡好了，泡好了。泡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变这个样子。
1: 了解，
0: 它就整个紫色会吃进来。
1: 我刚还以为这是蒸好的嘞，
0: 没有没有，它是生的，它是生米。
1: 了解了解，
0: 就是泡水过后。
1: 好
0: ，OK， 我们就可以静置旁边备用。
1: 好，
0: 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1/3就已经完成了，智慧糕1/3就完成了，
1: 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好，
0: 对，
1: 哎、欸，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操作，
0: 这很容易的。
1: 对啊，
0: 这真的不难。
1: 我刚刚随便乱想，我那随便乱想，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米，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你就把它分一半，
0: 嗯、
1: 一半拿来做智慧糕，一半然后拿一些青菜啊做成炊饭啊，
0: 都可以，
1: 对不对？
0: 都可以，是是
1: 都可以，你就变成两吃，
0: 是、
1: 欸、很棒。
0: 那因为各位要看一下，我们本来米是这样，但是它泡完它会发。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感觉的量它会变多，
1: 了解，
0: 对，大概会多1/4左右的感觉，
1: 了解。
0: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个量有点过多，你可以砍半，
1: 了解，
0: 对，照我们准备的食材去全部砍半就好了，
1: 了解。OK，
0: 第二波就要请元介来帮助我们。
1: 嗨 ，no problem。
0: 对，这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呢，我们把以下的材料，除了米之外，
1: 嗯，
0: 全部放到货币机上。
1: 这太难了吧？
0: 是，我给你要有一点点的难度。OK， 好，那就麻烦你。
1: 好 ，OK，
0: 它没有顺序之分哈，
1: 全部
0: 对，
1: 无脑加，
0: 随意下就好。
1: 来来来，
0: 全下全下，你看到的都全下，除了香菜以外了。
1: OK
0: OK，
1: 来一个一个来哈，
0: 一个一个来，胡椒盐，
1: 胡椒盐。
0: 白胡椒粉，
1: 白胡椒粉，这两个堆叠，
0: 对对对，一个是香，一个是咸辣香，
1: 嗯，似曾相识，好像阿戴师傅之前也有这样子操作，
0: 是是是，有这样做。
1: 盐巴、哦，我们所有的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
0: 节目最后面都会
1: 有跟大家介绍哈。来，
0: 这个海苔酱，
1: 海苔酱
0: 是，然后黑麻油，
1: 黑麻油，
0: 然后我们的海苔。
1: 海苔进去，
0: 对，海苔进去，我们直接手撕一撕就丢下去了。
1: 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我刚刚以为要包在外面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撕下去了。
1: 所以
0: 它也是食材之一啊，
1: 哦，
0: 它也是智慧糕的食材之一。
1: 哎，这样子的堆叠，我蛮期待的哦。
0: 是，但是其实智慧糕它有很多种方法去做出它的黑。对，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那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参考一下。
1: 了解。
0: 对，这只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方法。
1: OK。
0: 这样子，那不同的黑色可能大家只是加了不同的食材。
1: 嗯，
0: 对，这样子。
1: 了解。
0: 差异在于这。
1: 但自己做，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到底加了什么。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
1: 好。
0: 还有水。
1: 还有水。
0: 对。这边我们用生水、熟水都没有关系。
1: 好。
0: 对，都可以，因为我们后面还是要等一下要下去煮。

0: 我们就是把完全海苔跟其他食材完全都打细打碎，对，那有鱼鳞酱就好了。
1: 好香哦！
0: 对，它就是一个海苔鲜了，这样子。然后眼镜我们就可以进来舔。
1: 这真的是很重的那种海味哎。
0: 对对对对，海味。
1: 哎，这个我突然间想到这样子的寿司，然后意大利面拿来收汁，
0: 哎，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也不错哈。
0: 就是油脂可能再多加一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泡好的米就直接进来。好，那米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均匀的给它做。

0: 的搅拌。
1: 好，最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想说就是很多人觉得淀粉很可怕嘛，
0: 是。
1: 但据美国的有一个医学报道说，紫米，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紫米，紫米加糙米加姜黄米三个米加起来，听说吃14周之后会有效降低内脏脂肪。哎呦，
0: 哦。这个很奇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尝试。那我们今天也是用紫米嘛？
0: 是。
1: 阿赖师傅，那如果因为我们用的是糯米，所以我们智慧糕通常要用糯米会口感比较好。
0: 其实这个它没有一定，只是我们是依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米类。
1: 了解。
0: 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1: 那如果我糯米可以加一点，比如说我喜欢的糙米这样子，
0: 当然可以尝试，
1: 也可以尝试，
0: 当然可以尝试。对对对。好，我们还是强调说，这个食材是可以很自由变化的。
1: 了解。
0: 对，我们要掌控是米的熟度、跟粉的粘着度、
1: 了解、
0: 跟味道这三样。那在这三个东西可以 balance 的情况之下，其他食材你可以去任意搭配。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拌好之后就这样子，变得像一个米浆这样子。
1: 好，
0: 这就是几乎是我们的半成品了。
1: 了解。
0: 好，那我们家里要先找一个模具。
1: OK。
0: 对，我们今天就准备一个模具。
1: 好。
0: OK， 任何模具都可以。
1: OK。
0: 但是我们这个分量的话，我们可能稍微要看一下，因为我们出来智慧糕是有点厚度的，对，我希望有点口感，有点厚度，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量要搭配我们的模具，不要说太大，因为太大的话，你可能最后压平之后它变很薄，
1: 对，了解，
0: 它会变智慧饼，大小、
1: 那个智慧就差一点点，我们要很饱满的智慧，
0: 对对对，不要太薄的智慧，
1: 了解了解，
0: 因为呢，我们会去怕它年底，毕竟是糯米类的东西嘛。那会有两种做法，第一，大家可能比较联想得到就是我们直接涂油，
1: 了解。
0: 但涂油它还是可能会黏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烘焙纸，烘焙纸更省事，这样子 ，OK。上下各一张，下面先铺一张
1: ，OK。
0: 等一下好的时候呢，我们上面还会再放一张
1: ，OK。
0: 对，上下两张烘焙纸夹它的情况下，我们最后再送出去蒸，
1: 了解。
0: 这样，那在蒸它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先让它糊化的过程，
1: 了解。
0: 就是我们家里准备一个平底锅。一定要不粘锅，因为它非常的黏。
1: Okay, 了解。
0: 粉加糯米嘛，对啊，所以如果你不是不粘锅的话，它几乎可以说是100%会失败。
1: 哦，这个可能大家回家操作说要注意一下。
0: 对，它必须要不粘锅。
1: OK。
0: 它必须要不粘锅。
1: 好。
0: 好，那我们锅就是干锅下就好了，什么都没有。
1: 哦、好,
0: 好，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米浆就直接下来。锅里不需要预热，不要预热。
1: 好。
0: 对。冷锅下再开火。
1: 冷锅下再开。
0: 冷锅下开火。
1: OK OK。
0: 冷锅下之后呢，我们火就可以转大。
1: 好，
0: 对，那大小依你自己决定，不用太大了。对，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它糊化，糊化之后它就整个成团，成团之后我们就关火。
1: OK，
0: 对，所以火力你可以自己决定。
1: 了解。
0: 那我们搅拌它的手不要停。
1: OK，
0: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哦、喔，以前我没有教过，如果有这种糊化粉类的东西，我们搅拌的时候不要两个方向去转。嗯，你是顺时钟转就从头到尾顺时钟，你是逆时钟就从头到尾逆时钟。
1: 好，
0: 对，因为它可能你逆时钟或顺时钟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会造成结块。
1: 了解。
0: 对，它只要稍微热了，它开始熟成糊化了，你一反向转，它就马上结块。
1: 了解。
0: 对，它达不到我们要的质地。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尽量顺向。哦。你不用一开始火力没有很大的时候，你不用太快。但是就是不要停就好了。
1: 了解。
0: 对，你自己去感受。如果你火越大，手就要越快。
1: 了解。
0: 是。
1: 哦，我拌过，曾经拌过一次哦，鸽渣，宜兰鸽渣。哦。哦，我去会等你啊。okay, okay.
0: 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1: 这一定粘啊。
0: 一定会粘，一定会粘。
1: 哎呦，我的天啊，太香了、啊。
0: 是是。沾一点酱油膏。姜蓉，
1: 姜蓉，哦，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感受，完美。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哦，我办过，曾经办过一次哦，宜兰歌扎哦，哦，我去会等你啊，
1: 可以理解，
0: 嘿，就这样呗。但是真的要一直顺应的时间脚，阿赖师傅刚刚说的真的是关键，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0: 你一反向，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颗粒，
1: 对，
0: 你要再把它揉掉，那个要花更多力气，
1: 那很难揉了散了，
0: 对啊，
1: 很难揉了散
0: 了，对对对对对。
1: 那等一下，它糊化是瞬间熟成。对，它只要一滚，它马上会糊化，马上会熟。
0: OK，
1: 对，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有点熟太快了，有点来不及拌，你先离火也可以。
0: 离火，
1: 嗯，对，
0: 嗯嗯。哦，这旁边已经闻到那个海苔的香气了，
1: 是
0: 有个海味耶。哦，我开始
1: 慢慢的开始，
0: 对
1: 对，
0: 你看变成浓稠了，
1: 是
0: sauce 变浓稠了，
1: 对。
0: 哎，你看麦，哎，瞬间哎，
1: 对，它就开始糊化了，
0: 不是。汤汁完全不见了，
1: 对对对，还
0: 不够，还不够，几秒钟的时间啊，
1: 对，还不够，
0: 刚才一堆汤现在没了，大概五秒钟，
1: 对，因为我们有粉类在里面嘛，对，是很大量的粉类在里面，哦，看它已经慢慢的成团了，
0: 对，
1: 好，我们先关个火，哇，然后搅拌不要停
0: ，OK，
1: 继续。
0: 继续哈，
1: 继续继续，
0: 就是在这一个时候是最累的时候，
1: 对，因为它比较难搅得动，这样子。
0: 哎，这样一滴油都没加呢？
1: 对，一滴都没有，它不需要油，没关系。如果你家里没有不粘锅的话，那建议是先不要这样子做。
0: 了解。
1: 对，因为你如果不是不粘锅，你即便加了油也没有用。
0: 了解。
1: 是。
0: 这一定黏啊！
1: 一定会黏，一定会黏。对，无解。
0: 无解，
1: 无解，无解。好，差不多，我们准备可以进模具。然后各位看一下，它大概会像，你可以拉起来的话就是整坨，整块你可以拉起来。
0: 哎呦喂啊！
1: 它就已经是完全 OK，
0: 了解，
1: 无法成功。好，把连接稍微压一下。
0: 可以。
1: 然后，哦，整坨它就可以下来了。好，那下来之后呢，我们来拉第二张。如果大家家里怕烫的话，我们可以戴手套，或是你拿汤匙去压就可以
0: 了。了解。
1: 对，如果你觉得温度可以承受，我们直接用手。
0: 哦，那是你可以承受。
1: 对对对，假设啦，对，因为
0: 我就修哎，
1: 还好吧，对，还好。对，那我们就尽量把它压平整这样子。
0: 好好。
1: 对。
0: 哎、欸，这个是好方法。
1: 对，这样子。
0: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然后再盖一个抹布嘛。如果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烫的话，
1: 对
0: 不对？
1: 任何的方法你都可以。或是家里有妈妈没有防烫手套之类的，
0: 了解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好啊，这个方法好，
1: 它直接这样压。那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它是它烘焙纸是很紧实的，它会贴膜，它会贴米、嗯。等它蒸熟出来放凉之后，它会完全不贴，哦，你一撕就起来，
0: 了解，
1: 一粒米都不会沾，
0: 了解，
1: 对，所以它是很好操作的，
0: 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油，
1: 是是是是，
0: 哎、欸，其实人家都说。这个低会贵哦，很负担很大，但看阿泰师傅这样做起来很 OK 啊。
1: 其实就是主要还是看原食材啦。
0: 对啊，
1: 你就因为我们自己做，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嗯、但是你买的话，你未必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0: 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主食碳水的来源哎、欸。
1: 对，因为外面滋味高的话，我们毕竟你是买成品，它有时候需要一些保鲜或是塑形的作用，它必须加更多的。比如说
0: 凝固剂啊、欸、对不 对,
1: 是是是是
0: 有一些防腐剂啊
1: 防腐劑對使用
0: 放比较久一点的
1: 它必须这么做
0: 颜色不够深可能再来一点点色素
1: 是是是
0: 哎呦我真的是自己做好了
1: 所以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现在可以再稍微我再撕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它现在是为你的状态我慢慢撕、okay、它还是可以起来
0: 哎很漂亮、啊、
1: 你压完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0: OK
1: OK，
0: 很漂亮，而且味道很香哦，
1: 是
0: 那个海苔的香气非常的足够，
1: 是是是，
0: 哎、欸，很棒很棒，
1: 主要海苔。那像我用盒子，我如果比较龟毛一点，我希望它好看一点，嗯，我试之后我会稍微再给它回压，收边一下，
0: 啊，
1: 让它好看一点点，
0: 要 OK，
1: 因为它现在是软的嘛，它没有成型，嗯、
0: 好赞哦，
1: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压回来，你看它现在就这么不粘，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干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吹一下就自己跑起来，
0: 了解。
1: 对 ，OK， 好，
0: 好。
1: 那像这个样子的状态，我们进蒸笼， 在你上气之后，蒸笼已经温度上来了，的情况之下，你放进去涮，大概是30到40分钟。
0: OK，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家就可以出去。
0: 哎、欸，阿师傅，那如果家里没有蒸笼，如果像我家
1: 电锅也是可以的，一样30到40分钟。
0: 了解。
1: 对你出来之后，你再自己切自己塑形。
0: 了解。
1: 这样子。
0: 阿师傅
1: 是。
0: 很香呢，我已经闻到那个糯米的香气，还有这个海苔的香气，哦，这个路过我们这一搭的哦，刚闻到就会站在旁边，我看卖有人无，哦哦，起码十个，
1: 我十个
0: 啊，十个，啊，小蛋姐吼吼吼，准备开单，准备开单，
1: 杨幂来，
0: 好，
1: 我们先揭盖好了，
0: 嗨，期待了，朋友们，来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即将为各位呈现，3、2、1，啦啦啦啦！哎呦，哦呦，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太香了！
1: 是是，那我们的成品是这样，但我们已经有切割过了，
0: 了解，
1: 对，才下去蒸，
0: 了解，
1: 这样子。那完整的话，它就是你用什么模具，它就是多大一片嘛，这样。那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子，你食用的话，如果说我们在家没有要一次要吃这么多。你也可以先把它切割成你想要的大小，
0: 了解，
1: 我们再放进去蒸。嗯，对，没有说一定要整块下去蒸。
0: 了解，这样子了解。哦，这个颜色，你看这个色泽跟样子，是不是？
1: 它就黑紫黑紫的。
0: 对呀、啊，很漂亮哎。刚才因为我闻得到那个海苔香气，可是你这样子肉眼看，哎、欸，你不知道里面有放海苔哦、喔。
1: 对，
0: 对不对？你会觉得，哎、欸，这个海苔在哪里？可是你又闻得到海苔香气。
1: 对，
0: 好东西， okay、好东西。
1: 好。那我们现在要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加工。
0: 哦，阿力秀没修
1: 哈？不会不会，这个热度还可以。
0: 就厉害了。这一个我还没学到。
1: 不是，先麻烦袁介先帮我们切一下香菜的部分、哎。你想要吃多粗多大，你就切多粗多，因为我们最后都是要撒上智慧膏。
0: 啊，那就直接上啊！呀，
1: 这样就不要大家要吃亏。我们还是切一下，
0: 好好，
1: 不然不能展示你的刀工。
0: 我就切一个大概市售会用的大小，好
1: ，OK OK， 一般市售大小，好不好？那粗细不拘啦，我们在家里面，你喜欢粗一点就粗一点，细一点就细一点。
0: 我喜欢看到还是有籽，还是有香菜的样子在、這個、
1: 香菜叶原叶在里面。
0: 对，我们的智慧膏上面，安内德后啊，好不好？
1: 好，这样就好了。
0: 啊，我跟你讲，我刚看到这个我就很兴奋，
1: 是，
0: 这个是必须要，
1: 对啊，这个花生粉，
0: 这个我们在市售怎么买？
1: 其实你一般食品材料行就买到，传统市场应该买得到。
0: 啊，这有低吗？
1: 我们今天是没有代糖的。
0: OK。
1: 对，那如果你有代糖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代糖的。Okay. 但是我们包那个润饼粉，我们不要搞那样的。对，那你自己想加甜的话，你也可以加糖粉进去。
0: 了解。哎、okay 欸，可以再制就对了。我买一个无糖的，
1: 對對對對
0: 我自己加一点二砂拌一
1: 拌。对，我们就是纯花生粉。哦、oh.。但是我们不建议你买花生在家自己打啦。
0: Oh,
1: 我们不建议，因为你要打成这样子的话，其实不是很
0: 麻烦，因为会变油。
1: 对，它会出油。你调理机一打，它马上出油，它会变花生块，
0: 没错，
1: 像花生糖、
0: 花生酱。
1: 对 对, 對, 對，所以我们这个买便利的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对,
0: 對。啊，这啥
1: ？OK， 这个是我们的姜蓉。我们曾经过去有介绍过，我们是用橄榄油跟去皮的老姜，因为如果带皮会比较苦。然后调理机去把它打成这个样子。
0: 了解。
1: 我们用它来取代一般市售荤食的蒜泥。
0: 哦，了解，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了解，
1: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酱油膏。
0: 了解，
1: 大家家里都有。
0: 好，
1: 好，
0: 怎么操作？今天如果要食用的话，
1: 食用那我们就像一般，我们先上花生粉。
0: OK，
1: 对，直接就下来了，沾满满的。对，你喜欢多一点就沾多一点，没关系。哇，因为我们刚刚蒸笼拿出来下了，啊，建议的话是你一出来就马上
0: 湿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赶快先马上扒附着。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沾一点酱油膏。姜蓉，
0: 姜蓉，
1: 哎呦我的天、啊！然后点香菜，
0: 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好啊！
1: 那我们这个智慧膏的特性，它就是你越冷它就越干越硬，越热它就越软越烂。所以各位在操作复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蒸过头。
0: 了解。
1: 对，因为它很容易就会烂掉了。OK。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加什么太多过多的凝固剂，所以它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0: 这就是天然的味
1: 道。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哇塞，你看看。全部巴附上了，
1: 对，这样子，好，
0: 完蛋了！我老婆看到这一集，可能会叫我连做一个礼拜给她吃哦、喔，因为我老婆是这个智慧高，她
1: 智慧高，
0: 智慧高，她智慧高控，她很爱智慧高，
1: 那她一定很有智慧，
0: 对，
1: 真的，
0: 怪不得会嫁给我嘛，
1: 那
0: 对不对？
1: 那是那是，
0: 拐一个弯捧自己
1: ，OK， 然后姜蓉 ，OK。看您自己喜爱的程度啦，我们适量就好，适量就好。 我怕味道太重了，把其他东西压过去。OK， 好，那香菜我们等一下就工作人员自取。
0: 自取。
1: 我们来自己来试一下。
0: 好，爱加 M 水的就自己加。哦，我一定是满满的，对啊，盐水控啊，
1: 盐水控，小心那块有点。
0: 辛苦。来，讲看麦哦。
1: 先看，
0: 这大嘴。哦，完美！那个紫米跟糯米的那个软糯哦，保有一点点 Q 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呢是很满足的。因为有时候吃那种智慧糕太黏了，
1: 是
0: 会黏嘴啊。
1: 是，
0: 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米粒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是要有一点那个米的那个 Q 度在，所以它这个蒸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 Q 度是刚刚好。然后呢，这个搭配我没尝试过哦，尤其是我们这个姜蓉。姜蓉真的是有那个画龙点睛，有点像是在吃荤食那个蒜蓉的感受。
1: 对，
0: 它有一点刺激，啊，那个咸度也刚刚好。
1: 是哦，
0: 然后我觉得喜欢吃这个姜菜一定要加，
1: 是，
0: 因为它就是把整个我们智慧糕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另外一种层次。
1: 是，
0: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这个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像我觉得应该就加一点辣。
1: 对，
0: 甚至我也觉得，在这个那个花生粉里面哦。加一点糖，
1: 哦，也可以啦，
0: 咸甜，
1: 对，
0: 够香香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智慧糕咬下去，那个紫米哦，跟那个糯米又有那个软 Q 感，最重要的东西来了，你咬，你咀嚼到后面，海苔的香气会从旁边释放出来，
1: 是，
0: 增加那个鲜甜，还有那个胡椒的味道，
1: 对，
0: 那个胡椒吼、哦，让你有一点点刺激，重口，这个是。从入口到一直咀嚼到后面，再返回生津的那个过程是很美满的呢。
1: 袁姐，你真是太会形容，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
0: 真的，因为那个海苔的香气啊，海苔酱跟我们刚那个海苔直接打成我们刚那个寿司，有没有收汁那个寿司？
1: 是，
0: 它到后面会出来。
1: 是，
0: 哎，这个好，我觉得在家里面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把。你家里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糯米啊紫米啊假设如果没有用完的
1: 是
0: 对不不一定是要煮饭嘛你拿来做一个这样的智慧糕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延伸它的料理在
1: 对不对没错
0: 把它学起来好不好也欢迎大家如果今天回家自己做有什么样子这个不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地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1: 是
0: 艾师傅这么好吃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哦、我们要注意一下它保鲜的情况。对，原则上呢，我们蒸好之后成品，我们放凉之后，它会变干变硬。那我们封上保鲜膜就可以进冷藏了。对，要进冷冻也可以的，但是我们希望是因为保持新鲜的原则，我们希望不管是进冷藏、进冷冻，你要再拿出来复热的话，尽量是在短时间内把它使用完毕。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还有我们在加热那个手速啊，火量啊。真的要注意
1: 自己要去调控一下，
0: 对不对？
1: 对，火不要太大，不要太贪心。嗯，一开始火会稍微小一点。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调味会稍微抓的比较重一点。如果各位觉得是吃比较清淡的话，自己可以适量把我们今天的调味，你看是要把盐巴减掉，还是你要把胡椒盐砍一点，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调味是稍微偏重的。嗯。对，那如果今天要吃法跟我们一样，你后面会另外加酱的话。你可以把调味拿掉，甚至调味拿掉都可以。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这么美味的料理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学完这个料理之后，为了给自己的家人，也可以让家人得到幸福的感受。OK， 阿泰师傅常常来，好不好？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很忙碌，常常来幸福食堂，
1: 一定
0: 教大家一些料理，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把这个幸福再带给所有观众朋友们。
1: 好的。
0: 再次谢谢，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Thank you.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妈妈，妈妈，你看，
1: 莹莹，怎么会有这只小狗呢？
0: 我跟万通哥哥放学时遇到的。
2: 对啊，他在半路出现，然后就跟着我们回来了。
0: 哇，你们运气好好，狗狗好可爱哦。妈妈，我们可以养它吗？
1: 莹莹，这狗狗有项圈，又很干净，可能是一时走丢了，应该带回去看看哦。
0: 可是，说不定狗狗是被遗弃的。
1: 那也得确定是那样后才能养它啊。先回去找找看再说吧。
0: 我想养了，妈妈。
1: 莹莹，无缘无故的得到什么不一定是好事。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战国时代，在北方边塞住着一位老翁，因为很会养马，大家都尊称他为塞翁。有一天，
3: 我认输了。
4: 塞翁啊，虽然你养马有一套，但下棋还是我技高一筹啊。
5: 老头子，老头子，不好了。
3: 怎么了，老伴儿？
5: 咱们家那匹母马不见了，听说跑到胡人那儿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4: 哎呀，塞翁啊，你看，刚刚输棋，现在又丢了匹马，哼，真是祸不单行啊。
3: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说不定还是福气呢。
5: 哎呀，老头子啊，马都丢了，还说不是坏事是福气，你是天天下棋给吓呆了是不是啊？
4: 我先回去了。哎，你们夫妻慢慢说，慢慢说。
1: 几个月后，
4: 哎，我认输了。
5: 老头子啊，老头子啊，
3: 怎么了，老伴儿？
5: 哎呀，真给你说中了。
3: 说中了什么？
5: 咱们家之前不是丢了匹马吗？
3: 是啊，

0: 你啊，他呀刚刚回来了，而且啊他还带了匹好俊的公马回来。哎呀，没想到他跑掉了，真的是福气耶。
1: 哎呀，塞翁，你运气也太好了吧，今天不但赢了骑，又添了两匹马。哎呦，恭喜呀。
2: 哎，没事捡了个便宜，这可不一定是福气啊，说不定灾祸已经尽了。
0: 呸呸呸，老头子，你是哪根筋不对了？明明是大好事，你就非要说什么灾难尽了，你是下棋下出毛病了是不是啊？
1: 我先回去了。
2: 哎，老伴儿啊，古人说福兮祸之所伏，得小心啊。
0: 哎，又在绝什么文啊，说白一点。
2: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幸运的事，可能已经暗藏祸根了。
0: 去，幸运的事中会有祸根，懒得听你讲这些道理，我要去看那匹骏马了。
3: 又过了几个月。
1: 塞翁啊，塞翁啊，不好了，你儿子出事了。
0: 怎么了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
1: 大妹子，你儿子摔坏了，刚被送到村口王大夫那儿了。
0: 啊，在王大夫那儿？怎么会这样？
1: 听说啊，你儿子骑着那匹骏马到了村口，马就突然发飙了，把你儿子摔在地上，大腿骨都给摔断了。
0: 大腿骨给摔断了，这不废了吗？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2: 哎，别哭了，这不一定是坏事啊。
0: 都是你这个乌鸦嘴，儿子腿都摔断了还不是坏事，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个没心肝的？
2: 哎，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儿子摊上了这么大的灾祸，说不定已经有大福分在等着他呢。
0: 我苦命的儿啊，又是你那些怪力，不要我儿子好好的，不要什么大福分了。
1: 是啊，可能以后走路都比我困难了。
0: 呸呸呸，我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儿的，你少在那边咒我儿子。
1: 好，就当我没说，我先回去了。哎呀，好心没好报。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赶紧去带儿子回来吧。
3: 过了一年，胡人入侵，身强力壮的男子都被征召去打仗，死伤惨烈。
1: 哎呀，真是老天保佑啊，幸亏你跟我是老了，你儿子呢是摔坏了腿，都不用去打仗，不然我们可能都有去无回了。
2: 没错，幸运未必是好事，倒霉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咱们只管安心做个好人，其他的老天爷自有安排。
0: 老头子，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1: 塞翁啊，以后我可真信你了，
2: 这可真难得。
4: 哇，塞翁好厉害哦。
0: 对啊，他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啊。
3: 是啊，他认为得到好处了不一定是好事，失去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5: 毛笔爷爷，
2: 说到得失，其实汉字里就藏着得失的道理哟。
4: 真的吗？
0: 是哪个汉字呢？
2: 当然是福字啊。我们来看看福字的甲骨文。
4: 哇，好复杂哦。
2: 看懂了就不复杂。福字主要是由祭坛、酒罐子和双手组成的。祭坛上的这些小点， 就是从罐子里倒出来的酒。祭坛就是摆设祭品的台子，代表天地神明。
4: 那福字里为什么要双手捧着酒瓶啊？
2: 这表示我们的先民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
4: 哦，原来是这样。
2: 是啊，接着我们来看看经文的符。省略了双手，酒滴也只剩三点，酒瓶瓶身显得胖胖的，看起来福气满满的。到了小篆，把酒瓶切成三段，常被误会为有一口饭吃，加上有几亩田，就是福了。隶书的福，右边恢复一些酒瓶的感觉。楷书的酒瓶反倒更像小篆了。
0: 原来福字是这样来的。
2: 是啊。
0: 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先民要用双手捧着酒罐子向上天祈求感谢呢？
2: 因为古人知道神掌管着天地间的一切，所以自然会向神祈福，感谢神明赐给的一切。
0: 原来如此。
4: 那只要求神就可以有福了吗？
3: 不是常听人说善有善报，善报就是福报，只有照神说的去做好人做好事，神才能赐给我们福报啊。
4: 对耶。
3: 所以福字表面好像是说福是向神求来的，但真正意思是只要做个敬天信神的好人，自然就能得到福报。
2: 没错，所以得失的道理都藏在福字里了。
4: 妈妈，我想留下狗狗不一定是好事哎。
3: 是啊，莹莹，想想看，如果你的狗狗走丢了，你会怎么样呢？
4: 那我一定会很难过。
3: 我想也是，我猜狗狗的主人现在正在着急难过呢。
4: 妈妈，我懂了，我们现在就带狗狗去找它的主人。
3: 太好了，莹莹真乖，我们走吧。
0: 但是木，那我也要一起去。
4: 我也要去。
3: 那文童、小千，我们一起去吧。
5: 好。
6: 福字招福，人人喜，送福得福两如意，新年福到有来历，见福得福添喜气，行善惜福福见机，作威作

0: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九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2: 只要你有一个

0: 文童，文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啊。
0: 嘿嘿，你一定会猜错。
1: 小倩，你怎么笑得那么奇怪啊？
0: 没有啦，要开始了。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三个猎人哦，他们要比赛看谁最勇敢。
1: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就各自上山打回了猎物，有一只是老虎，一只是野狼，一只是野猪，你猜谁赢了？
1: 当然是打老虎的猎人啊。
0: 爸爸，答错了。
1: 所以是野狼咯？
0: 不不，还是答错，答案是打野猪的猎人赢了。
1: 怎么可能？老虎才是最危险的。
0: 哈哈哈，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啊，我也不知道哎。
1: 到底为什么打野猪才是最勇敢的？
0: 就是啊。
2: 哈哈哈，答案就藏在汉字里哦。
3: 毛笔爷爷，
2: 其实在勇敢的敢字里就藏着一只野猪哦。
1: 哦，看不出来耶。
2: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3: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2: 这是敢字的甲骨文。
0: 嗯，野猪在哪里呀？
2: 最上面的就是野猪啊。
0: 哦，真的有野猪哎！
2: 野猪下面这个是猎叉，最下面的是手，意思是用手持猎叉抓野猪，这就是敢。
1: 可是看不出哪里勇敢啊。
4: 因为野猪非常凶猛，遇到攻击时不像其他动物会害怕逃跑，反而会冲向敌人，对方只要一疏忽就没命了。
1: 哇，这么恐怖哦。
2: 是啊，你们看甲骨文上的野猪就是面对着猎叉，而不是背对着哦。
0: 哦，真的耶。
2: 到了经文的敢就更厉害了，你看猎人只用手抓，连猎叉都省了。
1: 哇，这也太勇敢了吧。
2: 底下的口中间一点是干，表示读音，可是之后的演变把野猪简化得太厉害，

0: 几乎跟爪差不多，旁边的手变大变长，肝也错变成了骨了，这就是小篆的杆。
1: 看不出来抓野猪的样子了耶。
0: 是啊，所以最后又从经文演变，把野猪还有手的字形变得方正硬直，表达读音的杆字也省略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1: 哇，要能空手抓野猪才叫敢，这也太勇敢了。
0: 哈哈哈哈，小谦说得好。
2: 是啊，面对着威胁也不畏惧，依然能够手到擒来，这就是敢。
1: 可是戴老师，我有些同学明知道会被处罚或受伤，还是会去欺负别人或打架，而且说这样才叫敢。我觉得跟敢字说得很像，可是好像又怪怪的。
2: 我来说一个故事，听完你应该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敢了。
3: 哇，听故事了。
4: 东汉末年时，朝廷腐败，百姓困苦，各地盗贼流窜，地方官兵头痛不已。
5: 哎，客官们注意啊，前面出事了，我们先停旁边避避风头。
6: 怎么了？
2: 船家，怎么了吗？
0: 前头停着的那艘船正被打劫呢，我们得避避啊。
2: 是吗？这太过分了，抢人财物就算了，还杀人放火。
0: 哎，那应该是最近这一带横行的贼人们，听说官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呀。
5: 哼，哎，年轻人别冲动啊，即使您武艺高超，双手也难敌四拳呢。
2: 船家别担心，不过是群乌合之众罢了，况且都杀人放火了，怎么能不管呢？
5: 哎，您别。
2: 没问题的，您别担心。
5: 哎，还真去了。
2: 行不行啊？
5: 是啊，一个人要怎么对付那么多人呢？哎，凶多吉少啊。
0: 快快快，剩下的自己选，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去干一票大的。
7: 哎，老大，那些人呢？
0: 女的带走，其他的统统宰了。
7: 知道了。哎，那是我的。
8: 哎，知道了。哎，老大，我先说了，那个女的我要了。
0: 好了，知道了，快点分完好不好？
2: 虽人数不多，就算杀了贼首，混战之中那些被绑的人难保不被贼人所伤，若被当作人质的话，这又该如何是好呢？有了。
0: 好了没啊？
8: 快了。哎，那是我的，
7: 我分这些就好了。哎，那老大，我先去把那些没用的宰了。
1: 救命啊！
2: 发现了，都在这儿，包围起来，一个都不许让他跑掉。
0: 怎么说来就来了？
8: 都是你，那么急着动手干嘛？你看，把官兵都叫来了。
7: 怪我咯。
2: 快，你带队从左路来，那边从右路包抄。
7: 糟了啦，真的是官兵啊。
8: 哎呀，怕什么，又不是没打过，对付这些饭桶我一个人就行了。
0: 等等，别冲动。
2: 王志成，你那队从后面跟上，赵子，你的弓箭队随我来。
9: 惨了，这次官兵来的好像很多。大哥，
8: 那些抢来的财物怎么办？
2: 今日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得贼首者有重赏。兄弟们
7: 上。大哥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0: 好，小的们撤。
8: 我先捡些珠宝再跑。
7: 哎呀，别捡了，快跑了，官兵来了。
8: 哪有可能啊，
7: 盐城那么大，官兵一定很多。快跑了。
8: 不，真是胆小如鼠啊。难不成这家伙只有一个人，虚张声势而已？
2: 走，被

0: 现了，快！
1: 老大，快！
2: 老五，真多亏你了，牺牲自己帮大家争取时间，我们会记得你的。
3: 从此，这位少年非凡的智勇逐渐地传扬开来了，他在乱世之中崭露头角，英名传遍了天下。他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孙坚。
4: 以寡敌众，孙坚真厉害。
5: 对啊，没有人敢去，只有孙坚敢去救人，好勇敢啊！
2: 没错，所以真正的敢，并不只是胆子大，不怕死而已。
4: 对哦，那些强盗也是胆子很大，不怕死。
6: 那你觉得他们勇敢吗？
4: 那只是胆子很大的坏人而已哦。
6: 是啊，一样是做危险的事，但是不是敢的区别就在于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也不是为了逞英雄哦。
4: 我懂了，就是说把空手抓野猪的智慧与力量用在造福人群才是真勇敢，对不对？
6: 没错。
5: 好，我决定了。
4: 小千，你决定什么了？
5: 我要当一个像孙坚一样勇敢的猎人，打山猪回来给大家吃。
4: 小千，刚才不是看到山猪可以把树撞断哎？你确定吗？
5: 不会吧？我看啊，我还是乖乖的吃山猪肉就好了。
4: 你也太快就打退堂鼓了吧？
5: 刚刚戴老师有说啦，真正的勇敢不是逞英雄。而且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
4: 哦，难得小千会讲这么有道理的话耶。
5: 那当然，我是毛笔爷爷的徒弟耶，这就是所谓的朽木不可雕也。
4: 哦，马上就露馅了。
7: 孔门弟子有三千，子路勇敢爱冒险，空手打虎不简单，孔子之道不暗赞，有仁有义真勇敢，胆大妄为下场惨，小勇大勇要分辨，见义。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法华经前面十四品，方便品呢是教义比较深的，也比较难的，后面呢就非常欢喜的，但是思想的东西只有多闻熏习，你多了解一点就多增加一点佛陀的智慧。所以我们上次呢谈到方便品，那事实上呢，如果按照方便品的内容，当然会谈到这个法的殊胜，乃至呢也会谈到实如是这个诸法的实相，甚至于也会提到五千人的退席，也会说明佛陀出世世间的本怀是什么。那我们一开始呢，从品题来说，什么叫做方便？其实如果你得懂得方便，你就会了解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门门可以入道？那是因为佛陀施舍的方便，适应我们不同的根基。上次我们提到三种方便嘛，一个叫做法用的方便，佛陀证悟以后，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本身所体验的境界，而是对五比丘说的四圣地十二因缘，其实这就是一种法用的方便嘛。华严最初三七日，包含十二方等吧，到方等的时间，佛陀说的像《维摩诘经》这类的大乘经典，慢慢的在进入的二十二年的波若谈，就是《大普为经》，最后呢才谈《法华》。那佛陀呢所说的法的这些的内容，都可以算是法用的方便。那能通呢，这些的法事实上呢都可以通达涅槃。我们平常一句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了哈，你觉得它如何啊？人家有人因为一句的佛号就证得阿罗汉嘞，差别在哪里啊？差别是他不认识字，所以他没有办法读诵经典，他没有办法深入经藏，所以他的修行上面只有一句佛号，反而能够专注，反而懂得珍惜。我们呢懂得太多了，就表示我们真的被人家殊胜太多了，懂得太多了，反而通通不会用。法呢是可以给你用的，不是给你放在口袋里面的，你不拿出来用对你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能通的方便是佛法的法门，只要一点 其实它都可以通达实相。虽然不同的根基，你所学的法门不一样，它还是可以相通的。我之前不是说吗？人家只有诵《金刚经》就诵到呢开悟，人家经文呢自己会跑出来，自己会了解啊，原来《金刚经》是这样。他不用读啦，因为他已经懂了，他是读到懂了，哎，换了一本经啊。所以他的朋友说：“哎，你现在怎么不读《金刚经》了？我已经懂了，我就不用再读了。”我就非常了解他的意思啊，我还换一本成佛的经来读啊。就是佛陀给我们的种种的方便，还有在大乘的法里面最重要的，佛陀是要提醒我们，佛是人成的，我们跟佛一样都有成佛的佛性。为什么叫做密妙方便？当你学佛呢，一开始进门，你皈依的时候，我相信呢，如果你在山上皈依，师父一定会告诉你，你敢不敢说你是佛啊？你要说我是佛吗？你真的认识你是佛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耶，如果你真的能够肯定你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就会知道如何珍惜自己。天台宗在解释佛性，他是希望从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所有的众生跟佛一样都有佛性，可是你看这两个，平常有没有信善不断呢？有没有啊？都不敢讲哈。你的念头呢？如果常常出现都是正念，表示你是信善不断嘛。我念念都是正念，念念都是帮助人家的，所以呢，不要老是负面思考。哎呀，一个女儿呢就跟妈妈说啊，妈妈啊，我的先生啊这两天都没有回来，肯定是有外遇。这个妈妈就说啊，你不要这样子想，要往好处想，搞不好那是车祸。你会发现啊，这个基因是有遗传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自我改变？还有一个呢，同样的心念叫做性恶不断。为什么性恶不断呢？就是我的烦恼，我的执着一次又一次会越来越深的。同样的一个心念，你是要站在这个角度呢，还是站在这个角度呢？你站在这个角度呢，你的佛性就不断地显发嘛。你站在这个角度呢，佛性就被你掩盖啦，你内在的光明的智慧就被你盖住了吗？那你能不能深切的体认我跟佛一样的？佛呢是留性恶。什么叫留性恶呢？他可以做坏事哦，可是他不做坏事，不是他不能做坏事。佛呢是所有的善他都圆满了，他留性恶，他有做坏事的能力，但是他不做，因为他不会呢再牵着外在六尘而继续轮回。那我们呢超喜欢轮回的，当然性善呢偶尔了哈，但是性恶呢也偶尔，对不对哈？通通两个都差不多啦，所以才会造成我们在世间里面因缘不好啦，心情不好啦，记忆不好啦，接下来呢就继续轮回嘛。如果你超喜欢的那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选择， 为什么叫密妙方便？佛陀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善念福性是存在的，所以你的一念之间你是可以朝这边朝这边的，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那我们这些修行上面呢，佛陀给我们的所说在法华经的法所提到的就是这三种，所以在经文上面呢，它指的是法用的方便，所以他说方是法而变是用，应众生的欲望所摄，而非出于佛的佛之真意的方便。这佛陀呢，

本来呢，他是要将他证悟的真理告诉我们的。可是呢，这个魔幻波旬就跟他说啦：“哎呀，释迦牟尼佛啊，你证悟的真理太深了，一般人是不能听得懂的，你还是入涅槃吧。”那最后呢，龙王换天王请法，所以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讲他的境界，所以他说的是《欧含经》，是这样子来的。甚至佛陀开始呢施舍他所智慧证得真理，怎么样呢，用一些方便浅巧来让我们能够入道。

那第二呢，我们说方便就是门，是通达进入真实之门，把它视为是真实的，因为众生被事物所执，无法了知真实之道，故佛陀示现善权方便，所以透过火宅意、穷子意，引导众生入真实之门。这是在《法华经》里面呢，我们后面的第三品辟易品就开始说的。可是我们呢，异界、色界、无色界，就叫三界火宅。异界很苦啦，色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啊。无色界没有形体，本身呢也不能修善啊，不能修智慧。你福报享尽，你还是要五衰相现的。所以在三界里面呢，就像火宅一样，你怎么样出离三界呢？那佛陀当然只有四摄一些方便浅巧，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就开三乘嘛，要显一佛乘。那这个穷子欲呢，你有智慧就会富贵，你懂得呢珍惜你的真心，珍惜你的人生去修，你就是一个富贵者。所以真正富贵不是外在的钱，而是你懂得你要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因缘条件。那这个求子欲呢，就是譬喻呢，我们 每一个人呢都有佛性嘛，可是我们不知道从佛性里面去修。所以这个禅宗的祖师所留下来的法语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哎，这个法语里面呢，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个灵山就是你的佛性啊，可是我们懂不懂得向你内在的去修为啊，从自己开始，要清除烦恼，清除执着，别人是帮不上忙的，只有自己清除智慧才会开发。那密妙方便呢，在《法华经》里面呢，佛陀呢也引用了很多的譬喻。那这些譬喻呢，像衣珠玉，我就想到那个台利玉禅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静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的明珠，哎，但是呢，什么时候你可以发现你心中的明珠呢？如果我们不能呢向内观照，去除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我慢、我们的执取，你修再多的佛法，也不能清净自心啊。这是《法华经》的一个本有的思想啊，就是强调呢，我们说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那在方便品里面呢，它可以算是《法华经》前十四品那个基门的思想中心，所以直接呢，它是要探索《法华经》的思想的。我们如果从《法华经》的立场，佛陀呢，他从原教，原教知道吗？哈，他所证悟的真理，用语言说出来给大家听，这叫做原教。然后在说法的过程呢，它分为一个是方便，一个叫做真实。在《法华经》的立场，方便呢，是佛陀呢开三乘，显一佛乘。一有声闻、缘觉、辟支佛乘，可是最重要的这三个法门是要让你进入一佛乘的，这叫言教的方便。那言教的真实呢，就直接告诉你，每一个人就是佛子，每一个人都是要成就佛道的，这叫言教的真实。还说我们呢，在修学佛法的过程，
恐怕大家听到的都是言教的方便比较多，言教的真实反而比较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法用的方便的问题跟根基的问题。净土法门的人啊，修行人特别多啊，对不对？因为阿弥陀佛实在太会招生了，他的势力广大，他的愿力无穷，四十八大愿嘛。但是我们说阿弥陀佛在这种大愿力之下，本身他在阿弥陀经里面他的招生简章讲得很清楚，他的国土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你要往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在阿弥陀经事实上是讲得很清楚。你每天都念阿弥陀经的人，你会知道吗？他的基本根本的原则在哪里？这不得着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哎，你虽然你要有信愿行啊，可是信愿行里面呢，不能落一口，只是嘴巴说，然后我就把它念一念。你没有实践是不能去的，所以他的信。是你要相信他吗？但是我们通常都是相信自己的比较多的，所以你说啦，我说信仰啊，哦，信仰啊，你有没有信仰啊？那信仰是什么呢？有人说呢，我不信，因为我不相信呢世间有鬼神，我也不相信呢世间有活菩萨。你不相信鬼神活菩萨就是你的信仰啊，不是吗？就是你的信仰嘛。我不相信嘛，对不对？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活菩萨，这个就是我的信仰啊。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信仰啊。所以我们的信仰

粮呢，是每一个人一个精神依柱。很多的歌星，很多的艺人，不是很多的粉丝吗？那些粉丝信仰就是他的歌星，他的歌星就是他的基本信仰。所以你谈到这两个字，其实非常微妙的。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还是信仰自己的比较多啦。为什么呢？跟你说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佛陀说怎么说怎么说，哎，没办法啦，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想该好啦，因为你还是信仰你自己啊，你不是信仰佛，而是你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信仰你自己。你没有想说我为什么不要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些心态，我为什么不能学习佛陀给我们的方法试试看？所以你不是信仰佛陀，是信仰你自己。弥陀法门的真实是什么？心净则国土净。弥陀法门呢，你的心净了，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庄严自然而然就生了。当然你说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是你要修啊。在修的过程里面，你心的清净智慧就会成就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言教的真实在金刚经里面呢，你如果读通了你就会知道了。金刚经 有告诉你什么吗？他说告诉你什么都不是，有没有啊？不是也不是，怎么修什么功德也不是，通通都不是。那才是真正的功德，那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你如果读通了金刚经，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言教的真实。你大补为经600卷，也只不过是从很多的角度在解释《金刚经》所说的内容，这是原教的真实。世间没有一个是你可以掌控的，世间也没有一个是常住、永远不变的嘛。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实。那你说，哎，我们当然会讲到说呢，我们的事项上面啊，我布施啊，修了很多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呢，有没有？其实都是在心念。你的心念如果宽容、慈悲、喜舍，你基本上的福报就大。一个人如果只想到你自己，当然这个没有什么福报。而且过去呢，存有一点钱啊哈，那个钱呢，当然不是事项的钱，而是你累积了一些善事，所以这些的阴德会遗留到这一世，但是他也会用完了、啊、你如果今生不修的话，不存的话，也会用完了、啊、所以佛陀呢，所有的经典教义，他的言教的真实，就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佛的，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你相信吗？但是不是每一本经都有告诉你这样哦？你说佛一教经有说吗？普门品有说吗？没有的。金刚经也没有说啊，不是吗？药师经也没有说啊。你送过药师经里面药师佛有告诉你吗？没有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言教的方面。

佛陀呢所有的经典教义，他的言教的真实，就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佛的，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你相信吗？可是佛陀呢换一个角度，他还有身教的方面跟真实。那我们说呢，什么叫做身教的方便？法性啊，如果佛是圆满的，菩萨大概是可以从70分、80分、90分，然后再往下呢，尤其是声闻缘觉是60分，因为他已经出离三界了嘛哈。然后天人呢，最高的、最有福报的，尤其呢他是50分。如果这样往下这样的话，你能够证得的法性的角度来说，法性的圆满是佛。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到人间，其实都是一个法性身嘛。那对佛来说，有的时候也等同是他示现救度众生呢。那只是我们呢所看到的是不同的菩萨、不同的佛到这个娑婆世间来度化众生。在佛陀才会说呢，我千百亿化身，有唱那个供养咒的人就会知道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叫做千百亿化身？中间呢，我们说法身佛嘛，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是卢舍那佛。可是他为什么特别念千百亿化身？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会示现各种不同的形象来度化众生。你希望呢，应该说你的因缘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度，他就用什么方式帮助你。是这里面呢有点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哈，可是我们是求观音的比较多，对不对？因为观音容易看到他，这求观音法门的比较多。可是你知道观音他不是这次做菩萨，他早就成佛了，他只是为了怜悯众生，把自己降格，再回归到菩萨道，来救度众生。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想，你就会发现，其实释迦牟尼佛只是我们平常很少去了解他，事实上他也有很多的示现，让他示现他有所谓的六破法门，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那你说身相的真实，身相的真实是他的法身哎。我们是不容易看到他的法身的，佛陀法身是长吉光土，就像呢学佛的人要看到文殊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你没有光跟空相应，文殊是不会现的。应该说呢，你跟他的磁场不相应，他怎么会可能现给你看？那为什么呢？常常能够看到观音，因为你只要虔诚慈悲，心柔软，你就容易见到观音。因为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发的愿力不同嘛，菩萨的一个你跟他相应的法门不一样啊。所以你说，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是找我们还是找大师呢？当然找我们比较快吧，对不对？我们这个小兵小组还比较容易嘛，对不对？那你说，哎，你遇到呢一些呢文件要处理，你当然找地方政府嘛，你不会一开始就要找总统吧？所以同样的，释迦牟尼佛他示现他的法身，那个是你要到某一个程度，你才有办法去体会的。通常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他的应化身。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请我们所有的

菩萨，大家一起念一下哈。我们呢，言教的真实，诸佛前十二字中，佛陀正覆诸法实相的妙理智慧。

我们言教的真实就是最后那一句话，佛所成就的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唯佛以佛才能够究竟诸法实相。佛陀的言教真实讲的就是诸法的实相。那诸法的实相呢，我们换一个名词，就是这一句的里面的法界性，又叫做法性。华严经呢，它也是经中之王，谈佛陀境界、佛陀的果德啊、佛陀的修行。所以它这里面呢，它的唯心经里面有这个偈语，是他在华严修行上面非常重点的一句经文，你可以注意看哦。若人欲了之，我们所有人，如果你想知道哈，过去、现在，还包括未来的一切佛，你要想知道呢，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是怎么成佛的吗？其实很简单，因观法界性。什么叫法界性呢？我就叫法性嘛。人也可以叫做法，桌子、椅子也可以叫做法。那你看哦，通观我们人来说，人有生老病死嘛，哈，桌子会不会坏掉啊？现在外在的事物，纵然是塑胶的，它也会氧化掉啊。啊，我们这个老骨头也会氧化，不是吗？只要物质的现象的，它都是会变化的。所以山河大地来说，变化生灭的本来就是一种真理。你房子住久了，当然也会老旧嘛。花、树木也会有生灭啊。你有看到真理吗？这就是真理，又叫做空，又叫做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够了解呢，我们所有世间万象都离不开这个法界性的特质，就是无常无我啦，就是空。你能够懂吗？能够懂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后面的一个，一切唯心造。

0: 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到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次一个任务，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 光射线整个照过他。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他。

0: 席名人书房的来宾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年轻作家之一，也是写人物报道最能够触动我的优秀记者，欢迎房慧珍。
1: 翠玲好，大家好。
0: 其实虽然已经隔了一段时日了，我还是要恭喜一下慧珍，迟来的祝福也是祝福，就是你的这一本《夜游》是2025年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的得主。好，其实他在得奖之前已经有无数位书店的老板跟我介绍过这本书，写的是大概台湾非常重要的1987到1997、98左右的那十几年的社会变迁时代的印记。可是你那个印记的注解，一个国中女生的身体时代记忆，也是你自己，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书名跟副标题的个人色彩都很浓厚。写时代，哎，可是书名也好，副标题也好，其实又很充满了个人的色彩。可不可以先聊聊这个写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1: 好，因为我第一份记者工作就是在一周刊。

0: 专门写人物报道。那我其实当时在写人物报道的时候，我每采访一个人物，我都会很习惯做两个年表，一个是个人的年表，一个是历史的年表。像我之前去采访一个韩国导演李沧东，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电影，所以我当时呢，就除了他的本人，当他的拍电影啊、写小说，那我还会特别去读这个韩国的近代史，比如说光州事件，1980年代。
1: 然后那个时候李沧东几岁？
0: 对，他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在读大学，然后光州在镇压的时候，他在首尔的大学，因为大学生嘛，总是会打麻将啊、玩扑克牌，他在跟同学彻夜玩扑克牌，所以他其实后来心里产生一个很大的罪恶感，就是光州的大学生被血腥镇压的时候，我怎么在这边寻欢作乐？我就发觉很有趣，如果把一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放进一个大时代里面，就是你会看到里面很多命运的交织哈，对，就是很有力量。
1: 你刚刚讲李沧东的那个反省，他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投射到慧珍自己在讲这本书
0: 耶。是，就是1989年6月3号。的凌晨半夜，有一个歌手，他要来台湾办演唱会。哦，那歌手叫 Tommy Page， 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人知道。
1: 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
0: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但是，所以我已经烦恼，我烦恼将近1-2个月了。我要怎么说服我爸妈？一个国中女生，他们会答应让我晚上，就是10点、11点还在外面不回来？好，那。刚好就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之下，6月3号的晚上，在中正纪念堂就有一个声援六四的晚会。好，他们其实当时都还是用电话连线，其实当时网络都还没有那么发达。对，那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去那个晚会。那其实我根本就是跑去 disco
1: 听演唱会。
0: 对。然后就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就跑到那个晚会去了。对，就找了一块草坪在那边睡觉，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台上都是很慷慨激昂，在跟那个对岸做连线。对，所以是一个非常讽刺的场景。那我后来在我的人生中，尤其是当记者，开始当记者，你会去到一些很历史性的现场，譬如说2014年的那个太阳花运动，然后或者是香港的雨伞运动，你会突然觉得说，自己以前怎么会这么荒谬？是跟这样的大历史用这么荒谬的方式错身而过。
1: 你一直不会言用无知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个时候少女的自己，可是你的这个觉知的天线呢，是什么时候才打开的？
0: 其实非常晚
1: 耶。是吗？
0: 对，大概其实也大概是要到当记者之后，这个大概也就是说我这一代的是在戒严的尾巴接受这个教育嘛，因为我1987年戒严，我当时是在读国中，所以当然对于这一块的土地跟历史是非常陌生而隔绝的，所以像你说，譬如说像228事件好了，这个都是我在求学过程中完全没有获得的资讯，除非你自我教育、自我阅读，所以这个觉知真的是来得很晚的。那当记者之后，因为我当记者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的媒体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1: 的确，
0: 对，那包括我自己的所工作的地方《一周刊》，它甚至就变成一个新闻的焦点。当时有一个反媒体垄断嘛，然后《一周刊》要被收购，对，那我当时就觉得，怎么我本来是一个报道人的记者，然后就变成一个被报道的对象？就是说我去香港这个。报道雨伞运动嘛，然后我的老板当然就是黎智英嘛， 哎，我就发觉我的老板他怎么也会就是自己就在金钟搭一个帐篷，然后就在那边他也变成一个抗争者了。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很风起云涌的时代，就开启我的这个觉

0: 知的过程。
1: 哎，所以你真的不只是无知到觉知，哎，甚至于自己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0: 对，
1: 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那种写时代、写社会变迁，尤其是那么剧烈震荡，不管政治或社会震荡那几年，然后把自己放到里头去。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把它归类成是散文文学，可是我觉得它又有点像一个个人的小自传，
0: 对，
1: 可是又有点像一个历史的记录跟社会的观察，就整个是揉在一起的，很别致的、很特别的一种文体。不过据你的书里面写说，你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的人，
0: 对，
1: 也有其他的作品曾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的。大概有哪一些是你心目当中觉得，哎，也是这样写，但写得很好的？
0: 那我先讲这本《山屋忆往》好了，它这个社会学家叫东尼贾德，那这本书非常特别，因为东尼贾德他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是呢在2008年他就是被诊断他罹患这个渐冻症，这个好像是他的不幸，但是又是他的某种幸运，因为他就开始在他的记忆里面建立一个记忆的宫殿，因为他其实受到那个有一本书叫《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就是这个意大利的这种教会里面的这种修女啊，他们有一种训练自己记忆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吸取非常多的知识。对了，所以他就开始回忆他的一生。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其实是犹太人，但是他其实在美国，他批评了很多这个以色列的事情跟巴勒斯坦他们之间的纷争，他其实就是也很能够去反省，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种种的身份政治啊、身份认同，他其实也会把我们整个僵化起来。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这个知识分子，就像汉娜·厄兰一样，汉娜·厄兰他也同时去检讨当时为什么犹太人会这样的被灭绝。他说其实当时也有一些犹太长老是在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加害者帮凶的角色。对，好，那另外一本书呢，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是法国的，叫迪迪埃埃里蓬，他这本书叫回归物理。因为我们做社会学家，你其实都是从研究社会，特别是 研究这个家庭的纽带开始，但是呢他其实跟他的家庭是断绝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他以前都一直以为说他跟家里的隔绝，就是因为他，因为他父亲是那种非常阳刚气质的，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同性恋的儿子。后来他才发觉并不是，其实是阶级。他才发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譬如说非常讽刺的，他其实是研究这个左翼思想的，他研究工人阶级。但是他回避掉他的整个的那种工人阶级的出身。好，那我这边 也很简单念一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动人的。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他停止了工作，但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他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个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母亲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托娃和惹内，直到天亮。如今我看到他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社会不公最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全部的真相。所以这个回归故里也是我这几年读到的一本非常动人的，它融合了一个社会学家的回望，整个的阶级然后跟忏悔。
1: 但我觉得慧珍也蛮厉害的，是你可能跟他们有一样的敏感度，或者是悲悯之心跟才华吧，所以不只是你自己，甚至于是从你自己本身之外的那个空间，你都有一种很敏锐的感知跟观察。你这个观察力是怎么练来的？
0: 好， 这边我就要讲到我的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是看电影。因为我们一般就觉得阅读你就是读书嘛，好，那因为但是除了书籍呢，这个电影对我的影响是不会亚于书籍的，
1: 是好，
0: 我的影龄大概已经超过30年，好，这当然这可能会有点透露我的年纪，对，我大概就是大概也是从13岁就开始大量的看电影。那其实当时呢，就是有一间 NTV 非常的特别，叫太阳系
1: 啊，以前好红哦。
0: 对，然后它就是会有很多的经典作品，
1: 是是，
0: 我以前。我一个国中生，我当然不懂去看什么楚服高达，我当然是不懂。但是因为你在 NTV， 它就像在一个书店一样，你可能会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譬如说，我就翻到这个大卫林区的《双峰》，完全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哈。《教父》也是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纽约的黑帮，然后西西里岛、艾尔帕西诺、劳勃·迪尼洛。所以我觉得我视觉上的捕捉其实真的就完全是从镜头来的哦。然后当然是包括后来看一些比较长镜头嘛，就是但最台湾最有名就是侯孝贤，对，他就是会这个镜头拉得很远，但是他就会凝视一个细节，可能会长达这个五分钟，在电影时间里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观察一些细微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从这个电影的镜头，特别是在一些艺术片的这个慢镜头这边而来的。
1: 这种特质我觉得真的超级适合当记者的。对，如果来不及看以前的一周刊没关系，有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把他的人物报道集结下来，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哎呀，我看了真的是很佩服耶。慧珍怎么去准备阅读一个人的呢？因为我觉得你准备的功夫实在太周全了。
0: 所以我以前在做功课的这个准备工作其实真的是非常变态的。我觉得我真的有一种，就是他有一种记者魂再加上学者魂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会真的变得非常非常恐怖了。所以我的确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一个论文的题目。我举一个例子，我采访这个中国的导演娄烨，当然呢把他的电影全部找出来重看一遍，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还会去看他所有的采访，他的采访里面提到的电影跟他可能提到他喜欢读哪一本小说，我都会尽量去找来看。他也其实也得过很多金马奖，
1: 而且是神话一哥呢。
0: 对，他真的超级难以采访的。然后加上我当时采访他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工作背景，因为他就是来台湾参加金马奖，然后他从早到晚大概就是有10几个包括平面跟电子媒体的采访，我就感觉他非常的不自在，我就问了一大串问题，然后他永远都只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我想庆龄这个应该会深有同感，
1: 非常非常最怕这种的，
0: 对，所以我当时就想完蛋了。但是当我在问到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一直头低下去，哎，他头就抬起来，然后就眼睛一亮，然后就看向我。他就觉得他真的找到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部电影叫颐和园，
1: 对，
0: 他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去拍这个64天安门事件，因为他里面的背景就是这个北京的大学生嘛，当时那个80年代的这个北大的宿舍哈，是非常像一个乌托邦一样，他们很多人也在那边吃吃喝喝打麻将，然后看影片。他就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就是一个很小的电视哈，其实他那个是大概比人眨眼睛的还快的一个镜头，是这个楚服400集的最后一幕。因为楚服400集最后一幕就是那个小男孩他从教养院逃出来，他逃向海边，然后他最后一幕他就直接望向这个镜头， 镜头，好像望向这个电影的观众，我就跟他提起那个镜头，然后娄烨非常的惊讶，他说从来没有人看出来。
1: 所以你必须看过颐和园，也要看过四百集。
0: 对，
1: 而且对这两个细节都必须要

0: 有感觉记得才可能连接的。
1: 是，
0: 对。那后来娄烨抬头发现你，看出这个细节，他有突然之间跟你把距离拉近了吧？
1: 是，他后来的采访就顺畅起来了，
0: 所以
1: 他开始侃侃而谈，然后结束之后，他的这个经纪人还传讯息给我，说大概就是我是他在台湾遇过的最好的这个提问的记者，
0: 哦、对对，会先不要害羞，当之无愧。
1: 对，我就觉得好像也有点为台湾记者争光的感觉哈、哦，因为你知道我前面的记者在问的问题都是在问他的电影里面是哪一个明星又裸露啦、啊，就是都是问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哦、
1: 他就会不太愿意回答，对。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4: 靠近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你的那一点，
3: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4: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除此之外，你写的人物里面也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达赖喇嘛，
1: 是，
0: 因为当然更不好采访。但我认为比较特别的是，你竟然可以在应该3年左右的时间访问他2次，
1: 是
0: 对，要怎么去突破自己？
2: 我觉得对别人可能还好，但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因为我要求太高，我每次要写一个人，譬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写庆龄的话，一定就是一次准备到底，然后那种就是要一刀毙命
0: ，对
2: ，一刀毙命，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怎么会用这样的形容？但是的确就是每一次的采访，它就是像一次一个任务，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写透，然后写到这个人他感觉他看到这个文章，好像觉得有那个 X 光射线整个照过他，好，所以在采访，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同时要采访第二次，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第二次的我所采取的方式，也就像庆龄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就是把达赖喇嘛，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人物，我就要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不得了的时代，所以我就把他放回他逃难的那一天。因为2016年呢，那个时候同时全世界有这个难民潮的问题，伊斯兰国导致很多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难民，其实全世界有一个很资深的难民，我们都把他遗忘了，那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成功的难民，因为成功跟难民这是两个非常排斥的名词，我们怎么会说一个难民是成功的？但达赖喇嘛他是非常成功的，他经营自己，然后把这个西藏难民的处境带到全世界面前，对，所以我就把他放回他在逃难的那一天，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戏剧性带有悬疑的场景把它放在那里面，而让大家也看到，哎，他也曾经孤独无助过，然后到他后面的这样的走向世界的历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
0: 我很喜欢慧珍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神，
1: 对，
0: 但是你再次在采访他，再次写他的时候，你把神又变回了人，
1: 是
0: 让他更亲近我们。其实这个是很多，我想不管是外界或新闻工作者自己在不够有经验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神人一样的人物或所谓的大人物，在采访跟写作他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自己有一些调试。你不能用一个看待偶像或是仰之弥高的心情去写他，去采访他，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2: 我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每采访一个人啊，我一定会看他穿什么鞋子，所以我也看
0: 我采访你但你还是要看我的鞋，
2: 庆龄穿那个帆布鞋啊，有一颗年轻的心，对，我一定会看那个这个人穿什么鞋，因为我觉得鞋子是一个人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就记得他穿的是一双那种气垫皮鞋，我就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原先想象他会穿那种僧人嘛，这种印度僧人，
1: 对对对对，
2: 可能那种拖绑带子的那种很有民俗风的那种拖鞋，他居然是穿一双好像蛮具现代感的这种还是带有气垫的皮鞋，我发现他的眼镜还会变色，它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宗教，甚至有些人甚至还会说是什么迷信之类的，不科学，但是它身上就具有这种非常科学的现代性的元素，就是放在它身上我觉得好特别对，所以真的就是大人物就会看他们穿什么鞋子，鞋子它会接触地面，接触尘土，它是这个风尘仆仆的，还是它是非常精致的，因为你看有一些人穿的鞋子它可能就是都是脚不沾地的，它 不太需要走路，它就是出入都是这种豪华轿车，对，这个是我帮一个人除魅最容易的一个他身上的一个配件。
0: 厉害，慧珍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是后面有一个那个你提供的采访，有一采访心法，还有这个小册子， 因为你不是新闻系，你不是科班的，需要去看一些什么传播或新闻学研究的书，还是纯粹从你自己的经验琢磨出来的？
2: 我完全没有去看传播新闻类的书，对，但我会从两个人身上取经，有两位都曾经当过记者的作家，一个是海明威，海明威采访过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
0: 对对对，
2: 海明威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非常的精彩，他的小说的用字其实蛮接近新闻的用字，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冰山理论，因为冰山浮在海面上，它只呈现1/10嘛，但是你下面还有1/9，
0: 是
2: 他借由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他只写1/10，但是可以涵盖下面的1/9，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那个用字非常的干净漂亮，他尽量不去使用这种形容词，他的小说里面你很少看到他去写那种比较意识流的东西，哎，我觉得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他其实就是直接去描写那个现象，好，那个颜色，好，那个形状，好，那个温度的变化，好，所以我其实从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学到很多这个冰山理论，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当过记者的小说家，就是欧威尔，
0: 乔治欧威尔，
2: 而且很有趣的，他也是西班牙内战，甚至因为他去报道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了这个史达林的残忍，因为苏联是很封闭的，外面的人都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就觉得，那个共产主义是非常非常理想性的，那当时全世界也有一个很着迷于共产主义的一个潮流嘛，那欧威尔他就正因为去采访了那个战争，他看到史达林的阴暗面，所以他后来才能够写1984。好，所以这两位作家，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0: 你自己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你的文笔非常好，你学人，但是你也能够走出自己的风格，你有刻意的去培养自己作文写作的能力吗？
2: 小学的时候的确是没有，
0: 哇，所以真的是天才呀！
2: 那个其实真的是天生，那当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阅读啦。我必须还是要说，可能我跟庆玲，我们都要很幸运。

0: 我们的成长年代没有手机
1: 哦，对，
0: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
1: 而且只有三台的电视，
0: 对，而且只有三台的电视，
1: 卡通只有半小时，
0: 对，卡通只有半小时，图书馆它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当。

0: 因为那个绝对是一本，因为那个是充满各种，你不要说文学戏剧的
1: 戏剧张力很强的。
0: 对，他从人的嫉妒心，对，我可能嫉妒你有一个美丽的未婚妻，好，我故意去把你讲的话扭曲，好，故意好像去举发你、啊、然后一个冤枉的人就入狱嘛，当然他后来就逃狱，他就开始精心策划他各种
1: 复仇计，
0: 复仇计划。但实际去完成你整个复仇的计划之后，你会发觉到最后是一个空虚，或最后你其实那个也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他就会像真的像冰火五重天哎、欸，我觉得大概每个人开始陷入这个阅读，它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过程。一开始都不会像是什么乔伊斯、尤里西斯那样的书籍，一定就是这种非常具有戏剧张力，
1: 就故事。
0: 对，所以像我小时候，大概东方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西游记》。它会很符合我们当时叛逆的心情嘛、嗯嗯、当时父母跟师长要来管教我们，
1: 所以你要逃离五指山。
0: 对，我们要逃离五指山然后四处去漫游，然后各种的光怪陆离、嗯、对，所以就都是类似这样的书籍。
1: 霍慧珍很厉害，我可以从你的书里面延伸出很多的阅读、嗯、然后这个书中之书我就发现那个清单好多，而且最厉害的是你有很多都是经典。嗯嗯，读这么多经典好处在哪里？
0: 我觉得经典最大的好处，它就会像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反复的去造访它。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要把读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嗯嗯嗯、读书它也可以是娱乐，它也可以有多巴胺。好，其实我自己还没有进入到一周刊之前，我还蛮喜欢读一周刊的。我每次去洗头我都蛮喜欢吐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很刺激啊很娱乐的东西，它会吸引你、嗯、对。但是经典呢，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沉淀的效果，然后你每次去读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哦、其实《红楼梦》我也读得蛮早的，我记得我大概在小学六年级到国中那个阶段，我就开始读《红楼梦》。
1: 好早熟啊。
0: 那一开始读呢，其实会触动我，它当然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嘛，一个很孤独的不快乐的，你就觉得童年很悲惨的女孩，她叫做林黛玉，这我当然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投射其中嘛。哎，小时候读你当然就是会读这个好像一个巫女的故事、啊、五十岁去读《红楼梦》，吸引我的反而是那些我以前看会觉得很粗鄙的 那些仆人，因为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察言观色跟这个勾心斗角、哦、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人情的冷暖。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更接近我们人生的，因为我们不会每个人都是贾宝玉嘛，嗯嗯，这个含着一块玉出生的，就是说这个经典它的整个丰富的含量，包括《红楼梦》里面它还包括有很多的器物，像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国的，它专门是写文物的、哦、它的笔名非常美，叫杨之水，他也因为文革他就没有办法那个接受这个很好的教育嘛，然后他后来他也是靠自己自学哈，自己读书的方式，他一开始是先去一个杂志社，因为他们那个杂志就是关于这种文物的哈，因为当然北京他们有很多什么出土的或故宫的文物，他后来居然就成为这个文物的专家了，
1: 好厉害啊！
0: 他厉害的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素人出身，他没有太多那种学院的包袱，所以他就写了很多，譬如说像《诗经》里面的，或者是这个《金瓶梅》《红楼梦》里面出现的那些器物文物，就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嘛，他们为了要逗贾母开心，这个王熙凤就特意给刘姥姥一个筷子，她 它其实那个筷子是特别高贵的。

0: 好，什么乌金木什么，但是那个筷子就会特别滑，然后就让他去夹那个鹌鹑蛋，就夹不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哈哈大，就是你如果不了解那个筷子那个器物，你就没有办法有那样的效果。
1: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哇，你都说的那读教已经很精细，它已经不只是延伸阅读了，对，包括了对里面的那个研究。那你这样子看经典，比如说我一开始看故事，看林黛玉的孤女，嗯，后来看什么？看悲女，看仆从，然后再来看器物。
1: 是，
0: 你这样子一本经典反反复复读过最多次的是哪一本啊？
1: 其实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啊。对，他就是在讲一个现代世界就像一个齿轮，哦，你要不断的前进，就像一个工厂的流水线，然后你一个人变成甲虫，它反而是一个次要的事情，哦，你可以看到就是现代的这个工作，哦，各种或者我们外在各种的要求就加诸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种种的压迫。对，所以就我经常要进去这本书里面解压缩一下。
0: 这个就是对你来讲经典的意义。
1: 是，
0: 如果我现在啊，我们玩一个游戏的话，我们从经典的选书，从最难的、最需要完整的、全神贯注的看，到差不多有点心情，有一点点时间，也稍微可以翻阅一下的这个阶层的一个等级来讲，对你来说最难的会放在最上面的，大概会是哪几本所谓的经典？中层跟下层又可能会有哪几个的哪些东西？
1: 最难的我大概还是会把它定标在旧恶文学。
0: 哦，没错，
1: 杜斯妥也富士信，因为那个特别对于我们东方人，你看到他的名字你就要
0: 回答，实在太长了，
1: 因为那个每一串名字啊，就是他就会有一大串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超过十几个字，
0: 而且人物又特多。
1: 对，人物又特多，就是像这个杜斯妥也夫斯基，然后跟托尔斯泰，我就大概放在最 top。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他这个小说也很长，他后半度整个就在写这个人的这个杀人犯的心理历程。哦，我当时在重新捡起来的过程中，那一阵子呢，台湾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政捷的事情。我突然发觉他里面在写那个杀人犯的心理状态，我发觉非常非常非常像政捷。他是一个已经超过100年的俄国的小说的作品，为什么可以对应到这个已经21世纪的台湾？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典的功能。
0: 是，
1: 像那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也是最近又重读。他当然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战争嘛，然后又加上台湾这几年也是一个我们反复被提醒，哈，我们也有可能将来我们要备战，种种准备。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阶段，

0: 重新去读《战争与和平》，哇，我觉得他，你知道我以前我都是跳过战争，我专门在看那个恋爱的部分。我谁要看战争啊？那个13、14岁，你看根本觉得烦死。哎，我这次读，我觉得他战争写的真是好，因为他会去写这个战争的日常。他会写这个战场上的一个蝴蝶在飞翔的方式，他不是只是去写那些什么大炮啊、什么什么战术什么之类的，融合起来是非常非常美的。好，这个是最 top。那我说到这个，你不用有很多准备可以去读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卡夫卡，他有很多短篇，很容易就可以进去。那或者是像这个旧俄小说里面的契诃夫，因为契诃夫他也是短篇小说嘛，然后他的小说就没有那么厚重，他比较不会写到一些那种家国或者是什么犯罪的东西，他就是写很多爱情、小人物的东西，所以大家比较。这个光谱另外一端的，我就会推荐卡夫卡跟契诃夫。
1: 但我觉得慧珍不只是看经典，我发现你的书里面，你也看漫画，
0: 对对，
1: 大众文学其实你也是看的，对，你算是一个很资深跟专精的读者了。你挑书有没有什么样属于自己的原则或怪癖？
0: 我早年真的就是杂食，我早年是什么都看。甚至是非文学领域，譬如说我书里面也有讲到，我去采访那个周俊勋嘛，
1: 对，
0: 红面
1: 红面
0: 棋
1: 棋
0: 王，
1: 王，
0: 哇，那一阵子我整个对围棋之着迷，我就找了很多围棋的书来看。对，那当然也有一些跟围棋相关的文学啦，像川端康成，他就写过《名人》，然后像我自己也蛮喜欢像宫部美幸。因为宫部美幸他的小说经常结合很多社会事件，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现在台湾比较缺乏的。
1: 啊，我们需要更多元题
0: 对
1: 材
0: 他，
1: 哈。
0: 我觉得大众小说也非常需要，他需要把更多的读者拉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读杜斯托耶夫斯基，对。然后像漫画，我自己非常喜欢伊藤润二。
1: 有，刚刚我们那个导播看了就很兴奋了。
0: 对。我当然有收集他所有的作品，他当然我们会把它归类成恐怖漫画，他的一些什么富江啊，一个恐怖的美少女，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嘛。但是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也会去呈现很多社会的现象，他会把一个很小的这种民生的事情去进入这个伊藤润二宇宙里面，他就会变成很。其实蛮变态、蛮恶心的，
1: 接受度超广的。那今天呢，慧珍也还带了一些书来，
0: 对，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都算是你的口袋书吧？
0: 因为我之前是蛮受这个大江健三郎影响，也是日本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1: 得主
0: 哈。因为大江健三郎呢，他除了是一个小说家，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读者。他会选一个主题，然后他花3年。好，譬如说，我随便举例，譬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就会花3年，像一个学者一样去专攻，去，好像你要写论文，其实根本没有，你就是一个普通读者。
1: 所以你也是大江健三郎这种做法就对了。
0: 对，我今年我就是要打算读这个波
1: 拉
0: 拉尼
1: 尼
0: 奥，他其实是一位智利的小说家，
1: 是，
0: 然后他是这几年大概将近10年在这个西方文学界，包括英文跟这个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学界，觉得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且甚至是可以超过这个拉丁美洲这个马奎斯，但是他的小说真的是天书成集哦。我刚才那个金字塔，杜斯妥耶夫斯基上面要再
1: 加一
0: 一层，叫做波拉尼奥。他的小说我觉得就是打破我以前读过长篇小说的认知。他其实小说写了非常多的失败者。他写了一些像他一样的这个无所事事的诗人，好，创作者。然后我最近在读的，他有一本叫《2666》，是大概有900多页。他就是也是 类似写了这一群人，但是呢他同时去写这个墨西哥那个有一个罪恶之城，他大概就是在美墨边境，他有一个妇女的连续谋杀案，他就把那个很残酷的东西放进他的写作里面。好，我这边简单念一句，这个是就是他的采访者对他的评语，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哦，就是我觉得他的心灵是整个广阔到，哦，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这边再举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位美国的小说家叫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为什么要举他？因为呢，他除了是一个大脑容量非常可怕的一个小说家之外呢，他也曾经是一个网球选手。因为 我自己本身，但除了是一个饮食然后书痴，我也从事是一个运动迷。对，我非常着迷于网球跟足球。
1: 是是，
0: 当然每个记者都会被问嘛，你有没有一个终极这个世界你最想要采访的一个人？
1: 那你就是费德勒了。
0: 对，我就是 Roger Federer。 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昏倒之类的。对，那华莱士就写过一篇关于 Roger Federer 的人物的写作，哇，简直精彩到不行，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球选手。然后呢，因为今年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嘛，就关于足球，当然也有一些文学的书籍嘛，像有一个德国作家也得过诺贝尔奖，彼得汉德克，他写过一本守门员的焦虑。是是是，因为守门员在这个足球里面他其实是最容易被骂的。所以就关于足球的文学历史，那也包括战术，各种种种，我大概也是准备了一批书在那边准备要
1: 读。你真的太强了。就是主题阅读，但是可以把那个主题读得很专精。
0: 对对对。
1: 但你让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你怎么可以长期而且大量的读那么多屠杀、劳改、集中营，
0: 是，
1: 而且以你阅读了这些书跟研究了相关的历史，去写了一本《草莓灰烬》你心情不会受到影响吗？读这样的书？
0: 其实我读这个书的历程也有一个很变态的历程。
1: 又变态来了。
0: 我其实是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的时刻，就我当时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
1: 原来如此。
0: 我就去读另外一个也很沉重的，我忽然发觉到好像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读很轻松的东西，因
1: 为真的跟我们都相反，
0: 因为我还是会一直去想着那个压力很大的那个事情，我反而要去读一个能够把我拉到很深很黑暗的地方，我就反而会释放我的压力。
1: 我以为你回过来看你觉得，哦，那这件事也没什么了。
0: 对，然后它当然也有一个历史对照的效果，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当局者迷，所以我去读远方的历史，我去读这个纳粹德国的东西，去读中南美洲屠杀的历史，去读这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先拉出去再回望，它会有一个历史时空的这个度量衡，可以让我比较冷静看待。
1: 很棒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应该要学起来。对于你这么专精的一个读者来说，如果一句话我要来形容阅读对你来讲是什么，我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0: 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呢，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对，我不需要打工存钱买很多机票去到世界各个地方，我也不需要小叮当的时光机让我回到过去或未来，我只要一本书，它就可以瞬间让我进入到那个微型世界。譬如说我在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外遇，我也不需要破产，甚至我不需要最后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去自杀，但是我可以了解那样的一种非常复杂幽微的一种 一个女人在当时的心态。
1: 嗯，说得太好了。所以呢，其实读书读万卷书真的很重要，它其实跟行万里路会把我们的心带到远方，
0: 对，
1: 是很像的。嗯，好，谢谢慧珍。
0: 对，谢谢，
1: 很丰富，谢谢。
0: 对，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湖滨散记的译者林立雪。翻译让我可以探索另一个文化与心灵的世界，帮助两个不同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交流、彼此相爱。我觉得最难的事情是我翻的书很广，那有些专业领域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那些生活背景，也没有知识背景，我需要有一些朋友专家当我的顾问去问问题。我喜欢拆解不同语言的那个文字的结构句型，对我来说有点像在拼图，在拼凑。然后呢，当我要把它转译成中文化的语境的时候，那个过程对我来说有一种内在的喜悦。那这种内在的喜悦，我想很多人是不懂的，所以我是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事情。我想跟大家介绍湖滨散记，不管你是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都可以读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让你重新思考生命中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的人生可能会重新的排列组合。这本书是我的最爱之一。那我觉得这本书也很重要，就是它让你去思考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还有事情，比如说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像我自己在里面得到启发，就是工作是我连接社会的一个生存方式。然后还有婚姻对你的关系是什么，孩子对你是什么，就是让带你去思考一些事情。我也想跟大家推荐这本《异教语言学》。各种传播工具非常发达的时代哦，不管是它是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背景，它其实都有用一些方法技巧，甚至你可以说是心灵控制的技术。那它表现在语言上会有一些特色，那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提醒。我想推荐这本书叫做《大掠夺》，那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扩张跟美国企业的没落。其实企业本来是在提供人民需要的东西，可是在华尔街兴盛之后，他们只看短期利益，那所有的经理人都需要为记财报这件事情努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长远的建设，甚至他们也会牺牲员工的利益、环境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每天都在消费，那我们必须看清楚消费背后是什么事情在操控。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书，希望大家会喜欢。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你上哪儿上哪儿？对对对，再往上再往上，哎，别着急，一下一下，哎，好。
1: 王爷爷，哟，
2: 你来了。行了，先这样，先这样。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别再管我叫罗爷爷。管我叫师傅，我收你这徒弟了。
1: 这不太好吧？
2: 没什么不太好的，这件事我说了算，你爸那边回头我去跟他说。
1: 哎，师傅，
3: 这算是师傅送你的见面礼。
1: 谢谢师傅。
2: 把手底下活放一下，我说句话啊。我今天正式知会各位，我新收了一个徒弟，就是这位帅哥。
4: 恭喜罗师傅，恭喜罗师傅。
2: 去跟大家说两句。
1: 大家好，我叫郑素年，以后请多多关照。
2: 多关照啊！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干活。
3: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坐这张桌子。啊，你每天的工作呢，要早来20分钟，扫地搞卫生，
2: 抽空的时候画点画。等你的画画的差不多了，才可以动老物件。哎，你记住啊，你以后每张画我都要给你打分。
1: 记住了。
3: 行，现在去打壶开水去。
1: 哎，

0: 上面横幅右边这儿，再高一点。对对对，
1: 喂，苏年哥，你刚纹修院了吧？嗯，刚拿完水。感
0: 觉怎么样呀？是不是特别的奇妙？
1: 是啊，罗爷爷成了师傅，我爸成了同事。
0: 你这辈分都突然提高了，
1: 以后得叫你苏年叔了吧？行啊，那你叫一声试试。
0: 美的你。
1: 哎，对了，
0: 苏年哥，今天晚上陪我去趟商场呗，我参加了一个英语演讲比赛，特重要。我想买一套正式点的衣服。好，我给你买。哎，不用，我有钱。
1: 要不，请我吃好吃的吧。那你想想，想吃什么？
0: 那我得好好想想，晚上见面告诉你吧。
1: 晚上见。
0: 再见。
2: 哎，小雪！
0: 哎，学长，
2: 你演讲稿准备怎么样了？有信心拿第一吗？
0: 准备倒是挺充分的，但拿第一不敢想。
2: 加油！
0: 嗯，加油！
2: 拜拜！
0: 拜拜，我走了。喂，妈。
3: 小雪，你听好了，我要跟你爸离婚，离婚！啊？
4: 哎，素年过来了吗？
5: 过来了，
4: 采访你一下，
5: 儿子变同事，感觉怎么样？
6: 少华，少华同志，谁让你拿我桌子上早餐的？
4: 那不是有两份吗？
6: 我是想吃一份拿一份。马上就不在一块过了，哼，别拿自己不当外人，少动我东西。
4: 别没完没了了，臭来气！不是，
5: 怎么了这是？
4: 你都看见了吗？嗯。你是儿子变同事了，我媳妇变同志了。造个什么孽？
5: 哎，过去哄哄不就完了吗？
4: 哄什么呀？我又没错。

0: 不管他那毛病，这次有因为什么呀？那么大个屋，全都是他的东西，我就俩小抽屉，就这还找我事儿？
1: 你都想象不到他那抽屉有多乱。
0: 我看着就别扭，我好心好意的，我帮他收拾一下吧，他偏说丢东西了，上来就跟我嚷嚷，我急赤白脸的，我当时就不干了。
1: 你那些破铜烂铁丢了怎么样？
2: 弄丢了我的东西，还说我是收破烂的。
1: 他说我是个收破烂的。你还不知道我不就是爱收集一些布料吗？那有些衣服它是旧，可是料子它还好的呀。那我给它拆下来，我消消毒，我缝缝补补，那不是又是一件洗衣服？这怎么了？
2: 我那些零件全摊开了，摆不满一桌面。许他占俩大衣柜。
3: 我就不许我占俩小抽屉。
2: 不过你们家那抽屉啊，可也真不小啊！你哪头的？
3: 我跟你说，这事儿搁你身上你也急。我那抽屉里都是宝贝呀、啊，那全都是我这么多年顶风冒雪，我一个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很多都是老物件啊。他倒好，脾气一上来，但起我那抽屉，啪就给我扔地上了。
1: 你说那么点小零件蹦的到处都是，我上哪儿找去啊？我
4: 那太过分了，他零件无辜啊。
1: 说的是吧？
5: 是啊，
1: 我不是有意的。你知道他那个抽屉那么沉，装的都是破铜烂铁，我手一滑，咵就扣地下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我想跟他赔赔不是。哎呦，上来就跟我急了，把我那些布料子全都给我翻出来了，咵就扣地下了，拿剪子就要给我剪。我说，你剪一试试。
2: 那最后这是剪了还是没剪？
3: 那我当然，
1: 捡漏给你玩命！
3: 不敢捡，那是一全须全影的母老虎啊！我要不是武松，我敢惹吗？
2: 那最后就
3: 放回去了。输人不能输阵呢，当时我啪扔地上了，哎，就这又急了，张牙舞爪上来就挠我呀！
1: 然后呢？然后不就吵呗？你说俩人生活了十几年，哎呦，你想不到什么难听的话就说什么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想知道这男人对你什么心思，你就看他跟你吵架什么样子。这不吵不知道，这一吵啊，全看出来了，感情都是憋着的。你知道他说我什么？你猜，说我是母老虎，说我没文化。
3: 说我不给他人权，你别笑，还说我是个破烂王，我当时就不干了啊！我是捡破烂的，你别跟我过呀！离婚呢？
2: 离就离，谁怕谁呀？最烦这一套。年轻时候跟我说分手，哦，老了跟我说离婚，离，谁离跟谁过不了啊？
3: 对，离吧，反正民政局啊，咱也有熟人啊。
2: 加急呀！
3: 离什么离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怎么回来了？
1: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2: 哼，肯定是被你妈吓的。
1: 哎，我妈呢？
2: 一下班就串门去了，说见着我啊，烦你。
1: 哟，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呢。
2: 看就是更年期。
1: 嗯，我看也是。老邵同志，我妈更年期，你可得稳着点呀。你跟她较啥劲儿呀？
2: 我现在认怂也没用，她一个人能较两个人的劲。
1: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们玉老师，气能自己生，但不能自己消，你得哄呀。
2: 这我这气儿怎么办啊？哦，他那堆破烂占俩大衣柜，我怎么连两个抽匣的使用权都没有啊？说到哪儿我都占理。
3: 你要那脸干嘛使呀？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呀？
1: 你媳妇要是跑了，你跟脸过呀？再说了，您能说我妈那一柜子东西都是破烂吗？
3: 她用那些破烂给咱们做多少件衣服呀？这些年来，您买过衣服吗？

0: 是不是穿的倍儿精神？你再看看，您身边那些叔叔们，有谁穿的比你帅呀？啊，老少同志，咱得知恩图报，是不？
1: 就知道劝我，你怎么不劝你妈去？
0: 攻坚战不得从好打的入手吗？这还是你教我的。哼，
1: 行了。
2: 不吃泡面了，待会儿得带你吃好吃的。哎，
0: 不行，我约了素年哥一起逛街去。
2: 逛街？嗯，
0: 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演讲比赛，好多大公司领导都来听，我得准备准备。
2: 哎呦，
1: 那得好好准备啊，没准进个世界500强呢。
0: 那可不，我走了。
2: 好，
0: 加油，加油。嗯，
3: 再见，贝里。

0: 这女孩长得真漂亮，要是能找一个这样的当女朋友，那该多好！
1: 嗯，吃什么呀？
0: 吃什么
1: 呀？
0: 你不想、啊、
2: 吃小面吧？
1: 好嘞，你也。
3: 哎，十一，你们好，
0: 你认识？
2: 是，我高中同学。哦、啊。要不你们先过去吧，我一会儿找你们去。啊，
4: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娜娜，那我也走了，你们聊，你们聊。
2: 你怎么来了也不告诉我呀？啊，
3: 临时决定帮同事忙。
2: 怎么啦？生气啦？
3: 没有。
2: 骗人。
3: 诗音，你是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事儿？

0: 你吃饭了吗？饿不饿呀？
1: 没吃呢。
0: 那跟我们一起吧。那算了，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顺便逛个街，买身新衣服。走吧。
2: 他俩怎么也来了呀？
1: 说要庆祝我实习第一天。
3: 哎，你们逛你们的啊，别管我们。
2: 哎，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呀？你们要是有事儿的话，你们先去忙呗。
3: 不忙，我俩没事儿。我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呀，就是陪着你们。
4: 其实我还真有个事儿。小雪是这样，
5: 我呢想给云锦买一身衣服。
4: 我看你们身材挺像的，我想麻烦你帮我试一下。
2: 嗨，就这事儿呀？你早说呀！你随便挑，挑好我给你试。啊，
5: 我想买的在楼下。
2: 哟，奢侈品呢？
1: 你要是喜欢，也给你买。
2: 啊不，咱们才刚实习，别膨胀。走吧，走吧，走吧。

0: 怎么样？这家餐厅好吃吧？
1: 嗯，挺好的。但是咱们还是下次别来这儿。
0: 为什么？我就爱吃牛排。
1: 超市一块牛排才多少钱？我做好，咱们去我家吃。
0: 不是你家连煎牛排的锅都没有。
1: 那去你家。
0: 被我爸妈看见怎么办？

0: 哎，对了，上次你说那个话剧排练什么时候演出啊？
1: 那个，我们已经演完了。
0: 那你怎么没和我说呀？我花都订好了。
1: 那你赶紧退了吧。就是突然提前了，我也挺措手不及的。下次吧，下次我一定带你去。明天我空出一整天来，好好陪你。
0: 但是我明天要加班。
1: 怎么又加班？
0: 大区经理下来视察，表现得好的话有机会的。
1: 你们有什么机会？

0: 怎么样，可以吗？
1: 是觉得太冷。
2: 你冷吗？
1: 冷。
2: 那就是冷。
1: 这个理论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0: 哎，这件怎么样呀？要不要再试两件？
2: 哎，啊啊，够了够了，麻烦了。
0: 那我就去换回来了。
3: 哎，你怎么不叫我呀？哎呀，累死我了。哎
4: 呀，我们俩看骑的那么开心，没好意思打扰你。嘿嘿嘿。
3: 哎，啥时候吃饭？我就为这顿饭来的。
4: 喂，啊，啊，我知道了，马上到。
5: 谁呀？
4: 哎，薛宁，他想让我陪他逛个街。
6: 哦，
4: 哎，那你不帮云姐买衣服了？
6: 啊，买。我现在去刷卡，
4: 你帮我拿过去啊。好了，
3: 可以呀你。
7: 哎，怎么就你俩呀？他人呢？
8: 哎，陪别的女生逛街去了。
7: 云锦不是在外地吗？
3: 别问。
4: 有喜欢的吗？
7: 嗯，没有，又贵又不好看又不舒服的。走吧，咱们吃饭去。
3: 哎，这个可以啊！大风车呀嘛直扭扭地转，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5: 哎，小伙伴呢？

0: 爸，你大早你这干嘛呀？
1: 小点声。你妈可越来越过分了啊！我巴结了一晚上，她不接茬啊。
0: 那你巴结对了吗？
1: 我端茶送水，揉腰捶腿，没用。哎呀，
0: 你这些都是老把戏了，你得玩点新的。
1: 这什么新的？任何女人。
0: 都会在两个字面前认输。浪漫。
1: 浪漫。

0: 嘛去啊？
1: 我给他浪一个去，接着睡吧。
0: 哎，我也不睡了，我得赶紧起来收拾一下，还得参加英语演讲比赛呢。
1: 好，
0: 加油！

0: 错了。
1: 没了你呀，不能活。
0: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2: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3: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0: 就像老鼠爱大米。
2: 我没了你不能活。
0: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3: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0: 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
3: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
0: 我没了你呀，不能活。
2: 媳妇儿，媳妇儿，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哎呀，沙发睡得腰疼。

0: 哎，邵老师，哎，穿新衣服了，
1: 东哥给我做的。哎，邵老师，啊，你这衣服上绣花真好看。
0: 我媳妇亲手绣的。哦，
1: 真好。打水啊！
0: 啊，我先过去打水了。
1: 哎，快去！今天打水的人这么少。哎，老郑，哎，你骑的人也太慢了。 跟东哥和好了，一天没理我啊，闷头给我做新衣服呢。哎，包给我，我给你拿进去。哎，看着舒服多了。哎呀，同事们，该打水了，打水了。
2: The Olympic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Olympic spirit will flourish again.
3: 他是大喜的呀！哦，他是大喜新生哦。
2: An Oriental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0: 他对此还有点惋惜呢。是挺惋惜的，要是毕业来问就好了。没事的，只要你进了他们的人才库，以后有的是机会。小雪，你可真厉害，他们环宇啊，人均是二幺幺的硕士，你要是本科能进，那可是人才中的人才。
1: 但是他们是投资公司，招我干什么呀？
0: 他们这两年在拓展海外业务，所以急需翻译人才。
1: 可是，进去了压力会不会很大啊？
0: 没事儿，只要在那儿多两年经验，以后啊，别的公司抢着要。
2: 好了，同学，可以开始了。
0: 开始了。
3: Good afternoon, dear professor. My name is Yuan Rui from Zhejiang Province.
4: 我今天来临，请你了。小雪，那我先走了。好啊，你先忙，学长。拜拜。
5: 拜拜。
4: 小雪，你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吧。
5: 哎呀，我们就一起参加个演讲比赛，你怎么来找我了？我跟你说，我常去那家美容院，今天搞店庆，年卡会员送一趟免费的皇后 SPA， 走，带你去感受一下贵妇级的奢侈。这么奢侈？啊，不，你走。我已经跟苏年哥约好了。
4: 干嘛呀？一起去看新上映的《哈利波特》。怎么又看呀？你改天呗。这个免费的
5: SPA 不做，不相当于扔钱的吗？扔钱的确让我有点于心不忍，可是我不敢放苏年哥鸽子呀。小雪，我可告诉你，要想维持男人的兴趣，必须要学会欲擒故纵。这一次。 你先爽约他一次，下一次再美美的出现在他面前，事半功倍啊！
4: 那我怎么跟他说呀？
5: 哎呀，发个短信就行了嘛！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4: 发什么呀？

0: 咪咪，
1: 你哪儿去了？
0: 咪咪，
1: 哎，
0: 咪咪，
1: 那怎么这有点奇怪呀？啊，看着，
2: 还没习惯，跟您是同事。
1: 哎，以后时间长了之后就习惯了。你下班，自己去玩玩，你别老一个人待着啊。
2: 本来约了小雪，但她突然有事儿。
1: 哦，那就下班，咱俩一块儿回家，然后回去多做几个菜啊。
2: 哎，
1: 你先忙忙吧。
3: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素年跟我有什么急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就说写论文呗。
4: 这好吗？
3: 学习还不好啊？走吧走吧。
5: 啥情况啊？

0: 喂，
1: 你不是去看电影了吗？不是跟邵雪啊？
0: 他说他有事儿。我看见他了，在美容院呢。你看错了吧？
2: 我怎么可能看错？
0: 他跟他朋友一起来的。
2: 哎，我跟你说啊，
1: 喂，
0: 搬楼搬楼搬楼，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那室友。
1: 那你在这傻笑什么呀？
0: 我这次给他做了一个反向月老。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懂。

0: 我跟你说呀，有时候矛盾才是感情的催化剂。走，今天高兴，我请客。
1: 那我们去做什么项目？
0: 不能超过300块钱啊！
1: 那你也太抠了。
2: 哎，这1000多的护理就是舒服，
3: 是吧？比看电影强吧？
4: 那可不，比看电影强多了。

0: 苏年哥，忙着呢。
1: 没你吗？
2: 我是在做美容。
1: 哦。
2: 你听我解释一下。嗯。林诗英她有一张会员卡，刚好今天可以做一个免费的美容。
1: 她比我重要呗。
2: 啊，不是，这个美容1888，免费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那我明白了。是钱比我重要，你接着做吧，好好做。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2: 完了，四年哥另一个人格出现了。
3: 敷面膜多重要啊！别分心，
2: 四年哥，我跟你说，我突然特别想看电影，想看得不得了，我这就去找你去。
3: 便宜啊，看电影多没意思呀、啊！
2: 有意思呀、啊，太有意思了！我就指着这场电影活了，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我要是今天看不了这个电影，我得后悔一辈子。我现在就擦脸，我擦脸去找你去。
3: 哎，别擦呀，多可惜啊！
2: 孙年哥，做护理得身心放松，你不高兴我就放松不了。而且你这样的话，我吸收的都是毒素。你想想，你不让我去找你的话，你不开心，这护理白做了，电影也看不了，这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呀，孙年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找你吧。
3: 行吧，我在电院等你，
4: 路上慢点。
2: 那待会儿见，待会儿见。我先走了，我们改日再约。
5: 怎么了？
2: 哎，孙年哥生气了，这男人比扭起来，女人根本不是对手。哎哎，我走了，别！哎，
5: 你慢点，别摔了。
3: 不吃。
6: 那，你喝奶茶吗？那
3: 看电影，别说话。
7: 孙年哥，刚刚的电影挺好看的吧？
3: 嗯。
7: 要不，明天我再请你看一场吧。
3: 不用了，快回吧。
7: 怎么办呀？我上次惹孙年哥生气，是怎么哄好的来着？
8: 哥，你别生气了，我下次给你留一个冰糖葫芦。
9: 我不吃。
8: 那我给你放烟花吧。
9: 我不看。
10: 啊！疼不疼？
8: 我不生气，我都不疼。
10: 下车要小心点啊。

0: 疼不疼？你不生气就不疼。
1: 还真不想吃。啊啊，那你先答应我，你不生气，我就给你看。嗯，
0: 好，不生气。
1: 你看，不疼了。哎，苏宁哥，你别生气了，我答应你。 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你笑一个嘛，嘿嘿。嗯，苏年哥，苏年哥，啊，苏年哥，苏年哥，苏年哥，苏年哥。

0: 小雪，
1: 你怎么来了？
0: 昨天不是去看电影了吗？美容院给了几盒面膜，我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啊。嗯。
0: 你们昨天电影看的怎么样啊？苏宁还生气吗？
1: 不生气了。
0: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1: 没有进展。
0: 嗯，那好吧，自己玩吧，我走了。
1: 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好朋友如果变成恋人的话，会好上加好吗？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 没情况。我就是问问。
0: 这个不太好说。在一起之前，你会觉得他千好万好。但一旦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你跟吴欢不是挺好的吗？
0: 一言难尽啊。两个人生活的圈子不同，就会变得没有很多共同话题，不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天天都待在一起。而且一旦开始了，就变不回朋友了。所以啊，小雪，一定要慎重。

0: 笑什么？我没笑。没事偷笑，必定有料。说两句。
1: 打你的游戏去。嗯。

0: 飞叔，问你个事儿。
1: 说呗。
0: 你说，如果两个人接吻了，是不是就代表他们在一起了？
1: 这事儿你是问对人了，接吻这事儿我太了解了。我跟你说啊，接吻之前你得先跟人表白，人得答应你。如果没表白你就接吻，那属于耍流氓。
0: 表白，
1: 你跟谁接吻了？哎，问你话呢，你跟谁接吻了？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妈妈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们三个小孩就只有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要去工作，然后又要回来做家事，然后还要顾那个很皮的妹妹，然后晚上还要顾她睡觉，就很累。
2: 我是阮思清，带三个孩子其实也不简单啊，压力也蛮大的啊。不过现在小孩子还小了，工作也不稳定啊，所以。还好这边的老板他都比较随心啊，等到我有工作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帮忙，对，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
3: 那要工作要准备什么道具？
2: 就是这样简单的，这样
3: 雨鞋
2: 啊，还有那个袖套、手套，啊，跟一个帽子，才不会晒到太阳。那新牙这个要拔掉，这个是不要的。这是幼草，现在是刚开始种，它还没有成熟嘛。就是要拔草啊，或是要拔一些那个新芽，就它发出来的新的那个树叶，就把它拔掉，才不会影响到那个番茄的成长嘛。
4: 其实这些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家庭的日常。家庭都很节省，所以有时候说车子相对老旧了，或者是其实也考量到说换就要还要再多支出，对啊，不想多支出，其实你相对就是会去担这些风险，
5: 对。搬不动了。要先靠旁边吗？哇，突然坏掉了。

0: 放心，在家福坐久了，什么事情都会遇上。
1: 基本上其实我们第一次跟宜萱家里面跟妈妈家里面接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人很努力的一个样貌啦。然后其实在我们跟妈妈谈过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家里面生活的压力确实非常的沉重哦，因为一个妈妈，一个新移民的家庭的妈妈，然后工作状态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下，还要去维持三个女儿的生活跟教育。
0: 头家，敢唔卡手，甲阮斗斗讲一下。
2: 小心，你卡手。
0: 你加小心了，麻烦你加小心。

0: 实我们其实说真的，我们很谢谢妈妈愿意来跟家福来寻求协助，因为她的协助其实最主要的是帮助了孩子。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家福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使命。我想我们今天对每一位孩子，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运用社会资源来给他们协助。那能帮的有限，可是最起码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他学习的路上是能够有支持的力量，有陪伴，有关怀。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过宜萱跟家里面的这样的状态之后，我们会很愿意来透过社会爱心的支持来陪着家里面一起做努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接下去会一路陪着妈妈，陪着三个孩子再继续努力下去的一个最大方向。
1: 你看妈妈有没有在家？
2: 老师你好。
1: 妈妈
2: 是。
1: 那个妈妈
3: 是
1: 看那个中心这边刚好有一个枕头
3: 是
1: 看那个宜萱学校那边有没有用可以用然后这个应该会喜
3: 欢。哇，好漂亮哦。
1: 你可以练习打练习
3: 跟老师谢谢谢谢老师。
1: 喜欢这边还有这个
3: 就是说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再嫁过来嘛经济朋友也是比较少了没有了而且像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之后也会担心说他以后的未来找工作也不像台湾本人的那么好找也有想过所以我就会鼓励他说你要读书嘛，我学喜欢读什么就要去努力的去学习。我也希望他能够读越好越好啦。
4: 我叫林宜萱，现在二年级。我一开始踏入美法是。在国小六年级毕业之后，那时候就觉得想要帮忙赚钱，然后我就想到了美容美发，因为我对美发刚好也有兴趣，然后妈妈就帮我找到了一间美发店，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在那里打工。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美发。然后在家里都会帮妹妹编头发之类的，就是我会强迫她让我编头发，因为我喜欢。然后以前妈妈也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到美发店打工啊之类的，因为在电视上也会看到有洗头妹还是什么的，都可以自己赚钱。然后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然后就想说问问看可不可以来美发店工作，因为我喜欢，然后我也想要帮妈妈分担家计。
1: 应当啊，做比赛得冠军的时候，
5: 我得先把银子摆熟。
1: 我再看看我冠军谁过。
6: 先你拿迄落冠军比赛拿迄落哦，摕着冠军哦，阿姨刚才甲你举报机啊。
4: 加油团。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问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美发店打工啊？”然后妈妈那时候也很不放心，因为想说我年纪那么小，要去美发店，然后又要做到九点很晚，所以她就一开始也没有很愿意。然后我就跟她说：“啊，可是我喜欢美发，然后我又想要帮你分担家计。”然后妈妈说：“好了，帮我去帮你找找看。”然后之后就找到离家里蛮近的这一间，因为这间是我亲戚也在这边用头发，感觉老板娘人很不错，就是会愿意教我这样。然后我就经过了这些介绍，我就来到了这边，然后才开始从这边学到很多技术。我们坐这边。
2: 好。越南旅馆，不笑。
4: 你要剪头发吗？
7: 对，我想要。就是把刘海剪短一点，然后让它稍微盖过眉毛就好，因为我骑车会压。
4: 就是也不要眉上是吗？
7: 对，就刚好盖过。
4: 好，
7: 然后我发尾想要修。
4: 好，修大概几公分啊？一开始帮客人洗头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批评嘛，然后洗着洗着就会 看到客人的脸上越来越多笑容，就会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蛮喜欢我洗头的，然后他们也会称赞我，然后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看到这个客人再来就会很开心。
5: 有没有最怕遇到怎样的客人？
8: 看起来很凶的，
5: 看起来很凶的，
8: 对啊，
5: 你会不敢跟他动手，
8: 对，就让他剪坏，他又不会对我怎样。
9: 宜萱的表现，他的各项的手的灵巧度还有美感都是真的很到位，所以我们几个老师结合起来，觉得这个孩子真的不错，所以我们也跟家长联络了一下，希望他能让宜萱可以往这一方面走。那本来因为宜萱他的成绩也不错，他家长是希望真的是走高中路线，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本身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在美容院去接触到美容打工，他的技术上各方面，他对这一方面的美容科还有他的美发，他的理想也自己来跟我们讲说他真的很喜欢。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新娘发型，那我们在新娘发型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为这个客人设计的是往下盘。宜萱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届的一年级就可以参加到全国技能竞赛了，第一届的全国一年级就是分区就可以得到第二名的，那当然第一年在全国赛只是佳作，那我们期待他今年可以在全国技能竞赛能进到前三名去，那这个对于他未来的路会更广。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比赛，我们总共有比八个发型，总共有八个发型。那我们的比赛是很活的，它是给你图，马上看到这个图，你要跟它做一模一样。那如果以一般的试题来讲话，就是比较基本的假人头的部分，宜萱都没有问题。那在真人的部分，宜萱可能欠缺的就是现场看嘛，现场的部分他没办法马上灵感说，看到这个发型，他要马上怎么做？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加强他的分析，教他怎么看这个发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要怎样分析解剖，再来我们再来着手，我们应该用什么技巧性去把它呈现跟图一模一样的，这个部分他可能比较弱一点，这样子才不会有凹进去的那种效果，斜的，那也不要夹得太深。不要夹得太深，让它弧度这样出来，这个吸的弧度就会呈现女孩子的该有的，有没有那个味道？
4: 我觉得蛮快乐的，因为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还有我同学一起陪着，老师也会陪着，就是给你跟你说哪里不好，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在进步。一开始进来学美发，他们教的是蓝边，我之前没有碰过，跟我之前看过的新娘发型那些的都不一样。然后老师教的时候，那个需要手很巧，头脑也要清晰，因为他要一个一个慢慢穿。然后那时候就学得还好，但是之后要编出一个型的时候就会来不及，因为一片要编大概十分钟就要结束，然后一颗头要编五六片，然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所以那时候会很赶，会来不及。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是放学下课之后也都会来这里练习，人家都走了，然后我们都会继续留下来练到好。这样
9: 先从绑的地方，先把你如果这个客人是没有烫过的，我们可能会先用电棒啊这些帮他做一下变化，让他可以让头发更那个柔顺，让它有线条的方向感。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从外翻，电棒用外翻的，不是内弯的，是外翻。橡皮那个夹子用套橡皮筋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来的紧一点，你也比较好操作，比较不会去卡到头发。我们所要呈现的女孩子还是要有一点菱形状，那种线条才会漂亮。整体千万不要做成方形哦。在他们的训练方式是重点是在假日，在我们整个的假日还有到快比赛的那一段将近一两个月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我们都是练习到晚上九点十点，我们曾经练习到过两点的半夜两点，因为在后面的冲刺， 孩子他觉得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老师我要继续，我要再练一颗，我要再计时一颗，因为我们有时间的，一个发型都有时间的，所以他们会自我要求，自我要求，老师我今天做的状况不是很好，我想要再计时一颗。那当你计时一颗，就是3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那这个过程就等到晚上。那这个时候到晚上，我们常常会讲，美容科的选手教室常常都是亮的，都是亮的，所以他们会练习到很晚。那当很晚的时候，其实有些孩子是我们是到晚上，像宜萱也曾经住在我们的老师家里，就是直接带回家住了。哦，我们几个选手，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直接带到我们自己家里去住，因为晚上宿舍那边会造成人家不方便，所以我们会带着回去练习。那因为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们是老师们都希望是陪伴，先把分区分出来之后，再把头发绑起来，再把它绑起来。那今天几个重点就是在编。在编，那我们绑的时候要注意，不用绑得很紧，因为你绑紧的话，这个地方会整个没有弧度，那就时尚感就不出来了，就会变成比较古老。就要注意到每个细节哈。我们在不管在真人或者在比赛，脸部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个在现在在国际赛都一直很讲究这个。
10: 通常我们在染头发的部分啊，会先从染剂的挑选。那因为染剂它分很多种，那比赛的话通常颜色都会比较偏向一些比较时尚的颜色，那所以染剂他们在挑染剂的时候比例很重要。那再来就是它颜色的分布跟它之后呈现的效果其实是有加分跟扣分的重点。那如果你颜色的分布就是染出来是有跟人家有一点区隔的，然后线条也都抓得很好的，其实在你的分数上面来讲是加分的，那也会增加发型上面的一些丰富性。
4: 染发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染特殊色，你要先知道它的基底色是什么颜色才能上你要的颜色，啊，这样子出来不一定会是你要的那个颜色，因为如果你的底色不够浅或是不够深，它出来的颜色就不是你想要的，就算你的配方是调对的，而且每一个配方都要自己去试，它会给你很多种颜色，你要去把那个调，就是调出它要的那个颜色。
3: 以前我也想教我们越南语嘛，啊，不过那时候他还小，啊，阿公阿妈他爷爷跟奶奶啦说先教他讲国语，不然怕他去读书的时候不太会讲啊，所以那时候就不教他那个粤语了。对，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他去读书回来也没有时间再读，而且我一个人在跟他讲他听不懂，我又就懒得没有再跟他多讲话，所以越南语目前是不会讲。
4: 妈妈现在有生一个小妹妹，她就会常常一直跟她讲越南话，因为她觉得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没有学到越南话很可惜，所以她现在就开始一直跟小妹妹讲越南话，然后也不知道小妹妹有没有听懂。可能会想要去越南，因为台湾的美容美发业越来越多，一条路上就会看到很多间美发店，但是还不确定，要先学会越南话，这有点难。
3: 老三呢是从小我带的，啊，两个姐姐以前就是阿妈有帮忙啦，啊，现在老三是我从小就带他到去读幼稚园。他还没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粤语了比较多。然后快2岁，他又上幼稚园的那时候，老师有跟他讲话，或者在学校的时候了，老师就回来就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在学校跟他讲国语，他好像是听不懂， 他会不会讲啊，或是会不会听啊，他问我这样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会讲会听，如果我都常跟他讲粤语，所以应该是国语他不太会听得懂。后来我就没有用越南语跟他讲了，就开始要多跟他讲国语啊，所以粤语的话是目前是没有在教了。那他偶尔跟他讲，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啊，但是他也不会讲。

通常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回来会六日都会回来，然后如果有比赛的话就不常回来，除非就是有重要的事情才会回来。妈妈上班回来也很辛苦，然后就想说可以帮她做一点家事什么的，然后反正之后我也会，我们都会长大，所以我们之后也会组成家庭什么的，也要知道怎么煮饭什么的。如果现在不学的话，之后也学不到，就要自己去找。妈妈最好的教科书吧。

0: 其实我学的，我其实不只想要学美发，包括美容、美甲，就整体造型的我都想要试试看。我以后不会，就是会先在美发上专攻，之后慢慢的扩展开来。我想要做整体造型设计的那种。我喜欢美发，然后就也想要做这件工作，然后感觉这个工作也可以让我。我可能蛮适合这个工作的吧，然后就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再继续加油，希望之后可以做出一个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好，这样
2: 好。
0: 可能小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钱嘛，啊，妈妈什么东西都会很省，可能去买菜什么的就只能花多少钱，然后回来就只能煮那一些东西，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的菜。之前妈妈都煮那个空心菜，不然就地瓜叶，还有藕丁啊。我觉得藕丁啊很难吃，因为很苦啊。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想要之后就是早一点赚钱，然后之后就过好一点的生活。

0: 谢谢妈妈给我的资源吧。她家福中心也是妈妈找来的，然后很多奖学金也是妈妈帮我找的，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蛮辛苦照顾我们小孩的吧。其实我跟妹妹也蛮叛逆的，有时候都会顶嘴还是什么的。妈妈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会不想做，然后就对啊，对妈妈顶嘴，但最后也是会帮忙啦，因为想做妈妈也很辛苦。妈妈原本长大的地方就是比较乡下，所以她会比较死板一点，她很要强，就是怎样就是怎样，很难沟通。但是之后越长越大之后，她就会慢慢听我的想法，可能也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关系吧，我们都会跟她讲，我们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她就会听进去。
1: 该做的我就要去做啊，然后小孩子该教的我就先教这样子，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目前的生活就是这样。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有些人会说蜜蜂消失的时候人类可能就活不久，你不能以一个蜂为代表全部，但是无折蜂确实是很多原生植物重要的授粉者，无折蜂消失之后很多原生植物它被授粉的几率就比较低，如果说原生植物慢慢的越来越少，那可能以后大家看到的就已经不是原生的植物。无折蜂呢其实也是一种蜜蜂，但它是没有蜇针的，所以在分类上的话，蜜蜂科再往下就有分成蜜蜂属跟无折蜂属，所以无折蜂是一个单独的分类。那这个无折蜂属呢，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种无折蜂，总共目前记录应该有600种，分布在各个国家。那台湾呢，目前只有唯一一种无折蜂，就是这种，叫台湾黄吻无折蜂。那无折蜂重要的第一个是它是台湾的原生特有种，所以它对于这个台湾的原生植物很重要。为什么？是因为，台湾目前很多的蜂呢是这个西洋蜂，就是外面进来的。那这个原生种的重要是，它是专门帮原生植物授粉，所以对于这个山里面的这些植物，生物多样性很重要。花比较小的，它们比较会授粉，因为它体型小，所以它也会去跑比较小的花。但是因为一般的蜜蜂体型比较大，它通常不会去造访很小的花朵。好，那当然在森林里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昆虫也会授粉，蝴蝶啊什么的，但是无折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昆虫。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呢是要把这一巢呢安置在我们无折蜂的原生森林里面。那这个森林是叫曲基山，它是一个我们待会会遇到就是这边的原住民伙伴，这是他们之前布农族跟卡纳富族交汇的地方，是一个很原始然后自然生态很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个无折蜂现在在台湾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它可能会因为就是农药或者是土地开发，最重要的是这个无折蜂呢平常是住在树洞里面，但是它的树呢必须要是大树，因为它要在冬天的时候有足够的厚度去保温。不过因为现在这样子的树洞，天然的树洞也比较稀少，所以无折蜂的数量在这个森林里面是越来越少。对，那我们做这种蜂箱就是去模拟它的树洞，去做繁殖，去做数量的恢复。那

因为它有文化的元素，有历史的元素，然后有生态的元素，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很不错的像是国中的教学的场域，跟之后我们做生态体验的教学场域。那又有原生的武则峰，所以今天的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场域整理成一个比较容易可以去教学的地方。第一个教学跟导览的意思是希望这种昆虫可以被重视，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在做保育的时候其实默默的做很辛苦，通常是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个昆虫被重视的时候它才会被真正的保护。如果说没有教学，或者是对于这些国中国小没有下一代的教育，他们会忘掉，就跟文化一样。其实这个吴泽峰他有一个主语叫阿祖，但是如果主语不用，慢慢就会被忘掉。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透过教育让这个东西被传承下来，然后把这个昆虫的重要性也传承下来。所以这个是教育在保育的重要性。那之后他们成长了，或者是大众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说更多的这个环保育的意识来照顾这个昆虫。第一个是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是在这个场域待会要去的曲奇山已经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他们有在里面种这个原生的山茶，他待会会看到他跟你一般的茶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它也是一棵树。然后这种树呢是要在这个林下，就是树下面有阴影才可以成长。对，那在这个山茶也是对吴泽峰很重要的植物，所以我们会相遇是因为他们在种山茶的时候开花，发现上面很多吴泽峰，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吴泽峰很好的原生环境。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国中的教学啊，一直是这个当地的文化的讲师，所以对于课堂上当然这个课业很重要，但是对于这个森林的文化、狩猎的文化跟这个自然知识的文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文化传递者。

0: OK。你们之前去放也都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这次应该是放最辛苦的地方。
0: 这一次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怎么说？
1: 这次就是第一次放到那么山里面。

0: 说我们现在要干嘛？
1: 现在要转移，待会我们要坐后面这台水牛车。
0: 为什么要换水牛
1: 车？因为我们等一下的路会很窄。
2: 三个人，一箱无遮风，搭着这一辆水牛车往山上行驶。由于前阵子的台风吹垮了山上的许多树木，让上山的道路变得崎岖难行。车子一路颠簸，后座乘客紧盯前方路况，和驾驶一同绷紧神经，丝毫不敢大意。
3: 我再慢一点，还会恐惧呢。

遮蜂的话，它的生存要件基本的三大要素就是要有蜜源、蜜胶、蜜粉植物这三项。然后我们刚才从这个地方是会有林班地，然后从原住民保留地那边上来，我们看到了野牡丹，还有白袍子，那是一种树。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这边看到的山茶，它的花。

0: 也是。其实很多植物啦，然后都是它的一些这个三要素的其中之一。对，小时候像我们是第十六支卡纳卡纳部族嘛，然后据我所知啦，现在十六个族群，就是北方的阿里山州族和我们这边的卡纳卡纳部族，有在应用乌遮风。那我的印象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啊，就是在我们的屋檐底下，都会有一两巢的乌遮风在那边。那它的利用是用它的蜂胶，比如说它制作一个鱼叉，那鱼叉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绳子捆绑？然后它会把那个蜂胶热溶解，然后涂抹在绳子上面。听说它有防水的功能。对，那事实上我这边就有我父亲以前做的鱼叉哦，到现在还没有坏掉。我们上次来这个地方在就是种山茶的时候，就这个位置乌遮风会就是飞过来，那我们认定说这个奇迹山这个环境应该是它的刚才所讲的三要素是很充分的。对，你看我们看到周边就有山茶的存在，然后这些树大多都是蝌蚪科的植物，所以它们在蜜源、蜜胶、蜜粉方面都很充分，很充分。事实上，我的印象就存在我那，就是大概幼稚园、国小的时候，然后之后呢就很少见，然后当然了，大概因为我们的就是农务施作的方式改变，比如说大量的用药物施作、除草了什么的，然后山林的开垦，造成它的栖地破碎、破坏掉了，所以不得不越往深山里面跑，或者是就是跑到别处寻找可以让它生存的地方。那相对的部落附近，早期我们所见的乌遮风，当然就不见了，或者是越来越少。对，你看现在这个地方离部落有一段距离，而且这个地方标高1400多，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遇得到。但是要找它的草，还要花一段时间去找。我们现在在做栖地的营造，然后再来就是幼蜂箱的放置。对，然后就慢慢，然后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从他处别处先引进乌遮风过来这边，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样子我们希望在纳马夏区建构一个无毒的环境，那你要种茶、山茶和养殖乌遮风，需要高度的很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这个方向。对，这样子，我们用在地现有的东西，但是它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处处可见，我们把它复育起来，这个事情做起来会，除了让我们找回以前原有失去的之外，会很有成就感，然后在地参与方面，他们也会很热络，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存在我们年幼时的印象，你们居然要把它复育起来，对，是这样。
1: 野生的乌遮风，因为可能有看到，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路上，它需要一个很专心的看，然后你可能要盯在那个花朵上面盯一段时间，它才会看到。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路途上都比较艰辛，所以没有很关注在这个花上面去观察长时间。因为现在没有到那么艰辛到的地方，它通常都已经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像是务农的时候用的传统的农法，或者是说这个原生植物比较少，可能都是用在这个经济种上面的种植，所以到现在要到这个原生的这个环境都比较困难一点。那当然因为在这个七八月有这个风灾，所以刚才路途上很多倒木啊什么会比较辛苦，但是其实这边也算是还比较好到的地方，在没有这个倒木。这边呢是它的这个食物源很多，然后因为这边是这个有种山茶的地方，然后它的环境是比较有整理过的，所以它的一些阳光很重要，是如果太潮湿的话它会住不好，所以我们选的位置呢是要它能够照到阳光， 但是又要不能直接直射，所以这边是一个很好场域，是我们面向这个西南方，有阳光，然后又有树荫，然后又有很充沛的这个食物。其实这边我们做这个植物调查还有参考已经做蛮长一段时间了，像路上有这个野牡丹，然后山茶花，跟其实路上你看到很多小花，这些草上面的小花它都会去采。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边旁边也有野生的这个艾玉，野生的艾玉待会我们在观察风箱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草里面要做很多的蜂胶，跟一般的蜜蜂的巢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它需要采很多树脂树胶，那艾玉就是其中一个。你去摸艾玉的时候，大家洗艾玉就会黏黏的嘛，大家会去采那个黏黏的。哦，首先蜂箱的话，我们要把它稍微架高，因为这个跟这个盖房子一样，底部不能贴到地板会受潮。再来是因为最近很长，这个还是有好雨下雨，所以上面我们会盖一个屋檐，用木板遮住，让它照得到阳光，那同时也在下雨的时候不会被淋湿。

0: 第一个是这边有阳光可以照到，那它的这个开始工作的时间点是靠温度，大概每天的温度到17度左右的时候，它翅膀可以震动，可以飞的时候它开始工作，所以早上它一定要靠太阳去让它开工。那再来就是这边周围有很丰富的粉源，花粉的来源，然后花蜜的来源，跟很重要的塑胶的来源，这个三个元素都很重要。第一个是花粉，花粉是他们主要喂小孩，让小孩成长的蛋白质的来源，就跟我们需要吃肉一样。花蜜呢，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要消耗能量的能量饮料的来源。那平常蜜蜂振动翅膀啊，活动，它就是靠补充花蜜，应该说他们酿造出来的蜂蜜去增加它的能量 ATP。那蜂胶的话是塑胶，树脂是他们建材的来源，做成蜂胶最主要的材料。那蜂胶就会做成它装食物的囊跟所有的结构的建材。第一个是野外的这个地方才有它的这些植物的来源，比较充沛。对，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它的富裕场地，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繁殖。那繁殖很重要的原因是刚刚有看到停在那个身上野生的这个无遮蜂，它跟我们人一样，它不会跟这个近亲交配，所以如果你都是用自己繁殖出来的再让它们交配再长出来的会不好，所以是希望可以跟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让它有多元的基因去做繁殖。那第一个是固定，因为我们之前安置最怕的就是它倒下来，它倒下来就可能会潮湿啊，或是动物很容易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附近这边可能都会有倒木啊，或是风的影响，是要把它固定。那再来就是待会呢会在上面加一个屋顶，在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做个遮雨的这个动作。对，那再来是这个要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但又不能太强烈的直射，所以要在有这个有点像是半树荫的这个状态去选这个场域是最好的。他们平常的话，如果是自己是一个很强壮的状态，他自己会把这个潮湿的木头的水吸出来煮掉，但是通常盖一个屋顶可以让他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他平常的家就保持干燥。对对对，在自然的状况下他经常通常就是自己去处理，比如说他有这个野生的树一定也会潮湿，他们自己都是可以把这个水排掉。大概因为他还在这个初期的这个阶段，只有大概一层多一点点，那这个阶段的无遮蜂大概是2000只左右。对，那通常如果长到第二层第三层，它可以长到大概3000到4000只，差不多是差不多的这个，当然越多越好，但是在这个环境我们评估下来这个数量是 OK， 因为如果说太少的话如果遇到最怕的就是环境 OK， 那现况也 OK， 但是现在后面两个礼拜的这个天气很难预测，那如果说就算现在 OK， 结果下礼拜台风那可能就有危险，因为它的这个食物量没办法让它一两个礼拜都没有补充食物。对，所以这可能跟后面的气候天气也会有影响。这个地点安置好了，那安置好之后我们待会还会做一下观察，就是它出来之后它很快的就会标定自己家的位置，然后开始去找周围的食物，可能在30分钟到一两天之间他们就开始在采这个食物回来。大概首先是这个蜂箱如果安置好大概三个月都不要去动它，那平常的话我们应该会在一个月之间去定期的上来看说有没有受到一些动物的攻击，或者是现在的倒木，对，去看它状态好不好，但是通常安置好之后是不会再打开来去干扰它。
1: 打开蜂箱里头的无遮蜂大量涌出，顺利飞往四处搜集资讯，迅速定位蜜源、粉源以及胶源植物的所在位置，这是今天安置无遮蜂任务的最后一个步骤。接下来这一箱无遮蜂是否存活，甚至能不能顺利与野外的无遮蜂进行繁殖，得要等到下一次上来才会揭晓。而完成任务的一伙人原路折返，来到他们在曲基山上的富裕农地。
0: 这边是我们在这个纳马夏第一个富裕的这个场域里面的构造的话，首先它的，我们先从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它的社会结构呢都是看到的这个风几乎都是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呢会在这个风箱里面去盖一个像木偶的这个结构，它是复杂的。然后无遮风它是没有这个所谓六方形的这个一般我们对蜂巢认识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不规则形。那不规则形会去当这个支架，然后去保护它的卵，会在下层。那在上面的部分呢，它会做这个囊，蜂胶囊去装这个蜜。那蜂胶囊呢，它的这个采回来的花蜜跟食物，会让这个蜜吃起来酸酸的，所以它跟一般的蜂蜜吃起来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使用上面的话，他们自己是用这个蜂胶来防止它的巢生这个霉菌啊、寄生虫啊，或者是这个抗病原虫，所以这个蜂胶是让这个它的蜂巢不会坏掉的很大的材料。这个形状不一样，最大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这个本来的行为就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蜂巢呢。有真的蜜蜂，就是大家脑袋里一般浮现的蜜蜂的这种昆虫，它们的巢是有这个蜡线去分泌蜂蜡做成的这个巢。那无遮蜂比较不一样，它也有蜡线，但是它的这个蜂蜡只用小比例，大部分还是用这个胶，所以它们很辛苦，它们做巢要一直去野外采这个材料去盖它房子。那一般的蜜蜂，它就只要能量充足，它就可以分泌这个蜂蜡去盖这个六方形的巢，这是它们主要的差异。这就是附近胶原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用这个所有的材料来做它的蜂箱、蜂巢结构。那这个也是我们养无遮蜂最大的目标，是其实无遮蜂的产蜜量很少，因为一般人想象说啊，养蜜蜂就是要收蜜嘛，但其实收蜜在无遮蜂这边比较像是一点附加价值。它真正要采收的是这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些蜂胶，不规则的这个。这个蜂胶在萃取之后，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健康食品。科学家做久了，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倡导不要用农药啊，保护生态啊，没有用。生态富裕跟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只有它具备一定的价值之后，人才会努力的去保护它。或者是去复制它，那如果说它只是单纯的不要去损害它，那就只是消耗热情跟消耗你对这个地方的你投入的精力而已。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无遮蜂富裕是同时具备经济成长、环境保护、文化保留的三个面向。我觉得我们还在初期阶段，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根基越打越好，就是在这个场域富裕啊，或者是大家对这个理念有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把根基打好之后，在之后的成长，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对于我们一路努力的这个方向来看，蛮满意的。无遮蜂确实大家都不知道，在山下推广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很棒的特色，也是一个很好的吸引点，就是它是无遮蜂。它本身的名字呢，就对于一般人更有亲和力，更愿意上来尝试。因为很多人听到蜜蜂，哇，怕被叮。但无遮蜂，大家我认为到目前我们虽然接触到的人都没听过，但是上来或者是愿意去听的意愿很高。其实蜜蜂现在也饱受疾病之苦，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西洋蜜蜂养殖的这个蜜蜂，其实很多寄生虫啊、疾病的问题。所以整体的蜜蜂是越来越少，但是无遮蜂受到的挑战不是疾病，是这个栖地的这个食物、栖地的这个环境、这个自然的环境，它反而不会生病，所以它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未来蜜蜂的解方。它缺乏的只是一个好的环境，你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餐蝉，主要的要把蝉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蝉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24号的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贤寺举办2026年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以禅语修心为题开讲，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同沾法喜。
1: 庄严的大雄宝殿内坐满听众，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主讲禅与修心，引导听众认识心与禅。
2: 先收心，收自己慌乱无章的心，然后要静心，静下来，然后思考，然后明心，明明白白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心，然后开始觉悟。
1: 信心是学佛入门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信心，表示读过的经典不够多，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新培和尚引用六祖坛经达摩显脉论中的内容，说明什么是心以及如何认识心。
3: 你们护持之后都用在你们身上，真的啊！而且你们护持，你看多少人来用，就跟他结这个善缘。
1: 讲座中，新培和尚唱诵歌曲，告诉听众在哪里都能修行，说明禅就是生活，禅在行住坐卧中，修心即修禅，修禅即修心。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倾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了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要来引导学员们放松身心，在自然当中体验生活禅。
1: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未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4: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1: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了3天的 AI 机器人科学动令营，国小的学童透过了 AI 科技、城市设计以及佛门行仪等课程，在实作当中培养了合作、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将三好品格融入学习的历程。
5: 好，马达的界面 ，Moto 就是马达。好 ，OK， 那马达有左马达跟什么？右马达，所以这边有
6: 课程结合 AI 科技、城市设计、机器人实作以及佛门行仪，让孩子学习科技知识，同时也培养良好品格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7: 哎，你要拿好4:18。
8: 好，第二队通过第一个加分点。
6: 住持慧聚法师表示 ，AI 能力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未来的是与人合作及沟通能力。希望孩子从两人一组共同完成任务中，学会互相尊重，彼此成就。
8: 未来你们学到如何去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会才发觉到一加一不可能会等于二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6: 经过3天学习，学员在成果发表中展现 AI 实作成果，也在团队合作中学习沟通、分享与互助，为这场融合科技教育以及三好品格的暑期营队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暑假要来体验传统文化，培养好品格。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儿童夏令营，邀请到黄世志电视木偶剧团的老师来授课，带领着学员们从认识布袋戏、操偶体验到成果展演，结合了三好教育与团队合作，要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当中传承掌中艺术。
9: 我来观观景，狂欢乐， 引怀外地位，今天我又要跳进来。
0: 老师熟练操控布袋戏偶，精彩演出吸引小朋友目光。枋山南台别院举办2026三猴儿童亲子布袋戏欢乐夏令营，吸引51位学员参与。
10: 怎么拿木偶的方法？

0: 法，还有画木偶的技巧，还有跟那个画木偶的时候要用什么笔，然后要怎样画。
1: 我画的是两斤刊集，两斤刊集，而且台语有很多，可以让我学到布袋戏的台语。
2: 布袋戏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伴随从我阿嬷那个年代，包含我们现在都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布袋戏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棒的共鸣跟回忆，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演绎出来。
3: 活动邀请黄世智电视木偶剧团带来《虎爷传奇之水果三剑客》演出，并安排布袋戏文化介绍、戏偶彩绘、草偶技巧、口白演练、角色诠释以及剧本创作等课程。
4: 品德教育的故事呢，融入在这个里面，小朋友可以说故事，说出他自己喜欢的故事，说出他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3: 三天活动循序渐进，从正式布袋戏到勇敢站上舞台演出，不仅提升创造力、口语表达及团队合作能力，也将三好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
5: 不仅是台湾传统文化才艺的学习，更是结合三好品德教育。
3: 小朋友勇敢站上舞台演出布袋戏，不仅收获布袋戏技巧，也学会勇敢表达、合作互助和尊重他人。透过传统艺术与三好教育结合，让文化传承在欢笑声中持续扎根。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6: 为了优化佛光之兵的专业素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北区协会日前在金光明寺举办了之兵大队培训。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现场的之兵是全面强化了颁奖典礼的仪态以及临场反应能力，要全力为十月份登场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做好准备，要以最庄严有序的服务来迎接全球的贵宾。
7: 国际佛光会日前举办知兵大队培训，共300位知兵齐聚精进，着重提升接待专业与仪态。知兵们以专研有序的态度展现专业素养，全面做好准备，要以最高规格迎接国际盛会。
8: 知兵呢的工作就是要知道宾客，让他们呢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热忱。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宾至如归哦。
9: 借由研习讲习，让整个知兵的一个仪态更臻完美。
7: 这是课程涵盖场控、地讲、舞台动线、定位引导等实务技巧，透过分组训练与演练，了解各种实际技能，展现培训成效。
10: 又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应变能力。
7: 服务过程难免受委屈与误会，学培法师表示，在一次次的调整与修炼中，要想到自己是来学佛的，就能淬炼出慈悲与忍辱的力量，以信仰的力量创造生命价值。
11: 人真的是随时要提起，随时放下。我在服务的时候我提起，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给我们的肯定啊、掌声啊，或者把我们念一顿啊、这个委屈啊，都放下。
7: 满街法师表示，佛光山与佛光会首次进入大巨蛋，将成为未来活动的重要指标。以足球员为喻，每个人都在关键位置，需培养默契，彼此支援，唯有透过不断训练与反复磨练，才能展现庄严神采。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6: 接着我们的镜头转向了国外，来看到美国洛杉矶佛光山的西来寺日前是举办了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21位的青少年虔诚参与。这一次特别以大师精神为依归，发愿向道，展现了人间佛教在海外弘法代代相传的坚定力量。
7: 剔除3000烦恼丝后，小沙弥们就要换上修道服，正式展开修道生活。
12: Can we be compassionate?
7: 英理法师慧诚法师在敬堂说明时，询问小沙弥们能否当好出家人。沙弥齐声大喊：“能！”
12: One. Okay, nice.
7: 在师父指导下，小沙弥随着诵经声，表情专注着跟着节奏敲着木鱼。拿着毛笔，小沙弥一笔一画仔细地在白纸上写着星云大师作词的实修歌，学习歌词中放下得失与烦恼，以欢喜和善意面对生活。 小沙弥们跟着

0: 师傅在篮球场上运球上篮，展现满满的活力。短期出家修道课程涵盖早晚课、佛门行仪、禅修、抄经等静态活动，也有打篮球这种动态活动，引导商民们在动静并行中体验修道生活，并借由每日书写修道日记，沉淀修学心得，圆满五天的修道历程，展现人间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行建寺祈福暨共僧法会，在现场与线上是凝聚了将近2000位的信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大众虔诚的点灯欢喜共僧，场面庄严。未来也将会持续的推动瑞士以及葡萄牙的建寺计划。
0: 在庄严的诵经声中，信众们人手一朵玫瑰，以清净献花虔诚共僧，结下菩提善果。这场法会由佛光山欧洲教区总住持妙祥法师亲自主把，带领来自欧洲14个道场以及总本山女众学部的诸位法师领众祈福。现场大众欢喜献灯，广植福田，许多一路陪伴欧洲佛光山走过岁月的资深信众脸上更是写满了感动与法喜。
2: 为了我们今后在佛光山欧洲弘法、欧洲建寺做出一份努力，希望佛法佛光山，然后大家在欧洲一起齐心合力，能更多的把佛法然后传到欧洲。
3: 因为众缘的成就，巴黎有2个道场，
4: 希望我们也可以尽自己一点心意，成就未来瑞士佛光山和葡萄牙佛光山重建。
5: 这次参加法华禅寺的建寺共僧法会，很殊胜，很欢喜，也很受益，就像充了电加了油。
0: 会中，妙祥法师特别介绍历任在葡萄牙佛光山服务的诸位法师，以及最初成就葡萄牙布教所的严妈妈，并播放葡萄牙佛光山未来建设规划影片，期盼大众持续护持建寺工程。
6: 我们需要度更多的人，有硬体的一个建设，完整的建设会让我们度更多不同方面的人。所以大师他的建寺安身，其实不是为了法师出家人而建的道场，而是为了大众才建的道场。
0: 法会现场的献灯仪式格外庄重且温馨，信众们以一盏盏的明灯供养诸佛，这不仅象征照亮世间的迷茫，消除过去业障，让身心重获清净，更重要的是每一盏献给欧洲建寺的福灯都代表着一份在欧洲弘法扎根的功德，齐心为人间佛教的推广奉献心力。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蓝天讲堂与国际佛光会、雪梨东一、西一二分会共同是举办了2026 Fitch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在雪梨热闹登场，有将近80位的佛光人与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健康路跑推广舒适减碳，要来实践护生爱地球的理念。
7: 在复苏路跑热闹开展前，蓝天讲堂住持觉善法师勉励大众，鼓励从蔬食与运动做起，以实际行动守护健康、爱护地球，也把慈悲护身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起跑前，参与者跟着音乐进行暖身活动，在轻快节奏中舒展筋骨。随后由觉善法师鸣笛起跑，大小朋友精神抖擞冲出起跑线，一起享受运动乐趣，用行动响应健康生活与环境永续。跑者陆续抵达终点，在欢呼声中完成挑战。觉善法师随后颁发奖牌。鼓励表现优异的参赛者，也肯定所有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路跑，现场洋溢欢喜热络的气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中马协会也盛大举办了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在马来西亚10个地区同步举行，吸引了超过12000人来参与，推广舒适、环保、健康还有公益四大理念，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爱护地球，落实环境永续。
8: 孩子们聚集在起跑点，带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路跑。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联合会中马协会举办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这次活动以东禅寺作为主会场，总共有10个地区同步开跑，参与人数超过12000。
9: 我再一次的谢谢所有的参与者，今年东禅寺这里有3000位的参与者。
8: 新马太阴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说明，透过路跑活动不只促进家庭感情，也呼吁大众关怀大自然，爱护地球。马来西亚雪州的议会议长出席活动，介绍最新的政策，鼓励民众节省能源，并持续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筹委会主席说明活动目的，鼓励大众爱护地球。
10: 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呢，能够给大家带出这个正面的讯息，我们要爱护地球。
8: 沿路慢跑，一路跑完5公里的路程，参与者们来自不同族群，展现和谐共生精神，希望一起传递爱护自然和环境永续的理念。人间希望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传递三好理念要在校园来扎根，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前进了当地的国中进行宣讲，带领学生们认识到三好精神，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去落实，培养正向品格。
7: 跟着音乐节奏，佛光人走进校园，传递三好理念。佛光山新马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分别走进当地两所国中，展开校园宣讲，协助学生培养正向品格。
11: 通过这个讲座，我得到了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在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们必须实践。
7: 走进校园和年轻学子们拉近距离，佛光人透过校园宣讲推广三好，传递正向价值观，也感谢校方肯定，让善的力量从教育扎根，鼓励学生不只要把三好放在心中，更要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2: 患者情况紧急，快
1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2: 我要做这个手术，
1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14: 比小心还要早啊。
12: 快找出血点。
1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2: 1%，但起码不是零。
1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会在7月28号的时候开打。佛光山男子代表队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的时候是拿下了第四名，今年卷土重来，做好准备。出发前是特别先到了万年寺礼佛祈福，为比赛祈愿顺利。
1: 球场上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佛光山菲律宾光明大学在去年佛光杯首场以亮眼表现逆转台师大，一路追击，即便最后对上马来西亚以第四名收场，但今年他们再度出击。齐聚在佛前虔诚祈福，光明大学学生特别在赛前来到万年寺，除了篮球队，还有去年赛事焦点之一的啦啦队也到场，要在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更要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2: 大师对年轻人非常的挂念。
1: 传承幸运大师提倡的体育弘法，光明学子用行动展现三好精神，把握这次国际交流机会，启程出发，迎向即将开展的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任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即将热血开打了，地主队佛光女篮正在抓紧着时间展开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一周练球六天，高达九场的队内训练，极大化的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不过呢，全队是展现了高昂的斗志，教练杨淑静更喊出要以前进冠亚军为目标，誓言捍卫主场荣耀。
3: 大声呼口号，队内训练正式开始。从维持手感的中远距离投篮，到扎实的战术掩护卡位，完成进攻。佛光女篮的队员们每一个回合都全力以赴，就是要赶在佛光杯前调整到最佳状态。
4: 这阵子大家不管是默契还是身体上，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在做一个调整，但是会有越来越好的感觉，然后会为了下礼拜还有剩下礼拜的佛光杯做准备。这样
3: 一个星期六天至少九场的高强度训练，极大化考验着球员们的体能与意志。十七名队员顶着高压的备战节奏，地主队佛光女篮已经准备好要在赛场上捍卫属于他们的主场。
5: 因为我们今年在很其实时间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准备，我希望今年我们还是会以前进冠亚赛为主，那我们非常期待，因为这一个真的是佛光山的球员是非常的应该要感到非常要珍惜这个舞台。
3: 带着教练的期许，女将们把握赛前的每一个练习时刻，希望在佛光杯的舞台上再次书写属于他们的荣耀。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宜兰采访报道。
0: 折叠手机的市场再添新话题，我们看到有手机大厂是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折叠机，主打着全新的荧幕比例，收合的时候呢跟护照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展开的瞬间变身观影小平板，另外更加入了双向录影的功能，要以更贴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吸引消费者目光。
3: 小小一台跟护照差不多大，影片看到一半展开后还能瞬间变成小平板，不只要看得爽，拍摄功能更全面进化，这回加入了双向录影功能，不只记录眼前的精彩互动，也把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并收录，让画面更具温度。
6: 那在打开的情况下，接近4:3，比较接近小平板的一个使用情境。不管是你滑网络社群，还是说多媒体看影片，它的萤幕利用就比较高。那体积又是介在大折叠跟小折叠中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的未来的选择。
3: 这款全新登场的旗舰折叠手机主打全新比例，历经多达7代的升级演进，不仅要给消费者全新的视觉享受，设计灵感更是直接源自大众的真实需求。
7: 我们现在慢慢发现说，还是有一群消费者他不满意于原本的那个大屏以及
8: 可携带性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透过消费者的研究，我们才会推出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产品，希望可以打造的是用最好的一个科技，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3: 精准击中使用者需求。手机大厂持续推陈出新，用更贴近生活的产品为折叠手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陪伴着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来大变身了。为了要改善设施老化，台北市政府呢是斥资了3亿6000多万元要来进行全面的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会在民国117年底的时候完工。未来将会保留着历史记忆与生态的特色，为市民朋友们打造全新的都市绿洲。
9: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10: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9: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11: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9: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卫福部举办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了67位的优良楷模，期勉所有的部立医院未来也持续的坚守岗位，要为全民的健康福祉努力。
1: 感谢有他们默默耕耘守护。卫福部第12届优良暨资深典范医事人员颁奖典礼公开表扬部立医院医事与社工人员，包含资深典范、优良以及优良新人3种不同奖项。
12: 我们坚持将精准的检验留在偏乡，目的只是让我们偏乡的民众能得到更快速、更准确的医疗。这次得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责任的延续。
1: 常年在台东医院服务，守护偏乡居民健康照护需求。本届从27家部立医院、3000多位相关人员遴选出67位表现卓越楷模，获奖率仅2.07%。除了肯定得奖人员，也感谢所有第一线医事人员的辛劳付出。
13: 非常的这个敬佩，那么也谢谢大家在第一线，在部医里面呢，是靠着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的努力，那么才能够来守护我们人民的健康。
1: 部立医院推动公卫政策与照护弱势责任，透过此次表扬感谢人员奉献，承诺不断强化核心能力，精进医疗服务，将持续担任民众的健康守护者。民进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的3名，并且呢逐年的在攀升。过去患者时常在控制癌症与生活品质之间二选一，现在呢有了抗癌的新武器。三军总医院是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的几天内患者就能够正常的社交。
9: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射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射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4: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到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9: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射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15: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射护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9: 医师特别提醒，射护腺癌早期多数没有。

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五十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

0: 一贯完美故为英雄尽嘴狼的吉细狼，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2: 白天就差不多40几度，嗯，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阿公，嗯，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1: 嗯，你真正去，
2: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6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3: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用行动来支持身障者自立，阳光基金会携手悠游卡公司发起了逼出公益力量的活动。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里面呢，身心障碍的伙伴展现出了不输专业的细致洗车与打蜡的技术，一年是服务了将近有十万台的车。基金会希望可以透过更便利的 B 卡消费，来邀请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手的支持公益。
1: 喷上泡沫，拿着抹布仔细清洗车辆的每一个角落，冲洗车身外，连内装细节也绝不马虎。接着打上美容蜡，车辆立刻焕然一新。而这群专业又认真的服务人员，其实都是阳光基金会的身心障碍伙伴。
2: 就是讲完整说，我之前做零工工作比较不稳定，这样。
3: 工作比较不稳定，对。
1: 对谭小姐这样表达较困难的身障伙伴来说，求职往往充满挑战。所幸在阳光基金会打造的友善职场中，让他们能凭双手找回自信。如今基金会更发起逼出公益力量活动，让大众透过日常逼卡就能顺手支持身障者稳定就业。
4: 那这次有机会跟悠游卡公司合作，我相信大家都有悠游卡。那如果你愿意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消费。那我们这里这些同仁非常努力，我们一年其实甚至于可以洗到将近十万台车子，所以算是蛮，实际上是一个还算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社会企业。
1: 从细致洗车到自力更生，身障伙伴用双手证明自身价值，而每一次顺手的 B 卡消费，也都是对他们最实质的肯定。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系列讲座邀请到了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来主讲健康无价，分享健康饮食与防毒的观念，鼓励观众朋友们。

0: 能从日常生活中来做起，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面对近日再次爆发的食安与健康议题，谭敦慈以生活中的实际案例分享健康观念，许多民众也拿起手机拍下简报重点，希望把健康知识带回日常生活。
1: 像我们很多的运动跟知识，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累积的事物，才会成为日后的养分。
2: 日常的生活很重要，尤其我们的诗词，我们吃的东西，真的是要原型食物是最健康的。
0: 讲座中透过简报搭配生活实际案例，并走入观众席与民众互动，引导大家重新检视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将健康观念落实在每一天。
3: 健康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家庭的根本。健康是很简单的，每天要吃一碗深绿色蔬菜，一碗白色蔬菜，这个是对解毒很有帮忙的。另外呢，我会很推荐的叫做毛豆，那我也非常推荐吃大番茄。
0: 讲座最后，讲师带领大众进行健康操与手指操，鼓励大家要活就要动，让与会民众在轻松的互动当中将健康知识融入生活，带着丰富的健康心知满载而归。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碰碰红绿豆》在去年的时候拿下了第60届金钟动画节目奖，今年马上就宣布了第二季，在8月1号的时候呢，会开始在人间卫视以及公共电视台播出，要带领着小朋友们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展开一季刺激又好玩的全新冒险。
4: 计划完成。
0: 荣获第60届金钟奖动画节目奖的《碰碰红绿豆》，由康轩文教打造的台湾原创教育动画，第二季将在今年暑假揭开序幕。全新主题曲 MV 在首映会现场吸引全场目光，参与拍摄的小月哥哥更是惊喜现身，带着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康轩文教推出碰碰红绿豆，不仅让台湾原创教育 IP 被看见，让孩子透过跟着红豆泥和绿豆冰的冒险故事，学习更正向的生活态度。第二季节目将于8月1日起，每周6日上午11点和11点半，分别在公共电视台和人间卫视播出。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5: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6: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7: 靠近靠近一点点，
8: 靠近一点点，
5: 再来一点点，你的那一点点。
6: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7: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6: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由台北市政府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即将会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是集结了171组的表演团队，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都变成了舞台，要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着观众一起来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1: 海大好，开卡好，大家好，欢迎开启卡转动海量共振客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尘客栈。
2: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3: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2: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4: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2: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4: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2: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年度的消费盛事正式登场了，2026花莲购物节，今年的活动是一路延续到了12月中。除了保留天天买、周周抽之外，还加码寄出了百万电动车现金奖以及店家奖励，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民众前往到花莲来旅游消费，带动地方商机。
5: 3、2、1，花。
6: 随着倒数声响起，花莲购物节正式的启动。今年活动结合了市集、音乐表演，现场集结了在地的美食、农特产品、文创商品以及青年创业品牌，吸引了不少民众逛街采买，感受花莲在地特色。今年购物节共有超过了2370家特约店家加入活动，除了消费满百元就能够参加抽奖，天天买周周抽也一路的延长到12月中，更首度的推出了百万电动车的压轴大奖、营业额加码现金抽以及店家的奖励机制，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商家共同参与。
7: 今年花莲购物节呢，除了我们原本满百消费、天天买、周周抽之外呢，我们加码到24期，会延续到12月中。今年呢，营业额如果突破，最后会抽百万电动汽车大奖。
6: 除了丰富奖项，在今年也全面的支援了电子发票自动登录，民众在消费之后不用再逐笔的输入资料，提升抽奖的便利性。而县府也串联了暑假期间的大型活动，推出了联名抽奖，希望能够把观光人潮转化为消费力。
7: 以前当然是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嘛，嘿啊，就是努力让花莲再变更好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地的商家，也是希望是说花莲也可以，就是说经济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6: 县府表示，过去五年来，花莲购物节累积消费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在今年更是结合了青年暑期职场体验计划，来媒合青年进入特约店家实习，协助地方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也希望能够透过每一笔的消费，来持续的为花莲观光跟地方经济增添动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想要到花莲自由行，现在是不用再拖着大包小包到处跑了。花莲县政府携手业者推出了空手观光 2.0， 除了原本就有的行李托运，还有旅宿配送服务再升级，现在呢更是首度导入了载物电辅车，要让旅客可以载着行李轻松的游花莲。
6: 观光客一下火车，不必拖着沉重行李赶行程。花莲转运站营运满4周年，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空手观光 2.0， 首度结合了载物电辅车，让自由行旅客抵达花莲之后就能够轻松的展开旅程。
5: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行李还是要带在身上，那或者是有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随身带着，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载货的电辅单车，那你也不用一直背着，那我们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这个电辅单车上，来去做这个观光旅游。
6: 相较过去人跟行李分离的托运模式，2.0 版让游客能够带着行李一起移动，只要完成押金跟保险手续，就能够免费的借用到载物电辅车，直到离开花莲。电辅车一次充电大约可以骑乘70公里，也能够载运宠物，兼顾的便利跟环保，同时也补足了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
8: 这台也特别的搭载了车机的行为，未来交通科县府这边会根据的旅运的行为去分析我们游客进花莲之后他的旅运的行为，作为我们未来大数据分析提供更有效的观光旅游服务。
9: 这种可能是短期还不想租车之前的市区的一种简便，要不然你要跑，因为是花莲的湖地还蛮大的，
10: 对，市区比较近的地方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接驳。
9: 对，就一个短程你还没有去取车或什么之前，可能或许方便的。
6: 除了交通工具的升级，花莲转运站也同步打造了全新的观光案内所，整合了交通票务、行李托运、旅游行程等服务，希望让旅客一站式的能够完成旅游规划，以更便利、更友善的观光环境来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说巅峰阶段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负面的想法，因为我的胜率总是比较高。那我在出场的时候就是很有自信，那也是很享受比赛，也很享受观众的欢呼。我是朱慕炎，我出生于1982年3月14日。我的父亲他以前就有在这个军中学过举拳道，所以他就有在家里放沙包，然后就有简单的教我们一些踢的动作。所以他带我们去跆拳道馆的时候，很快的就发现，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很上手，然后就比较有成就感，所以就很喜欢跆拳道。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有两个伤是比较大的伤，就是俗称跳腰膝。对，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我的膝盖是凸起来的。那第二个伤是我的右手，我现在是伸不直，摸不到肩膀。那这个是我在跟同学玩追逐的时候，结果手撑地板，然后就不小心就脱臼加骨折。因为跆拳道里面有很多的学长姐，他们包括我的姐姐，他们都一直持续在练习，也很努力。我母亲也有跟我说，你试试不要练了。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说，还是想要继续，所以就继续练下去。那其实国小的成绩有全国成绩，可是国中是我当选手的黑暗期，我完全没有任何成绩。对，这个是我，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可能就放弃了。刚拿到成绩，然后会有很多包袱的那个状态下，会比较容易有患得患失，或者是即使是赢得不够多，你会觉得对自己又不满意，对，反而会有这种状态。
1: 朱慕他的技术的形态基本上是比较属于强烈式的攻击，连续性啊，或是互击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当然就是要凸显它的特性，所以比赛当中它是能有很完整去表达这一部分，去充分发挥这一部分的技术。
2: 朱慕炎他等于是我们台湾的战神，整个跆拳道其实来讲，他那个动作啊，就是我们世界跆拳道联盟啊，希望所有比赛都能够是这样的情形，因为他这些动作里面，接下去也让跆拳道里面做了很多的改变。而这个跆拳道比赛里面要有可看性哈。他有一个动作就是非常积极哈，那个学习的欲望非常的强哦，那个眼神很锐利。那练习的时候不是大家彼此会两个人一起练习，有时候拿踢把嘛，但是有时候在拿踢把不可能是刚刚好嘛，就两个，还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要马上举起来，教练我来帮忙。好的，很快，他都会主动积极的就他就帮忙拿。从这个地方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这个态度啊很好，而且非常的积极，而且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拿到这个奥运的这个金牌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自己也会一天想想办法要去克服，或去挑战任一些高难度的一些技术的一个动作。
3: 我应该是国中三年级的暑假，那选中了国家代表队。自己在那个量级，其实一开始当选，自己也觉得，很兴奋，很期待。整个比赛让我蛮震撼的。我虽然输了，但我觉得这些拿到奖牌的选手跟我不会差很远，所以因此我就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未来我一定要站上金牌的这样的舞台上去。我叫黄志雄，那是西元1976年10月16日出生。小的时候因为个子不高，那身体相对瘦小，那我父亲希望说让我接触一些运动跟武术相关，就鼓励我去练习跆拳道。那因缘际会，所以先加入了学校的社团，那就开启了这个跆拳道运动的这样的生涯。
4: 他得奖应该说从小学开始，基本上大小比赛金牌不计其数。高二就获选世锦赛国手，尤其是男生很难。那时候男生，你说一个高中生，不像现在各级学校都有体育班，那时候很难的。所以他能够在那么短短的时间突破，其实上是很不容易的。
3: 在那个量级，其实一开始当选，自己也觉得，很兴奋，在训练中。自己就会强化，不断的去努力，去催眠自己， 你一定可以，所以最终我还是站上了几次的啊世锦赛的冠军。
2: 这个黄志雄，其实他自我要求非常的高哈，其实这个根本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他会顾全大局，好，顾全大局也会帮所有的这个选手，帮这个团队来做一些考虑。那么在训练的时候啊，我发觉他的训练里面都是全力以赴的。哦，他有的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哦，今天时间那么长，会有一些保留，但是他是毫不会保留的话，从头就打到精疲力尽以后，他还可能会停下来，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楷模哈。
3: 2000年拿铜牌，其实我是非常不满意的。很多人是拿了奖牌他很满意，但是那时候我们的期待是应该是要拿金牌，所以那次比赛其实让我很难过。好，那我也期待说台湾的运动项目里面跆拳道能够拿到奥运的第一面金牌。那在前一年2003年啊，我们有一个世界锦标赛，这个比赛是跆拳道里面难度最高，因为全世界100多个会员国都去。那最后呢，男子拿了两面的金牌，一个就是牧原的第二量级金牌，那另外一面就是我第三量级金牌。那所以就会面临很大问题，因为这两个现在最好的选手都拿世界冠军，因为台湾那时候男生最强的两个选手就是他跟我。多体育署的这个长官啊，也都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前后调一下，当然也经过很多的挣扎，那所以最后也就1-2啊，他1量我2量，那共同去参加这个奥运啊。那当然这个结果我觉得是圆满的啦，大家都得到好的成绩。好，那所以我说了，有时候成功不一定说一定要是自己，而是成功如果是一个团队，那这个成绩这个结果就是圆满的结果。2004年奥运对我最大的影响，我认为啦，终于是我最后一里路，我终于把它完成了。就人生啊，从事运动我走了20年了，走了20年，当了12年的国家代表队。老实讲，我其实有一点点累了啦，我觉得我已经把我人生的这运动生涯把它完成了，后面就是追求自己另外一个生涯的开始。我自己现在也还是奥运人协会的理事长嘛，我在体育总会也担任副会长，那中华奥会也担任委员嘛，所以基本上我在运动那一块还是持续在关心跟琢磨啦。那如果以奥运人协会来讲，这个协会其实就是针对奥运选手退役之后他的相关的关怀协助的角色啦，就最起码让他们有个家，那这个家能够帮你做什么，我们就尽力而为，让运动员退役之后，他还能够是不是能够在社会上还能够继续持续的奉献？不管我现在是不是运动员，或不管我现在是不是立法委员，我想关心运动、支持选手这条路，我们会持续的推动。
0: 2004年来说的话，我在前面的赛事当中，每一个第一回合我都有先领先，都有得分，对。但是对墨西哥的时候，我第一回合没有得分，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有点不安，因为跟之前的胜利方程式跟那个感觉不一样，而且精神状态在赛前有一点点注意力无法集中。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在赛前我有写在左手上面写坚持两个字，就是告诉自己要坚持，是最后了，最后了，都已经走到冠亚赛了，而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我要为自己、为国家、为学校争取这一面奖牌。所以那个时候这坚持两个字我一直不断的就是上场前就告诉自己坚持，就是用原子笔写。那第一回合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慌，可是就告诉自己坚持，然后后来第二回合就3-1，第三回合就5-1，最后我就顺利夺下了冠军。
1: 看到当时的转播或是那个镜头，我当下比完赛第四场冠亚军判定之后，我抱起朱慕言的人就转了好几圈。
0: 父母他们对我非常的支持。小时候不懂，会希望他们不要来，会觉得会影响我，我会压力很大。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他们来都不会一直在我旁边，都会默默的在远方欣赏我的比赛。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所以家人是最感谢的。
1: 他很顺利在2004拿到奥运金牌嘛，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那么优秀、那么杰出一个学生，那我们学校也把他留下来当专业的老师，聘他当副教授。我想这个体育大学提供他也很好一个环境啊，包括硬体的场地，包括软体的一些资源，包括学士这一方面、运动科学这一方面，我想都是对他一个帮助。哦，那当然对他的期许是对他寄予厚望啊，因为包括他谈到的技术，希望后续可以栽培更多的跆拳道的后备完胜。
0: 是我从2006年哦，我就开始做兼任教练。然后后来又回去当选手啊，到现在其实已经大概15年了，所以我已经当15年的教练。选手就是管好自己，啊，教练就是你要管很多人，或是引导很多人。那每个人的方法又不一样，有些你可以用比较高压的方式，有些人可能要用引导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当教练的挑战比我当选手挑战还更大。跆拳道在我人生当中，他带我环游世界，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教练。那从这些教练也好，选手也好，所以让我一直不断的有这个热忱。那我也希望把这样的精神跟态度去传承给下面的运动员，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发光发热的一天。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用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所以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啊，
2: 我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奥运金牌，也不知道他要多辛苦才拿得到嘛。对，那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五岁就有那样子的目标，似乎就是自己好像注定会走这一条路。我叫陈诗欣，那出生台北市，那我在五岁就开始接触跆拳道了，因为我的父亲他开设的是跆拳道馆，但是我到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
1: 当教练就是怎么样把学生教好，哦，虽然他是我的小孩，但是我的要求跟一般小孩一样的，甚至我对他要求更严格，因为他的天分比人家强，他的能力也比人家强，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他都会反映说

0: 说总教练，别人踢十下就休息，我为什么要踢二十下？我说因为你要拿金牌啊，所以你要二十下
1: 啊。他就踢了。
0: 其实我对他是比较严格一点，所以我说他很辛苦，碰到这个没心没肝的爸爸。
2: 我那时候进去国家队的时候是年纪最小的，我从小都在家里面长大，在大湾长大。那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在心理层面是需要有很多的调试。那另外就是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绑在国家队，当时每天是以泪洗面，就是没有自己的同学啊，同年纪的很少，就只有一两个。到国家队之前的，透过很多的选拔赛，我打了一百多场比赛，到最后剩下来的我同才几乎都没有进国家队，对，所以其实觉得当时是还蛮孤单的，对，但是就是还蛮现实面的，就是胜跟负，就是那一瞬间。那其实1996年，其实对2000年其实很近啊，是4年以后嘛。可是我就这样咻，就1999年才回来，3年嘛，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嘛？
0: 他85年参加那个巴西的世界杯，哦，也拿到金牌，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到了86年，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才回来。我心里面想的是最坏的打算了，就是离开跆拳道。但是他竟然跟我讲说，他要继续挑战。我说好，那就要大彻大悟了。
2: 我觉得奥运2000年我错过了，2004年他不能就是错过。我希望他陪着我。那时候他道馆其实学生真的很多，他就是毅然决然，就请我妈妈接，然后再加上请教练接，然后他就来国家队陪我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的很重要的是，他必须放下他工作，然后那是他的事业，对，而且你这样放下，其实一定会有所影响嘛，有舍必有得嘛，对，但他来陪他女儿也不一定，我也不一定会拿到奥运金牌啊，因为那没有把握啊。
3: 我是纪淑如，出生于屏东县。
4: 4岁的时候接触跆拳道嘛，然后就也有一路参加比赛，那因为其实小时候家里家境真的不好，然后知道比赛有奖金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在中间也很多次想放弃，因为其实当选手真的很辛苦。那我唯一不放弃的就是我想改变家里的经济啦，希望让家里能有比较好的生活可以过。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其实都不断的比赛啊，然后也参加国手选拔，对，然后所以后来才就一直继续的走这个跆拳道这条路，对。国中、高中念的都不是体育班，也大学也不是体育大学，所以我都利用下课后跟我姐姐一起就是自主练习。国手选拔选上了就进国训中心嘛，然后就是不断的反复这些过程，对，然后又参加，比如说参加亚洲杯啊、亚运会啊，还有世界锦标赛这些比赛都有参加过。你要去参加奥运之前，你应该都会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其实自己的水准到哪里，或者是有哪些强敌，自己都差不多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设定金牌是应该几率蛮高的，可是比赛很多因素啦，然后那次只有拿到铜牌，其实是觉得非常不满意，对，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才会有再想拼一次2004奥运的这个想法。其实我2000年奥运回来之后，那时候是高三嘛，然后高三我那时候就想进警察大学。

0: 然后也顺利的，就是考上警察大学。那警察大学跟一般的体育学院不同，因为我们几乎没有练习的时间啊。而且那时候我奥运比回来进警察大学之后，就完全是休息的状态。那刘教练觉得我那时候的状况调整得非常好，那他觉得如果没有派一个最好的出去，我们国家根本不用讲说要参加奥运了。所以那时候刘教练直接就是算是力保我出去参加这个亚洲区资格赛。对，那我也很顺利有拿到前2名。所以刘教练可以说是我从小被他看到大的，我13岁吧。就入选了国家代表队，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看到的就是刘总教练。从我第一次比赛比到我最后一次比赛，他都是总教练，在我当选手的一路走来，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教练。
1: 我透过国内一些当时可能在国内的成绩表现不错的，来找到这个技术教练，这个国外的技术教练，国内的技术教练，包括体能教练，包括这个行政的事务的这些教练的，每一个人就是有功能性的这样一个组合。我总教练在这之前呢，哈，就考虑了哈，考虑了，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组合进来之后，之前就已经经过了筛选，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放手让他们去做，但是进去之后，我每一个就是分工非常的明确了。那时候请国军中心的给我一间，等于是我的情报室一样啊。那里面有资讯的收集，包括我们自己选手本身的技术问题，都在那个地方，等于是我们的战情室一样啊。他这个选手信任的状况怎么样子？是不是有强度太强啊，或者太重啊？比赛之前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技术的也好，包括心理也好、生理也好，都要让他能够非常的完备。这样，我想我们出去才能够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出去比赛也能够让选手能够发挥。
0: 其实那一天比赛哦，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状况不是很好，在热身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得出来了，就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说不出来。对，然后下场比赛也没有很正常的发挥，而且对手之前是输过你的，那次那个比赛应该是我，这一生吧，就是我从小到大让我最难忘的，而且现在还无法释怀。你可以参加几次奥运？有几个4年可以等你？我觉得没有的呀。而且很多事或许有重来的机会，那我觉得那个奥运完全没有办法重来，而且没有机会了。后来从警之后，参加一些世界锦标的比赛，然后有再回去国训跟一些学弟妹练习嘛。他们也是担心说，一直在左训中心或者是一直走体育这一条路，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跟他们讲说，当选手的时候，就只有把握当下，你才能做更多。我觉得跆拳道给我的帮助是正面的，然后我出社会遇到一些问题，我都可以坦然去面对。

整个从五岁到二十年，我练跆拳道练了二十年，最后一年二十六年，那一年是打奥运年，我当时真的没有怕，我只知道他踢我一脚，我就踢他两脚三脚，因为他力量真的很大，大到我真的觉得他一定会得分，然后我就只能说我用第二脚第三脚去得分，这样用他一脚我来换三脚，我整个气势就不一样了。整个过程上来，选拔赛我输，世界区资格赛我没有进去比赛，然后亚洲区的时候那个过程又是很难熬的，怕没选上，没有拿到门票，然后到最后又透过好几次的筛选比赛我又选上，然后到奥运拿金牌，后来他就说很心疼但是又很恭喜，然后与有荣焉，又为台湾拿到第一面金牌。2004年拿到金牌，其实我跟我自己讲说我也累了，但那时候目标是很明确啊，是如果没有拿到金牌我还会再打，可是如果拿到金牌我会想退休，因为我觉得也够了，把这面金牌献给我的父亲。

0: 我退役以后，其实我当然会希望传承，所以我满腔热血。嗯，时代不一样，又再加上少子化，其实，再加上自己是母亲了以后，现在开了道馆，会比较把内心的能量带给孩子，就是让他在遇到挫折，从让他懂如何从挫折中成长，然后找方法去解决问题，然后不要轻易的掉眼泪。当学生、当选手，一直到退役以后当老师、当教练，那个就像我讲，我身上流的是跆拳道的血液。我觉得，不论是回馈也好，还是兴趣也罢，但我觉得做最开心的事情才会做得长久。
1: 妄心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精神障碍，简单说就是大脑生病了。这些人也许很难控制情绪，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医疗，是绝对可以改善复原的。12位网红在喜悦家园创作，看到了许多疗愈的课程，原神们兴奋雀跃，网红们却有感而发。
1: 或许你不懂他，但他也希望被理解。
2: 也许在嘲笑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1: 我们都希望被接纳，他们也一样。请不要用标签定义一个人，
2: 有些人只是情绪生病了，不代表他失去全部的善良。多些理解与包容，给他们回到社区的机会。
3: 各位网红哥哥姐姐，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谢谢你没有看清我，愿意接纳我，帮助我，请你们转告大家。

0: 编号053，小米，请就位。
1: 大家好，各位网红好。那我本身也是一位精神障碍者，然后我妈也自告奋勇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的任务。然后因为在当下录影的时候，我都还是备受精神障碍的困扰，所以我在参与的时候，我非常的理解他们的感受。病友告诉我的，他们觉得拥抱是最大的力量。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拥抱身边的朋友，然后多关怀他们。他们有时候只是不讲，但其实他们都很需要拥抱。那我就做一个小试身手的片段，给大家笑纳一下。

0: 评审看片，
1: 疗愈全世界的孤儿。
2: 他叫小乐，是我来到喜苑家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病友。
3: 最多的梦想都在这幅画里面。
2: 他的这幅画深深感动了我。
4: 他们拿到护卫手里捡到每一幅画，
5: 这里比较多的画，
4: 这是非常
2: 美，
4: 都需要
2: 拥抱。他的一句拥抱是多么的有力量，让我对他难以忘怀。这天带着我妈跟节目组来到喜苑家园，这里是长期受到精神障碍困扰的朋友们选择来到这边来接受照护。虽然他们长期受到精神障碍的困扰，有些还不能自理，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说不出的感受，但内心的渴望以及澎湃的希望都在告诉社会大众，我正在努力变好，我不是只是秀逗了。
6: 那有人就是成功因为康复的吗？
7: 有耶、欸、甚至有把他协助，然后让他去照顾员的证照，
6: 所以康复的几率是很高的。
7: 我想要让社会大众知道精神障碍都是因为不了解很害怕，那其实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在照顾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去
2: 对于现在也在吃精神障碍药物的我，看到了他们仿佛被他们治愈了，跟着他们一起玩乐开心的笑，仿佛也在鼓励我也要慢慢的好起来。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让自己更好呢。谢谢我的妈妈，拥抱现在脑筋秀逗的我，我会赶快好起来哦。
0: 评审讲评，
8: 我觉得你的这个影片的主题就完整的表现出你影片是要说的话，那拥抱理解让爱靠近，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最缺少的，那也是很多精障朋友们更需要的。那我觉得虽然在影片当中并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突出的内容，但是也因为没有太突出的内容，反而更清楚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你要传达的东西，我自己是很感动啦。
9: 妈妈陪着你一起来啊，你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你跟病人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照顾了病人也疗愈了自己，这一点让人非常感动。只是旁白好像有一点太赶了，太急的把它交代完，如果再多一点感情，音乐再温馨一点的话，这就是一支很棒很棒的影片。
10: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对你的影片蛮有印象的，因为我觉得你是唯一内容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蛮加分的，因为如果整段影片的内容摘要太多的话，可能会模糊掉焦点。所以我觉得我看完你的影片，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很想让大家知道精神障碍没有那么可怕。
0: 编号047，雨桐，请就位。
11: 我觉得做善事，其实你不一定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有时候就是多一点关怀跟陪伴，对方也可以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一点力量。那身为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也希望用自己的这一份善意，就是传递出去。
0: 评审看片。

0: 呀。
1: 评审讲评，
2: 我觉得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平静，因为你没有去做配音这个动作，所以很多的都是现场的声音，所以会让我比较感同身受。但是因为我自己看影片的习惯了，我会跟着声音跟画面一起跑，所以旁边有字的话，我就会比较就是要这样，就会比较难一次看清楚你想表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下次可以有现场声音也很好，然后也可以再多配一点你的声音，用声音去表达你想说的话，就是重点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3: 你知道长辈的视角就是看字幕好重要。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知道长辈的视角就是看字幕好重要，我喜欢这个节奏，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很喧闹的影片，它可能不是一个后置很多的影片，但是我觉得它感动人心的部分是更强烈的。
1: 这是看到现在唯一一部没有旁白，只靠字幕说明的影片。我给你一个建议，既然是字幕这么重要，它有的时候跟那个地板的灰色搭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句字幕我看不清楚，
2: 有
1: 所以
2: 很
1: 那
2: 多
1: 个时
2: 的
1: 候是不是颜色可以调整一下，或者是
2: OK
1: 加一个黑框啊，这样子影片就很满，就很圆满了。啊，否则我一直要回去想看那几个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它跟地板的灰色是完全 double
2: 有
1: 掉
2: 发现，但因为
1: 的。对，
2: 我那时候不想要用框框，所以
1: 啊，
2: 我就一
1: 对，
2: 直觉得那个字很颜
1: 对，
2: 色
1: 很
2: 有点
1: 可
2: 难
1: 惜，
2: 调。
1: 要不然这是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0: 现在年轻人都不管我们看得懂看不懂，
2: Sorry，
0: 都不友善老人，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开玩笑。
3: 编号124，面面，请就位。
2: Hello，大家好，我是面面。那相信大家在路上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过，行为比较异于常人的人。那在参访喜宴家园之前，我其实和大部分人一样，对他们都有一点既定印象。但是真正了解过后，我发现他们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和朋友分享漂亮的贴纸，有喜欢的歌手，甚至比更多人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我不是想要说他们有多特别，我只是想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都是每天努力认真生活，也都希望被尊重、被理解。最后，我认为创作者不一定只是把美好的画面呈现给各位，那也是要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故事带给更多人认识。好，谢谢。
3: 评审看片。
4: 是否在路上遇到过大吼大叫、行为诡异的怪人？害怕的同时，也会思考他们怎么了。在这高压的社会下，精神疾病已成为文明病，该如何了解、接纳，甚至协助情绪生病的人们呢？精神疾病容易受到误解、污名化，网络更出现嘲笑、谩骂等攻击性言论，导致许多情绪生病的人们害怕，甚至抗拒寻求专业协助。而当疾病持续影响生活时，有些人会慢慢失去与社会的连结，但这不代表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在这里，我看见许多人正努力走在回家的路上。喜宴家园透过课程、活动与社区服务，陪伴院生一步步重新与社会建立连结。我们没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比疾病更难承受的是社会的误解与偏见，而他们仍然正在好好生活。
3: 评审讲评，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2: 我应该是比较社恐，很少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的机会。
0: 对，因为从你的影片里面看到你字字句句都非常的谨慎。然后上字的那个 flow 也是很谨慎，然后剪片的速度也很谨慎。从你的影片去看你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有压力，所以我希望下次如果再做相关的议题，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你可以再稍微放松一点。
1: 这部片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管是说明也好，是内容也好，简介也好。旁白也好，都非常的清晰，而且铿锵有力啊，很快就能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让观众了解，这是它的优点。缺点就是旁白太清晰、太有力量了，缺少了温暖、缺少了温度。如果再把它讲得柔性一点、再感性一点的话，那应该是会更好很多。
2: 好，谢谢。
5: 你的影片是我全部里面给分数最高的一
2: 哇，谢
5: 篇，
2: 谢。
5: 就是会给就是最高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开头的那个声音就很容易吸引我把它留下来看完，然后我觉得你在影片很清楚的点出现今社会对于听障者的不友善，所以就是可以让我们很深刻了解到其实他们有他们难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他们，帮助他们。然后你最后再说在一句，有时候比疾病更难承受的是社会的误解跟偏见，所以一整个非常打动到我，所以就给你最高分数。
2: 谢谢。
5: 但是可能稍微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语速因为很快，所以比较难投入温度跟感情。
3: 编号105，莎拉，请就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莎拉，我的本业是国标拉丁舞老师。你们看得出来，我也曾经是忧郁症跟躁郁症的患者吗？因为我是已经走出来了，我找到我的方法跟这个疾病共处，所以我其实很了解，因为不是大家都看得到我的病，然后要被打压的这个痛苦。
1: 评审看片。
2: 拜访喜悦家园的前天晚上，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那天我们一起跳舞、游戏、画画，院友们也会主动走过来找我聊天，一起玩球。我才知道他们想要的其实和我们一样，就是被看见，有人愿意和自己互动。我也曾经走过很黑暗的时期，忧郁、躁郁症、恐慌，吃药休养了很久。那种明明生病了，别人却看不见，还要被说是想太多、不知足。我懂那种无力和愤怒，差别只是在于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离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包容和相处。如果多了解一点点，也许下次就知道该怎么陪伴。所以我制作了一个网页，里面有测验、有介绍，也有求助的资讯，扫一下，给自己也给还在撑着的人吧。
1: 评审讲评。
3: 其实我看一部片子，我给的评分的标准，除了运镜、跟剪接、跟内容以外，很重要一点是我看完我有没有感觉。啊，这个戏我看完我还蛮感动的，所以给你不错的评分。
0: 谢谢，
3: 加油。
0: 谢谢导演。
4: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就是我觉得你很有自信，然后很开朗。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曾经有忧郁啊这些。就是会困扰你的这些，我都觉得很意，就是很讶异，对。然后我觉得这网站是你全部自己做的吗？
0: 对，我丢了东西给 AI， 然后请他帮我做出来，
4: 哦、很厉害，
0: 转成网页这样。
4: 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这一点超酷的，因为我有做过就是忧郁症的这个测验，所以我就是因为做这个测验，我才更了解这个疾病是为什么，为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帮你加分很多。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
1: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比较温馨的主题，或者是像你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反而让音乐能够再更轻松、快乐、欢乐一点，做出一种反差感，它反而会让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更有感觉。再加上你后面加入了你的这个网站的一个设计，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正面希望的东西。
2: 对，
1: 所以有时候在做影片的时候，就是要做出反差，那个反差不是影片跟你人设的反差，而是影片呈现出来的反差会更吸引人看。
0: 编号040，杰涵，请就位。
2: 大家好，我是杰涵。然后我这支影片的画面呈现是由黑白转为彩色，那主要是想要就是表达说，我们大家一开始其实对精神障碍者都会有一些既定的这个刻板印象或者是误解，但其实深入了解之后就发现他们其实很不一样，然后当天甚至他们的快乐我觉得都很就是感染到我。那影片主要我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行善不是只是说我们去做像捐款或者捐物资做志工，以前都会觉得好像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才等于是做善事，但是经过这一趟的旅程，我就觉得其实行善是放下偏见，然后用理解跟善良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与善就是更进一步。这样，谢谢。
0: 评审看片。
3: 今天拍下
4: 出现一个怪男子，
3: 首先叫做王女士，
4: 女孩的今天在整个侦讯过程
3: 被带跑完结。
5: 我们真的了解精神障碍吗？精神疾病真的无可救药吗？今天实际走访喜愿家园，我从开始的陌生甚至有点紧张，透过志工们的协助以及参与他们的每日活动，一点一滴的逐渐了解，发现院友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他们都有着一颗敏感的心，需要时间来感知适应这个世界，而我们更要耐心的来聆听他们的声音。我认为善不一定是要做善事，而是只要我们选择相信人性本善，愿意用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拒绝标签与距离，用爱与倾听来灌溉，或许又让我们离善更进一步了。我们的陪伴与倾听可以是他们世界里最温暖的光。
0: 评审讲评。
6: Hello， 杰涵，就是我很喜欢你这支影片，就是主要是你开头的那个呈现方式，用新闻来让我觉得很吸睛。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影片就刚刚有提到嘛，是从黑色然后转彩色，所以会让整个影片更有层次感，然后也可以带入那个意境的转折，所以让我觉得很不错一个表现方式。但是然后整个影片的主轴也非常扣合到就是精神障碍这一块，然后跟羽扇的距离。不过我觉得有点小小可惜，是因为你后面画面已经转彩色嘛，那音乐可能或许可以用一个更活泼的来带，让整体的不会那么沉重，然后比较轻快结束这样子。
1: 那个音乐是现场的钢琴收音，对不对？
2: 对，是现场那个院友他们
1: 的。对，我知道，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背影。
2: 对。
1: 哎、欸，我反而是从你的影片里很认真的听他把完整的曲子演奏完。他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他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嗯。所以那个起承转合，那个是音乐乐曲的高低起伏，我觉得反而跟你的影片慢慢的就是更融合，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擦撞出来的一个火花。
7: 这部戏最大的亮点就是从黑白转到彩色，这个随着时间的过程，它代表了误解到了解，
2: 对，
7: 这个很棒，这个构想非常的好，
2: 谢谢。
7: 是少数影片里面有构想有主题的一个影片，所以看完以后非常的有感觉。那我很喜欢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我们的陪伴与倾听可以是他们世界里最温暖的光，这句话好感动，很棒，就是有头有尾。
2: 谢谢，
7: 我给这部戏很高的评价。
2: 谢谢导演。
0: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8: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0: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复赛的名单，编号001 Joy， 恭喜你晋级复赛。
9: 我现在就在这。
0: 编号064琪琪，
9: 我现在就走。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1陈威，
9: 你不说我看见你。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12沙儿，很抱歉暂时淘汰。
9: 看见你的心，
10: 被淘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大概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现在精神障碍疾病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对他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谢谢。
0: 编号005 Niki 雨，很抱歉暂时淘汰。
10: 今天的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晋级，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是我已经透过了节目去实践去综艺活动，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了节目多多可以关注实验家园，还有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与关注，谢谢。
0: 编号050弄弄，
9: 我现在就走，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10: 因为我觉得我的剪辑真的是不太好，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多加强这方面。
0: 编号053小米，很抱歉暂时淘汰。
11: 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一定要晋级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新章活动对我来说已经非同凡响的意义了，所以能跟我妈一起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话，也疗愈到我，我也是觉得我做到我该尽的责任。
0: 编号011廖博斯，
12: 我现在就走起，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12: 我现在就走。
0: 编号047雨桐，很抱歉暂时淘汰。
13: 我希望就是继续晋级的自媒体的创作者可以继续把这份爱跟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
0: 编号124面面，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05沙拉，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40杰涵，恭喜你晋级复赛。

0: 为善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一个月的事情，它是长长久久、永永远远的一段路程。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继续把世界带得更美好、更温暖、更有爱。
1: 我觉得这是大家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然后能够推广出去。然后我觉得行善这件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不是拍一支影片就结束。那尤其是在影片里面，你怎么样用你的行动力去表现出来？我觉得渲染力很重要，因为影片就是要能够推播出去、分享出去，把里面的内容这个渲染力的提升，我觉得是你们做的最棒的地方。
2: 你的那一点会，
3: 当他们被遗忘的时候，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4: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社会的偏见让他们永远被隔离。请不要害怕我，我只是生病了，我也。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作品从平面到立体，涵盖水墨、水彩、油画、摄影、版画、雷射、插画、速写、漫画、美术设计、雕塑、景观等。杨英峰一生享誉国际艺坛，是难得的全方位艺术大师。杨英峰是台湾宜兰当地望族之后，父母长期在大陆经商，年幼时思念母亲，寄情于大自然美景。小学就读宜兰工学校，1939年毕业，1940年赴北京求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1943年，杨英峰考取东京美术学校建筑科，开始对环境景观有了具体启蒙性的认识。
1: 我想一个大师的一个启蒙啊，或是接近啊，那本身就会对他产生一个典范的作用。所以这个年轻时代的学习，不管是北京，不管是东京，多元的学习啊，对他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成基础。
0: 1946年，因杨英峰回到北京就读辅仁大学美术系，1947年赴山西大同探访云冈石窟佛像。
2: 他到云冈大佛呢，他说他被震慑在大佛的脚底下，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他就讲到说东方的美学哈，它是很宁静但是非常的有力，跟西方的美学不一样。西方的美学的力量来自于运动肌肉，还是人的动态。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有一回的这个展览会，他其实写了一句话，他说向来回首云冈处，宏观震慑60载。云冈大佛是影响了他60年的创作。
3: 杨英峰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那他爸爸妈妈

妈妈啊，早就在北平啊，算是早年的台商。但是碰到战争以那钱呢汇不过来，所以他就生活有问题。那正好，成立一个丰年社，那请蓝立鼎去当社长，所以他就找到了杨英峰去当女工设计。这对于这个杨英峰来讲，实在是一个转捩点。他就开始关心台湾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生活那就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乡土艺术。

0: 1951年，杨英峰在《丰年》杂志担任美术编辑，在11年的编辑工作中，深入无数乡镇，对台湾乡土有深度观察，留下了无数的版画、插画、雕塑、水彩和漫画等台湾乡土写实作品，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变迁有深入的描绘，对农民也有教育功能。以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50-60年代台湾整体乡村社会的总纪实，是留给后人的无价珍宝。另外，在此时期，杨英峰也开创了艺术与建筑结合的先例，创作日月潭教师会馆的大型浮雕。
1: 杨英峰一生的贡献不只是雕塑了啊，但是雕塑到底是他贯穿一生做的最长久，尤其到了晚年，几乎是以所谓的景观雕塑。那么他艺术上的成就，当然以雕塑来代表他一生的发展里面的四个时期。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写实的一个阶段，在1962前后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我们叫做意象，一方面开始走向有点抽象这种抽象是用线条，我们说书法，那个书法性的叫以虚，那么来呈现实，用一种虚空间来变成一个实体的展现。你看它的梅花鹿，这一种意象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完全的形象。

1964年，杨荫峰赴罗马艺术学院专攻现代雕塑，饱览大师名作，并踏入铜壁徽章雕塑新领域，开启了新的视野，成为台湾第一位铜章雕塑家。1967年，杨荫峰自意大利返国，担任花莲大理石厂顾问，成为台湾第一个将文化引入产业的艺术家。这个时期，杨荫峰作品开始放大到创造一个大环境、关心一个大空间的境界，景观的观念，乃至于景观雕塑的全新风格。这也是杨荫峰雕塑意念时期的开始，泰鲁格系列作品也从此诞生。

0: 杨英峰对新技术或材料总是兴致勃勃。1970年代末期，杨英峰引进雷射科技，他认为应用雷射光的新奇、幻丽及其深广多变的特质，引领观赏者瞬间领悟灵的世界与自然本质。1990年，台北灯会主灯以杨英峰作品《飞龙在天》造型结合雷射，令人耳目一新，自此成为每年元宵灯会的新传统。
1: 中国的建筑或者美学或者甚至雕刻艺术，都是为提升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由于建筑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
2: 所以您就
1: 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管铜铁或者木头或者砖头什么，我都要去研究，雷射我都研究下去，各种材料都有它的特性，那么把这个特性好好这个应用在表现上，也就是说造型上，能够用下去以后，那环境一定会美好的。

0: 1970年，杨英峰在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前展出钢铁景观雕塑凤凰来仪，后来又发展为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备受国际欣赏与喜爱，是台湾艺术家创作景观雕塑的先驱。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将周遭复杂的环境转化成如梦似幻的反射印象，一方面是脱离现实的，一方面又是多变化的，但它本身却是单纯的。作品与环境形成了整体性的表现，而非抢眼的存在，展现了杨英峰敦厚内敛的生活理念。
1: 他后来就走向一种所谓的观念的时代，观念时代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他的不锈钢的系列。这些不锈钢的系列其实是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日月那么龙凤这样的一种哲学式的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种观念使得他对于大自然形成了所谓的景观雕塑，形成了所谓的天人

0: 当时我父母结婚没有多久就跑到东北了。
1: 到东北。
0: 那么经常在东北做译文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人小时候就离开父母，所以很想念父母。所以父母他每三年回来一次啊，我变成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他马上就要走了，所以心里很难过。那么有一次我母亲回来那个期间，我很想念，所以他也提到说，夜晚。有月亮的期间呢，他比较空闲，所以晚上在东北看到月亮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我说：“哎，这样的话，我要想母亲也是看月亮就可以想到母亲。”他说：“月亮像一面镜子。”他告诉我这样。所以后来啊，我这个一碰到夜晚，看到月亮的时候，就非常想念母亲。

饶富情感的艺术创作，杨英凤不仅将感情投射于大自然，并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先驱与实践者，对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影响很大。

杨一峰先生呢，他其实融合了中国思想里面的阴阳虚实，等于五行的这个易经里面的思维，对，所以他到后来呢，几乎走到了大乘景观里面的这个无我的境界，那就是把不锈钢反射跟环境一起融合，那融合以后呢，就作品就不见了，对，就是他最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0: 杨英峰尊重环境与人文关怀，关照人与自然的对话，作品以简洁造型呈现，景中有景，不锈钢镜面将大自然景物反射其作品中，使艺术品与生活环境交融，达到景观雕塑的真正意义。
1: 在交通大学浩然图书馆最外面，外面的那个最大的叫做袁慧润生啊，好，那个很大的雕塑，那其实是从佛法里面的流祸润生来的，因为有智慧才能够滋润众生，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才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父亲他真的像个大菩萨一样，哎，不断的去利益众生，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就如杨英峰自号悠悠，取《诗经》鹿鸣篇，鹿觅得甘泉，以鹿鸣呼朋引伴，共享清流为意。杨英峰以奉献赞颂的精神，试图为这个时代塑造超越时空的文化永恒意象。杨英峰一生创作千余件，无一不反映一位艺术家因所接触的时空变迁及众多特殊的人事物所反映之丰富内涵与多样性作品风格。从乡土写实到抽象艺术，杨英峰创作都呈现出他的如墨之情、乡土之爱、文化之源、宇宙之深，对台湾美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0: 陈立王先生他在美术的影响或雕塑影响方面，那么就是说他找到东方人文艺术，内涵的那种道路，他确立了台湾的这个景观雕塑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向哦。以目前来讲，公共艺术的一个发展应该从那边就开始发展的。另外，在他开拓的这个雕塑材料的运用这个领域，雕塑的技法这个都有。很明显的这个影响，还有他在把这个雕塑大型化跟景观、跟环境、建筑、庭园结合成为一个景观的这种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对我们后来有很多的影响。那另外在能够进入世界艺术舞台方面啊，他开拓的一个先例就是说，运用我们东方的这个人文艺术的这个跟西方不同的艺术观念的作品，他才能够。进入世界国际的这个艺术舞台上去。
1: 杨英峰不断创作，并致力人文与艺术哲学思考。介绍或研究杨英峰及其艺术作品的文集多达数十册。他也不断作育英才，为教育尽心，先后成立杨英峰美术馆、杨英峰艺术教育基金会，并在国立艺专。淡江大学、明传大学等大专院校执教。1968年，雕刻大师朱铭拜入杨英峰门下，其重精神、重灵性的创作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朱铭。
2: 他有问过我，他说："你想学多久啊？"他可能在考我，我说："一辈子好了。"他很满意。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哦，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不要说是学一辈子。你想学什么？因为你的技术那么好了，他说技术那么好，我说要学艺术啊，我说哦，这样好，这样好，技术跟艺术是两回事。他第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说你千万都不要学我的哦。
3: 我父亲就告诉他，他的当时候技巧已经都不是问题。哦，最大的一个学习，其实他就说你要跟着我生活，哎，是生活的智慧，是修养的问题哦，是修行的问题。所以朱铭有一段时间也常讲，他说，艺术即是修行，是透过心灵的淬炼出来的。
1: 在乡土运动方兴未艾时。一些艺文界人士认为，朱铭应继续耕耘乡土这领域。杨英峰在此关键时刻，以朱铭不应只停留在此格局，出面为其辩护，也因此成就了朱铭迈向新的高峰。
2: 你看我在国内科太极，很多人在骂你，他说他可惜啊，朱铭现在在科什么太极系列，只有
4: 杨老师他支持
2: 我。
5: 朱铭是经过一个记者介绍，去找杨英峰的。杨英峰看到朱铭身体不好，每一次感冒，就好几个月才会好。他是介绍他去找打太极拳，然后太极拳一打。朱铭就搞通了，对造型啊，对艺术啦，种种，因为这都是通的嘛，那所以朱铭就开始就懂得掌握，什么叫做雕刻，那他要学什么呢？杨英峰看了他的雕刻木雕啊，木雕你早就比我更好了，你就是要如何？去做一个艺术家。
1: 杨英峰毕生创作超过60年，历经了不同阶段的转变，造就了其作品不凡的价值。在海内外举办过数十次展览，并受邀在伦敦、东京等地举行大型个展，获得行政院文化奖等无数殊荣。 更受邀于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为第一位国际会员。杨英峰的景观雕塑遍布纽约、加州、巴黎、东京、新加坡与北京等地，在台湾各地也都看得到杨英峰的景观雕塑。交通大学、亚洲大学、益州大学更有丰富的典藏。1997年母亲节时，杨英峰写下：“我期盼着能超越独善与我执的小爱，吸更宽更广之气，和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景观这面明镜。”杨英峰创作为功利唯物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混乱，提供一个生机绵延的新方向、新希望。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画画，我写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我那个字，你看的规规矩矩，笨笨字，笨笨画，就这样子的。在以前，我小孩子的，幼年的时候，说爸爸，你画的笨笨画，笨笨字，我说笨笨就好了。
1: 自诩是艺术老顽童的郑善喜，他的画一笔一画都诚实地呈现拙朴的趣味。

0: 那我画画都很笨拙的，我不大用巧，不大用细笔，所以我崇拜的是齐白石无常说，白龙山人这一路的出毫的用笔，所以林口大鼻子一下子洒洒落落的那本性的流露，把本性的能够流露出来，不要过分装粗枝抹粉的装饰。
1: 在2017年，郑善喜的彩墨世界邀请展，展出了郑善喜从21岁到85岁，涵括各个时期的200多幅作品。其直接叙述的心绪，自由而酣浊的字体，充满同质心声和图像符号，将整张空白布满之后，就变得妙趣横生，韵味有余。
0: 我画画物象画得很清楚，那物象能画得清楚，重要的启蒙老师还是我的父亲叫我写字。那你想一想，字贴在这边，那白纸在这纸张写下这个字，跟这个字贴的字要一样，而且这话一边写还一边的文章读到，所以这个写字是很好的训练。一个是文字的结构形态等于素描，一个是文学的带动，我那样子人。

0: 个画风，还有呢笔法里面吸收自己，最后的话呢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画风出来。那么以前的台湾的水墨画，完全比较的水墨画都是水墨比较多，彩墨比较少。那么中上子的话呢，他的写生能力相当好。第一个就是把台湾的风景就变成重彩画，就画出来的就是中上子老师。
1: 郑善喜的彩墨世界含载传统诗书画的涵养，又带有西洋绘画的造型色彩及来自台湾民间美术情感自然抒发的特色。
2: 郑老师无所不画，他一个诀窍就是从民间再找回颜色，譬如说戏剧、庙宇，还有儿童绘画，还有那些道士绘画，甚至可以走到波斯地毯，可以找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浮世绘画。那为什么墨跟颜色会互相协融？这是他的技巧，就是有他的墨来做辅导。还有他一般说他中西合璧啊，他用浓墨上面叠重彩的话，但是有一些颜色跑到边边来，就变成那种渗入宣纸的那个迷迷茫茫的那种感觉，那不是，那是东方的。可是那个墨上面浮上很重的颜色，那变成西方油画，中间的变西方油画，剩在旁边呢变成一种东方的迷离的感觉，它变中西都有了。

0: 民国四十八年，他在师大艺术系大三的时候，林玉山老师写道：“余在课中即以写生为道，而一般学生习气都在临稿，未能与自然相印证。善喜能以写生方式实践持衡，更以参酌古法融会疏道，其表现与泛泛习化者不同。”
1: 当年我就常听我父亲讲说，这个郑老师呢，他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啊，他有这种写生的啊这个精神啊，而且呢，他这个写生呢，他是会走入自然去画，然后呢，他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不临古习古，其实他还是能够参酌古法啊，还有很重要的，他从小就是勤练书法啊，所以他能够啊融会书法在他的这个画里面。
0: 郑善喜出心意与法度之中，既妙理与豪放之外，他施法自然，常到各地去写生。他为了画好各式各样的动物，他比小朋友更爱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他形容自己是动物园的忠实大主顾。

0: 他要如出入外面写生的话，要看一些就是物情物理物态的状况，它的静物方面呐、啊，还有动态的方面，画出来都妙笔生辉。
1: 我说画画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要画真的，不要画假的。你画那个塑胶花不行的，要真正的鲜花来画。 你要画水果，要真正的水果蔬菜来画，你不能用蜡骨来画，所以要画真的，不能画。

假的，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还要画动的，不要老画静态。我都画动的，人在走动怎么样？人的姿态怎么样？人的表情怎么样？那表情一定要注意到，表情那是活的，所以这个是重点。

0: 在郑善喜的画作中，色彩和造型占有同等的地位和效用，其浓烈厚实的原料覆彩于画上，是传统水墨画里很难见到的特色。
1: 大部分人没有像郑老师那么样强调色彩啊，他常常讲说要给人颜色看啊，他说要浓墨重彩，方有精神啊。因为明度毕竟哦，跟彩度比较起来，明度还是很容易哦，让我们去感觉它强烈的特性。所以你如果从画完墨，然后加一些色彩，如果做的很巧妙的时候，其实上它是比纯色彩的时候还要来得吸引人，还来得有美感。那他的画，他的很多的颜色是慢慢加了六七次，它是一种纯粹的古法。

0: 他用墨用得很好，因为墨可以把鲜艳颜色把它压得很沉。如果他没有用那么好的书法跟那么好的用墨的方法，他颜色会浮起来。郑老师跟我讲过，他这个红狮子涂了十遍，涂到纸都起毛了，这个也是涂了十遍，他还从背后涂。
1: 郑善喜强调，画是一种视觉涵养，要将情感、理智和哲理自然地蕴含于画中。读画品于味，书传着藏尺幅，是他创作的重要主张。
0: 郑老师的画又重，看起来很小，但看起来很大，又很笨拙，啊，这个拙的美学只有东方才有了，西方没有。那就是说，寻难归于平淡，峰回路转，回放弃了技巧，哎，那个很笨很拙，那种技巧在东方美学变成一个很特殊的，而且西方没有的。那他的话，重点是重大拙是做到了。
1: 郑善喜认为，水墨画应当表达时代的情感，任何当前的景象都可以作为创作的对象与内容。

0: 小至玩偶摆件，大至山川大水，即使是现代时装人物画，在水墨画中出现，一样是韵味有致，合于画意。
1: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一种表达？一方面他是有中国传统水墨的修养，第二个是他有西方绘画的修养，第三个我还说这个是本土啊，本土在这块土地上啊，他得到很多啊灵感，他很多颜色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因为他自己，你看他画这个，不管是像什么三太子啊，是像这个是像这个歌仔戏那些木偶啊等等，是掌中戏这些色彩，他都是吸收到了，这是他吸收到本土很多养分。
0: 郑善喜的写意力求简练，特别重视毛笔的性能，表现粗、细、干、湿、平涂、皴擦等效用非常灵活，在纸上可造成各式的笔墨痕迹，也成为郑善喜画作的一大特色。

0: 郑昌基老师他的那个笔线的那个线直哈，非常非常的好。他是一个附庸，他构成那个形哈，他的可是他本身就很独立。如果你单独挑出来看，那根线条很美。
1: 郑善喜作画态度是拙必须藏巧，他偏好民俗绘画，并且常在画面之上书写出具有个人辨识度的书法字体，去叙述画的内容。
0: 他还是在传统里面，他并没有把书法的造型做太大的变化，因为他有一种纵观大局而忽略那个细节的特色。他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那个在写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是要根据第二个字去安排的，所以完了以后，你看到他的一篇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字一样。所以我们说行气很好，那个统调感很好，这一种不求细节而在大局感那种综合的处理，让那个画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协调，非常非常的统一。所以他是在传统里面的超越。
1: 郑善喜诗书画三绝，他勤练书法不亚于绘画创作，真草隶篆无所不写，无所不精。

0: 秋月何时了啊？往事几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个个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啊，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啊？恰似一江春水的向东流。我哎，讲台湾话这无语啊，春未了啊，风雪柳斜斜，气象天人呆相看呐、啊。半壶春水一江花啊，烟雾暗千家，寒食火，酒醒却朱渣。休对故人思故国啊，且将心火起心底啊，诗酒成年华。所以宋苏东坡的是那《望江南》，甲李和主的是那这首诗，一代对答。
1: 受了普心宇老师文人画理论的影响，郑善喜认为诗、书、画三者必须兼修。
0: 我画一次难过，拿到老师那边去，老师呢这样子的书开来一看，毛笔拿起来就提下去，提说宋人写生啊，不识气韵在也。宋朝的人写生不识气韵在也，我笨是笨，但是我还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写生俗气，一定要临古，要唐宋名画好好的临写，有那个韵味才行。
1: 无题的画有如默片电影，总是有所欠缺。文人画把无声的画变成了有声的话。
0: 中华民族啊，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文民族，能够把画画跟文学结合在一起啊，非常重要。画以表形，表现那个形状；文以表意，要表达那个意思。你要画一杯茶，画一杯酒，那只是一个咖啡色的在杯子里头，谁知道是酒是茶？你要画一盘盐，白盐，跟到画一盘白糖，那点点的这样碎碎的在盘子里头，那是甜的还是咸的，谁也不知道啊。所以呀、啊，有诗的意句把它表出来，客来但知留一醉呀、啊，我盘中只有水晶盐。客人来了，只知道大家喝酒喝得高兴。那我也没有好菜招待大家，盘中只有水晶盐，那你知道那一盘是盐啊，那一杯是酒啊，清清楚楚。
1: 郑善喜把文人画的雅意与民间画的生命结合起来，其运笔不拘小节，造型生动朴趣，用色清朗奔放，很能呼应常民生活趣味。

0: 郑善喜作画超过一甲子，都是取材于台湾本土的现实生活百态。
1: 台湾跟我故乡是一样，闽台是一家，所以讲话也相同，风俗习惯也一样，所有这个民间活动、宗教信仰啊，跟我家乡完全一样，企业普渡照样的是这些方式，所以到台湾来，我就拿着一个速写本子到处去画，一有空档就去水彩画、写生画风景。
0: 郑善喜画作的提示，更是对台湾的感情所形成。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新创水墨已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美学观察。

0: 近年，郑善喜数次往返金门写生，在这系列画作中，郑善喜将思乡情怀画成一个个或蹲、或站、或坐的眺望大海背影。隔海相望，和乐共融画作中，他或用重彩淡去苍凉，加入黑白相间的狗儿，把少小离家的感触转化为追忆当年烽火漫天，今日来此怡情万赏的悠然自适。直朴中见练达，展现他常年受民众及藏家喜爱的顽童风格。从1965年起，郑善喜多次参加全省美展、全省教员美展，屡获各种奖项。1992年，郑善喜自师大美术系退休至今，仍不停创作，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在创作思维中，开创了台湾风味的彩墨世界。1997年，郑善喜获得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并于2017年荣获行政院文化奖。
1: 顶住老一树梦的了解一里小雨，南书一枝所处的雪贤强一关手，博一科目，雪接交球啊，花雪比呀，雪接人

水县里以为我托起啊，前后上一小里，早昆中一千些嘿，万一去一结结嘛，尽管翻译书之类，七有书几可用。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哦，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无啊啦。我搞我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就是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小小块的地嘛。我迄阵啊去的时候，哇，迄内底田呢足济啦，大堆啊！啊，咱一般伫都市真少看到蜻蜓。啊，但是燕鬼田呢，就是讲有水稻田，就是有蜻蜓嘛。啊！但是即卖因为一水稻田也少啊，然后用足侪农药等等啊，所以蜻蜓就足少。所以我去遐看到讲，哦，那遐尼侪田呢，我就感觉讲，哦，真好真好，这宝地啊！我就来想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然后呢，把这蜻蜓留落来呢。为这地方多讲蜻蜓的交配，
1: 我是实证人，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就是叫做术业有专攻。只要你好好啊专心做一个行业，你一定有成就。但是真侪嘛有一年换365个头家，吼，迄个感觉讲，虽然讲做伊家己都做甲足好个，但是伊认为无满足，伊一定要换行。啊，这嘛是会当出脱，吼，因为伊斜杠嘛。啊，今仔咱这位来宾呢？伊换行换了真成功，但是予人真纳闷。伊对一个高高在上的行业换来嘛是高高在上的，但是

0: 予人的感觉啦，一般人的感觉来讲，你是一个呆呆的教授，竟然去做农夫。
1: 我来这里其实想要享受的就是那种乡村生活啦，所以来这里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开辟农场，所以种蔬菜啦，种水果啦，养鸡啦等等，比较平静，然后跟自然比较能够和谐融洽相处的地方。我开民宿了哈，也是为了能够跟一般大众了哈分享我的这种心灵的一些体会，比较悠闲、比较平静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因为这里有很多蜻蜓，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样跟环境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会有违和感？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形像蜻蜓一样的建筑了。那因为我姓石啊，房子又盖得像蜻蜓啊，所以叫蜻蜓石。我山上其实没有废弃物，尤其是有机废弃物了，我基本上全部统统把它用完了。就是厨余拿来养虫，虫拿来养鸡，然后虫跟它的虫粪呐，跟没有分解掉的厨余呢，我就拿来做肥料，然后种菜、种水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方便门啦，一个方便的法门呢，让尤其在都市生活的人呢，他想要去接触或认识自然的时候，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呢，可以让他去完成或者是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自然之美。
0: 咱今天邀请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1: 姚蘭姐好，
0: 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晚赶快叫你石教授一样。
1: 是，那也是我的绰号，好像姚蘭姐是你的绰号一样。
0: 是，咱都在讲到讲，你是台大教授呢，要考入台大就足困难的，搁做个教授，我就想讲，这个行业大了一等，教授好，教授好，哇，学富五车。你去雄雄走去做农夫啊？这个问题，阮小弟要慢慢甲你请教。只是阮先来欣赏你今仔来阮节目当中画这张图，简要，简洁扼要。这是代表什么？
1: 这吼、其实是两只蜻蜓吼，伊交配的是
0: 石教授你。眼光，我的眼光可能无同款，
1: 无同款咯。
0: 这是对对，对看是蜻蜓，我看拢无咧。
1: 好，我偷偷甲你解释，两只蜻蜓，你有看过蜻蜓咧交配的时无？
0: 唔捌。
1: 嘿，这就是两只蜻蜓咧交配的时吼，伊的姿势了。
0: 这个是蜻蜓的头，
1: 对，那一只，那个嘛是另外一只，因为要交配要有两个嘛。
0: 是。
1: 那是蜥。
0: 哦，这是蜥。
1: 是，那只蜻蜓吼，为下骹的头顶下骹，然后搁起来就是一个心嘛。
0: 这是。
1: 嘿，啊，搁来就是伊的尾溜嘛。
0: 对，尾溜。
1: 嘿，尾溜，你看伊的尾溜吼，去夹伫个迄个另外一只蜻蜓的头，伫颔棍迄个所在，然后另一只蜻蜓的
0: 心，
1: 啊，伊的尾夹伫个迄个。他都爱听咱迄只蜻蜓的头的后边，哦，伊的射精孔啦，雄虫吼，刚个射精孔伫个腹部第二节，就靠近胸部迄个所在，所以伊母的一定爱甲弯过来，啊，刚个佫惊讲咧交配的时吼，母会偷走啊，所以伊就用迄个把握器吼，
0: 给夹咧，
1: 哎，夹咧，夹咧，伊就走袂去啊，啊，母会再过来，佮佮弯过来，弯过来，再接受伊的精子安尼，哦。
0: 这个好有趣哦！
1: 有诶吼，佫惊讲吼，伊也佫去有外遇啊，伊就唔放哦，一直叫伊讲哦，去放人。
0: 这样一夫一妻制哦。啊是讲伊惊伊会种啊，结果后摆生出来唔知，腹不祥，
1: 所以伊就甲伊夹咧吼，啊，然后去强迫这个母蜻蜓去产卵了呢。
0: 母蜻蜓一次可以产多少卵？可以成就多少只小蜻
1: 蜓？伊吼一粒一粒安尼生啦，啊那上侪可以生咧百外粒哦。嘿，一届安尼，一般讲蜻蜓点水嘛，蜻蜓点水就是咧生卵啊。 哇，咱咧看蜻蜓飞飞飞，啊，咱点水者，点水者。

0: 在水面上，迄就是咧生卵啊，咧放卵啊。
1: 那以我国语来讲，迄是叫做有功夫。
0: 哎、欸，有功夫嘿，咱以为它在点水哈，事实上它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
1: 哇，这地
0: 是几粒的呢？
1: 嘿，万底深坑了吼。咱今仔才知影，你是为着要看蜻蜓产卵，所以说
0: 不，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细细地啊地嘛，啊，就伫遐想讲啊，伫遐做假日农夫啊。
1: 但是我想要请教，细细地是几平？
0: 开始的时候是要一两家啦，差不多三千平啦。哎、哦，尾也搁较大，尾也搁较
1: 大。是哦。
0: 越买越多。嘿、
1: 啊，你是因为安那想要去买地，后来代代教授哈，哎，赚有较侪啦，所以当去买地，哦，这是不容置疑。啊，你买地，人晚年时。
0: 本来是想讲做假日农夫嘛，就是讲吼、哦、拜人吼、哦，就去啊，
1: 去放松一下嘛，吼，
0: 啊，底下对做田做做，想说搬几块菜倒等来，对，食一礼拜啊。嗯，
1: 今嘛嘛真侪人啊，
0: 来做。来享受这个假日农夫，啊，愈做愈有兴趣啊，感觉哦，迄个人生敢那。调色盘的呀，迄无共色啊，诶，本来是乌白啊，底下啊，啊，你即摆佫有加一寡青的落吼，哇，迄个乌白了，佫有青的，啊，佫有红的，人生就变彩色的。
1: 是是，诶，石教授，你伫台大是教啊啥物系？
0: 我昆虫系。哎，我昆虫系啊，其实恁咧感觉拢，大家拢感觉老师真严吼，真因为其实诶负担足大呢。嗯，你看我来教学啊，研究啊，搁爱服务。
1: 是是是，那上一堂课真正准备真
0: 侪资料，
1: 所以哦真辛苦的对啦吼。哎，真侪人吼，讲抓错的时阵啊，抓到啥，可能阿伯做的书啦，啊做厨师啦，做医师啦，啊你是抓错去抓到昆虫。啊，无你呢？你是安那对昆虫特别有感觉？
0: 其实吼，阮迄个年代啦，吼，其实科技吼，拢嘛无什么兴趣啦，无什么志愿啦，拢嘛是为迄上官分。
1: 你迄个年代啊、喔，你都敢叫我亚兰姐？
0: 哎啦，迄阵啊，就拢照迄个联考的分数安尼摆落来嘛，啊，就是考了无好，我们才考为昆虫系。啊，那考了好，就考去医学系去啊。
1: 哎，昆虫系嘛，无简单呢。
0: 哎，对啦，对，是啦。但是尾啊，读了就哎，愈读愈有兴趣安尼。
1: 哦，所以你起初唔是讲对昆虫有兴趣，
0: 没有，
1: 是因为读昆虫系了，才渐渐接触昆虫。
0: 哎，对，愈读愈，我都讲吼，愈了解吼，你就愈爱嘛。哎，啊，愈爱你就愈深入安尼。
1: 对，你像拄只这张图，你就会引发我的兴趣。我买干嘛说？哎，我要去了解一下昆虫。
0: 是，啊，这就讲你以后去自然的。去外口啦，去生态自然的所在，你的观察诶项目就较侪啊。就是讲你会当看哦，除了看田咧底下飞，啊，佫会看哦，有咧交配，哦，佫看哦，伊咧放卵，诶，安尼你出去的迄款呢，
1: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
0: 较丰富啦。
1: 是啊，但是那嘛唔免因为讲来起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我是提早，因为
1: 这把就，很想这玩很大哎，
0: 是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破釜沉舟了，因为我感觉讲，我伫台大已经教书教30年啊。为做教啊，开始直直做到教授嘛，所以伫台大已经都教书都教30年啊。我想讲，人生是不是应该还有一挂？其他咱爱追求的方向啦，兴趣啦，啥？诶，啊，然后就一年机会啦，啊，就买这块地，啊，就伫遐做田，做甲足有意思的，啊，就讲啊，无归去啊，吼，来去啊，生活啦，啊，要生活，你干那做田嘛，袂当生活，
1: 对啊，吼，
0: 啊，就讲啊，无起一间民宿啦，迄阵大家拢咧流行讲，
1: 对，
0: 啊，伫遐做田啊，开民宿啊，
1: 是，啊，开民宿你就开个正正。一四角四角啊，人会大就好啊。啊，你着搁加安尼变一寡花嘛，吼，搁开不哩啊侪钱，吼，搁用不哩啊侪精神，连因某都甲拖入来，吼。啊，听讲伊洗头路的时阵，因老爸非常的不满意。为啥不满意呢？哦，咱休困一下，再搁再等来甲大家分享。
0: 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哦，我嘛足伤脑筋的
1: 啊。是啊。
0: 去跟建筑师讨论来啥，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嗯。尾仔，阮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阮太太去做的迄个模型。做出来了后，再跟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跟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啊，佮装潢的人咧讨论的时候，我足有路用。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跟石教授分享，他毅然决然的退休，从台大教授退休，然后到宜兰开了一个蜻蜓石民宿。我唔知伊也去用脑被拍死未啊？但是刚才伊先讲啊，哦，即摆咱讲另外一个咧，就是为着大家离开职场，也是开创了一片天。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0: 两位拢真成功，所以呢，咱是不是节目当中都会鼓励人转职？什么时阵爱转职？什么时阵呢？安怎转开会较好？我们来欢迎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2: 雅兰姐好，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伟成。
0: 刚刚我们跟石教授有讨论，我拄仔讲诶，伊对台大教授唔做。退休，然后去开一个民宿，唔知赚钱也未赚钱，拢做唔知影。恁老爸骨哪有传咧蛋无？
3: 有啊，吼，迄阵咪足受气啊。本来伫阮庄卡吼，伊本来是教授的爸爸，走路拢有风
0: 啊。是啊。
3: 即摆突然间变作讲农夫的爸爸，迄度感觉落差就足大呀。
0: 即摆以前的这个观念啦，吼，即摆较袂啊
3: 啦。对啦，即摆应该慢慢啦。不过阮爸爸即摆已经伫个天顶啊啦。不过我想讲，因为尾啊啦，伊就慢慢啊讲，其实有找到一条家己的路，嘛是袂歹啦。
0: 哦，你家己有兴趣，啊，佮做甲真欢喜。
3: 系啦，系啦，
0: 表面上欢喜啦。
3: 哈哈哈！无同款的即个舞台啦，嘛是爱跳舞啦。
0: 啊，私底下唔知吼，舞因舞吼，唔知该摸哪，加再有一个贤内助。
3: 是啦，是啦，最尤其在山上哦，温太太就支持我。
0: 是是是，
3: 伊就讲你要做啥吼，伊就拢配合我。
0: 所以贤内助足重要，
3: 是
0: 小丹这位执行。新长嘛是贤内助，哈，因为着因大家转换跑道，
1: 对吧？哈，
0: 啊，迄个时阵你心肝内有准不？
1: 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多想，因为我本来是在科技公司做专业经理人，是一个上班族。然后15年前呢，因为婆婆在一次进香出游中，然后就是跌倒，一刚开始以为她只是骨折，结果她醒来的时候就都不认得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她是中风引起失智这样子。
0: 我都要讲，我只不过是因为今麦人真侪人拢会请看护嘛，你应该是会当请看护，啊，你继续你的职业。
1: 是啊，
0: 你为什么你不安尼做啊？点都讲家己洗头咯。
1: 其实也是啊，一刚开始婆婆就是住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外籍的看护，然后也很幸运的，我们就找到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籍看护，然后他就是来我们家照顾了一个晚上。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因为他戴着耳环、戴着手环，叮叮当当的。可是我婆婆是80几公斤，然后她那时候大小便失禁，我就想说她这样会不会不方便？那我的担心只担心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她就跑了。
0: 啊，他定居在这里怎么跑？
1: 他就不照顾啦，对，
0: 就辞职就对
1: 了。他本来拿着这个行李，他的衣服，后来他连他的衣服都不拿就走了，就不告而别。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就先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那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嘛，我就想说，那我先来照顾婆婆。那照顾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长辈，然后他们也都是外籍的看护陪着。那我觉得说，因为我跟婆婆同住，比较了解婆婆的一些状况。
0: 是是。
1: 对，那后来衡量以后，还是自己来照顾比较放心。
0: 哦，拍拍手，真的很孝顺。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刚刚就是石教授哈，自愿提早退休，然后那个我们执行长哈，就是为了照顾婆婆，好也离开了职场。想请教一下我们在咨询师啊，就是一般上班族如果说认定自己不适合的，或者像石教授这样，他想要往他的兴趣去走，或者像我们曾执行长这样，因为家庭因素，那应该在什么时间呢？或者是什么契机之下需要考虑转职？
2: 啊，了解。那其实我们会接触到的人非常多，那通常会跟大家讲说，哦，如果你的内在的条件转变或外在的条件转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重新的思考。所以大家就以为说啊，我工作是不是就是静态的，我一辈子都在这边，然后做这件事情就结束。可是其实人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了一阵子之后，哎，想法改变了，有更大的追求，或像刚刚前面的执行长说的，就是可能有家人的状况，所以这个都是很常内在或外在的改变。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我到底接下来要去哪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这样子。
0: 那，如果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边，
2: 如果自己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的话，那我们咨询师的话会和你讨论，我们用各种心理学的工具，然后去和你去探讨，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在乎什么东西，你在乎什么样的事情。
0: 就是要求助一下，因为有时候有的人无亲像你两下巧啦，那边我若拄要做关系以外，你讲叫我卖走，我嘛唔知道要做啥。所以可以寻求帮忙，然后你们就会唤起他内心的那股潜能量。
2: 会
0: 然后就可以选到不一样的工作，
2: 就是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啦，或者说接下来的人生想要发展的角色这样子。
0: 你们应该不会建议到让他超出所能吧？
2: 不太会
0: 啊。
2: 对，
0: 那还好石教授不是去找你，不然你头就大了。石教授，麻烦你把现场桌面上那一张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是，
0: 这是伟大的巨作呢。
3: 这个是我的民宿。
0: 蜻蜓石民宿。
3: 对，蜻蜓石民宿。
0: 你就半工的呢，你是存偌济？那有诶要做民宿，都嘛是去买一间便的，啊来改变装潢，做我想要做的。你是对头啊，起起，然后做一个完全无同款型的。这叫蜻蜓，你这么爱蜻蜓哦？
3: 是因为这个一年聚会啦，我一直在去的时候，我一产的内底拢是蜻蜓啊，蜻蜓咱叫做产的嘛，
0: 对，
3: 所以伊拢伫产内底啊，我就感觉讲哇，这蜻蜓来家伙，我足久无看到伊啊，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家唔好讲打扰嘛，所以我要起厝，要安怎，我就起一间甲伊同款的。所以盖做伴，
0: 我去一只王伫遐，
3: 主人拢来我来。大的蜻蜓安尼伫边啊呢？
0: 好啦，好你去啦。我从重庆外口去。对，你什么拢唔捌？你唔是建筑系的呢？
3: 是。
0: 对，乌土开始呢。
3: 对，其实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我嘛足伤脑筋的
0: 啊。是啊。
3: 去跟建筑师讨论来啥，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尾我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我。太太去做迄个模型，就是
0: 讲，恁太太建筑系哦，
3: 嘛唔是呢，伊好书啊，哇，伊就去想讲，咱将来要安怎去吼，去用迄个模型吼，去甲做出来，做出来了再甲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甲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吼，啊，佮装潢的人咧讨论的是，哦，足有路用的，较具体啦。啊，无拢讲穿穿一只餐呢，啊餐呢是要咱大人伫个内底。
0: 对，好，不得了，真正这嘛是爱甲拍拍手啦。哦，咱小等下再佮慢慢啊讲吼，伊这个情况。

0: 的过程啊，甲伊好很累做啊，那个斗三工啊。现在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你迄个时阵应该是前途正看好。那为了婆婆离开职场，开始有不适应的地方吗？然后听说你有去考什么
1: 照护员的证照？
0: 照护员，对
1: 对对。對對對嗯，因为我自己本身体重是50多公斤，那我的婆婆80几公斤，嗯，那那个时候我有我的婆婆她就是大小便失禁，我需要帮她就是把屎把尿还有洗澡，然后那个时候我帮她换尿布的时候都很夸张，是整个人跳到床上，然后用尽吃奶的力把她搬起来，然后塞尿布进去，嗯，对。那在照顾婆婆的当中啊，常常都会担心说万一自己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让婆婆受伤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训练可以参加。所以这个是我后来会参加这个市立联合医院他们有开的一个照护员的训练，3个月的时间。嗯
0: 哼，嘿，那你去接受训练的时候，你婆婆谁照顾？哦，
1: 其实考照护员的证照是在照顾婆婆2年之后，那时候顺利的申请到外佣，因为在15年前呢，那个时候婆婆刚开始我们用中风申请的时候是下不来的，就是那个是没有办法申请外籍看护。然后后来是
0: 我親自，不是他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没有办法申请哦。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申请外籍看护是你要完全就是不能，就是完全是在轮椅上。那我婆婆那时候还可以从这边大概走到这边，还可以走一小段。对，那后来是就医2年以后，那医生说，哎，其实你婆婆有失智啊，就可以用失智申请。所以我觉得无知很容易受伤害。我也是后来因为在这个领域2年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嗯，对，
0: 所以2年之后你就去考。
1: 对，就是等到对外佣申请进来以后，我才去考这个照护员。
0: 哇，好厉害。好，哎，可是，结婚了，有小孩，
1: 有小孩，
0: 超过35岁了。
1: 我2个小孩都20多岁了。
0: 我说你本身超过35了吗？
1: 我有上节目之前有查一下，我小雅兰姐大概4岁而已。
0: 哎呦，你在那边讲是不是给我弄病啊？哦，本人多年
2: 下水了。
0: 啊，对呀，啊，还去查一下，小我4岁。好了，下次我来绑妹妹头。
1: 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0: 哦，换成他没有继续，是你继续的，对吧？
1: 对对对。
3: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转职的有年龄限制吗？啊
1: OK，
0: 听说是几岁以上的转职就会比较困难哦。
1: 就是如果你是要在一般公司的体系，然后那种现有的公司，无论大公司、小公司啊，确实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时候开始，如果你已经不是管理职或领导的角色的话，他不一定会这样子啊、就聘请你进入公司。
0: 对，
1: 可是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遗忘说，哎、其实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候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阅历还有人脉。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比较资深的人，那其实他在工作当中转职，很多都是靠朋友。有的、哦、很多都是靠人脉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哎、欸，朋友要出来做一件事情，那我要不要帮他做？那我们也合伙啊，然后或者像各位可能讲的说啊，我去考一个不同的领域，对，其实也都要看说，哎、欸，如果你是要到其他领域的话，这个时间这个年龄的限制可能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0: 哦。
1: 对对对，还是要看你想要去哪个地方发展这样子。
0: 嗯，有的人觉得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他有一种固定的思维，然后不愿意求新求变，所以脑筋怕膝盖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比较不喜欢用。年纪比较大一点，虽然，就是年纪大，他可能智慧比较多，可是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也不要随便乱转职，要不然你就会像我们的史教授一样，还好他有一个贤内助，都在咱看迄个中红，哦，迄间蜻蜓石民宿很漂亮，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他老婆自己去挖土整地，
2: 开始拢爱靠家己啊，
0: 来，这张是
2: 起好了，
0: 起好了，
2: 本来是做一个模型
0: 嘛，
2: 啊对，本来就是一粒山，
0: 一粒山，
2: 啊开始我就伫遐做田嘛，啊就开垦啦。
0: 哎，你迄粒山听讲要做民宿嘛，不一定会贵哦。
2: 对，迄阵吼，其实宜兰吼，因为雪水也未通嘛，我两千年就去啊。
0: 哦，
2: 啊，迄阵宜兰一直咧招商。他是希望说啊，这些哦，那台北的人会当机啊，投资啦，所以真高呢，
0: 哦，那安尼就较方便淡
2: 薄。哎啦，迄阵有较方便，啊，即马来就足困难嘞。
0: 是是是，啊，恁某拢无怨言吗？
2: 啊，应该是伊都想讲疼惜我啦，知影我有这个心愿吼，啊，要帮我圆梦啦，帮我。
0: 啊，干那迄。三千平，恁两个安尼一点么土，是要挖到几年？民国几年？
2: 哎呀，无啊，到尾啊，起厝到尾啊，就是找建筑师嘛，啊，建筑师画图了，申请建造了了，就请迄个营造厂来去。
0: 这看你是。

0: 对，欢迎亚兰姐，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哦，住一晚呢、啊，在那里哦，灯光好，气氛佳，你看。暗时啊，
1: 是啊，夜景
0: 哦，夜景就水啊！哇，
1: 还够游泳池嘞！
0: 哎，有啊！
1: 听讲恁那个游泳池是无边际，
0: 无边际的。你若伫个内底游泳哦，都敢那别出讲伫太平洋同款。哇哈！那个视线跟太平洋是接在一起的。
1: 哎，可是听讲恁那一日难求哎。
0: 哎，今麦较好啊啦，今麦较好啊啦，今麦真侪人拢出国去啊。
1: 啊，今麦开放，
0: 是
1: 所以当出国。
0: 对了，对，啊，那休热就较歹定啦。嗯，
1: 你这当予偌侪人入去住？
0: 阮有八间房间啦，但是其实真正要住吼，会当住个40个。哦，啊，你房间拢做大间嘛？
1: 你跟恁太太也住伫内底？
0: 哎，对。
1: 好，安尼好，即慢慢来问。你讲，哎，真侪讲去住民宿吼，拢有厝内边的人住喺内底。哦，啊，就是讲哎，准备哎餐点。嗯，啊，所以餐点是恁家己准备。
0: 是，阮就是一博三十嘛，来的吃下午茶。阿哥来的晚餐，阿哥来第二天早餐。嗯，因为阮伫山顶啊，所以为山脚起来个山顶，阿哥6公里嘞。
1: 哦，啊有接驳车无？
0: 一般大概人客拢家己开车起来了。啊，若无会当坐火车吼，甲桃园火车站，阮有会特约计程车，也可以请那个计程车帮忙载。
1: 好有兴趣哦！啊，少少的，即大家来也当
0: 坐，
1: 对，我40个，因为啊去了呢，每个放松，能够也当放疗。
0: 对。
1: 咱曾执行长听讲考到造福员以外，搁去学放疗。
2: 对，其实考芳疗证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1: 哦，换成他没有继续，是你继续的对吧？
2: 对，
1: 我立马进来跟进。啊，芳疗是你要开一间工作室？
2: 哦，没有，我现在在几个乐龄中心，就是固定是早上的时间，大概都是2个小时的课程，10点到12点或9点到11点，对。
1: 你的芳疗是什么样的服务形态？是品精油？
2: 都有，譬如说课程的一刚开始，我们会先让这个长者呢先嗅吸这个味道，对，那刺激活化他们的五感，对，然后呢接着我们会讲一些譬如说像节气啊，像现在已经立春了，立春有什么特性，对，然后适合吃什么，怎么样养生，然后接着呢我们会带他做手作，像昨天我刚刚带完的就是教长者呢他们做一个嗅吸棒，对，然后这个棒子呢可以稍微就是让他们的在过年的时候不会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他闻了那个棒子以后可以有效降低他的食欲，但是又不会到不吃的地步。
1: 有这种吗？
2: 其实芳疗不止这样子，它还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对，活化记忆的部分。
1: 是哦，
2: 对，
1: 这个一定要请教一下，你记得没啥个话好。
2: 对，在疫情期间啊，那时候我们都会开一些线上的课程，对，跟那个就是不同的媒体合作，对，那教长者怎么样可以在居家好就来活化自己的五感，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精油啊，譬如说我们的水果，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蔬果，它都有相关的味道，都可以刺激活化。
1: 哎，听曾执行长在讲，好像转换跑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要做啥？当然啦，大家拢讲有心拍招招加增，有心开山山就变远。但是有的人就真紧就会放弃。啊，想要请教一下在咨询师哈，就是想要转换跑道之前需要哪些准备？
3: 好，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一定要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就说啊，芳疗应该就是啊，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啊？
1: 对啊，我以为躺在那边哦，有呀，
3: 对，
1: 老公来可以石教授一个民宿哈，
3: 没错，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但是可能如果执行长来分享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你要准备哪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哪些地方会耗体力，或者像比如说开民宿，大家想说啊，我是不是就是啊顶一个民宿来，然后就可以开？但实际上可能像教授有进整个过程才会知道啊。 你过程当中有哪些部分要注意？这

0: 这是我们在做转职的时候常常会漏掉的部分，所以刚开始我们会邀请大家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访谈，这样子。嗯，对对对，
1: 了解。哎，那刚刚那个曾执行长有分享说，就是他去学芳疗，然后就是像他放松也好啦，减肥也好啦，但是有一些人离开职场，回去就当全职。你刚开始两年以内也都是全职嘛，难怪好顾你背的出不好处了，对吗？你在照顾的当时有没有压力呢？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会焦虑，也有可能会罹患忧郁症。你是过来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2: 对，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婆婆，因为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那虽然她在前年的时候已经回归天家了，可是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的婆婆，我真的都很感激她。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我很喜欢我科技公司的这个工作内容。可是后来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那所以我的婆婆，因为她个性是很大辣辣，而且很喜欢出去玩。那时候他中风失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便，然后我刚好会开车，然后所以我都会带他出游。那我发现其实就是越是就是行动不便，越是失能失智，他越要跟这个人群接触。所以我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那甚至包括后来的我们的小丑义演啊，都是以互动为主，而不是以你有什么专技为主。
1: 对，我们之后会来谈一下那个就是曾执行长的所谓的关怀小丑协会。哇，哎，你跟他十项全能呢，哈，达行你若想要做，一定会达成你的目标。
2: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不止芳疗，因为是朋友的邀约，那我后来也从事这个桌游教学。对，是就是教从0岁到99岁的这个人都有。那一刚开始会从事桌游教学也很有趣，是因为我的一个职能治疗师的朋友，因为他接案接太多，然后呢就不小心那个日期强蹦了，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会桌游，可以帮我代课。”那其实我那时候完全不会，那但是我又觉得说桌游好像很好玩，然后我就说可以呀，那我就找了我的儿子跟我练习。结果后来练一练呢，我去教了以后，哎，还得到不错的这个回馈，从此就踏上了这个桌游教学的这个领域。对，哎，
1: 你的职业五，哎，两只手指头数得完吗？
2: 我刚刚有在那个节目上节目前啊，跟我们的陈老师在聊天，我就说，自从踏入乐龄这个领域以后，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1: 对，
2: 那所以我就进了乐龄以后，我的证照大概唰一堆下来，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长者他喜欢听故事，有的长者喜欢音乐啊、魔术啊、气球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小丑里头什么都有教，是这样，
1: 就是很愿意出去学习啦。
2: 对，就是多元的学习这样子。
3: 较好的就是讲吼，咱咧种菜类，你若好好个照顾，甲落肥、甲压水，伊就好啊大个嘛。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1: 甲你撮面。
3: 系啊系啊系啊，那就甲你互评啊。哎呀，评鉴的无意见啊。
4: 患上青光眼睛，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如果田立公，就是住在民宿，你们负责
1: 一泊三十，
0: 30，
1: 就是进来就不要出去了啦，就是在我们那里，从下午茶、晚餐跟第二天早餐，
0: 就是放狗咬人就对了。
1: 对对对，关门了，关门咬人，关门放狗
0: 咬人。不过你这些菜，你太太拢会晓做。
1: 啊，我太太是哦，我有一点要开民宿哈，他还去考证照，
2: 有证照，
1: 有厨师顶级的厨师证照。
0: 你传这个某真正足好诶。
1: 我足幸幸真好命啦。
0: 对啊，对，甲你为着要完成你的梦想，要开一个蜻蜓石民宿，这个蜻蜓外观啊，伊也家己动手用宝丽龙去组合，
1: 做模型，
0: 做模型加建筑师沟通啊。然后呢，跟你一起去开垦那个荒地。
1: 哎，对对对，好
0: 啊，然后过来去考丙级执照，
1: 对，厨师执照，
0: 厨师执照。哎，我当时啊，民宿的人客哦，就难搞。
1: 是啊，
0: 你搁较熬煮吼，你有个人嘴足刁钻的，你搁较熬煮，人有当时啊。嘛是会安尼咸的咸的，
1: 会啦会啦，但是无要紧啦，因为就是咱就是要就是讲，那怕热的不要进厨房嘛，那进了厨房就习惯热就好了。
0: 但是你的餐厅说很有特色啦，
1: 啊，
0: 就是内底物件完全是拢你一手整出来。
1: 对，我主要我得开农场嘛，不要因为我开始就是以农场的做餐的迄个方式进去嘛，所以到尾啊，阮就是甲民宿种的菜啦，民宿饲的鸡啦、生的鸡卵啦，吼啊一挂水果啦。
0: 但是啊，恁干那恁两个阿母娘拢无别人。
1: 有尾啊，开始是干那阮开始开头前干那阮两个人
0: 啊。啊，所以恁某啊，得去饲鸡。
1: 哎，对对，饲鸡啊，我种田。哎，所以阵开始的时候，看到人家来惊呢。因为人家来啊，哎，煮三顿啊，对不？哎，啊，搁内底啊变房间啊啥，所以看到人家来惊呢。我哎呦，今仔日几个人个呢？
0: 哎，你学生有去来捧场？
1: 有啦。
0: 啊，学生去够，跟你咧开讲的时阵。
1: 有啦，啊，学生来嘛是等于比客人客啊，
0: 哎，等于人客，
1: 是咱的人客。
0: 哎，迄时阵。恁学生有关伫个房间门内底哦，以前教授较歹，咱就要来报仇。
1: 对，现在就角色互换啦，所以我刚刚哦，这个人生哦，有一些角色互换是好的。以前基本上在学校都是讲是你讲的高
0: 官，万人尊崇。
1: 哎，老师是讲，好像你得听我讲啊。
0: 对啊，因为我是爱你好啊。
1: 对，啊，恁就爱听人家啊，你喜欢这些啊。
0: 那当然这样。欸，老师，你师母，你这菜差伤咸，我是爱你好
1: 哦。没事，不，咱今嘛变得爱去问人家
0: 啊。是，
1: 哦，就慢慢揣摩，其实也抓到好方向了，就是讲，知影讲，今仔日譬如讲订的人家，那阵讲较偏老年人，咱得爱煮较嫩嘞。
0: 是，对。
1: 啊，重点是因为我们的食材70%哈，拢是阮家己生产的啦，所以农场内底种菜都新鲜办。
0: 啊，有鱼啊，通抓无？嘿，用池内底有鱼啊。
1: 不，我有生态池哦，我有生态池哦。
0: 啊，有生态池。
1: 我有生态池，嘿，内底有饲鱼啊。
0: 饲土沙。
1: 无，我有饲乌龟鱼啦，啊，有一挂一款的草鱼啦，嘿，但是基本上唔是咧食鱼啦。就是底下维持迄个好的生态安尼，
0: 啊，你唔要海产都爱外靠进，
1: 一般海产拢爱外靠，啊，因为头城做侪鱼港嘛，头城拢总有七个鱼港，
0: 对，
1: 所以要找到新鲜的鱼货很容易。
0: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因嘛是以前拢伫个算伊是大记者。哦，阿英先生嘛，跟他是伫个职场上蛮有能力的。然后后来呢，他们年纪到的时候，想要回归田野，伊嘛伫个宜兰，开一间叫乡村，做披萨，窑烤披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先生呢，180几，非常的粗壮，伊嘛是就爱做农夫的，迄规片吼。什么火龙果啦，什么，拢种甲贵的。实际上说，人800呢，够足用的。人有在钓做农夫啊，你对到。

0: 我收牙鼻嘞，偏偏变牙低头。
1: 其实咯，讲，我感觉比较车较好的就是讲吼，咱咧种菜类，你若好好个照顾，甲落肥、甲压水，伊就好好啊大起嘛。嗯。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0: 甲你撮面。
1: 系啊系啊系啊，咱就甲你抚平啊。哎呀，凭借的有意见啦。嗯。所以你讲以回报来讲啦，吼，因为其实。你种菜哈，也得到的回报哈，比如说在教书上回报的更多，嗯，
0: 就是心里开心。
1: 你就看迄个，一直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哎，你大起了，可以当收成啊，收成了可以当啊招待人客啊，嗯，所以迄个成就感袂歹。
0: 对对，无同款的成就感
1: 呐，是哦，
0: 啊，但是就是接受你爱，你迄个时阵原来你即马感觉你才找到你正当的行业就对啦，不是正当你介意的行
1: 业。系啦，是。啊，
0: 以前爸爸伫个时阵，哎，你拢有需要个提钱登记有爸爸？
1: 无啦，爸爸要还钱啦，无我变来。
0: 你起这间厝，老爸有到处的。
1: 有。
0: 对啊，啊
1: 无人啊，我多。
0: 哎，无讲正经的，这片这大片。
1: 一开始啊，妈妈就甲你问啊，你搁欠偌济？看咱做个真辛苦啦，所以都甲咱帮忙。
0: 哦，所以全家人本来对卖讲真反对啦，但是有疑问呐。
1: 对啦。
0: 哦，因为伊依然真正开足侪民宿。
1: 是。啊，阿妈。竞争啦，
0: 竞争。啊，有倒的，阿妈有好的。
1: 对对。
0: 哦，阮要去住一间民宿。嗯。一对翁仔某，少年的哦，咧经营哦。我拢想讲，像较唔是台北县市的人，大部分囡仔拢袂返去。嗯。所以迄阵我嘛，互这对翁仔某感动着。我讲，哎，啊恁遮少年，哪会无伫台北，哪会要返来？伊讲，因为住遮，佫会当照顾爸爸妈妈，啊，即间厝佫家己的，就是讲，哎，返来回馈这个。产地，这个，他们的故乡，然后也可以照顾父母，
1: 是的，
0: 所以这都好
1: 难，地方创生嘛，
0: 对对对对，既然真济人拢安尼咧，有啊，佫有足济所在当去发掘，啊，就讲转来石教授讲，家在无了钱。即马个有当时啊，讲定袂到。
1: 哎啦，即马有慢慢的，一工比一工较好啦。嗯嗯嗯
0: 嗯，所以真适应这种生活。
1: 即马真适应
0: 啊。那是家再有适应，吼，老爸阿袂无欢喜。
1: 是啦，是。
0: 啊，咱请教职业咨询师哦，如果说转换跑道之后不适应，应该怎么办？再回去老本行吗？有的人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得走的走啊，让把那个根串上来啊，对吗？啊，是讲应该按哪处理迄个心态啊？
2: 就其实，在心态上面的话，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嘛，或者说很多的懊恼。那首先，其实需要我们通常会跟对方聊聊，说，面对这个状况，你目前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呢？如果他的心结很强啊，或者很多的懊恼或后悔，哇，他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顺利，对，所以我们会先来聊聊这一块，对，然后让他可以抒发放松，对，那我们再来盘点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就一直在想着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和改变的部分，所以我们咨询师就会和大家一起去讨论，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啊，我们可能觉得不太顺利，但是我们总得有什么经验，对，然后可能是之前的工作的或之前认识的朋友啊客户，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现在有哪些东西，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对，因为大家在那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常会忘记啊，我过去有什么累积，对，或者说转换跑道就想说啊，过去是都完全没有用，不会的，其实通常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在公司累积的人脉也好，或在公司累积的一些阅历还有历练啊等等。所以我相信，比如说像石教授以着这样子教授的历练，然后去来跟这些外部的公司接洽的时候，其实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眼界是可以帮上忙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去看到很多。他有的资源，然后他可以有机会和方向的部分，所以再给他希望了，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还是需要专业帮忙梳理之后，
2: 梳理他有的东西，
0: 再找出一条新的路，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会的就是一定要去催你就对
2: 了。我们平常的话我们也会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工具，然后排卡，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课程，然后也有网络上面的文章，对，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自己使用和参考这样子。哦，
0: 有排卡，哦，
2: 对，有排卡。
0: 我们下一集再来考考准不准。
2: 好，
0: 然后下一集呢，我们石教授听说呢，这个民宿给他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发现一个宝物，能够让它名留青史。好，想知道的，还有想跟职来咨询师考试的，还有想要知道曾执行长还能做更多吗？请收看我们的下一集《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树头徛火灾，唔惊树尾做风台”，这有两种意思啦。一种的就是讲，你功夫要学好，吼，唔通有迄个三卡那样的功夫，一招半式就想闯天下，哦，就是讲你的这个根基底底爱怕火灾。哦，后摆特别酷酷狠，吼，特别去用欺负。啊，另外一种的，就是讲，树头徛好栽，就是讲，你那是换一个家庭，吼，你做代志都爱让人会当幸福，哦，相信你的这个幸福。安尼，你要管规家伙啊，还是讲要带领这个家族，或者是讲你是公司的主管，哦，要带领这些员工，让大家都会对你言听计从。啊，这个叫做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红胎。

谢谢大家。我进场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感动的场面，感谢每一个热切的眼神看着我，我仿佛看到我未来人生的方向。虽然我经历了十年很辛苦的一段路，但是我相信今天我真诚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内心的温暖，也希望可以影响更多和我曾经一样遇到相同苦难的人。我是杨月娥，从事媒体工作四十年，我从19岁开始就进入了广播圈，担任播音员。那么担任播音员这件事情大概跟我妈妈有点关系，我妈妈是做包子馒头店，然后她早上一边在发面粉的时候都会听那个 radio， 然后就觉得哎，好美妙哦，怎么会有人声音从那里头出来，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梦想。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声音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时候，我妈妈竖起大拇指跟我说，你真好，你很棒。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应该是属于金牛座里面个性非常顽强的那一种，就是很有毅力然后刻苦耐劳的那个类型。像谁？像我妈。我妈的脾气真是说风就是

0: 治愈，我很讨厌这样的性格，我非常不希望像我妈，但是我就像我妈。后来我发现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如果现场有务农的朋友，你知道苹果树上会不会长芭乐？不会。所以这叫什么？品种。我就是这个品种。当我认清楚我就是这个品种的时候，我就不再顽强的去抵抗了，因为我就是苹果啊。很高兴简单的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在过去的历程当中，为什么我叫做爱的陪跑者。我出了一本书叫做《不逃跑的陪伴》，今天如果有缘分大家可以带一本回家的话，我很希望透过文字和大家来分享。那我是陪跑的人，因为我不是生病的那个人。我陪谁跑呢？我陪跑的人可多了，因为这些人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不是只有我，各位，有一天你都有可能会成为那个照顾者，除非你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不然你一定会有你在意的人、呵护的人跟以及必须要照顾的人。既然大家都有机会成为一个照顾者，那有没有一堂课，有没有一门学问，有一门书可以来告诉我们怎么当一个照顾者呢？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出这样的书，没有出这样子的专科可以来修行啊。可是人生的道场必须靠自己来修行。所以我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在这十年当中呢？我的公公中风，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接着我的妈妈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一个感冒就让她血糖飙到800啊，是马上决定要不要救。然后我的女儿在17岁的时候罹患了血癌，我的妹妹她在50岁的时候竟然中风，这个是最该打屁股的，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的大女儿也在几年前莫名其妙得了脑炎。我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当中，我几乎没有自我，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孩子、家庭还有我的手足身上。而这10年当中，它不是一件事情结束以后再接着下一件事情，它没得商量，它是接踵而来。也就是说，我有时候一打一，有时候一打二，有时候一打三。也就我一个人要去应对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有没有那个体力？你看我的身高150公分呢，会不会压得太重了一点？真的很沉重。可是这10年历程我走过了之后，我发现这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最棒的礼物。因为每一段的照顾历程我都有学习，每一段的照顾过程里面我都有收获。不过也因为我花了那么多的心力一直不断地在照顾我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我却忽略了我没有好好照顾我自己。我想在座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一样，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你只有全力以赴，别无其他的想法，你只希望你可以帮助他，甚至你巴不得你想要代替他生病，可以吗？不可能，不可能交换。所以这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功课。也因为我不断的一打二一打三，所以我在各大媒体里面分享怎么照顾妈妈，怎么陪伴女儿，怎么样支持妹妹，每个人都说，哇，阿娥姐你真的很勇敢耶，你好棒哦，你好孝顺哦。我都说不急不急，先别帮我下定论，我真的不是孝顺，我只是没有逃。我不是孝顺啊，我是因为爱，所以我没有逃。你有看过有些手足很多的，有人跑得很远哦，有的人还会下指导棋哦，有人还会给你很多的意见哦，有人还会给你检讨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手足啊太好了，左手可以帮右手， 各位，你有看过右手打左手，左手打右手，打到猛拍手的吗？有啊，真的会有啊。所以当别人称赞我很孝顺的时候，我都不是，我只是因为爱，我没有逃。可是在照顾妈妈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这么心甘情愿吗？不全然是。我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我有手足，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我的传统是来自于他们以生儿子为荣，觉得以儿子为重，所以呢，女儿就是孙刷顺便的，所以会比较尊重跟在意儿子。也因为这样子，我从小到大带着这隐隐然的不被重视到长大，我心里面有没有不甘心？加减有一点呐，好，但是不敢讲太大声呐，怕被人家说我们没水准呐，没度量呐，好，气度很差啦，爱计较啦。可是好的资源都给他，我为什么不能计较？好的机会都给他，我为什么不能申诉？可是我们被教了就是安静，不要说话。所以成长的历程当中，我有一些不平衡。我不是得到爸爸妈妈众多疼爱的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爹爹不疼，姥姥不爱，家人不重视你。但是我发现，好像因为这样子也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不要怕，人生只要往前冲就好了。我很冲哦，我冲到我在电视上播闽南语新闻的时候，我爸爸吓一跳问我说，哈，你可以播闽南语新闻？对啊。我冲到自己跑到台北市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我，我妈也下巴都快掉下来说，哈啊，你可以主持电视节目？我说不然嘞，就是我啊，是不是可以掌声鼓励一下虽然是因为有爱，我仍旧爱我的母亲，因为我理解我的妈妈来自一个没有被疼爱过的家庭。我的母亲在13岁的时候失去了妈妈，她13岁就没有妈了，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她就是小妈妈，根本没有人疼爱她。她曾经哭着跟她的阿嬷说，阿嬷，爸爸都打我，因为我的阿公是以前演歌仔戏的武生啊，哇，那个打起来力量是很大的，打到我都流血了。她哭给她的阿嬷听哦，那阿嬷看说，哎呦，傻孩子啊，那不是流血了，你是生理期来了啊。你知道吗？可以无知跟没有人教他到这种程度，而他误以为觉得是爸爸打他打到流血。爸爸有打，但是你也长大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他怎么会懂得爱？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来爱我。那我要如何去苛责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爱我？也因为我经历的这10年当中这么一段的历程，所以我发现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我每一堂课给我的学习，因为这个学习其实是在帮助我更快的提升。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首先是我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的公公在小三那里倒下来被送回来，我的婆婆好生气啊。你知道我们到了医院急诊室啊，医生问我们说，老人家中风了，他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什么药？我跟我先生全然不知，不知道不知道。旁边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跑过来说，他有高血压，他刚刚坐飞机回来，他平常很养生，讲得很清楚，仿佛他才是家人，我不是家人。到底他是什么人？他是我公公外遇的家人。所以就在那一刻，我告诉我周遭很多的朋友，你不要傻傻的跟人家搞外遇啊，在重要时刻你连签字的资格都没有啊。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我先生签完字以后，就马上我公公就进去手术了。手术完，在手术之间，那位站在旁边的太太，我就问她说，请问刚刚发生什么事？她就说，她就坐飞机回来，我给她吃了一个粽子，喝了一口红酒就倒下来。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我就说，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在哪里倒下来。于是去到他家以后，我这个人很聪明哦，我没有马上进去屋子里哦， 请问在社区里面资讯最多的是哪里？管理室。我先去问警卫室的警卫大哥，哎，警卫大哥，刚才他们好像偶一偶一救护车把人送走啊，发生什么事啊？警卫大哥就跟我说啊，不知道啊，平常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牵手散步啊，今天吵架吵很凶哦，哦，后来救护车就来救他，偶一偶一就走了。所以是吃粽子吗？不是，吵架了。倒下来以后呢，我们坐下来，我就问了那个太太，你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公公外遇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心里有数。但是我还有一个婆婆，我要顾及婆婆的感受，我就问她说，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想到这个女生竟然对我拍桌叫嚣，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名嘴都是臭嘴，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做朋友。我嘞，我也没想跟你做朋友，我只是觉得我的婆婆我必须尊重，但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人，我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去解决这件事，竟然你对我大吼大叫，那大家就不用帮忙了。后来我们再也跟他没有联系，我想对他的惩罚这辈子应该最严重的就是他再也见不到我公公了。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然后我婆婆来了就很妙了，我婆婆看到我公公就很生气，捏他的腿，打他的胸，你要羞哦，你这个糟糕的老头哦，你竟然这样倒下来，来拖累我的小孩，拖累我，他就骂我公公。那我们在旁边也不能说话，然后呢就只好安顿我公公。后来我公公植物人嘛，在医院里面照顾，根本不省人事。几个月后，哇，开始又是手那个指甲镶在肉里面，又流血，然后又褥疮，又痛又哀。然后我婆婆又摸着他，又疼惜说：“你痛不痛？会不会很难受？啊，护士怎么顾的？啊，怎么顾到都流血、长褥疮？”我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说，是我脑子有问题，还是我眼睛看错？你刚刚打他，现在又给他秀秀，到底你对他是爱还是恨？我想他也分不清楚。最终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当我公公过世的时候，我的先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丧礼，因为压根不知道爸爸在外头在做什么。于是呢，他就问我先生说，要帮你爸爸办一个丧礼，办一个大的丧礼。我先生觉得没必要啊，爸爸在外面在搞什么鬼我们都不知道啊，为什么要办丧礼呢？我婆婆就哭啊。后来儿子女儿没办法，我就说，妈妈，这样好不好，我明天去殡仪馆看一下，因为殡仪馆也不是我们开的啊，我看看有没有大的场地，好，啊，有没有时间，一就是要办大场的啦，要办大的场次。后来我隔天去问了以后，没有大场，只有中等的场地，然后呢，时间是傍晚最晚一场。我去问婆婆，这样好不好？我婆婆说，啊，那蛮好了，这样也好了，好。然后我们就给她办了一场丧礼，我就很头痛了。哎，那个中厅位置也很多，要把它坐满也很难呐，怎么办呢？就没想到那一天竟然台下都坐满了。各位，你猜谁来了？我婆婆信那个日莲教的南庙后雷美 Q， 他们学会里面的人通通都来了，把会场做得满满满。也就是说，那一场我们家祭的公祭，坐在台下的我们都不认识，但是我婆婆认识。后来在结束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人鱼贯而行到我婆婆面前，抱着她，跟她说：“哎呀，你是了不起呀、啊。”伟大的女性啊，你是有度量啊，有智慧的女人啊。然后一个一个抱她，都讲了这些话之后，我懂了，这场丧礼要不要办？要办，这叫做心理治疗，是我婆婆一辈子的平凡，在这一刻她成为了伟大了不起的女性。于是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用正面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包括我公公即便是在小三那里倒下来，我老公下标又写的倦鸟归巢，就无论如何然后躺着也好然后推轮椅也好了，你还是回来了，叫做倦鸟归巢。这是我在第一次成为照顾者，不是花太大的力气在我的体力上消耗，因为在医院照顾嘛，烧钱而已，好，就是烧钱，烧到有一天他断气了，这些事情就结束了。再来就是我的母亲，我也用了静默修行来形容我的妈妈。我刚刚有说我妈妈的脾气啊，很有个性啊，说风就是雨。我现在在骂小孩的时候，我都会在我身上看到我妈妈的样子，这样子啊，你这样子骂，这样子骂，我就发现说，哎呀，怎么那个样子都跟妈妈一模一样啊，哈。那为什么叫做静默修行呢？我妈妈一辈子嘴巴从来不饶人，对我们经常是言辞上的谩骂，亲情上的勒索，所以我对我妈妈是束手无策，因为我妈妈总是给我很多情勒，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在照顾妈妈的过程里面，我会有很多儿时的阴影跟小时候和妈妈的互动涌上心头。可是也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一个这么活泼、这么开朗、讲话这么大声、如此爽朗的人，竟然是气切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回想妈妈在一个感冒突然间瞬间血糖飙到800，到了急诊室医生说不救等一下就没命了。
我就跟哥哥和妹妹商量不救。以我医学的了解，我做节目做的这么久，我觉得妈妈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也不需要勉强苟延残喘。我们达成共识了。可是那天我电视台有录影，我先离开了。离开之后呢，我就接到哥哥的电话说他签了插管了，救回来了。我就气急败坏，不是说好不要插吗？吼，这个一件事情开启了我和手足之间几年的纠结，没有办法放下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放下，但是哥哥觉得一定要救。于是这件事情我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立足点，就是我不可以将来被我妈妈醒来的时候冤枉我。因为当时她是昏迷的，她醒来之后我有录影哦，我有把哥哥做这个决定的那个影片录给妈妈看哦，我要证明说妈不是我给你切的哦。我觉得我很聪明，后来我觉得我很可恶，因为我想要帮助我自己站好我的立场，我用了最直接的方法收证给妈妈看，证明不是我。接下来妈妈是在我家照顾的，我非常感谢我先生让我照顾我的母亲。然后我治不了我哥，我妈妈治得了他。我哥哥只要靠近我妈妈身边，我妈妈就要恶狠狠地这样逼着他，很生气很生气逼着他，我看得好爽因为我治不了他，只有妈妈治得了他。可是这件事情一直纠结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照顾妈妈的过程是我最大的学习，为什么妈妈好不了又走不掉，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也和我的好朋友赖佩霞聊说，我很气耶，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后是我在承担，我来照顾妈妈，然后我一个人拼得要死要活。我一边哭一边诉说着我发生的这些事情。后来佩霞老师就跟我讲说，阿娥，等一下，你不要急，我问你哦，你现在很生气你的手足这样那样那样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单亲家庭，我没有手足，你没有人可以怪罪，那你会怎样？我说就乖乖照顾妈妈啦。对呀，如果你没有手足，你连埋怨的对象都没有，你还要这么生气吗？我哑口无语。而且他又给了我一个假设，他说你觉得你跟哥哥讲好了不要气切不要插管，可是你离开了，在医院里面急诊室守着的是你哥哥，你可以想象在急诊室里面那么的紧急，医生来说赶快决定哦要不要救，护理师来跟你讲快点快点我们要准备东西了。如果是你在当下，你一个人你扛不扛得住？我倒抽一口气，对，如果换成是我，我扛不住，那我为什么要责备那个在现场的人？就好像很多的照顾者最辛苦的在照顾了你的家人，可是旁边人却在对你说三道四，来指指点点。我都会劝告很多照顾者，如果你不是主要照顾者，你不要出主意，你不要给意见，你只要给支持，他需要什么帮忙你就来协助就好了。你不要出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主意，让他穷于应付。可是这件事情究竟要怎么解呢？我和我的手足不断地为了妈妈气切这件事情在争执在吵架，然后我又看到我哥哥被责备的时候，我觉得很爽。那到底要怎么去结这个善缘呢？其实我在经历这么多历程之后，一直到我女儿得了血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意志力去扛这些事情，我软弱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宗教的信仰。即便我拜了观世音菩萨很久，可是我始终没有皈依。一直到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比我更强大的佛祖来当我的靠山，给我依靠。

萨是爱我的，当我皈依的时候，在菩萨面前泪流不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泪流不止，我只是在讲的抱怨的事情，可是我就眼泪泪如雨下。那种感觉很像是回娘家跟妈妈告状，我好像见到了菩萨，我就想跟他告状，说我好辛苦，我好委屈，我好难受啊，我好累，就巴拉巴拉一直哭。那是我在皈依的时候感觉到说，原来每个人都需要有依靠，你不用太过坚强到要硬撑你自己，到最后你可以示弱，你可以求救，你可以有喘息服务。也是因为皈依之后，有一位法师教了我一个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协助。当我妈妈好不了又走不掉，经常跟我比一个西翘翘，她很厌世，她不想活了，我却没有办法安慰她的时候，我究竟该怎么去引导一个卧床没有希望受苦的老人家呢？有一位法师跟我说，你去看一下菩萨的手势。什么手势？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直守着，有一个菩萨的法像，观世音菩萨，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卷轴，就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然后就把卷轴放在我妈妈的旁边。师父跟我说，你要告诉老菩萨，跟他讲，如果有一天时间到了，缘分到了，你看到了有一双手伸出来，你就把你的手搭上去，如果你听到的声音，那么你就跟着他去，也许你看到是光，那你就跟着这个光向前走。所以这一些经过教导的方法，我就在我妈妈耳朵边告诉她。因为师父告诉我说，你不要以为卧病的人没有恐惧，他们想死，可是他们又怕死，真的那一刻来的时候他怕得要死，所以你要告诉他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走到什么样的路。于是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告诉我的母亲，妈，如果菩萨来了你就跟他走。那我和手足之间这个结要怎么解呢？于是我就想了一套方法。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也是在皈依之后，我发现在智慧之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个叫做慈悲。我问我自己，我慈悲吗？我不够慈悲。我看到哥哥受苦，他看到他找我麻烦，我只想跟他对抗，我只想赢，我不想输，所以我觉得我不够慈悲。我问我自己，我要怎么样做到慈悲这件事情？何谓慈悲？慈悲是你可以看得到别人身上的苦。于是我改变了一个对待的方法，在我哥哥来探视母亲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哥哥是爱你的。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是我说出口了，我还是说出口了。我说，哥哥是爱你的，他当下是为了要救你，我是想要放手，是爱你，哥哥想要救你也是爱你，不是我的爱比较高尚，而是我们的爱都是同样的平等。而当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哥哥在我旁边哦，手臂靠在我身上哦，我在跟妈妈说话哦，说她的好话哦，我回头看她，哭得好惨，哭到发抖。后来我发现我内心的慈悲是，我觉得委屈，他也觉得他好委屈，他想要救妈妈，为什么就要被我憎恨？也许如果当时照了我的方式，我放手了，妈妈走了，哥哥对我的怨恨才会成为另一个篇章的开始。所以永远没有答案。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世界只有三件事：一件事我的事，一件事别人的事，一件事菩萨的事。生死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当我这一刻想通之后，当我跟帮哥哥说话之后，很奇妙，妈妈卧病七年脸上扭曲的样子变了，变得柔和，
直到我的母亲在睡梦之中离世。我觉得那是给我最大的礼物，因为妈妈到最后都在用她的生命告诉我，妈妈是痛哭，是汤哭，她要把我们哭在一起。很多人都问我说，阿娥姐，我听过太多次你在节目当中分享，你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些，那我敢问，妈妈过世之后你跟哥哥怎么样了？你想知道吗？我说给你听。我是佛教徒，我哥哥是基督徒，我妹妹信道教，所以一家人很难找到相同的

所以当哥哥办完这些事情，他也很开心，因为面子都做给他了嘛，哈。然后这件事情就圆满 ending 了，很妙。我每次跟哥哥见面总是剑拔弩张，因为他找我就是一副要干架、要跟我拼命的样子。没想到妈妈走了以后，我们失去了这个吵架的标的，没有妈妈了。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你再也为难不了我，你再也没有事情可以找我来吵架了。于是我哥哥在疫情期间过后有一段时间不是缺鸡蛋吗？他常常拿鸡蛋来给我，是不是很好，菩萨？哦，所以他拿鸡蛋来给我，我就感受到哥哥淡淡的爱啊，真的很淡哦。男人不太会表达他的感情，但我知道哥哥想用这个方法跟我进行和解。非常有趣的是，到现在我妈妈离开已经2年多了，我哥哥对我超好，好得不得了，到处跟人家讲说，哎，我妹妹是杨月娥的哦。他可能觉得我也没有让他落亏，没有让他泄气，出去讲杨月娥他也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发现人生给的功课好妙哦，我们以前剑拔弩张，却在妈妈过世之后我们竟然能够和平相处，这一幕我从来没想过。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妈妈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点点现金，也不多，我们就说那就别分了吧，好，以后每次家族聚餐都妈妈请客。这招怎么样？不错吧？所以每一次我们全家三个家庭吃饭的时候，都先举杯敬阿嬷，谢谢阿嬷请客。那我觉得妈妈的那个汤扣的精神，她还是想要把我们的情感扣在一块。那妈妈给我的启发其实还有，就是我写的这本书《不逃跑的陪伴》。我记得我哥哥在急诊室，妈妈还在急救的时候，我看到哥哥跪到墙壁旁边，跪在那里祷告。他祷告说，哦，主耶稣，你知道让我妈妈可以活过来，我要可以折我的寿给妈妈，然后我要带妈妈去吃好吃的东西，我要陪妈妈去环岛，我要听妈妈的话，我要带妈妈去旅行。我站在他背后听他祷告，我心里的 OS 是，那你早去哪里了？你之前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悔恨的时候你才要想要做这些事情？那我刚刚讲的陪伴要趁早，是因为我发现我真感谢我自己很早就陪伴了妈妈出国旅游，然后散步旅行我都陪过了，所以我没有遗憾。所以我在《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里面一直很想告诉很多朋友，陪伴这件事情真的要趁早，不要等到无常来临的时候你会来不及。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一段的故事，是我的女儿小珍在17岁的时候罹患了血癌。她罹患了血癌这件事情我很自责，是不是我没有照顾好她，还是饮食上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医生都找不出原因，医生说不要自责，他就是他自己身体的问题。有时候有两个开关哦，两个开关都没开也没事，刚好压力大啊，然后就这个开关开了啊，情绪不好啊，另外一个开关就开了，两个开关同时开了，他就生病了。好，那有没有什么是唯一的原因呢？也没有，但他就生病了。17岁的年纪罹患了血癌，父母亲自责比较多。可是我在医院里面被迫和孩子绑在一起，我也不好受。17岁的青少年啊，很难搞，很有意见，很有想法。但是我告诉女儿说，生病是一个礼物，如果你一辈子一定要碰到这件事情，妈妈很高兴你在这时候碰到。因为如果你27、37、47，你面临的功课会不一样。你可能有家有小孩有工作有公婆都放不下，现在17岁最单纯，爸爸妈妈做主全力以赴救治你就可以。也因为这样子，在医院里面治疗的时候，我的老板张小燕来医院看小珍的时候带了很多的礼物到医院来，小珍傻了，小珍说，妈妈，小燕阿姨

婆也是不知道我几岁呀、啊。我说怎么了？你看摊出来的礼物，零岁、三岁、五岁、七岁、八岁，他是不是不知道我十七岁呀、啊？结果小燕九说，就告诉小珍说，这个礼物是叫你啊，不要躲在房间里面当一个专职的病人，出去病房看看别的小孩啊，把礼物送给他们。就逼得小珍要推着那个点滴啊走出门去和别的小孩互动，看到小朋友就问他，你几岁？我五岁，你等一下哦。他就进去拿礼物来给他，然后就拍一张照片传给小燕姐。我觉得小燕姐给我上了一课，叫做爱屋及乌。我疼爱的是小珍，但我希望小珍可以看到其他生命也在面对考验。

也因为这样子，小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很辛苦也很艰辛，但是她运气很好，她过关斩将，一路都完成了治疗。完成治疗之后，我帮马偕儿童医院举办过两次的音乐会募款，因为有很多的孩子生病是要花很多钱的，特别是神经母细胞癌，所以我就帮他办音乐会，让很多的同好、新闻界的朋友、演艺圈的朋友一起来，然后募款之后把钱捐给儿童癌症基金，让其他的孩子有机会可以运用得到。这是我的能力所及，我没有钱，但是我有心，我也有力，那么我就做有心还有能力可以做的事，不用去打肿脸充胖子，我就没钱，我要捐100万然后去借钱，不用。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完成你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的方法，方法很多，你也可以试用看看。也因为这样子，我办的这个音乐会，我觉得我就回报了医生们给我的协助，当然我也看到我孩子渐入佳境，然后痊愈了。然后我的女儿在罹患血癌之后，我没有让她休学，因为我发现在医院里面很多孩子都也是照样上课啊，而且她的几率很高，然后治疗的也很好，可是她很不高兴，医生就说我可以休学，你为什么不让我休学？我就真的没有让她休学，然后就完成了学业。那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个图片是小珍在毕业之后考上了台艺大戏剧系，然后也从台艺大戏剧系毕业，运气非常好，演了一部电影叫做 Big，魏德圣导演的电影，有人看过吗？有哈，这部电影就是讲了六个儿童癌症的家庭，小珍在里面扮演一个护理师，然后小珍就是这里面唯一一个真正经历过血癌治疗的孩子，然后痊愈了，所以他想要从事演艺工作。我自己个人觉得演艺圈没有这么简单呢，哈，但是他的命已经捡到了。那你说要不要让他去演戏呢？无你来做伊阿母，你当他的妈妈吧。不是我们说了算啊，孩子有他的想法。但是孩子生病这件事情给了我另外一个礼物，就是不要为孩子担太多的责任。我告诉孩子说，其实你生病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只是包装得很丑，很难看，很惊险，很恐怖，但是你只要打开来看，你发现里面是一颗闪亮的蓝宝石。也因为这样子，他想要从事演艺工作，我也尊重他，也希望他有机会可以发光发热。除了我的女儿在17岁罹患血癌之外，还有我的妹妹竟然在50岁的时候中风了，她对我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我不知道到了50岁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考验，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但他在我的母亲生病的时候，自己倒是有了一些学习，因为看到我妈妈倒下来了，我妈有糖尿病，要买保险根本就不能买。于是呢，我妹妹当时在妈妈倒下来之后，她就重新盘点了一次她的保险，她的保单。没想到在她50岁中风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别人讲故事啊，他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们都只有听哦，都没有去想啊，如果换成是我，我该怎么办，也都没有去想说，哎啊，如果换成是我，我要不要预先做一点准备，如果我也会碰到，我要不要早一点点有一些想法。常常大家都觉得我运气不会这么差，可是我妹妹就碰上了。她的确身材比我大概高个2-3公分，但是体型比我可爱很多。然后呢，我经常提醒他说，你要运动啦，要稍微减肥一下啦，哦，然后他都不太理我，他说要吃饱啊，吃饱才有力气减肥啊。那妹妹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她以前也是比较独善其身，管好自己，不太管别人事情的人。没想到生病这件事情让他180度大转变，他现在变得很喜欢可以帮助别人。
而他那天倒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温差很大，白天下了大雨，然后差了十几度突然降温的天气。他又去参加了一个丧礼，然后回来头痛，然后吐不舒服，傍晚七点多就吃了止痛药，躺着就去睡觉了。我妈妈真的是他的天使。我刚好为了妈妈的事情打电话给我妹妹，我妹婿说啊，你妹妹睡着了啦。我说嗯，傍晚七点钟这么早就睡觉。他说人不舒服。我说怎样不舒服？吐了又头痛。我说不行，我觉得状况不对，你叫他赶快去挂急诊。他就说我妹妹不肯。我说你把电话给他，我妹妹还是怕我的。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讲说现在赶快去，不要拖到半夜。他听我的话就到医院去了。隔了一个小时我再问他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护理师叫他在这里观察。我说那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我很晕，头很痛，血压到200，血压已经高到200了。我说那很危险啊，你跟护理师讲你很不舒服。结果一问护理师竟然跟他讲说他如果昏迷了我们就会做下一个动作。各位可以等昏迷吗？哦，我都快昏了。不可以等昏迷。我叫我妹婿去跳脚。我妹婿说我不会。我说你就去跟他跳脚，说他很痛很痛很痛。就我妹婿就去跳脚，说他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呢就马上推进去照了断层，换护理师跑很快，因为已经脑出血中风了。当天马上转到台北的医院，认识医生很重要，我就赶快帮他安排了。在医院我在台北接他，还好真的清醒，他来还跟我对话。然后呢他坐的轮椅要先分别一下嘛，你有没有血压高啊，要分一下你是哪一科的。结果他自己告诉那个护理人员，护理人员问他你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没有啊。你的体重多少？他说62。好，那就问好了，就进去了。哎，照片子不得了，当天晚上马上就要开刀了，马上就要开刀了。那我们也都签了同意了，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之后，护理师跑出来换护理师跳脚，体重不能谎报。没有啊，你刚刚问他，他说62啊，72。各位，72跟62差别在哪里？麻醉药不一样啊，你会跳脚的啊。结果呢还好他们有再量了一次，那用了足够的麻醉药，那天就把我妹妹救了回来了。我妹妹醒来以后我问她说，请问你为什么告诉人家你62公斤啊？这是她醒了以后状况很好的时候我问她，我告诉

你，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啊，我就量体重量到62以后，我就没有再量了。所以这件事情证明了，不管你几岁，你还是在意你的体重。也许你看起来已经超出你体重范围，但是你就把自己的眼睛捂起来，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可是这堂课其实给了我妹妹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她的一条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她的人生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她真的很认真的去减肥了。那我妈妈在家里面卧床，你可以想象，我女儿才从医院治疗回家，我妈妈在家里面卧床，我妹妹在医院中风，我还陪她去做复健。我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我其实自己也很茫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被打雷打到也不会运气这么好，接二连三，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的女儿。我问我自己，一个生我，一个我生的，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放在天平的两端，我比较在意谁？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鲜艳羽毛在老师傅的巧手下一根根叠起，片片毛羽不留缝隙，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其独特风貌。在过去，金毛掸子不仅是清洁的好帮手，同时拥有 Kigay 的象征意义。清创家姜文中有感于台湾这块土地有许多珍贵的技艺与文化正逐渐流失，为了让传统工艺能重新进入生活，他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积极透过所创品牌传递在地文化精神，提升手作工艺价值。透过专业的设计，将文化与产业相连接，从台湾出发进入国际市场，希冀以文化创造台湾新经济价值。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相信很多人呢，小时候呢都有被鸡毛掸子打过。我承认，其实我小时候很讨厌发明这些东西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手手企业社的创办人，他叫姜文中，他就是要来翻转我们的传统产业鸡毛掸子的未来趋势。欢迎文中到现场。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我们现在快问快答。
2: 好，
1: 鸡毛的作用有什么？
2: 啊，整理空间的灰尘跟物品的灰尘。
1: 你荣获台湾文创金品奖的产品是什么？
2: 开运机。
1: 主要客群是谁？
2: 25岁到40岁的女性朋友。
1: 最大胆的尝试是什么？
2: 创业。
1: 最喜欢的一首歌？
2: 周杰伦的《娘子》。
1: 店里的人气产品？
2: 小只鸡。
1: 最珍贵的记忆？
2: 在去年文博会的时候，推广这个产品，那消费者很诚恳、很开心的跟我说：“谢谢你推出这个好的品牌。”
1: 所听过最温暖的一句话？
2: 在创业那一年，我妈妈跟我说：“儿子啊。”不管你要做什么，妈妈都支持你。
1: 妈妈是支持你。好，我们在进入来聊之前哦，先谈谈一下我们现在整个文创的产业，在你的脑子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2: 文创产业哦，目前它其实是一个发展在一个饱和的状态了。对，那政府在这几年下也大力推广所谓的文创产业。意思就是把所谓的文创的一些符号啊，或者是在地性的生活啊，透过设计的转化运用在商品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或者是活动上面，这样子。对，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在我们这一代新的一代应该要把文创再去做一个翻转，它应该不会是在需要所谓的文创了。我们现在台湾最迫切的已经不需要在有更多的文创，而是在讲求台湾真正的生活品味跟风格，还有美学，
1: 也就是台湾文化。
2: 对，
1: 是對。所以你现在在做的是这一块，
2: 是没错。
1: 难怪你会去摸鸡毛掸子，你知道很多人很讨厌它吗？尤其是小朋友。
2: Oh, 非常了解。展览的时候，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就说，就会跟他女儿说，这以前我小时候就是被这个打的
1: 这样。对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入门来做这项产业？
2: 是是是，因为我本身是在彰化念书，大业大学。那很喜欢，因为就是学设计嘛，那好奇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所以我们就会在假日的时候去跑整个县市，去探索好玩的地方这样子。那后来就知道鹿港在彰化，那它是一个很大的工艺重镇。对，有木头的木艺啊，有金属的啊，席艺啊这些的。那刚好鸡毛掸子呢，也在彰化就是发展成一个聚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也进而去认识了鸡毛掸子这样的一个产业，这样子。对，
1: 是。那其实你也是因为读书的关系，因缘际会，然后去看到了这项我们现在说是夕阳产业。
2: 对，是。
1: 你怎么去看这个夕阳产业？
2: 其实应该来说，很多产业它可以来说它不算是夕阳产业，它之所以会成为夕阳产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去适时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去改变，所以因为没有改变就会慢慢的没有被生活给接受，然后就跟生活脱节了。脱节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现等大家都不使用的时候已经慢了，已经来不及了。对，所以才慢慢变成夕阳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珍贵的好文化呢，去透过设计、透过创新，让这些产业 活络起来，重新被定义成一个，就是说再次啊复兴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1: 但我觉得其实台湾人的口味也蛮极端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找复刻的商品，
2: 是
1: 越原味越好。但是我们又提到另外一项，就是与时俱进，你怎么看这一块？是感情的因素，还是现在整个流行趋势？
2: 我个人认为在科技的发展的时间之下，有时候其实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其实整个文化会回去检讨自己。就是意思就是说环保的意思，因为现在整个的环保意识崛起嘛，大家会重新去探讨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些这么多的产品吗？工业用的产品吗？塑胶啊，然后一些污染 的一些就是说颜料啊等等的。那在探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又重新重视到所谓的最传统的一些生活，大家才会发现，以前其实我们古早的生活所运用的这些器物，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对。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又会回到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就更应该去强化这个部分，然后做出更好的一个生活用品，然后让这些就是现代的人生活来使用，然后对环境又友善，这样子。
1: 是，果然是一个读工业的人，他所出来的口条就是这样，对，友善大地，
2: 对，对不对？
1: 那你怎么样看这个？当你想付诸于实现的一个商品，它要如何来友善大地？
2: 我是设计的专业，
1: 是
2: 设计的背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设计它只是一个诉说、讲话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表现方式，把你认为心中所要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要传达的一些事情，去做出一定上面的表现，这样子。那设计就是要实际的具体化你的想法。那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样不断对话的里面，其实设计蛮好玩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不断要思考跟辩证跟反思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所谓的好的设计，它是要去无存精的，把好的东西留下，不好的东西拿掉。对。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在整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太多饱和一些工业用品了。那工艺性的东西需要再被它重视，然后再把它就是重新的塑造，让它贴近生活，对我们来说，对于这个品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使命。
1: 是，其实我们说了再多，其实也输一个产品的呈现。
2: 是，
1: 所以你这一次有一项产品是得了奖项，跟我们聊聊这个开运机是吗？
2: 对，
1: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2: 它是一个开运机，它其实是有一个思考的脉络。本来一开始我们是做小只的劲爆蛋子，然后在整个商品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说它不是只有单单的一只，它是不是可以更强化所谓的一个卖点？对，那我们开始去开发了这样的一个商品。所以后来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要用比较实体具象的一只公鸡，然后后面就是插着它的毛，
1: 对，
2: 象征它的尾巴这样子。后来就觉得这样子又太具象，不够好玩，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如果它是一个蛋呢？因为蛋跟鸡的意象又是融合的嘛。
1: 融合的。
2: 好，然后就把它转成一个蛋的形状，然后放在它的头上，就觉得很有趣。就斗起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它的造型很像凤梨，对，因为金毛就是这样刺
1: 的，很旺的感觉，
2: 然后放在一个很干净、很圆形的一个容器里面，就是很像一个凤梨的造型。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取名为开运机，因为凤梨这个意象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象征很多，就是开店的时候啊，你会送，代表兴旺；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也会送凤梨啊，希望大家好运旺旺来，很应景。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趋势跟文化里面，我们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礼赠品的概念，对，让就是台湾人可以慢慢的就是习以为常的，一想到要送礼的时候就想到开运机这样子。
1: 是，所以当初你想要卖开运机的时候，你那时候在想要从事创意这一块的时候，当初也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主公司，然后能够销售你的商品。在成立当时，你还要用募资的，你自己 没有准备一些开店基金？
2: 其实说真的，在台湾的创业的环境里面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那我本身呢，在参展的时候常常会被很多的媒体记者或者是民众问说，哎，你是不是养鸡的二代？对，然后就会认为我好像是背景就是养鸡啊，然后很雄厚的财力才能做这件事情。
1: 没有吗？
2: 并没有，并没有。对，我个人就是完全是
1: 是吗？
2: 凭着自己，然后就是所有的积蓄砸下去，然后希望去开始成立这个品牌。因为在研究所的时候，对于台湾文化一直是非常热爱的。嗯，那我一直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品牌来推广这件事情。
1: 是，
2: 所以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埋下要创立品牌这件事情。嗯，那这个品牌又会必须紧紧扣在跟台湾的工艺相关的一个技艺上面。对，所以才成立这个品牌这样子。
1: 是，那成功募集之后呢，这个有没有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那我们会选择募资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募资可以减低我们的成本压力。
1: 对，
2: 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直接进入到实体店面，它是势必要一定有量产的程度。嗯，那我们那时候其实也非常不确定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少人会支持跟喜爱这个商品，所以募资是能够让我们减低成本的方式，是我们不需要很大量的马上去做出一堆库存，然后来压自己，然后每天就很担心卖不掉。嗯，那募资的好处是我们先做出一个基础的样貌之后，透过照片啊，透过影片的方式拍摄，然后放在网络上面让大家看，就是感受一下，然后并且呢去诉说背后的故事这样子。那募资的群众其实也蛮辛苦的地方是，他其实是蛮年轻化的。
1: 对
2: 对，就年轻人才会知道募资的这种，也是近年来、近年来的一种商业模式这样子。对，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方式，然后让这些在网络上看到的人对这件事情有感触。其实，在过程里面也蛮讶异的，就是还蛮多年轻人对于鸡毛掸子是有记忆、有回忆的，就是也蛮感动的。对，很多就是也会有回应，就是说我被打过，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说这其实真的很好用这样子。
1: 是，
2: 对。
1: 你们现在 team 大概有多少人去支撑你的想法？
2: 对，我目前的话有三个人。
1: 三个人？
2: 对对对，那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那我们自己有培养的就是行销跟那个工艺师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们在你当初要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挑选？这个所谓漂亮的鸡毛来成为你的产品？
2: 在制作的过程，其实我们是直接到彰化的那个埔园乡拜访陈中路老师傅，因为是由他们来制作的。对，那这个产业其实已经他们做了60年了。那当初去拜访的时候也蛮忐忑的，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能够配合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是，
2: 所以到了当地之后呢，我也抱着就是想要先跟他们聊聊，建立信任关系，所以就跟阿伯聊了蛮久的，大概3个多小时
1: 就好了、哦。
2: 还没三个多小时建立信任关系，然后了解他整个产业的脉络这样子。
1: 是，
2: 然后才进而去让他了解我的用意，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那也还不错的地方是阿伯就还蛮开放的。对，所以在过程里面，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看到了它怎么制作的过程流程，怎么清洗毛，然后到怎么去挑毛，把毛一根一根的，就是从晒干之后，它挑起来之后，把它编在就是木棍上面，这些流程我们都是也有参与过，有去学习。
1: 是，
2: 所以从中里面就可以看到老师傅他们在挑毛跟洗毛的经验等等，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传统技艺，这样子。
1: 是要辅佐一个夕阳产业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其实相当的困难，尤其是要跟老一辈的人沟通。我们待会先带观众朋友实地到他的这个企业社里头来看三个金头脑，他们如何发挥他们的创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从设计发想到绘制草图，从模型制作、测试到成品呈现，张文忠与团队不停追求品质与完整度，期望能设计出既美观又实用的商品，让鸡毛掸子的工艺重回我们的生活中。为了找回我们的生活美学，张文忠将生活家具融入工艺巧思，结合传统技法，呈现东方内蕴之美。每一条线都是幸福的构成，将平安带进家里。吉祥花鼓家具系列于焉诞生，决意打破目前主流家具市场的形式美框架，加入在地生活经验的元素，透过跨域创新品牌的设计能量，找回属于自身的文化美学，打造台湾原创生活品牌，让台湾传统手作工艺结合现代设计，以新姿态站在世界舞台。
1: 欢迎回来，卢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翻转我们一般人对鸡毛掸子印象的这位年轻人，他叫江文忠。文忠刚刚跟我们，让我们观众朋友看到的是实际在做的情况。那当然，鸡毛掸子它能够延伸出来的很无限，对不对？
2: 对，它其实品项还蛮多的。然后一方面也是在市场接触的时候，听到消费者的反应，也会蹦出很多不一样的新想法。像是逗猫棒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出逗猫棒，但是后来常常碰到有些消费者买了商品之后，就回家他突然要付钱的时候就说我要回去跟猫玩，嗯，哇，就是一个就算了，就是已经有好几百个都这样讲了，我们就觉得不行，一定要出一个真正的逗猫棒。那后来果真一推出来之后呢，就大卖这样子。
1: 大卖，对不对？对，其实这就是翻转传统产业很好的一个例子。
2: 是，
1: 我觉得是延伸出来很多的多元性，它我们不见得只能单单做一样。
2: 是，
1: 可能鸡毛掸子它延伸出来的非常多。那你也除了做这些我们比较能够入手的之外，你还做了非常多的，像是有家具还得奖，对不对？
2: 对，
1: 跟我们聊聊这产品好吗？
2: 对，我们第一年其实推出的商品是家具，就是吉祥花鼓系列的。嗯，那这个产品呢，其实它也是用中国结的手工艺去做的。嗯，那它其实一开始最源头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思考的是，台湾有那么多的家具的一个产业，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是你真正是有印象是台湾自己的设计的家具。对，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应该要好好的来设计一个属于自己台湾味的家具。嗯，那时候刚好我们的这个行销建伟啊，他那时候我去家里，他的家里帮忙，然后看到他妈妈在做中国结，好，做得很厉害，然后放在一张藤椅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大叫，我说就是这个了，
1: 高手在民间。
2: 对，我就说这就是这个了，这个中国结的技法可以把它转换在家具上面。对，所以那时候一直在找灵感嘛，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台湾味的家具。后来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就是它了，所以就把中国结的这个技艺抽出来作为我们第一个产品。那其实一开始过程也非常挑战，是因为中国结本来是一个饰品，它是戴在身上的。那那时候我跟他的那个工艺师讨论，就是我希望它能够变在家具上面，而且可以载重，嗯，人可以坐上去。然后那个时候很头痛啊，就是怎么弄怎么弄。后来花了就是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弄出来了。
1: 然后一个月
2: 啊，一个月
1: 算快啊，
2: 做一张哎，只做一张。
1: 哇，
2: 对，
1: 那很久
2: 很久，真的一个月只做一张很久，而且它是大概工作大概是十个小时，才把那一张完成。然后后来就是非常的惊艳，而且可以载重。嗯，可是因为它这个成本实在太高，因为它要一个月才能生产一张，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就在讨论要怎么把它做一个平衡，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走入市场，让大家能够买得起，所以那时候就把它的范围缩小，所以缩到比较像是一个饼的大小，然后它是可以把它镶在这个椅面上面的，一个家具这样子，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是获得不错的好评。那在今年就是荣获了2018年的工艺中心创新设计的佳作，这样子。
1: 佳作，
2: 对对
1: 对，也是不错、哦。嗯，其实文创商品就跟你讲的一样，其实它非常费工，所以很多人可能去华山也好啊，去松烟也好，看到商品，呜，没什么，为什么都要这么贵？嗯，时间。
2: 嗯，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时间就是这个商品的价格。
2: 对，
1: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看到商品的价格，当然你们没有办法抗衡的就是快经济了。
2: 嗯，是。
1: 其实家具或者是任何的产业，只要遇到快经济，都备受考验。你怎么看这个现况？
2: 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市场对话，让他们重新的去了解所谓的一个工艺的价值性，以及这个文化背景的价值性。因为其实我们在就像主持人讲到的快经济这件事情，市场其实已经慢慢的已经。有一群人，他们已经很习惯这种很便宜、很快速、很大量的这种价格。可是也很庆幸的是，在这些年里面，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之后呢，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很多的，就是新的一些有想法的不同的消费族群呢，他们重新思考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这时候他们会回过头来看看这些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工艺产品。发现他们其实非常的环保，因为他们用的是天然素材。嗯，虽然可能费时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其实说真的，它的实用性跟实用的年限是蛮高的。嗯，那再来是他们也蛮认同这些工艺价值，它是需要花点时间，然后是有温度的。有温度现在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重要，然后也是慢慢消费者可以认同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就可以来支持。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种，把工艺重新塑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1: 是。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哦，认为很多的产品，我们可能用便宜的方式就能够买到，我为何要花高单价？当然，你的商品必须说服消费者。
2: 是。
1: 那你觉得在这部分的话，你怎么样去做拿捏？
2: 是，第一个一定是要实用，嗯。不管怎么样，毕竟我们做的是生活用品，那所以实用度一定是要有的。嗯，那刚好这个实用度，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品牌，在做商品的时候，它有些准则，比如说它一定要有台湾的文化背景，再来就是它一定是台湾的一些产业，最后就是它在跟生活上面一定是要有所连结，嗯，要有实用性，然后再来就是呢，它的价格上面一定要是要合理的。对，所以在这些准则下面，我们必须要去设计，就是我们的一个规范之后所产出的一个商品，这样子。
1: 是。
2: 对，所以在市场上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些原则只要符合了，基本上消费者都是很愿意看到这些价值之后呢，然后来消费的。
1: 是。对。那你目前的主要客群是哪一些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他愿意就是花更多的钱来去买你的商品？
2: 像是我目前最大的族群大概是在25岁到40岁这个区间的上班族，对。那目前卖最好的是小只鸡，那这个商品呢，其实它非常符合现代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上班族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小的鸡毛掸子，是因为我们会常常接触电脑，哦，键盘、
1: 刷子，
2: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办公的时候啊，会常常吃东西，或者是拿一些东西，嗯，有些屑屑会掉在键盘，然后这时候呢，键盘掸子的用处就是可以刷那个键盘，把它就是简单的毛屑从那个细缝里面被清出来，嗯哼。那我们在关萤幕的时候，萤幕会就是看到那种细细的灰尘，
1: 都可以刷得掉，
2: 它都刷得掉，
1: 是，
2: 对，轻轻一拨就刷掉了。其实很多消费者一开始像是看到我们东西是直觉，现在说很可爱，嗯。然后再来是说那好不好用都先怀疑一下，但是我们现场或让他试用或者是他真正带回去的时候呢，发现他们都会给我们回馈说真的很好用，
1: 是，
2: 对对，非常好用。
1: 所以你们的通路呢目前在哪里，在
2: 对
1: 可以摸到或者是看到你们的？
2: 我们像是在松烟的风格店家，
1: 哦，在松烟
2: 风格店家，然后再来是松烟成品的黑狗市集也可以看得到。
1: 欸，要在那个舞台上面要串出很难。欸，
2: 是是是是，
1: 自己支笔哈。
2: 对，那现在也蛮红的一个据点是南西成品的神农市场。哦，嗯，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东西，还有有物生活选品也都可以看得到。
1: 是，所以现在还是有实体登录。
2: 有，
1: 没有完全靠电商。
2: 对，电商其实蛮少的，实体登录还是占最大宗。
1: 是，
2: 对。
1: 那现在整个市场的反应如何？你们自己的创业价值跟市场。的需求你们怎么去做平衡呢？顾客的反馈你怎么样去看呢？
2: 顾客的反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之中怎么去拿捏？嗯，其实我们新就是说这个品牌也有自己的一定的理念跟原则。
1: 是。
2: 那对于我们来说，消费者其实最常提到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实用上，或清理干不干净啊，好不好清啊，然后它可以使用多久啊，然后说那除了清电脑之外，我想要清书柜，那能不能清？像我们有些产品出现比较中型的，它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只有出小只的给电脑用，那后来有些年纪比较长的，他们希望能够清家里的神桌。有些家里会就是清神桌，因为它是原木的，对，所以它需要就是比较柄比较长的。那我们就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要推出这样子的中型，然后又优雅的一个鸡毛掸子这样子。对，
1: 但是其实是消费者需求是五花八门，可是你怎么样去定调说，我是不是要照你的需求去开板？是，如果说我天马行空乱说一堆，你也在跟着去做嘛？你怎么样去做拿捏？
2: 是我们评断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跟我们反映的人数，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目前要听到消费者的市场的回馈以及去推广这个东西，不停的参展是我们目前最常使用的一种行销方式，所以一个展览下来有几千人进来，如果有大概就是有平均每个小时你都可以听到两三个人反映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哦。
1: 所以你很多商品都是这样孕育而生。
2: 对对，我们会把每一天下来消费者给我们的反应都做统筹，然后去做回馈，然后把它分析，然后再进而去调整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消费者会除了实用度之外，消费者会希望它再更便宜。那这个就会考验到适不适合我们要去调整的，因为更便宜的话，就是真的会运用到所谓的工业用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开运机，我们现在是陶瓷的版本。好，我常常跟消费者说，你看这个开运机这么价格稍微有点高，但是你买了它，你拥有三的工艺，第一个是鸡毛掸子，第二个是莺歌陶瓷，再来就是台湾的木工车床的工艺。对，那你今天如果想要便宜的话，我必须要符合你的价格，我就变成下面的陶瓷要变成塑胶，那塑胶你就更便宜啦，一个就是才几块钱而已。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会跟我们所要经营的理念有冲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上面做出拿捏，这样
1: 当中你也可以挑选出你的终端客户在哪里。
2: 是，没错，
1: 你去摒除那些你不必要的客户。
2: 是是是，
1: 这也是一个在创业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痛点，你必须要放弃一些，拿到这一些。那我们待会再好好来进入来聊聊，到底文中他如何去发展他的鸡毛掸。我们休息一下。

0: 嗨，十八岁的江文忠，很开心在十八岁的那一年，你不断地透过你的生命来探索你所热爱的事情，你在艺术里面发现你的重要性，从绘画里面你所看见的重要性，把你所认识这个世界的事情从绘画从图像表现出来，在每一次的参加画画比赛里面，你所得的名次其实是你在这个世界所探索的事情。那很开心呢，能够在十八岁的这一年，你往选择了设计这条领域去探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地从解决问题的方式生产了产品，从产品里面看到能够净化社会的福利，方便人类的生活，那透过这些产品呢，能够贩售到市场上，进而又可以看到公益性在地性的文化价值，希望你能够从台湾的文化能够去创建出更多重要的美好生活。所以艺术跟设计对你来说，在十八岁的这一年，你选择了这条路，不断的努力，不忘初衷，我想那是最好的开始。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文忠，我想问你一下，你本身是工业背景嘛？那么你目前整个 team 里面有三个金头脑，其实三颗金头脑听说都跟你很有渊源。
2: 是是是，
1: 从小一起长大。
2: 对，我们从小就是在大慈育幼院一起长大的。
1: 是，大慈育幼院它是在
2: 在佛光山。
1: 是。

0: 是，那么你们当初从小一起长大，那为什么又会想说大家长大之后在一起同舟共济，在同一艘船上来一起创业？
1: 那时候刚刚好，我们从国小一直到高中这段期间，都是画画班的，
0: 对，
1: 艺术非常爱好。那时候我们的恩师庄正国老师是教我们画画的，那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教导的时候也是会不停的丢很多问题让我们去思考。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三个每天有时候在这个上课的过程里面都会去讨论，就是这个艺术到底可以怎么做，它还可以为这个生活，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所以慢慢的我们不断讨论之后呢，最后我就是在出来这个工作之后呢，就是刚好有一个时间点，我就觉得已经到了，就是把他们揪一揪，就问他们说：“哎，我要聊下去了，要不要一起？”对对对，
0: 几个兄弟，三个兄弟一起共同创业哦。
1: 是，
0: 其实这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故事是让你很印象深刻。除了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成长之外，那有没有一些过往经验让你觉得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让你觉得本身还蛮感动的？
1: 其实从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也非常感谢大慈幼儿园的老师们。
0: 老师们，
1: 对，像是依兰法师啊、萧院长啊、萧碧阳萧院长，那在他们教导之下，我个人认为他们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格，跟培育我们整个的身心健全的发展，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能够去孕育出我们现在能够走出自己的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是非常的支持我们这样子去做，那也非常感谢星云大师，因为真的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就是耳濡目染，所谓的人间佛教。我有一天其实说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学常会跟一些南华的学长讨论，就是所谓的设计的本质是什么。后来有一天我又回从南华大学回到山上之后看展的时候，就看到大师写的那个人间四给，就是要说好话、做好事啊、存好心，然后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突然发现它其实就是设计的本质，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这些原则它都掌握在里面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突然悟到了这件事，哇，大师真是太有智慧了。所以我就后来呢，又把这件事情拿回去跟我的南华的学长讨论，就确实再回去印证到一些设计史上一些大师他们所说的一些对于产品设计的一些原则，其实息息相关。
0: 是，你真的把星云大师的创意弘法把它发扬光大，
1: 真的真的。
0: 对，其实从小有一个环境能够培育你，有一个美感的环境，
1: 对，
0: 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帮助很大，当然是对于在你后来所读的或者是所从事的行业都是非常的有关联。那你怎么看这个过程，就是当你从一路走来一直到现在，其实整个美感的养成对你来说是不是在你的创业上有很大的帮助？
1: 这是必然的。那我非常感谢就是有从小这样环境，因为我觉得蛮幸运的是，我只要去美术馆走路几分钟就到了，然后里面典藏真的是就是世界各国的典藏都有。
0: 是佛光山的吗？
1: 对对对，没错，
0: 佛光园美术馆。
1: 佛光园美术馆。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只要走路几分钟就到世界级的就是展览馆佛陀纪念馆，里面也是每一季每一个月都替换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好的艺术家的展览，从中里面就是孕育出所谓的美学的一个教育跟涵养。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就会更希望说自己也能做什么，是不是能够把对于艺术跟设计的这样子一个天赋能够再找到更好的价值去实践，这样子。
0: 是，那妈妈呢怎么看你这一路？我小孩子在大慈然后一路走到现在，那么来从事这一个，妈妈 support 你吗？
1: 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是，
1: 对，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其实很像朋友，就是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聊，然后我们也因为从小每天长就是相处的时间不多，是一直到我出社会之后才正式回到台北跟她相处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很珍惜彼此能够相处的时

0: 间。嗯，那我非常感谢我妈妈，她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没有让我担心。
1: 她担心你吧？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她其实真的非常的全力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嗯，而且是100%的，就是毫无就是说任何。就是说抱怨的，因为你知道我其实蛮不好意思我妈妈的，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像我有时候接到很大量的订单，
1: 她要帮忙，
0: 我需要妈妈帮忙，我跟她一起加班到一两点这样子，那有时候她还帮我做到就是手上面就是那个肌腱发炎啊，我都是非常不好意思。
1: 那你有抽趴数给她吗？
0: 我有跟他这样讲，我说好，我们就抽趴数。但你知道吗？妈妈就讲说，你先欠着，以后等你哈，在赚大钱的时候，我再跟你就是对好好的算一下这样子。
1: 是，其实说现在你当然有家人的相挺很重要，当然一个单亲你非常辛苦，相信你们是互相体谅。
0: 是，
1: 当然你也从小体谅妈妈在工作上一个人要带你，所以你这样一路走来，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想法是真的很感谢他，对，就是因为在过程里面他是必须要扛家计的，因为那时候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有足够好的生活，所以那时候妈妈选择把我送到佛光山的大慈幼院的时候呢，他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在台北呢，就是打拼工作，为的就是希望说在未来能够提供好的支持给我这样子。那我相对的也非常的清楚妈妈的处境，对，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也很清楚我要扮演的角色，以及我未来有一个使命，就是我除了创业做好一个品牌之外，还是要照顾妈妈，对，以及我未来。就是在山上的一些兄弟姐妹，对，他们都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家人。对，我常常其实不会跟大家说我是住在育幼院，我通常会说那是我家。对，到现在其实我都回去的时候真的像家一样。后每个就是弟弟妹妹看到我就说：“哎，江哥，江哥。”对啊，那种感觉非常的棒，这样子。
1: 对啊，星云大师都称你们是王子跟公主，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那当然我们能够把握的就只有当下和未来。
0: 是，
1: 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聊聊，休息一下。
2: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哇！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欢迎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2: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3: 白天就差不多40几度，所以我才讲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我讲，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4: 你真正去，
3: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6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5: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这是我的珍藏小物，这个小物呢是一支拉米的笔。那笔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代表。那这支笔呢的开始，我探索到它以及找寻到它，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到德国去设计进修，去那边了解德国的当地的设计的文化。那在那个地方呢，我去了文具店。那个文具店呢，当时候看到了这支笔，我非常喜欢，因为这支笔呢是日本的深泽直人大师所设计的一支笔。那深泽直人呢，一直是我在设计领域里面重要的启发者。那不管是在产品设计以及在工艺的领域上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引导。那这支笔它最特别的地方是说，它的形状其实是非常简洁利落的。那把我们一般生活看到这个笔，它夹在胸口的这个夹口这个地方，它把这个形状融为在笔身里面，非常的干净。那在握持上面呢，在这个圆角上面，它是非常的舒适，笔重上面也是非常好。那在按压的过程呢，它是没有就是笔在按压的声音，非常的安静。那书写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就是流畅以及舒适这样子。在质感上面呢，透过消光的部分，展现了内敛的质感。那我非常喜欢这支笔的设计以及使用上，所以在当时很开心的就把它购买下来，作为我的珍藏。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文中，文中现在才31岁，非常年轻。那么现在也在做鸡毛掸子，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成功了啦，哈。
0: 对。
1: 现在还是卤蛇吗？
0: 现在已经慢慢的翻转了。
1: 是，已经翻转了，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有很多人还没有翻转哦，
0: 是，
1: 他也很想创业，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0: 是，第一个我很想跟未来想要创业走上这条路的朋友们，很想分享的是，首先千万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1: 很多人这样讲。
0: 真的，
1: 来，你讲你的。
0: 真的，应该要找到你所热爱的价值，然后并且是需要透过你来进入这个产业里面去做些事情的这个使命，跟你的这个背后想要就是把它翻转的事情，一定要找到这件事情。那你找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你这辈子最重要去执行的事情。这样子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才不会很快就放弃了。
1: 尤其是赔钱的时候，
0: 对，你没有热情的时候，你赔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算了，可能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做了。
1: 那怎么过这个坎呢？
0: 过这个坎一定，我个人认为就是一定是要很快速的放下，对，
1: 不做吗？
0: 不是，放下挫败，
1: 挫败，
0: 放下挫败，对，然后学习跟调整。我非常就是觉得说，放下学习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有些人挫败之后就会停留在那个挫败的过程，可是其实应该是要好好的赶快去学习上一个不成功的经验，因为真的我个人认为在创业成功之前，你要先学会你失败。
1: 你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可以分享
0: 吗？有，非常有。就是其实我们第一个推出来的家具产品是不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忽略了市场的声音。我们在展出的时候呢，听到很多消费者是很喜欢，哇，好漂亮，好有创意哦，然后把中国结用在家具上面。可是你的家具好像不能堆叠收纳，对不对？我说对，对。后来我才渐渐发现，就是说市场其实在台湾的生活居家空间，它是需要被堆叠收纳跟就是说能够不占空间的，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考量到，我们那时候一心一意的只有创新设计的想法。所以在推出之后呢，就是叫好不叫座。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其实打击蛮大，就是其实我们投入了蛮多时间跟金钱在里面的，那并没有在时间内获得就是很好的反应，然后并且有接下来的订单。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就先暂停这个计划，然后转向鸡毛掸子这样子，
1: 当机立断马上要改。
0: 对对对，没错，
1: 这是
0: 我的做法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就是要跟很多创业朋友要分享的是，就是我自己本身是设计师，设计师创业其实蛮辛苦，然后往往会忽略的事情就是商业模式。
1: 钱怎么算，
0: 成本怎么算，然后怎么去跟这个通路去洽谈，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设计师他就会定的那个价，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我设计的，我价值很高，所以
1: 要么你不买，
0: 要么你不买，对，要么你不买，要么就拉倒这样子。那可是重点是一个好的东西，它必须是要符合市场跟市场价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去拿捏你的商业模式，你的市场的需求是什么？嗯，那进而去调整之后，变成是这个完整的商品是能够流动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消费者必须要接受。
0: 对对对
1: 对。那你未来呢？
0: 未来其实我们这个品牌不断希望能够去经营的是一个生活品牌，把台湾的生活美学呢，去透过所谓具体的一些生活产品，去贩售到市场上面，提供给消费者使用。所以未来其实我们希望能够经营一个我们的自己的实体店面，然后并且呢，能够跟许多台湾来自不同在地的一些产业，从食衣住行娱乐都能够包含在里面，然后把它用我们的形象跟用我们就是新一代的一个生活的品味的一个概念跟提案，把它包装起来之后，然后放到这个生活上让大家使用这样子。
1: 那你自己有没有估算说大概有多久你想要拓展海外，或者是自己要成立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总部？
0: 是是，目前我们也很积极的就是要拓展到海外去。那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接到来自日本的订单以及大陆的订单。
1: 日本很难打进去。
0: 日本很难打进去。
1: 是。
0: 对，那本人个人就是到了
1: 本人。
0: 对，本人到东京到大阪都有参展过。然后再跟这些日本的朋友就是说来交流这些台湾的好文化，其实是真的很难的。但是也非常幸运，就是透过不断的就是沟通，然后以及台湾朋友的帮助，所以慢慢有机会，我们就是有拿到日本到海外去销售的这个机会，这样子。
1: 是，当机立断，找到错误马上修正。我觉得这是文中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创业的时候遇到困境最大的一个关键点。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你到现场来跟我们来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玉成，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暖，下次见。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给我一颗聪明丸。
1: 哎，
2: 爸爸，
0: 等等，
3: 你做什么啦？
4: 你们知道吗？我这次小考虽然最后一名，但没想到同学还送奖牌鼓励我。
0: 最笨豆，绿豆兵，这个奖牌是送给最笨的人啦。
4: 什么？
0: 谁叫你平常念书都不专心？
4: 我哪有？
0: 没有吗？
4: 耶，嘿嘿嘿，

0: 天见了。如果我继续笨下去的话，这样下去我会笨死掉了。
1: 绿豆冰，看来你需要这个。
0: 怪博士，
1: 当当，哎，聪明丸。我们脑袋能量的来源主要是 C6H12O6， 也就是葡萄糖，而脊索血生动物还有人类无法。
0: 谢谢怪博士。啊，红豆泥，快考我数学看看。
2: 三乘四是多少？
3: 三乘四，三乘四，三乘四。
0: 根本没用，我还是一题都不会啊。
1: 这个聪明丸虽然厉害，但还是要靠眼球驱动，你必须盯着学习目标看，就像炸药有了催化剂才能发挥作用
0: 啊，像炸药一样耶。
1: 没错，要认真专注才有成效哦。
0: 要认真专注，认真专注。绿豆碰一排有一二三颗，总共四排，三四十二。哇，是真的耶。

0: 90分。
1: 啊！
2: 各位，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

0: Competition. Round one.
1: A for apple.
2: B for banana.
1: C for cat.
2: D for dog.
1: E for elephant.
2: F for berry.
1: G for glasses.
2: H for hand. U
1: for umbrella.
3: W for window.
1: X for x-ray.
3: Y for yellow.
4: Z.
3: E for zebra.
4: 就你不够专注。
5: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
3: 呵呵
1: 呵呵呵
6: 画得非常像，你看。
7: 啊，虽然不像，但更有趣呢。
6: 我只是结合了立体派、超现实主义以及一点点国画的留白。小米豆，不要被物体的表象给限制，要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7: 你的力，你好厉害。
8: 绿豆兵，你完蛋了！
1: 大刚舵，你话说的太早了。
6: 功夫似水无形，我追求的只是内心的平静罢了。
9: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绿豆兵。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聪明百万大问答》节目。你这么聪明，请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6: 噔噔。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努力，我专注，我聪明。
10: 点心时间，请享用。
1: 这个饼皮好度，味道的绵密，还有豆沙的甜度都恰到好处。
7: 博士，在做什么？儿童维他命，聪明丸。
11: 哎，没错，聪明丸是假的。
1: 假的？
7: 假的？可是绿豆兵跟大家比赛都获胜啦。
11: 那是他靠自己的专注跟努力办到的，跟聪明丸没有关系。
7: 绿豆兵。
11: 绿豆兵。
1: 聪明丸是假的。
11: 绿豆兵。绿豆兵。
4: 假的。是假的。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哎，
1: 我果然还是个笨蛋。哦，算了。
10: 哎，我要倒垃圾。
1: 我就是垃圾。
10: 生物为有机废弃物，请分类至生化垃圾桶。更何况你并不是垃圾。聪明百万大问答。
12: 这位聪明的小朋友绿豆兵，
1: 聪明百万大问答，
12: 居然用这么特别的方式登场啊！看来他是准备充分，胸有成竹了。比赛规则相当简单，只要连续答对10题，就可以带回百万现金哦。
13: 但是只要答错一题，奖金就归零了。
14: 绿豆兵加油！
12: 我们先出个练习题暖身一下啊。

0: 大脑平常能量的来源主要来自 A 蛋白质 B 脂肪 C 葡萄糖 D 纤维素，请作答。答错了，答案是 C 葡萄糖。哎呀，你这么聪明，一定是太客气了。
1: 聪明丸。
0: 那没关系，这个是暖身题，真正的第一题来喽。
2: 这个聪明丸就像炸药，有了催化剂才能发挥作用。没错，要认真专注才有成效哦。那是他靠自己的专注跟努力办到的，跟聪明丸没有关系。
3: 豆冰，谢谢你的分享，你看我现在柔软度更好了。
4: 不要被外形给限制，绿豆冰，我更能画出我想要的东西了。

0: 请问哪一个动物的英文是 Z 开头？ A. 孔雀 B. 斑马 C. 马来貘 D. 鸭嘴兽。
1: 哪一个动物的英文是 Z 开头？
2: 咦 ，for
1: zebra。
2: 哦 ，B 斑马 zebra。
0: 正确答案。耶！第二题，请问以下哪一个专业术语跟篮球有关？A. 一杆进洞 ，B. 帽子戏法 ，C. 全垒打 ，D. 灌篮。
1: D. 灌篮，
0: 正确答案。耶！毕卡索的画作被世人称作什么派别？
2: 立体派。哇！
0: 以下哪个竞赛以破坏平衡为主？
1: 柔道。
0: 以下哪一句是凯撒大帝的名言
1: ？I can, I saw, I conquer。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又来了。
3: 差一点就错怪他了。

0: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机器人大对决。小米豆，请帮我拿一下镜子好吗？
1: 好，没问题，给你。
2: 倒回。
3: 歪脖子，很抱歉，我。
2: 哎呀，盘子收起来之后要记得检查有没有放好，不然掉下来很危险。辛苦你了。
3: 谢谢博士。
4: 博士，我跟大钢豆去玩动动晶片游戏组哦。
2: 好啊，那找小米豆一起去哦。
5: 动动晶片游戏组，
0: 哇，是那个可以当物品变机器人的玩具晶片呢，我可以一起玩吗？
4: 啊，小米豆，你懂机器人吗？
0: 机器人的概念源自20世纪初的科幻文学，经历工业自动化，逐渐更融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已成为现实的科技了。
4: 讲这么多，喏，这是我的恐龙金刚，但是变不回去了，不然你来转转看。
0: 绿豆冰，你的腿撞反了，
6: 哈哈！现在是谁不懂机器人呢？
4: 那不然我们来比机器人摔跤，看谁比较厉害。
6: 谁怕谁啊。
0: 对了，小米豆，你懂摔跤吧？
6: 我知道了。
0: 1、2、1、2。黑豆妞，我跟红豆你要做机器人，你要一起做吗？
4: 好啊。
0: 制作机器人除了这些材料，还要有擅长手做的红豆泥。
6: 噔噔，
0: 嘿，还有擅长设计动作的黑豆妞。最后是看过123本机器人漫画的我，小米豆，把 AI 动动晶片贴在材料上面，输入功能属性。哒啦，一个简易的机器人就完成了。
6: 哇，换我来贴上晶片。花式倒茶，并点高冲。好喝。
4: 拜托，你太逊了吧。看这边。
0: 太粗暴了吧。这是我们的设计图，只要结合黑豆妞的攻击力，还有红豆泥的防御力，我们的机器人就天下无敌了。让我们携手合作吧。

0: 诞生了。
1: 啊，是离分考卷。
0: 大高豆，我们的机器人一定可以在摔跤比赛获得胜利。
1: 哦，摔跤是比赛谁比较会跌倒吗？
0: 不是摔跤，是摔跤。大高豆，你愿意成为我最重要的助手吗
1: ？Yes, sir。所以摔跤的脚会很衰吗？
0: 那里。
2: 打饭时间。你们看这对眼睛，这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机器人。是啊，全靠我的万能法装工具组。
3: 好恐怖哦，给我拔掉。谁的设计？
0: 我算了，那我退出。
3: 黑的，我也不做了。
4: 哇哦，这个公式要是解出来，就有无限的能量了。哎呀，豆宝，哎，我看你能量太多了，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5: 怎么办？
6: 点心时间，
5: 豆灰，好香啊！哼，啊！

0: 短。嗯，
1: 这是红豆泥要请你喝的黑豆浆。好，他又跟你说声抱歉，而且他很佩服你，让机器人变得又强又厉害。
0: 哼，知道就好。
1: 太好了，我们重新开工。我们的机器人有美丽的造型，多功能的宝剑，
2: 加个美丽的蝴蝶结，
1: 就取名为
3: 钢铁甜心，打败绿豆兵。
4: 我们宇宙巨人世界最强，怎么被我碾压吧？
1: 我们的钢铁甜心比你厉害，而且比较漂亮，
2: 准备好迎接失败吧。
4: 嗨，攻击！
2: 彩虹盾牌，宝剑突刺，
1: 忍者消失术，
2: 忍者消失术，
1: 你们的宝剑跟盾牌也很棒。
0: 绿豆兵，你们的宇宙巨人未免也太弱了吧！
4: 反击！
5: 走吧，豆宝，我们去散步了。

0: 但是钢铁甜心也未免太弱了吧。
1: 都是你啦，要不是你跟我道歉，我才不会让你装的什么蝴蝶结。啊，
2: 什么？我才没有跟你道歉，是你来拜托我，我才继续参加的。
1: 啊，我没有啊。
3: 小米豆，
4: 对不起，我不该为了让大家和好欺骗你们。哼，
2: 你的武器才配不上我的设计呢。
1: 哈，你的设计免费送我都不要。
0: 宇宙巨人
1: 泰山压敌，
4: 怎么办？钢铁甜心会站起来，怎么办？
5: 哎呀，天狗北啊，豆宝，哎呦，糟糕，脚卡住了，谁来帮我抬一下？
4: 赶上点吧，
6: 黑豆娘，
4: 红豆泥，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可帮我说话，你可热心帮忙，但没想到你们却一直吵架。
3: 小米豆，
2: 对不起，我嫌弃你的宝剑，我只是希望你欣赏我的设计。
4: 我也很抱歉，不应该嫌弃你的设计，我只是想让你看到我的武器有多厉害而已。
6: 现在灰博士有难，需要你们的帮忙。
5: 我的脚卡住了，谁来帮忙啊？
1: 没问题，我很乐意。
0: 太好了，压扁他！
6: 钢铁甜心，好朋友的装备来了！
0: 宇宙巨人，
1: 赶快反击！
6: 绿豆兵，没时间睡觉了，我是有难，要赶快去救人！
0: 什么？宇宙巨人，快起来，要去救博士了！宇宙巨人！后退，后退！你是我的机器人，你只可以保护我。
5: 大首领，我来啦！哎呀！啊！救命啊！真是谢谢你啊，这位钢铁甜心。甜甜圈，
2: 博士，
1: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可是你们的钢铁甜心牺牲了自己，救了我，还有豆宝。
4: 钢铁甜心。
1: 哇，宇宙巨人变得好可爱哦！
6: 那是因为我帮他植入了钢铁甜心的晶片。
1: 你还不赖嘛？
6: 机器人本来就是用来帮助人类，让生活更方便。
5: 说得对。
1: 那我们要不要帮他重新取个名字？
6: 现在看起来是既强壮又可爱。那就叫宇宙甜心，
1: 不，还是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作品从平面到立体，涵盖水墨、水彩、油画、摄影、版画、雷射、插画、速写、漫画、美术设计、雕塑、景观等。杨英峰一生享誉国际艺坛，是难得的全方位艺术大师。杨英峰是台湾宜兰当地望族之后，父母长期在大陆经商，年幼时思念母亲，寄情于大自然美景。小学就读宜兰公学校，1939年毕业，1940年赴北京求学，接受中华文化熏陶。1943年，杨英峰考取东京美术学校建筑科，开始对环境景观有了具体启蒙性的认识。
1: 我想一个大师的一个启蒙啊，或是接近啊，那本身就会对他产生一个典范的作用。所以这个年轻时代的学习，不管是北京不管是东京，多元的学习啊，对他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成基础。
0: 1946年，因杨英峰回到北京就读辅仁大学美术系，1947年赴山西大同探访云冈石窟佛像。
2: 他到云冈大佛呢，他说他被震慑在大佛的脚底下，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他就讲到说东方的美学哈，它是很宁静但是非常的有力，跟西方的美学不一样。西方的美学的力量来自于运动肌肉，还是人的动态。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有一回的这个展览会，他其实写了一句话，他说向来回首云冈处，宏观震慑60载啊。云冈大佛是影响了他60年的创作。

林一峰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那他爸爸妈妈早住在北平，算是早年的台商。但是碰到战争以后，那钱呢汇不过来，所以他就生活有问题。那正好，成立一个丰年社，那请蓝立鼎去当社长，所以他就找到了杨英峰去当女工设计。这对于这个杨英峰来讲，实在是一个转捩点，他就开始关心台湾的各地方的风俗民情生活那就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乡土艺术。

0: 1951年，杨英峰在《丰年》杂志担任美术编辑，在11年的编辑工作中，深入无数乡镇，对台湾乡土有深度观察，留下了无数的版画、插画、雕塑、水彩和漫画等台湾乡土写实作品，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变迁有深入的描绘，对农民也有教育功能。以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是50-60年代台湾整体乡村社会的总纪实，是留给后人的无价珍宝。另外，在此时期，杨英峰也开创了艺术与建筑结合的先例，创作日月潭教师会馆的大型浮雕。
1: 杨英峰一生的贡献不只是雕塑了但是雕塑到底是他贯穿一生做得最长久，尤其到了晚年，几乎是以所谓的景观雕塑。那么他艺术上的成就，当然以雕塑来代表他一生的发展里面的四个时期。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写实的一个阶段，在1962前后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我们叫做意象，一方面开始走向有点抽象这种抽象是用线条，我们说书法，那个书法性的时候以虚那么来呈现实，用一种虚空间来变成一个实体的展现。你看它的梅花鹿，这一种意象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完全的形象。

1964年，杨荫峰赴罗马艺术学院专攻现代雕塑，饱览大师名作，并踏入铜壁徽章雕塑新领域，开启了新的视野，成为台湾第一位铜章雕塑家。1967年，杨荫峰自意大利返国，担任花莲大理石厂顾问，成为台湾第一个将文化引入产业的艺术家。这个时期，杨荫峰作品开始放大到创造一个大环境、关心一个大空间的境界，景观的观念，乃至于景观雕塑的全新风格。这也是杨荫峰雕塑意念时期的开始，泰鲁格系列作品也从此诞生。

0: 杨英峰对新技术或材料总是兴致勃勃。1970年代末期，杨英峰引进雷射科技，他认为应用雷射光的新奇、幻力及其深广多变的特质，引领观赏者瞬间领悟灵的世界与自然本质。1990年台北灯会主灯，以杨英峰作品《飞龙在天》造型结合雷射，令人耳目一新，自此成为每年元宵灯会的新传统。
1: 中国的建筑或者美学或者甚至雕刻艺术，都是为提升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由于建筑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
2: 所以您就
1: 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管铜铁或者木头或者砖头什么，我都要去研究，雷射我都研究下去，各种材料都有它的特性。那么把这个特性好好这个应用在表现上，也就是说造型上，能够用下去以后，那环境一定会美好的。

0: 1970年，杨英峰在建筑大师费玉明设计的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前展出钢铁景观雕塑凤凰来仪，后来又发展为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备受国际欣赏与喜爱，是台湾艺术家创作景观雕塑的先驱。不锈钢磨光的镜面效果，将周遭复杂的环境转化成如梦似幻的反射印象，一方面是脱离现实的，一方面又是多变化的，但它本身却是单纯的。作品与环境形成了整体性的表现，而非抢眼的存在，展现了杨英峰敦厚内敛的生活理念。
1: 他后来就走向一种所谓的观念的时代，观念时代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他的不锈钢的系列。这些不锈钢的系列其实是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日月那么龙凤啊这样的一种哲学式的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种观念使得他对于大自然形成了所谓的景观雕塑，形成了所谓的天人合一。

0: 当时我父母结婚没有多久就跑到东北了，
1: 啊，到东北。
0: 那么经常在东北做译文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人小时候就离开父母，所以很想念父母。所以父母他每三年回来一次啊，我变成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他马上就要走了，所以心里很难过。那么。有一次我母亲回来那个期间我很想念，所以她也提到说夜晚有夜亮的期间呢，她比较空闲，所以晚上在东北看到夜亮的时候她就想到我。我说这样的话我要想母亲也是看夜亮就可以想到母亲。她说夜亮像一面镜子，她告诉我这样。所以后来啊，我这个一碰到夜晚看到夜亮的时候就非常想念母亲。

饶富情感的艺术创作，杨英峰不仅将感情投射于大自然，并融入大众生活之中，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先驱与实践者，对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影响很大。

杨一峰先生呢，他其实融合了中国思想里面的阴阳虚实，等于五行的这个易经里面的思维，对，所以他到后来呢，几乎走到了大乘景观里面的这个无我的境界，那就是把不锈钢反射跟环境一起融合，那融合以后呢，就作品就不见了，对，就是他最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0: 杨英峰尊重环境与人文关怀，关照人与自然的对话，作品以简洁造型呈现，景中有景，不锈钢镜面将大自然景物反射其作品中，使艺术品与生活环境交融，达到景观雕塑的真正意义。
1: 在交通大学浩然图书馆最外面，外面的那个最大的叫做袁慧润生啊，好，那个很大的雕塑，那其实是从佛法里面的流祸润生来的，因为有智慧才能够滋润众生，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才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父亲他真的像个大菩萨一样，哎，不断的去利益利益众生，哦，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就如杨英峰自号悠悠，取诗经鹿鸣篇，鹿觅得甘泉，以鹿鸣呼朋引伴，共享清流为意。杨英峰以奉献赞颂的精神，试图为这个时代塑造超越时空的文化永恒意象。杨英峰一生创作千余件，无一不反映一位艺术家因所接触的时空变迁及众多特殊的人事物所反映之丰富内涵与多样性作品风格。从乡土写实到抽象艺术，杨英峰创作都呈现出他的如沐之情、乡土之爱、文化之源、宇宙之深，对台湾美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0: 杨英王先生他在美术的影响或雕塑影响方面，那么就是说他找到东方人文艺术，内涵的那种道路，他确立了台湾的这个景观雕塑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向哦。以目前来讲，公共艺术的一个发展应该从那边就开始发展的。另外，在他开拓的这个雕塑材料的运用这个领域，雕塑的技法这个都有很明显的这个影响，还有他在把这个雕塑大型化跟景观、跟环境、建筑、庭园结合成为一个景观的这种大型化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对我们后来有很多的影响。那另外在能够进入世界艺术舞台方面啊，他开拓的一个先例就是说，因为我们东方的这个人文艺术的这个跟西方不同的艺术观念的作品，他才能够进入世界国际的这个艺术舞台上去。
1: 杨英峰不断创作，并致力人文与艺术哲学思考。介绍或研究杨英峰及其艺术作品的文集多达数十册。他也不断作育英才，为教育尽心，先后成立杨英峰美术馆、杨英峰艺术教育基金会，并在国立艺专、淡江大学、明传大学等大专院校执教。1968年，雕刻大师朱铭拜入杨英峰门下，其重精神、重灵性的创作理念，深深地影响着朱铭。
2: 他有问过我，他说你想学多久啊？他可能在考我，我说一辈子好了。他很满意，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哦，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不要说是学一辈子，你想学什么？因为你的技术那么好了，他说技术那么好，我说要学艺术啊，我说哦，这样好，这样好，技术跟艺术是两回事。他第一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说你千万都不要学我的哦。
3: 我父亲就告诉他，他的当时候技巧已经都不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学习，其实他就说你要跟着我生活，是生活的智慧，是修养的问题哦，是修行的问题。所以朱铭有一段时间也常讲，他说艺术即是修行，是透过心灵的淬炼出来的。
1: 在乡土运动方兴未艾时，一些艺文界人士认为，朱铭应继续耕耘乡土这领域。杨英峰在此关键时刻，以朱铭不应只停留在此格局，出面为其辩护，也因此成就了朱铭迈向新的高峰。
2: 你看我在国内科太极，很多人在骂你，他说他可惜啊，朱铭现在在科什么太极系列，只有杨老师
4: 在支持
2: 我。
5: 朱铭是经过一个记者介绍，去找杨英峰的。杨英峰看到朱铭身体不好，每一次感冒，就好几个月才会好。他是介绍他去找打太极拳，然后太极拳一打，朱铭就搞通了，对造型啊，对艺术啦，种种，因为这都是通的嘛，那所以朱铭就开始就懂得掌握，什么叫做雕刻，那他要学什么呢？杨英峰看了他的雕刻木雕啊，木雕你早就比我更好了，你就是要如何去做一个艺术家。
1: 杨英峰毕生创作超过60年，历经了不同阶段的转变，造就了其作品不凡的价值。在海内外举办过数十次展览，并受邀在伦敦、东京等地举行大型个展，获得行政院文化奖等无数殊荣， 更受邀于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为第一位国际会员。杨英峰的景观雕塑遍布纽约、加州、巴黎、东京、新加坡与北京等地，在台湾各地也都看得到杨英峰的景观雕塑。交通大学、亚洲大学、益州大学更有丰富的典藏。1997年母亲节时，杨英峰写下：“我期盼着能超越独善与我执的小爱，吸更宽更广之气，和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景观这面明镜。”杨英峰创作为功利唯物的价值观所产生的混乱，提供一个生机绵延的新方向、新希望。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画画，我写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我那个字，你看的规规矩矩，笨笨字，笨笨画，就这样子的。在以前，我小孩子的幼年的时候，说爸爸，你画的笨笨画，笨笨字，我说笨笨就好了。
1: 自诩是艺术老顽童的郑善喜，他的画一笔一画都诚实地呈现拙朴的趣味。

0: 我画画都很笨拙的，我不大用敲，不大用细笔，所以我崇拜的是齐白石无常说，白龙山人这一路的出毫的用笔，所以领口大鼻子一下子洒洒落落的那本性的流露，把本性的能够流露出来，不要过分装粗枝抹粉的装饰。
1: 在2017年，郑善喜的彩墨世界邀请展，展出了郑善喜从21岁到85岁，涵括各个时期的200多幅作品。其直接叙述的心绪，自由而酣浊的字体，充满同质心声和图像符号，将整张空白布满之后，就变得妙趣横生，韵味有余。
0: 我画画物象画得很清楚，那物象能画得清楚，重要的启蒙老师还是我的父亲叫我写字。那你想一想，字贴在这边，那白纸在这纸张写下这个字，跟这个字贴的字要一样，而且这话一边写还一边的文章读到，所以这个写字是很好的训练。一个是文字的结构形态等于素描，一个是文学的带动我那样子人体会。
1: 郑善喜1950年来台，先就读于台南师范学校艺术师范科，后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受教于普心宇、黄君璧、廖继春、林玉山等大师，奠定了往后创作基础，并开始投入彩墨创作领域。
2: 郑善喜老师的话呢，他就是说从前人的那个画风还有呢笔法里面

0: 吸收自己，最后的话呢，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画风出来。那么以前的台湾的水墨画，黄金比较的水墨画，都是水墨比较多，彩墨比较少。那么中上的话呢，他的写生能力相当好。第一个就是把台湾的风景就变成重彩画，就画出来的就是钟尚喜老师。
1: 郑善喜的彩墨世界含载传统诗书画的涵养，又带有西洋绘画的造型色彩及来自台湾民间美术情感自然抒发的特色。
2: 郑老师无所不画，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从民间再找回颜色，譬如说戏剧、庙宇，还有儿童绘画，还有那些道士绘画，甚至会走到波斯地毯，可以找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浮世绘画。那为什么墨跟颜色会互相协融？这是他的技巧，就是有他的墨来做辅导。还有他一般说他中西合璧啊，他用浓墨上面叠重彩的话，但是有一些颜色跑到边边来，就变成那种渗入宣纸的那个迷迷茫茫的那种感觉，那不是，那是东方的。可是那个墨上面浮上很重的颜色，那变成西方油画，中间的变西方油画，渗在旁边呢变成一种东方的迷离的感觉，它变中西都有了。

0: 民国四十八年，他在师大艺术系大三的时候，林玉山老师写道：于在课中即以写生为导，而一般学生习气都在临稿，未能与自然相印证，善喜能以写生方式实践持恒，更以参酌古法融会疏导，其表现与泛泛习化者不同。
1: 当年我就常听我父亲讲说，这个郑老师呢，他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啊，他有这种写生的啊这个精神啊，而且呢，他这个写生呢，他是会走入自然去画，然后呢，他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不临古习古，其实他还是能够参酌古法啊，还有很重要的，他从小就是勤练书法啊，所以他能够啊融会书法在他的这个画里面。
0: 郑善喜出心意与法度之中，既妙理与豪放之外，他施法自然，常到各地去写生。他为了画好各式各样的动物，他比小朋友更爱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他形容自己是动物园的忠实大主顾。

0: 他要入出入外面写生的话，要看一些就是物情物理物态的状况，他的进入方面呢、啊，还有动态的方面，画出来都妙笔生辉。
1: 我说画画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要画真的，不要画假的。你画那个塑胶花不行的，要真正的鲜花来画。你要画水果，要真正的水果蔬菜来画，你不能用蜡骨来画。所以要画真的，不能画假的，要画活的，不要画死的，还要画动。

所以不要老化静态，我都化动的，人在走动怎么样，人的姿态怎么样，人的表情怎么样，那表情也得要注意到。

0: 在郑善喜的画作中，色彩和造型占有同等的地位和效用，其浓烈厚实的原料敷彩于画上，是传统水墨画里很难见到的特色。
1: 大部分人没有像郑老师那么样强调色彩啊，他常常讲说要给人颜色看啊，他说要浓墨重彩方有精神啊，因为明度毕竟哦跟彩度比较起来，明度还是很容易哦让我们去感觉它强烈的特性，所以你如果从画完墨要加一些色彩，如果做的很巧妙的时候，其实上它是比纯色彩的时候还要来得吸引人，还来得有美感。那他的画，他的很多的颜色是慢慢加了六七次，它是一种纯粹的古法，

0: 它用墨用得很好，因为墨可以把鲜艳颜色把它压得很沉。如果它没有用那么好的书法跟那么好的用墨的方法，它颜色会浮起来。郑老师跟我讲过，他这个红柿子涂了十遍，涂到纸都起毛了，这个也是涂了十遍，他还从背后涂。
1: 郑善喜强调，画是一种视觉涵养，要将情感、理智和哲理自然地蕴含于画中。读画品于味，书传着藏史服，是他创作的重要主张。
0: 郑老师的画又重，看起来很小，但看起来很大，又很笨拙，啊，这个拙的美学只有东方才有了，西方没有。那就是说，寻难归于平淡，峰回路转，回放弃了技巧，哎，那个很笨很拙，那种技巧在东方美学变成一个很特殊的，而且西方没有的。那他的画重点是重大拙是做到了。
1: 郑善喜认为，水墨画应当表达时代的情感，任何当前的景象都可以作为创作的对象与内容。

0: 小至玩偶摆件，大至山川大水，即使是现代时装人物画，在水墨画中出现，一样是韵味有致，合于画意。
1: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子一种表达？一方面他是有中国传统水墨的修养，第二个是他有西方绘画的修养，第三个我还说这个是本土啊，本土在这块土地上啊，他得到很多啊灵感，他很多颜色是来自于本土的。他因为他自己，你看他画这个，不管是像什么三太子啊，是像这个是像这个歌仔戏那些木偶等等，是掌中戏这些色彩，他都是吸收到了，这是他吸收到本土很多养分。
0: 郑善喜的写意力求简练，特别重视毛笔的性能，表现粗、细、干、湿、平涂、皴擦等效用非常灵活，在纸上可造成各式的笔墨痕迹，也成为郑善喜画作的一大特色。

0: 附庸它构成那个刑哈，它的可是它本身又很独立，如果你单独挑出来看，那根线条很美。
1: 郑善喜作画态度是拙必须藏巧，他偏好民俗绘画，并且常在画面之上书写出具有个人辨识度的书法字体，去叙述画的内容。
0: 他还是在传统里面，他并没有把书法的造型做太大的变化，因为他有一种纵观大局而忽略那个细节的特色。他在写第一个字的时候，那个在写第二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是要根据第二个字去安排的，所以完了以后，你看到他的一篇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字一样。所以我们说行气很好，那个统调感很好，这一种不求细节而在大局感那种综合的处理，让那个画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协调，非常非常的统一。所以他是在传统里面的超越。
1: 郑善喜，诗、书、画三绝，他勤练书法不亚于绘画创作。真、草、隶、篆，无所不写，无所不精。

0: 我何时了啊？往事几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个个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啊，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啊？恰似一江春水的向东流。我耶，讲台话这无语啊，春未了啊，风雪柳斜斜，气象天人呆相看呐、啊。半壶春水一江花啊，烟雾暗千家，寒食火，酒醒却朱渣。休对故人思故国啊，且将新火起新茶啊，诗酒胜年华。所以宋苏东坡的是呐，孟姜男甲李和主的是呐，这首诗比代对答。
1: 受了普心宇老师文人画理论的影响，郑善喜认为诗、书、画三者必须兼修。
0: 我画一次蓝狗，拿到老师那边去，老师呢这样子的撕开了一看，毛笔拿起来就提下去，提说：“宋人写生啊，不识气韵在也。”宋朝的人写生不识气韵在也，我笨是笨，但是我还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写生俗气，一定要临古，要唐宋名画好好的临写，有那个韵味才行。
1: 无题的画有如默片电影，总是有所欠缺。文人画把无声的画变成了有声的话。
0: 中华民族啊，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民族，能够把画画跟文学结合在一起啊，非常重要。画以表形，表现那个形状；文以表意，要表达那个意思。你要画一杯茶，画一杯酒，那只是一个咖啡色的在杯子里头，谁知道是酒是茶？你要画一盘盐，白盐，跟到画一盘白糖，那点点的这样碎碎的在盘子里头，那是甜的还是咸的，谁也不知道啊。所以呀、啊，有诗的意句把它表出来，客来但知留一醉呀、啊，我盘中只有水晶盐。客人来了，只知道大家喝酒喝得高兴。那我也没有好菜招待大家，盘中只有水晶盐。那你知道那一盘是盐啊，那一杯是酒啊，清清楚楚。
1: 郑善喜把文人画的雅意与民间画的生命结合起来，其运笔不拘小节，造型生动朴趣，用色清朗奔放，很能呼应常民生活趣味。

0: 郑善喜作画超过一甲子，都是取材于台湾本土的现实生活百态。
1: 台湾跟我故乡是一样命，台是一家，所以讲话也相同，风俗习惯也一样，所有这个民间活动、宗教信仰啊，跟我家乡完全一样，企业普渡照样的是这些方式，所以到台湾来，我就拿着一个速写本子到处去画，一有空档就去水彩画、写生画风景。
0: 郑善喜画作的提示，更是对台湾的感情所形成。随着时移世变，他的新创水墨已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美学观察。

0: 近年，郑善喜数次往返金门写生，在这系列画作中，郑善喜将思乡情怀画成一个个或蹲、或站、或坐的眺望大海背影。隔海相望，和乐共融画作中，他或用重彩淡去苍凉，加入黑白相间的狗儿，把少小离家的感触转化为追忆当年烽火漫天，今日来此怡情万赏的悠然自适。直朴中见练达，展现他常年受民众及藏家喜爱的顽童风格。从1965年起，郑善喜多次参加全省美展、全省教员美展，屡获各种奖项。1992年，郑善喜自师大美术系退休至今，仍不停创作，将艺术与生活结合在创作思维中，开创了台湾风味的彩墨世界。1997年，郑善喜获得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并于2017年荣获行政院文化奖。
1: 顶住老一树梦的了解一里小雨，让书一枝所求的写闲唱一歌手，博一科目写接交球啊，花些笔呀，写几年字，水仙蜜一回我托的啊，前后小一小雨。赵坤总以前写的《万里寄》，一节节嘛，简冠冠一书，归的《七游书记》可见。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去传承，嗯，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